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和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未来几天我省雷雨天气频繁，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北部、沧州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并且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在家外出呢，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门记得带把晴雨伞。那持续性的降水呢，山区也要注意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进入到夏至，降雨虽然频繁，但越来越热是大势所趋。像省内中南部呢，今起未来3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2-33度附近。此外，降水多，湿度大，体感闷热，出汗也就多。大家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勤补水，做好防暑工作。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时段的话，河北省境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是比较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受到降雨的影响，目前在张家口辖区的话是有部分站口有管控车行的情况，像京藏高速京张段、张市高速的张家口段，以及京新高速、京藏高速的丹拉段，还有张市高速禹县支线，以及这个太行山高速京禹段，目前部分站口都是在管控两客一微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如果有计划上高速的话，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节目的稍后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3: 早高峰特别关注，今年开始的全国不少地方下调道路公共停车场收费，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的新规，稍后来关注记者报道。
1: 九九二酷评，世界杯酣战正浓，赌球犯罪再次抬头，不少球迷深陷认知误区，最终误入歧途。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0: 邢台信都区红鼻子乐园童趣满意，武安甜心小镇休闲度假，亲子游乐田园如歌，亲子欢笑半道乡，自然课堂乐无穷。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携家人食野趣，共度温馨慢时光。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话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8: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啊。刚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就问到了，说，哎呀，现在这个两场直播该怎么转呢？世界杯的比赛，一个是这个法国啊对阵伊拉克，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挪威和塞内加尔，这两场比赛呢，这同时开打怎么办呢？我们看到有朋友就说到了，说我一个用手机看，一个用平板看，
2: 都看对吧？
1: 一个也不能错过啊。大家呢也可以来预测一下比分啊，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两个字，然后呢直接进我们的留言评论专区就可以了。
2: 嗯，评论专区还有很多朋友啊，北方南方独爱秋晚星期天咸鱼铺老板还有小胖子啊，好多朋友都已经来了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打卡。另外小胖子就说，挪威对阵塞内加尔比赛已经开始了，确实已经开始了，而且法国队那边的比赛也已经开始了啊。另外我们看这个星期天说了，哎，我想问一下，我没研究过啊，他都说无糖，无糖为什么还是甜的呢？那有甜味算不算就是有糖分呢？其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儿就是，无糖有甜味是因为它有代糖，
1: 对，有甜味剂，
2: 哎，有阿斯巴甜，有赤藓糖醇，有三氯蔗糖啊，有这些能够发挥甜味的东西。但是呢，它不像甜，不像这个白砂糖一样参与我们身体里的代谢啊，应该是可以直接出去的啊，所以说
1: 更容易被代谢出去。
2: 对，所以说就是我每次喝这种就是带赤藓糖醇的饮料我就会拉肚子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1: 但是呢其实有这个甜味剂也并不是说代表它一定很健康啊，所以说呢我们尽量是多喝一些白开水。另外呢，刚才我们看到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别问我是谁也是回复了，说可以试一试果糖，比如说罗汉果糖啊，或者是甜菊糖啊等等，这样的果糖更天然一些。
2: 另外呢，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啊，这位朋友又来猜比分了啊，咱们的早高峰评论区他说法国3-2伊拉克啊，但是我不敢苟同，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伊拉克进不了俩啊，打法国的时候。
1: 好，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猜一猜。另外我们看到灯火阑珊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说和平路高架桥西二环处怎么了，现在堵的是走不动了。西二环和平路高架这儿现在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堵得走不动了，如果您知道的话也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2: 另外今天早上我们说这个塘沽大街和平路的这个红绿灯啊，昨天就是黄闪的状态，今天早上有朋友又说是黄闪的状态了，那现在这个怎么样了呢？这个地方有没有最新的进展呢？红绿灯有没有恢复呢？大家如果看到的话可以给我们发送消息来提示一下。
1: 还有朋友问到了小白杏该怎么购买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了。看到有朋友发来小白杏三个字啊，不用您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2: 确实很好吃，朋友们啊，666抢起来啊！
0: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2: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停车只是多待了1分钟啊，但是却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呢，曾经让很多人困扰。那刚刚有很多朋友讨论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说，哎，希望效仿一些地方呢，来这个提倡推广这种按分钟收费。那今年开始呢，全国就有不少地方都下调了这个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啊，不仅是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而且呢，很多地方就像刚刚说的，推行了精准的按分钟计费的停车收费新规。怎么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地服务于更短时的停车需求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4: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3: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

0: 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帮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0: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0: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0: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4: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0: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租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5: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0: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6: 好的，对此呢，大家有什么说的啊？您在停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差1分钟或者差10秒，您就多交1个小时的钱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中奖号码是多少？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8点钟的开奖号码是019019，而且呢，本时段3人中奖，平分500元，每个人是166.6块，哎，这个数字还是不错的。后面3个是666，那您中了这个奖，也可以在我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啊，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小白杏啊。真的是非常好吃。另外呢，今天晚上18点我们会继续开奖，奖金是500元。
7: 另外呢，我们说现在时间也已经是来到了6月23号了啊，像高考出分啊，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是不是又？

0: 紧张又期待呢啊！大家不要慌啊，一场高招的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1: 没错，6月25号呢，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像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录取的规则，亦或是想要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咱们就不用在网上自己去查询了。有的时候数据可能还查不对，咱们到现场就直接当面和招生办的主任面对面来聊一聊。
0: 嗯，那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说，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
1: 嗯，
0: 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更好的出路？那25号当天呢，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问清楚，
1: 对，
0: 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和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
1: 那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这次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免门票直接可以参加，但是呢您需要抢一下票。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高呢是高考的高，招是招生的招，发送高招两个字就能够秒速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在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到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以预约一个名额。
0: 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看微信赢大奖。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是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啊！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6月21号，大家注意啊，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这个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哎，大家将会有机会获得华为的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嗯，另外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朋友问到了，说和平路怎么了，和平路由东向西西二环为什么堵车这么严重啊。阿阳就发来信息回复了，说和平路高架桥由东向西西二环出口100米的位置有事故发生了，2辆车和1个摩托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交警已经赶到现场了。
0: 嗯，
1: 那等在后面的朋友一定要保持耐心，别再发生任何的事故。
0: 是，这车我们看到直接横过来了啊，也是直接阻碍了一条道路的通行。但是交警在现场，相信一会儿就可以处理完了。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5: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4: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4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的8:18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啊！相信啊，此时此刻不少朋友都在看球当中啊，因为呢，今天一下子2场球同时开赛，
0: 是，
1: 可能有些朋友甚至是不知道该选哪个好。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啊，富贵兔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当中就说到了，说我要预测2场比赛，法国0-4伊拉克，挪威是1-1踢平塞内加尔。
0: 哎，跟我想的有点像啊。我刚才刚说完，我说挪威很有可能1-1平塞内加尔。
1: 对，此时此刻啊，我刚才我们是看到法国 踢伊拉克的时候呢，姆巴佩又进一球。不过这个球啊，真的是进得太容易了，
0: 挺戏剧性的啊。
1: 是的，
0: 用这个詹俊老师的话说叫什么？叫做伊拉克的门将出现了一个超级超级巨大的失误、啊，
1: 很大的失误。
0: 不过也不光怪门将啊，主要是人门将啊想的是，哎，你后卫把球发出去就好了。
1: 嗯。
0: 结果呢，他在那愣神了，然后那个后卫
1: 突然
0: 把球给他了，
1: 把球给门将了，门将一下没接住，结果呢，直接让法国进了一个球。
0: 哎，是啊，所以这事儿也挺戏剧的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比赛啊。现在呢，比赛挪威和塞内加尔这边进行到了18分钟。中法国呢对阵这个
1: 伊拉克
0: 的比赛呢、已经是进行到了这个63分钟了。
1: 对，
0: 哎，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关注。
1: 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说我是个球盲，足球、篮球、乒乓球一球不会，网球、台球、玻璃球也一球不通哈、啊，只有一个球我是离不开的，猜猜什么球啊？
0: 哎、咱们千年古力树在底下说了，地球。
1: 哎，没错，
0: 没错啊。
1: 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和平路上是有事故吗？怎么这么堵车呀、啊？确实是和平路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在高架桥由东向西的方向，西二环出口100米的位置有事故发生了，有交警现在正在现场呢进行这个清澈和疏导指挥，希望大家通行的时候咱们注意避让一下，那么能绕行的赶紧绕行一下这个路段，现在呢和平路西二环由东向西的方向压车比较严重。在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发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继续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想要和我们来聊天互动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7: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进入到这时段的九角酷评，我们来关注世界杯酣战正浓，观赛氛围呢持续升温。赛场之外，两则射球新闻引人警醒，那就是海外呢有投资者笃定强队必胜啊，豪掷近$100,000赌球，最终呢一场平局血本无归。广西网警呢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打掉多个通过短视频、社交群组引流的赌球犯罪工作室，多名涉案青年被刑拘。
1: 那么一输一罚两种结局摆在眼前，清晰警示，看球是休闲和消遣，赌球是无底的深渊，二者的边界清晰，万万不可混淆。纵观各类涉赌球案例，不少球迷深陷认知误区，最终误入歧途。很多人想当然的就认为压住强队就是低风险的稳健投资。足球的魅力啊，在于充满不确定性，无数的变量都能改变比赛的结果。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九角视评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8: 电影导演王晶曾拍出《赌神》《赌侠》《澳门风云》这样的影片啊，对于一个“赌”字，应该没谁比他更有发言权了哈。美加墨世界杯来临之前，王晶导演2018年世界杯期间的一个言论又被翻了出来，也就是说，他说自己看了10届世界杯了，许多比赛那都是假的啊，尤其是2018年那届世界杯，全都是赢球输盘的比赛。什么是赢球输盘呢？也就是即使强队赢球了，但进球数不准确，也一样被判定是输盘。你这句话最近又被引申为王晶说所有足球比赛都是假的，都是赌球的啊！很明显这句话是过度解读，过于绝对了些。就本届世界杯而言，现在已经有一些比赛被坊间传说有一些嫌疑了啊！你站在这个角度讲啊，世界杯刚刚开赛，国家相关方面开始对赌球严厉打击，这是正确的呀啊！毕竟4年1届的世界杯当然也是世界赌球界的大年啊，此时这个严厉打击才会最大限度的挽救无辜爱球人士，也还世界杯已应有的正面赛事形象。其次，当然人生成功与否啊，实质上也是一场认知之旅带来的结果。你认知水平高，人做事业做工作成功率就高，认知水平低，那人生成功率自然就低，甚至失败率那也就高出很多啊。你站在这个角度说，所谓赌球也好，赌博也好，即使国外所谓正规合法赌盘，其实质也是庄家在收割多数认知水平低人士的钱啊！你看明白这一点，其实对于一些更加不靠谱、不合法的非法赌盘，就更应该加一些小心了啊！尤其是互联网时代，洲际之遥，宛若比邻， 如此情况下，一些全球性的社交媒体等等就称为这些赌盘，包括非法赌盘，明里暗里埋藏暗桩，非法吸纳不明就里赌资的一些渠道啊。而这些暗桩往往会利用一些合法的外衣，掩藏自己不合法不合规的黑手段。所以这种情况下，还有比世界杯、欧洲杯、美洲杯等等世界洲际性足球大赛更漂亮合法的外衣吗？基于此，一方面我们呼吁加大对世界杯期间非法赌盘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呢，也希望球迷们擦亮自己的眼睛啊，不要世界杯还没结束呢，自己已经被非法赌盘盘剥的一个人财两空。其三，当然只要体育赛事啊，就会成为一些人爱下注的客体啊，而发明了麻将等等棋牌游戏的国人，那自然对于一些下注类活动充满兴趣啊。如此情况下，建议大家可以参与合法的国家主办的类似活动啊，比如说体彩啊，世界杯期间就有很多玩法可以参与啊，也便于参与者一方面满足自己竞猜得奖的欲望，也可以客观上为我国体育事业、足球事业做出贡献，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1: 我们说到世界杯了啊，刚刚啊，法国队对战伊拉克队，法国队又进一球，现在已经是3-0了啊。刚才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的评论区当中预测的这位朋友，3-0。如果是不再进的话，那您预测的还是挺准的。
0: 是啊，一看就是懂球的，是吧？
1: 有朋友也发来信息说，这个伊拉克队啊，门将有点水，这后卫在玩火呀。
0: 感觉就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哈。
1: 好像也没有去追球啊。
0: 是，另外一场这个挪威对阵塞内加尔还在0-0当中啊，刚刚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啊。这个姆巴佩又出来说补水了，是吧？现在呢，两队踢起来看起来场面上差不多啊，所以我个人其实跟刚才有些朋友预测的是一致的，就是我估计这一场可能会踢平啊。
1: 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说到停车多了1分钟要交1个小时的钱啊，亚平也发来信息，他说我在中储广场停车的时候就出现过超1分钟按1小时收费，真的是很头疼啊。他本来呢1小时3块钱的收费，你超1分钟你就要多给他3块钱，所以感觉挺不合理的。我现在有时候停车的时候呢，就是给自己计时，先看一下表，然后呢直接给自己定一个闹铃啊，大概什么时候我应该走了，赶紧提醒一下自己。
0: 是，我现在去那种超市买菜的时候啊，买东西的时候我都是提前夸夸夸，我先把要买什么想好了，到那直接就拿，
1: 对，不能多逛，
0: 拿完赶紧走啊。
1: 好的，各位呢也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随便聊一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3个字，然后呢直接在我们的回弹评论帖当中留言就可以了。
6: 992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啊，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小白杏，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吃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您把这小白杏冻在冰箱里以后呢，回家一身汗的时候拿出来，哎呀，往沙发上一摊，一边追剧一边往嘴里塞，那种冰冰凉凉清甜的感觉瞬间就把燥热带走了。而且呢它是天然的水果糖分嘛，维生素含量也挺高的，吃起来就比较健康一些，比咱们喝饮料要舒服多了。
0: 是啊，日常的这个买一箱2斤装都要88，今天在麦商城夏日特惠啊，中国2斤，这个礼盒装只需59元。还有这个3斤4斤的这个礼盒装，大果中果任你选择哈，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推荐大家试一试之后以后就忘不掉了，现在就可以发送666，发送3个6来抢购。
1: 只有这个季节是可以吃到的。
0: 是的。
1: 另外呢，再过一阵呢，咱们石家庄的气温又是大涨30几度了，35度加了，而且呢不光是热，可能时不时来一场暴雨，还会有一种蒸笼上的感觉，身上就特别容易这个黏黏糊糊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推荐一款夏天的救星，雅露的冰丝速干裤，男女同款。
0: 是冰丝的面料，夏天穿在身上特别的舒爽，冰凉透气，还能防晒防止蚊虫叮咬。原价几百的雅露的大品牌的裤子啊，今天爱商城超值特惠价99元一条，这还不够啊，99元我们还给您赠一条，也就是99的价格您可以带走2条冰丝速干裤，可以再选一条。
1: 对，男女同款，黑色、灰色、卡其色还有军绿色都可以选择。另外呢，从85斤到235斤都能穿，99块钱2条，价格非常的合适，而且呢样式也可以随机选，您可以选择啊，有平口的，有竖口的，耐水洗， 不缩水，也不掉色，持久不变形，久穿也不觉得闷。那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0: 哎，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啊，选好两条裤子的颜色尺码一起放入到购物车，然后一起结算，就可以享受这个99元两条的优惠了。那单拍一条呢，咱们不能发货啊，也是不赠送的，所以说大家还是两条放到购物车，然后一起结算。
1: 还有朋友在问和平路的事故现在处理的怎么样了，有没有看到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现在和平路西二环的这起事故怎么样了。梁姐也发来信息说，西二环为什么不让上主路啊，是不是也是因为这起事故造成的后方压车比较严重呢？那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9: 上午8:30，
6: 992半点导航。
1: 早间的8:30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小飞侠，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10: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二环路。目前观测到在二环路的西二环主路上，由南向北的行驶方向，马上就要到淮安路出口这个位置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了西南二环的转弯处，主路的部分通行的速度会非常的缓慢。提醒走这段的朋友们，如果是走主路从南二环往西二环上转，包括到前方接近淮安路出口这一段，目前的行进速度会比较的缓慢，一定要注意拉大与前车的跟车距离了。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主路上的东行方向，在友谊大街红旗大街的桥上行驶的速度会比较缓慢，往西方向走的话呢，主要是在建华大街的桥上，也是要注意压住车速了。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面西行方向，从友谊大街到前方到后方的这个中华大街之间这一段通行压力是不小的。前方倒是目前没有观测到有什么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的情况，主要是在转西二环的出口这个地方，目前行进的速度不太快，所以导致后方的车辆积压比较明显。走和平路高架桥往西方向走，再走到中华大街桥上就必须要减速了。如果是东行方向走和平路高架桥的话呢，车流主要是集中在了北新街桥面到前方的建设大街之间这一截，也是要注意放慢车速的。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中山路沿线，还是在友谊大街这个路口处，东行方向车辆比较多，需要等待差不多2个小时才可以完全的通过。以及淮安路在东二环桥上西行进市区方向，目前这边的车流密集度也还是比较大的，还是因为车流合流，所以拥挤程度会比较的高。那么进来二环里以后，从建华大街桥上到平安大街的桥上，通行的速度也是有待提升的。纵向路段上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像在中华大街往北方向走，从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以及往南方向走，从中楚桥到后方北二环之间，车辆的积压还是比较明显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秦皇岛辖区先来关注一起事故，是在京哈高速的北京方向228公里处，也就是距离卢龙站大概7公里左右的位置发生事故了。这个事故呢，占用的是最左侧的车道，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开。另外因为交通管制，秦滨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天津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京新高速以及京藏高速的部分站口还是在管控2个EV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9: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 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保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0: 早间的8:35了，此时此刻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西二环和平路的最新进展。我们看到朋友发来语音了，上海滩说的是什么呢？
1: 西二环和平路事故已经处理完毕。
0: 好，谢谢您。西二环和平路的事故已经是处理完毕了。
2: 有朋友给我发来消息，说到了西二环和平路事故车已经没有了，但是地上依然有碎渣子啊，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
0: 对，他说我马上到西二环和平路这个拐出去的口了，等我消息吧，我还在堵着呢，慢慢的移动当中。那前方已经处理完毕了啊，现在慢慢移动呢，主要是车流量之前这个积压的比较多，那么还是需要慢慢消化的，大家别着急。还有位朋友说到，说南二环拐西二环就堵住了，目前车还是挺多的。另外，农河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北三环上西柏坡高速匝道为什么堵车呢？现在一动不动的，北三环上西柏坡高速匝道为什么堵车？一动不动，有没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还有下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说和平路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谢谢您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2: 我们再来看早高峰即时评论区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我们看。这个帅变哥富贵兔啊，又发来消息，他说法国队65分钟又攻入一球啊，3-0，目前领先当中。还有这个炸酱面啊，跟我们说，说到了这个停车场超时1分钟加收1小时费用的这个事儿啊。
0: 对，
2: 他说红旗大街广友大厦停车场也是超时1分钟加收1小时，领孩子上完课赶紧走啊，有时候耽误一下就多掏1小时的钱。好在呢，现在微信进场有提示，可以提前付款了。然后提前付款之后呢，可以15分钟之内离场，这个其实就很人性化啊，要点一个赞。
0: 还有朋友要提醒我啊，我说了，我每次呢，有时候停车的时候会提前定个时，尤其是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逛着逛着可能时间就过去了，定个时呢，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提醒自己啊，千万不要超时。你好就说了，他说你把时间调快点，调快2分钟，这样就不耽误事了。好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互动，一起来聊一聊天。那怎么找到我们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3个字，然后直接点进我们的回弹帖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来说说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呢，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所以呢，也被亲切地称作叫微笑天使。那一个月前的5月22号，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就顺利地分娩出生了。因为呢，它是出生在今年2026年，那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二六。那昨天的小二六是正式满月了，那这只软萌可爱的微笑天使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小二六相亲相爱的一家豚的故事。
3: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九，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5口豚。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

0: 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它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它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它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不过私底下我爸爸其实挺淘气的，训练表现永远第一名，也有点小娇气，吃鱼一定要喂到嘴里，不高兴了还会吐水。正因为这般机灵淘气，饲养员才给他取名淘淘。再过半个月爸爸就要过21岁生日了，我们江豚的平均寿命是20年，换算成人类年龄，18岁的妈妈和21岁的爸爸相当于人类的70-80岁，是妥妥的高龄豚。用你们人类的话说，我是爸爸妈妈的老来得子，可宝贝了。讲了这么多，我先换口气儿哈。我们江豚是哺乳动物，没有鳃，只能靠肺呼吸，不能一直待在水下，也因为需要频繁换气，我们对水质可挑剔，只喜欢清澈干净的水域。听爸爸说，早些年长江生态环境变迁较快，野外同类数量逐年下滑，好在人类一直在用心修复长江生态，越来越多的人关爱我们。人类调查出来，2017年我的野外同伴仅有1012头，8年后增加了400多头，到2025年野外江豚同伴已经回升到1426头了。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屯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1: 那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呢，婴儿头部出生啊，是似乎是这个顺产的标志。但是呢，对于江豚、海豚这类齿鲸类动物来说呢，尾部先出，哎，才是进化选择的正常方式。那分娩的时候呢，尾叶先露出体外，可以让尾叶逐渐舒展，并且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胎儿出生后立即具备一定的游泳能力。
2: 嗯，而小儿六呢，是以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方式来到这个世界的。它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当中的重要个案。这个特殊的姿势出道啊，隐藏着怎样不一样的挑战呢？我们来继续听记者的报道。
3: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4: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3: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1.5小时到2.5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4: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3: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 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臀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4: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实际上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臀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3: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4: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她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她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她的身体去保护她，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她接触。
3: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 6.5 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还好及时刹住了，
1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5: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6: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回到新闻当中，我们来说说远海训练是海军锤炼实战能力的关键途径，能够让舰艇编队适应远洋复杂海况和陌生战场环境，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联合作战水平，是维护我国海洋主权和海上通道安全的现实需要，也为建设现代化深海海军筑牢坚实基础。那海军辽宁舰编队呢，昨天是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如此高强度、高密度的实战化训练有哪些突出的特点？辽宁舰编队又经受住了怎样的考验？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7: 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军事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这次辽宁舰编队训练首先突出的特点就是实战化程度高。
18: 夺取综合制海权本身就是航母的基本的任务，所以呢，建立这样的一个警戒区域，形成一个全面的 对海空监测网，这对于整个未来作战是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暗海协同、暗海指挥关系，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岸基的这个指挥系统，包括侦察系统，包括警戒系统，包括通信系统，包括整个战场态势的感知系统，通过数据链可以建立一个陆海一体的一个作战完整的一个体系。所以呢，它整个这个编队的科目设置都是按照未来作战的设想来设定作战科目。
17: 其次，这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跨度大。李亚强表示，在不同海域实战化训练对于练兵极其重要。
18: 南海方向呢，恐怕两栖攻击作战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更直接一些，使命可能就更紧迫一些。在这个地方展开这样跟两栖攻舰的对陆攻击作战的演练呢，就有特别现实的意义。即便是到了西太平洋地区，到了远海海域，那么航母和两栖攻舰也可以进行协同作战训练，但这个时候的训练科目呢，就跟在南海地区训练科目恐怕就大有不同了。越复杂越多样的兵力行动，对于提高整个我们的作战水平，形成全面的综合的作战能力是至关重要。
17: 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联合训练，是这次远海训练的另一突出特点。
18: 如果说对空的任务很重的话，我航母可以带着固定翼舰载战斗机，以确保夺取制海权和确保对海面的打击。但是原来舰载直升机所担负的任务交给谁，就可以交给两栖攻舰，这样在远离陆岸海域，他们之间照样可以形成一个很密切的一种协同关系。对整个敌方潜艇的警戒打击任务全部由两栖攻舰来承担，把航母完全解放出来，让它承担全部的夺取制空权和对岸打击这样的任务。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更强的这种打击能力。
17: 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运油二零的现身大幅提升了战斗机作战半径和留空时间。
19: 在它加油半径，那么大约1000公里距离上，可以对这个航母来舰载战斗机进行加油。那么使这个歼15战斗机的它的作战半径有很大的扩大。这样呢，就是航母舰载机航母编队它海上防御作战的这种纵深会进一步增加，那也可以说在远海攻防作战的这种范围更大。
17: 这次远海训练超过40天，张军社认为时间长也是本次训练的突出特点。
19: 40多天应该是在航母辽宁舰这个历次这个远海训练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第二个呢，它的演习科目也是实战化程度比较高。第三个呢，在这个训练期间呢，受到日本这个舰机的这个极尽骚扰，那在这情况下我们处置就比较专业妥当。
17: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军事专家滕建群表示，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也是实战训练的科目之一。
20: 其实是航母的一个规定性动作，就是不断的变换编队航行，或者是呢空中作战兵力的这个队形。因为航母本身来看的话，它主要是依靠航母舰载机呢，对于相关目标进行突击，这应该说呢是航编队的最主要任务。同时呢，我们看到配备了驱逐舰、护卫舰，而这些驱护舰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为航母提供防空、反潜，以及反水面舰艇的作战任务。所以不断的变换呢，这也是我们这个派出航母编队到远洋区域进行这个航行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17: 在完成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后，辽宁舰编队昨天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这里的安全都代表着什么呢？李亚强，
18: 陌生海域，包括在有一定的外舰干扰情况下，还有大量复杂的这样战术动作情况下，航母放飞的这个飞机，人在刀尖上跳舞，危险性是很大的，会面临一些比较多的困难和意想不到的问题。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的编队呢都做了很科学、合理、很正确的处置。
17: 滕建群认为，
20: 这次我们的航母编队能够走得出去，而且走得很远，那么同时呢又能顺利的返回母港，这体现出呢我们航母编队、我们航母技术呢已经完全可以呢遂行国家赋予的各项作战任务和非战斗机行动。
2: 今天呢中考就是最后一天了，那么 6月25号高考的成绩也要公布了。从今天开始啊，其实呢全国的高考成绩也在陆续公布当中，同学们也会陆续开始填报志愿的准备工作了。最近呀，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所谓的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无法考研，这样的很多这个谣言就流传起来了。那这个情况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0: 近期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面对这样的说法，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回应，这样的说法并不属实。
21: 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根据介绍，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属于同一层次、不同类型。职业本科的培养模式是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校企合作。职业本科培养出来的是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是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谢永华介绍，
21: 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那么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2: 说到高考的志愿填报了，6月25号呢，我们也是有一个活动。那此时此刻呢，如果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高招”两个字，就可以领取门票。这次呢是完全公益的啊，门票都是免费的。那我们这个高招的时间是在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及河北第四届教育展会在石家庄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像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会莅临。不管呢您想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的规则，或者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都不用在网上来查询了，到现场可以当面和招生办的主任面对面去聊一聊。
1: 哎，是，那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呢，其实高一和高二的家长朋友们也可以提前考虑一下，了解一下高校，规划一下孩子的未来。
2: 对，
1: 哎，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学校什么学校，报什么样的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哎，25号当天呢，您也值得到现场去把自己心里的疑惑来问问清楚啊，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
2: 嗯，您发送高招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免费领取门票了。好了，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大家帮。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92快报。一至五月，石家庄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0%、3.6%，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504.3亿元，同比增长5.6%。
1: 京津冀全景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京秦专线将于今年7月常态化开行，其中由961次列车从北京开往秦皇岛方向，由962次列车从秦皇岛开往北京方向，途中经停唐山北站，为北京游客往返唐山秦皇岛提供一站式文旅出行新通道。
0: 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名单近日正式发布，河北省共有9个志愿服务典型入选，涵盖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及最美志愿服务村社区四大类别。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问题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
0: 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也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二环路，目前从南二环往西二环上转，主路上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前方过了西二环新市中路这个桥面以后就能够逐渐的好走起来，但是这段通行压力呢缓解起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提醒有准备从南二环往西二环上转的朋友们可以适当来选择提前下桥走这个桥下辅路，目前主路上的行进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横向路段上的淮安路中段部分往西方向走，从平安大街桥面到体育大街的桥面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仍旧偏高，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东行方向在走到平安大街桥上也是要注意稍微减速慢行，中山路沿线在维民大街的交口处西行方向与红灯是有300多米的排队情况，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在东港路交口处，北行方向在和平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另外还有中华大街在新海路交口北向南方向后方对尾压车是接近到了和平路的位置。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都基本恢复平稳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目前秦滨高速沿线站口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以及丰南南站的秦皇岛方向也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的话，目前张石高速张家口段的沿线站口以及京藏高速丹拉段的张家口南站、万全站、郭磊庄站和淮安站都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京新高速的话，目前沿线站口是管控了2颗EV车辆来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4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3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现在的尾号都是3和8。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

0: 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星闪烁，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当有一个推荐的车辆去轮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3: 拎起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3: 心向阳，天晴朗。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7: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一下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直接联系我们。
5: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7: 或者您有图片、语音、视频，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5: 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提了个醒，他说有一辆车右后轮没气儿了，一点气儿都没了，还在开呢，车主应该不知道。我们来看一下朗操州这位朋友传了一段视频，来看一下这个车牌号能不能看得清楚啊？放大一下，稍微的有点远，这镜头
7: 有点远了。
5: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提醒一下，的确哈，这个右后轮一点都没气儿了，干瘪了。
7: 您自己也不跑偏吗？不觉得咯噔咯噔的吗？还有一位朋友叫王荣辉，也是在微信当中说了，他说你们要不要联系一下高速，刚刚暂缓红旗大街就经济开发区高速口上的时候，往衡水方向匝道上有两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在这儿骑着电三轮走呢，可能是走错路了，但是特别危险。好的，大家先注意避让，我们看跟辖区的高速交警能不能来通报一下这个事情。
5: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打卡报道。我们来看一下征途，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永保善心，还有一位猜猜我是谁，微笑面对未来，北方南方，智慧双峰，衡水强哥，李志刚，千年古梨树，家有贤妻，不知道起什么名儿，风行烟照，随风1976，与子偕老，我是一只鱼，等等等等。新老朋友们欢迎大家。当然今天节目一开篇肯定要问一条关于世界杯的消息。
7: 对，
5: 征途就说了，说龙哥，梅西也太厉害了，他无需再证明什么了，但是他依然还在书写历史。再看看啊，这个佛跳脚真是让国足汗颜呀，等等等等啊，等等等等，
7: 各种感慨。
5: 没错哈，各种感慨。好，那今天我们第一道题哈出来了，非常非常简单。朋友们，梅西又进球了。又进球了，在第一轮的时候完成了帽子戏法哈，连进了三球，然后呢又进了两个球，现在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杯进球数第一人。
7: 他进了多少个球一共？
5: 对，非常简单，送分题，朋友们。
7: 对，
5: 我们之前他说啊，追平了那是并列第一。
7: 对，
5: 现在唯一的他就是第一，他是第一，那就没人是第一了。朋友们，他一共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包括今年这一届。

0: 他一共踢进了多少个球？
1: 哎，就是数字，你答出来，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还有钥匙扣了。有个朋友在这感慨说，等一百年也等不到车贴车扣，不至于，你等了有一百天了嘛？咱们发放的大概超过百天了，及时参与都有机会啊！
0: 机会来了啊！他到目前为止一共打进了哈多少粒进球？两位数哈，朋友们赶紧的敲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抓紧时间。
1: 但是梅西可能也有一些无奈的地方，就是罚点球老是失误，但是其实也就是据说他罚点球的各种角度啊、力度啊都被研究透了，这确实也挺难的啊。
0: 就是对他太熟了，
1: 太熟悉了，各种都知道怎么去扑、怎么去防，所以也挺难的哈、啊。好吧，朋友们，那多少粒球，好多朋友都已经答对了。另外，也就是此时此刻进行的比赛，如果你想猜猜比分的话，也可以。因为有个朋友说挪威又进了，挪威塞内加尔这一场正好在咱们节目当中还正在进行当中呢。你觉得最终的比分会锁定在几比几？也可以把这个预测发到帮个忙呗里边。
0: 好的，欢迎大家随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怎么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当然也可以直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就是即时新闻 APP 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
1: 我们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位梁先生，家人走失了。你好，梁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说什么情况？
2: 我父亲昨天没回家嘛，走丢了呗。
1: 哦，从哪儿？您详细说说，昨天什么时间从哪儿走丢的？最新线索是什么？
2: 他昨天呀，从我们正定坐公交车就去了市里。然后呢，他不知道他用了什么途径，他到了平山了。
1: 哦，
2: 这个到平山是谁都不知道，查公交车也没查到。也没有信息。但是那个经过咱们公安系统那边调查这个监控，是昨天下午2点多他在平山县城百坡西路那块
1: 百坡西路，
2: 然后呢到现在为止这个监控上就找不到人。
1: 哦，就是最近的线索是昨天下午两点在平山县的百坡西路。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赶紧说说老人的那个外貌特征吧，穿什么衣服，多高，叫啥，多大年纪，咱们好让平山的朋友帮个忙。
2: 对对对，他是那个1米7左右，偏瘦，头发白的多，灰白。穿了一个白色的衬衣，灰色的裤子。拎了一个手提袋，应该是偏红色的那种手提袋。
1: 那个衬衫是长袖短袖？
2: 长袖。
1: 长袖。
2: 他能跟人沟通。他也知道家是哪的。但是他有点那个小脑萎缩嘛。他这个就是这个。他就是走远了以后他就找不着路回家了。
1: 你说说老人叫什么，还有家住哪儿，这些可能都是重要的信息。
2: 他姓梁，叫梁武。五是那个大写的那个五，1、2、3、4、5那大写的五，没有带立牌那个。
1: 梁五。
2: 梁五妞，妞是一个女，一个丑那个妞。
1: 哎，我怎么听着这个名字有点耳熟？
0: 找过，
1: 找过吗？咱们
2: 以前也在咱们这儿报过。
1: 又走失了。哎，老人，你看你说了，他可能也不是坐公交车去的，那他带着钱，他会打车吗？
2: 他肯定不会打车，他身上有钱。
1: 但不会打车是吧？你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反正不知道怎么。
2: 他不是没能力，他也不打车。
1: 也舍不得打车，老年人都是这样，有可能是吧？
2: 对，
1: 好。
2: 对对对。
1: 那怎么出现在平山？我们先不管，咱们先在平山找，咱们就担心他会不会还从这儿又去比较远的地方。我们先试试吧，看看平山的听友能不能帮忙留心一下。
2: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个梁先生，您有没有就是从比如公共视频当中，父亲的那个截图有吗？或者平时的日常生活照，你发一下。
2: 有啊，行，
1: 你发给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这样大家对照，好，帮忙留心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1: 有消息我们再告诉您啊。
2: 河北交通广播。
1: 对，这六个字在公众号搜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发照片就行啊，包括监控视频的那个照片，可能也很关键。因为就是他此时此刻的状态。
2: 发私信吗？
1: 发私信，
0: 你对啊、就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像平常发照片一样，跟朋友聊天一样。
1: 行吧，我们等您的照片，然后我们做个关键词。
2: 好嘞，
1: 好嘞，再见啊。好嘞，
2: 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0: 梁先生的父亲76岁了，梁武妞，昨天早晨6点多钟在正定这边坐了164路公交车，到石家庄北站这边。公共视频显示到了平山这边，再往后就看不到他了。身高的1米7，体型偏瘦，长袖的衬衫，白色的灰色的长裤，提着一个红色的手提袋。
1: 这是特征，朋友们多留心一下。就是到平山县城柏坡西路就再没有踪迹，他会不会拐到某个公园某个小区，这可能都有可能，就是公共监控再没有拍到他。所以咱们平山的朋友您注意帮着来看一看，或者说昨天因为他下午就在这出现过，您在哪看到过类似特征的老人，也希望赶紧给我们来提供一下线索，咱们好确定寻找的方向吧。
0: 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节目当中寻找老人还是比较多的。
1: 是可能就是天气也确实也暖和了，好多老人就轻装就觉得愿意出去走一走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0: 是
1: 有老人还有孩子，因为往往学期末或者是假期之后开学之初，这也是孩子们心理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昨天大家还记得还有位董先生打来电话找自己的12岁的儿子，早晨8点的时候本来呢送孩子去这个小学了，这是要小升初了嘛，孩子结果没有走进学校，从学校门口往北走了，毕竟才12岁，当时背着书包穿着校服，家人也挺着急的。昨天下午的时候啊，我们记者又回访了董先生，孩子呢他是已经自己回家了，我们来听一下。
3: 他自己回家了。
4: 什么时候回的呀？
3: 他自己到门口就自己往回走了。
4: 就是其实他从学校是直接8点多就开始往回走了。
3: 对对对。
4: 后来有问他吗？这怎么了呀？为什么没进去啊？
3: 他没来得及问，回去了问。
4: 现在还是自己在家呢吗？有人陪着他吗？
3: 对。
4: 行，好的好的，回去可以跟他好好沟通一下。
3: 好好。
1: 一老一小的
0: 是、其实当时啊，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连线的时候说，为什么这个孩子扭头就走了，没进入这个学校大门，因为这个爸爸呢送他的时候呢没有亲自把他送到这个学校大门口，就距离有一段时间不好停车嘛，所以说呢就远远的把他放下了，结果这孩子呢就没有走进大学的校门。
1: 对、
0: 不是大学的校门啊，是学校的大门。
1: 对，
0: 学校的大门。其实说是什么呢，说有可能跟前一天写不写作业，有没有完成有关系。
1: 对，好吧，找着了，回家了就好，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其实小升初可能孩子也有一定的压力。有位朋友叫也许，他说122个球，说的是世界杯的进球。122个，
0: 我们说梅西梅西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包括这一届的世界杯，他目前已经打进了多少粒进球？这还是小组赛，小组赛还没有踢完呢，朋友们，小组赛还有一轮呢，他已经是打进了5个进球了，现在已经是世界杯的历史上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了，没有之一。
1: 咱说的是这个，你不会把咱们今年世界杯所有的进球数给加了一下吧？你看，还有位朋友日月说，我今天总算抢了个第一回答，我感觉今天就会提这个问题，我提前编辑好答案，等问题你一出来，我马上就发送。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必须要提的哈。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上下半场的课打入了一粒进球，当然刚才林夕也提到了，说有一粒点球，对吧？
1: 对，失误，有点小有遗憾，是吧？
0: 瑕不掩瑜，是不是哈？目前呢，他的总进球数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他个人的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18个，这样的话，那就是已经是跃升为世界第一，之前是追平，现在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所以我们就在想，小组赛还没有踢完呢，
1: 就进了，
0: 后面还有淘汰赛呢，是吧？我们不知道，当然不知道这个阿根廷能够走到哪一步，那是否意味着他有可能大概率的会提前锁定到我们今年这一届世界杯的一个金靴奖？
1: 真有这种，
0: 至少是金靴奖，
1: 是
0: 没准还有可能是金球奖，都有可能。
1: 是，还有位朋友光光说了。陪考的最后一天，主持人给个扣呗，送给孩子。说到这个，我们除了关注世界杯，我们关注中考，因为这今天上午的话是咱们初3的孩子的最后一科英语，而且有听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再友情提示大家，走到中考考点的话，咱们应该特别的注意，保持安静，因为下午的话呢，就是地理生物，这是8年级初2的，应该是他们的一个会考吧。他就今天上午咱们的中考就结束了
0: 啊。对啊，何先生他说龙哥谢谢，我是征途啊。他说今年孩子的中考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他说能不能哈送我一首歌呢，祝愿孩子能够顺顺利利的考出一中。他说谢谢谢谢咱们的钥匙扣，送祝福也行。既想点歌又想得扣，是吧？
1: 想一举几得，是吧？可以啊，你觉得有什么你心仪的歌吗？能够代表你的心情，家长的心情，你可以点一下，好不好？我们再来关注夏天的雪，他说今天孩子们中考要结束了，愿所有孩子们中考都能取得好成绩，这肯定啊是大家的一个心愿。小胖子说韩亮德又进球了，3-1了已经。3-1
0: 吗？
1: 3-1了。
0: 我刚才看的时候还真是。

0: 是
1: 哦，我刚才看也还是2-1呢，现在已经3-1了。挪威3-1，两球领先于塞内加尔。
0: 对，
1: 场上比分是3-1，时间是60分钟。
0: 哎呀，所以说呢，还有30多分钟的时间呢，朋友们，说不定这个比分还会有更大的变化。您看，你要不要再预测一下，再改一下您的比分？有位朋友叫26年的青春，他说要贴要扣，给不给？给了我就走了，不给我还来，那肯定得不给了，我们得把您留住，是不是？朋友们，别得完了就走，这是咱们一个重要的参与途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这是咱们自己的一个互动端，而且大家彼此的信息可见，你可以点对点的回复大家，还能够中咱们大家帮的文创，所以呢，大家习惯在这个平台来进行互动。
1: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的、五湖四海的哈，全球各地的、全世界的，我们的九九二的听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然，对于我们992的很多的好朋友们，也希望大家一边可以听，一边可以参与。听的话，您就在哈首页当中最底下有一个看电视听广播，听广播点进去，找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主调频就是99.2兆赫，一边听一边可以在我们的帮个忙在外这个帖子下面跟帖互动留言。
0: 好嘞，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实时的关注一下这场小组赛的比分。目前呢哈，时长是来到了63分钟，63分半吧。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3-1，挪威队领先。
0: 我们来看一下，好多朋友在提供路况。小李说，省会的桥西区有一南大街汇丰路交叉口，南向北看不见红灯了。哎，您是看不见是有什么遮挡吗？还是怎么回事？
1: 我们看小李也发了一张图片。目前您拍到的这个是绿灯，这边是绿灯，那个红灯
0: 它不亮了吗？
1: 按说就是上中下排列嘛。
0: 对，
1: 它是绿灯的时候，它红，哎，那红灯的时候啥样啊？
0: 还说那个红灯那个已经色度不显示了，还是什么情况？
1: 您
0: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1: 您拍的这照片哈，您这个方向肯定是绿灯，绿灯看着还比较清楚。
0: 你就觉得是红灯的时候它不显了，是那意思吗？还是红灯给坏了呀？那朋友们，谁走到这儿了？友谊南大街汇丰路交叉口南向北，您帮我们再拍拍那个红绿灯，看看红灯亮的时候它是个什么状态，是不清楚了还是坏了？我们好有针对性的反映给咱们的管理部门。马继勇说，想问大家，金宝北线114公里0米，具体位置在哪儿？你在这儿是有违章了是吗？金宝，天津的那个金宝是保定的宝，金宝北线114公里0米。大家如果知道这是具体在哪儿的话，您给他也来回复一下吧。
1: 好，再来听一下小丽发送语音。小丽，
0: 小丽啊，想到那个广告了。
1: 我多少年前那个广告？
0: 那是多少年了？那是个什么广告？
4: 一共18个球。
1: 哎呦
0: 啊，
1: 我们都公布他了，你才发信息。涛声依旧也在说，梅西目前一共打进了18粒世界杯的这个进球，太有点晚了，朋友们。 有点晚了。
0: 嗯，
1: 那我再跟一道题行不行？
0: 好吧。
1: 嗯，好，关于梅西的最后一道题啊，梅西过两天要过生日了，他生日是哪天？对吧？虽然我们知道有些人啊对他有喜有厌，有爱有恨，但是呢，并不妨碍他目前他就是世界巨星，对不对哈？他的生日是哪天啊？朋友们，谁知道可以敲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0: 哎，那才问大家他多少岁了呢？对，马上就过生日了，就周岁了。还位朋友在帮个忙呗里问说，万能的车友们，省会红旗大街南往北有个牌子写着早晚高峰禁止左转，在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掉头吗？哎，您禁止左转就是那个时间段不能，就除去那个时间段才能，就具体红旗大街比如说南往北跟哪个的交叉口，你详细问一下，大家可以明确的来告知你一下哈。
1: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出一道关于交通方面的题哈。
0: 嗯，
1: 我们说啊，就是有的时候有些路口怎么来掉头，确确实实对于很多新手来讲的话比较发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问问大家，我们啊这个题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简单。
0: 嗯，
1: 我们说中间有这个隔离带或者隔离护栏，或者有这个绿化带隔离花池的，
0: 嗯，
1: 临近到停止线之前它有一段呢是空出来的，如果说在你这边最左侧车道它是一个左转车道啊，最左边这个车道它是一个左转车道，恰恰挨近你的这个主驾的这个方向这个位置它又是一条虚线，
0: 嗯，
1: 我们想问问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不可以掉头。
0: 嗯，
1: 可以，你就说可以；不可以，不能，你说不可以，不能。
0: 哎，对，就大家来加深一下印象哈。好，接下来我们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昨天呢，有位听友张先生反映，藁城区的东平巷这个地方路南正好是实验小学的围墙，原来有一排车位，后来就给取消了。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个东平巷抚平胡同这个丁字路口呢，常年有两辆僵尸车。据他了解，可能停到这儿就是为了不让其他车往这个村子附近停的。他就想，一个是僵尸车要不要清理一下，这么长时间了，轮胎都瘪了，另外有没有可能重新恢复这个停车位。他们也曾经反映给交警过，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进展。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藁城交警大队的值班室，工作人员记录了情况，说会转交给辖区的中队来进行处理。
1: 对，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联系藁城交警大队。
4: 这两辆车都已经联系车主，让他明天中午之前脱离了。
5: 已经找到车主了是吧？
4: 对。
5: 他们有说是什么情况吗？为什么一直停在那儿啊？
4: 有一辆车是那个车胎坏了，就一直放到那儿了，然后另一辆他好像上面做广告吧，上面有那个字儿什么的，然后也就放到那个一个门市门口了。给那个车主上说了，给了他一天时间，然后明天他会把这两辆车都弄走的。
5: 如果他们还是一直不弄走的话，会有什么其他的强制措施或者处罚方式吗？
4: 这个如果明天他没有弄走的话，交警还会再过去找那个车主，看他是什么情况呀，有可能会强制给他脱离。
0: 嗯，所以说僵尸车你占公共空间，不管你目的是什么，你是想放到那儿省事儿，还是说你想起到一个路障的作用，但是都不能占用公共的空间，这肯定不对。
1: 是
0: 说是今天限期让他们开走。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话，也帮我们再看看这两辆车还在吗，有没有已经开走或者是被拖走了，也回复一下。关于这个地方能不能再重新实划停车位，值班室说了还得汇报领导进行现场查看，再来论证一下。
1: 对，好，还有一件事朋友们也特别关心哈，昨天有位陈先生打来电话，他是石家庄鹿泉区的，他说呀，这个孟同村的孟同小学就学校门口旁边就有一个污水井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总是流出这个臭气熏天的这个污水。
0: 嗯，
1: 另外呢，他也找到村委会，包括其他的街坊邻居啊、村民啊，也打过市长热线，但是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也没见改观，这个问题没解决。
0: 对，
1: 后来据他讲哈，说得到的消息什么呢？说这个区里好像说了，说这个事儿呢，说那个泵好像是坏了，有故障了。
0: 嗯，
1: 那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个鹿泉区的住建局啊，包括这个孟同村的咱们的一位支书，再有啊就是这个大河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说呢，他们记下相关问题，也表示说还需要再上报，
0: 对，
1: 再了解这个情况。
0: 对，尤其是这个鹿泉区大河镇政府工作人员说了，他们需要上报，然后可能是环保部门管这个事儿，我们稍后反馈。
2: 上午九点三十分，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1: 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联系到了大河镇政府，来看一下他们有没有问到这个事情的最新进展。
6: 现在也在推进跟进鹿泉区环保局这块督促他们尽快的维修这块的一个找出的相关问题，然后排除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有人在维修，只是这个配件也好，或者说这个人工的一个调配问题啊，一直就进行的比较慢一点而已。
5: 大概多久能维修好，或者是那个配件大概多久能到啊？
6: 具体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包括我们跟环保局这块具体的下一步的怎么沟通，怎么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等相关部门吧给您解释。我可以帮您问一下。
0: 嗯，其实昨天傍晚的时候，咱们鹿泉的生态环境局现在也是给我们回话了，说他们正在推进这个事儿，而且也会带着施工人员今天会到现场看情况。一会儿咱们厂编辑啊，咱们再来联系一下，有没有到现场，有什么样的措施没有，能不能根治这个问题？我们稍后看看能不能接通哈。柯这位朋友说，省会的鹿泉区大河路区寨村铁路段这个路面坑洼比较严重，这个是归哪管，是村管还是哪里管？朋友们如果有知道的，有照片的也可以给我们来发一下，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7: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交通管制，目前秦滨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天津方向主要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藏高速以及海张高速的部分站口管控黄牌货车，还有京新高速的第六屯站这一个站口是管控两客一微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转阴，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3度，有南风3到5级。
0: 承德今天大雨转阴，15到23度。
1: 张家口阴，11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8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阴转雷阵雨，19到29度。
0: 廊坊阴，20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多云转晴，21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23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22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晴，21到31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21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
1: 天津雷阵雨，21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7到31度。
1: 郑州阴，21到29度。
0: 济南晴转多云，22到30度。
1: 再来看下九点，石家庄 PM2.5 指数32， PM10 的指数46，空气质量优。
0: 咱们刚才有位朋友叫小丽是吗？一说到这个小丽啊，好多朋友可能都记得是吗？我们来看看那是个什么广告啊？
8: 一共18个球。
0: 好像啊，这是小丽是吧？
8: 1987年6月24日。
0: 哦，这是他回复了两个问题，小丽。哎，您怎么男生叫小丽呀、啊？所以好多朋友在帮个忙吧里边说、那是那个某某步步高的那个电话，小丽呀、啊，这个南方的那个是吧？
1: 对，
0: 男士，
1: 对，长得还是古灵精怪的。
0: 您为什么叫这个丽啊？我们就好奇，是叫了爱人的名字吗？
1: 哎，就比较特别这个名字，对吧？
0: 是，
1: 就是对，有的时候。就在想，就是家长当年给这个孩子上户口或者身份证的办身份证的时候，你是说错误录入呢，还是说当时起名的时候他就是起了那个名字？就是有的时候性别之间，有的时候和字容易产生
0: 对
1: 第一错位啊这个错觉。
0: 对，哎，这是鹿泉区生态局的工作人员，我们看联系上了。您好。
9: 哎，您好。
0: 哎，您好，怎么样？咱们那个污水井去看了吗？
9: 看了，这不是因为他这个。泵站已经运行了2年多了，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原来他那个施工单位，施工单位也从外地今天上午刚赶到石家庄，第一时间就是我们单位包括乡镇还有村委会和这个施工的这个单位和运维单位多方一块到现场再去排查一下他这个泵站这个故障的原因吧，因为他这个泵站后边这个墙排管道它全部都是暗管，暗管它也比较长，大概有个3公里左右，就是排查起来可能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儿，去排查，排查完了之后就赶紧进行维修。
0: 这个事儿据咱们那个热心人陈先生反映说有一个多月了，咱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消息啊？
9: 我们知道有不到一周吧，它这个一个多月可能是前期它有下雨的现象，下雨的时候可能是这个雨水，前段时间不是有几场这个强降雨嘛，可能它这个雨水也排不及， 到这个管道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毕竟是农村嘛，它跟城市这个管道呀管网啊都不太一样这个结构。
0: 但是挺影响生活的，因为在这个水啊，味道又加上这个高温，人家这位陈先生也就在附近住。也想问您，您刚才说这个相关的单位从外地赶来，咱们等于采买的是外地的，他们从哪儿赶来？很远吗？
9: 不是，他是到外地去接了另一个工程，因为人家这个结束之后可能要接别的工程，所以他没有在本地。
0: 我还说呢，要不然那些售后啊维修啊，如果咱们用外地的可能也多有不便啊，就是本地的已经这个工作人员回来了是吧？
9: 对对对，也第一时间联系他们，他们从外地赶回来了。
0: 现在在作业吗？在排查吗？现场有人了吗？
9: 在现场已经有人了，他们现在都在现场。
0: 暗管可能还得破拆路面什么的，是这个意思吗？
9: 对，因为它是暗管，就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也在抓紧啊。现在都在现场。
0: 是一边排查一边看看能不能先抽抽水啊淘淘水啊什么的是吧？
9: 对对对对对，也安排了。
0: 因为附近的村民都挺居民都很关注这个事儿，咱们这边辛苦跟进吧，好吗？
9: 行，好嘞、
0: 好，再见。
9: 好嘞，再见。
1: 好，那咱们再等等哈，今天就可以到现场了。希望能够抓紧时间解决。其实污水雨水当然哈雨污分流这是对的，但是马上这个雨季已经到了，其实今年雨水特别大，就难免有可能再发生更严重的问题。那个到时候可能就是亡羊补牢了。
0: 哎，你看还有位朋友说现在听广播说的是鹿泉孟统嘛，而现在我再说一个鹿泉大河镇贾村楼楼区前边也有一个污水井，也是老往外冒黑水，也是有味有味道。他说黑水全部到村，哎，那不行的话，我们把这个位置，这位朋友您能留下电话吗？您作为这个反映人可能知道更详细的情况。而且通过这个问题我们也弄清楚了，就这种污水外流就归咱们当地的原来叫环保局哈，就是大家可以给他们打电话也可以，现在呢是叫做生态环境局，鹿泉区分局哈。大家如果有详细的这方面的线索或者位置或者电话您留下来，我们一并的反映给咱们工作人员。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王家腾也是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到一个情况，我们来听一听哈。王家腾语音听在这里。
10: 992992，
1: 您说。
10: 同样是那个什么共富路啊，往那边我看是横井线，应该是。
1: 我们再来听一下。

0: 是横岭店，应该是同一个中学吧，一个大巴在那个中学门口停着拦着路，所有车都不让走，只能电车电三轮从边上绕过去，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该制止一下？
1: 好的啊，这个情况我们赶紧的向咱们辖区交警大队来反映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
2: 有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学校的校车。

0: 但是呢咱们也别挡路啊，大巴车。
1: 没错哈，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嗯，
1: 说到遵守交通规则，刚才我们问到大家那个问题太简单了，
0: 对，
1: 就是完全是送分题啊。我们说如果你站在最左侧车道，它呢又是一个左转车道，临近这个停止线的时候呢是一实一虚，靠近你这边的位置是虚线，那边呢有可能是实线，那这种情况之下它有一定的空间和距离，能不能掉头？是可以掉头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掉头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记得拐弯还要让直行的，掉头呢也要让直行。而且呢你这边如果说允许掉头情况之下，你要注意对方有没有来车，还有一个横向的从你的这个右上方他左转过来有没有来车，这个呢首先提醒大家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再来掉头，
0: 对，要避让直行的和侧向的左转车，这个也特别关键啊。
1: 简单来说是可以掉头的，很多朋友都答对了。
0: 哎，那我给大家出个题吧，因为看到快报当中咱们今天说到了一个旅游专列星光燕赵号经勤专线有961次有962次，想问问大家咱们的各趟列车的前缀的字母你还知道有哪些，都代表什么，我们看大家能不能凑全啊，这什么动车高铁这个您知道，还有其他的吗？就有前缀字母的什么什么次，哎，它都代表什么，我们看大家能不能凑全啊，把这个答案也可以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得咱们的贴和扣。但是是贴和扣啊，有朋友说给我来一套吧，咱们的这个扣是一套是三个，我们只送一个，然后下一次呢，哎，你就可以说我有哪个了，我希望得到另一个，你就有选择的权利了。尤其是你有两个之后，第三个你就直接要，哎，是哪个就可以了，你就集齐一套了啊。
1: 嗯，好，我们来听听，有位朋友，这是老刘啊，邯郸的朋友。
2: 周娟，我昨天给你说那个修椅子那个问题，你给我发布了没有啊？
0: 修椅子？
1: 我们听听，听啊，就是您在昨天我们的这个大家帮时段吗？我们来找一下您发来这个语音啊。哎，昨天呢，您一直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谢谢。
0: 全程互动。
1: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啊，是不是这条语音啊？
2: 我是伟罗。
0: 哎，
2: 我怎么打不开啊？这个帮个忙呗。
1: 哎，
0: 好。
2: 大家帮个忙，我怎么打不开啊？
1: 老刘。你看
0: 食量大如牛，
1: 你叫老刘，我们这儿也有个老刘，对吧？我们平常就喊他的这个外号昵称就叫老刘，虽然他年纪轻轻，我们喊他老刘，估计您岁数也不大，是吧？哈，老刘，你这个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厅非常简单，我们再跟其他的哈老张、老王、老李，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三个字，很简单，就相当于关键词，
0: 对，
1: 大家帮。发送这三个字就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0: 对，
1: 哎，
0: 你可能说，哎，我打不开，评论不了，是因为你还没有下载即时新闻，你就直接按照引导去下载咱们的即时新闻，然后就可以来互动，可以评论了。还有一生相随又回复了说，金宝线那个100多号，他说那个应该是归保底管。这位朋友，你是没有去过保底，走过这儿吗？你再想想，如果就是您，有什么违章的话，有什么异议的话，可以跟当地的交管部门来联络一下。
1: 好，还有一位朋友是，他的名字在这里啊，几个啊？
0: 嗯，
3: 不对，已经过了12点了，今天就是他生日吧？
1: 不，他是24号的生日。
0: 对，明天。
1: 对，
0: 明天。
1: 而且你想想啊，他是阿根廷人，是南美洲人，其实他对于咱们北京时间来讲，他更晚。
0: 对。它更往东边是吧？它更晚的，
1: 更往西边，
0: 更往西边。对，
1: 咱们是东方，
0: 对对对，咱们是东，咱是东几区，朋友们，东八是吧？好多朋友米兔等等，这个都答对了哈。好，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列车的前缀字母都有哪些，代表什么？知道的朋友依然可以发过来。还位朋友在微信当中问，这是参与咱们的即时好运是吗？他说今天抽奖号码是多少？这是彩色的黑，今天的抽奖号码是019，三个人都已经中奖了，每个人166.6元。所以如果您想中下一个时段，也就是咱们的18点开奖的话，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好运，然后呢也是点开评论，您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评论。成功了，说明你参与就成功了。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的。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

0: 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992大家帮，
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4: 哎，有位朋友专门打来电话，程先生，他想问问大家，他说香河的某饭店，他在那儿吃饭，自己操作不太熟，就让服务员帮忙扫码点的，然后点完之后他看说那个麻婆豆腐要28，他觉得这么贵吗？想问问大家，哎呀，我们真的最近没点过这道菜，川菜麻婆豆腐，这个是不是在不同的饭店也看它的这个规模可能略有差别，28还行吗？朋友们，这个价，程先生觉得有点怀疑，他觉得是被暗箱操作了是吗？那咱们问问大家最近有没有吃过这道菜的多少钱，也让咱们这位程先生咱们心里好放个心，如果觉得价就是这样哈，那就可以了，如果不是的话啊，你再去看看他们原始菜单不就可以了吗？人家如果就是这样定价的是吧，咱也可以选择其他的。
5: 当然对于球迷来讲哈，足球迷来讲的话，最近一段时间那绝对是一道豪门盛宴，是不是啊？虽然这个豪门盛宴我们只能是在这个桌子外边这就是在这个这个餐厅外边远远的咱们看着是吧，咱们既上不了桌，咱们也这个吃不了饭是吧，咱就围观吧哈，围观啊，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目前哈已经踢到了第85分钟了，场上比分依然是3-1，挪威队领先于塞内加尔。
4: 哎，朋友们，就是这场比赛您预测的最终比分是多少，可以继续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哦，刚刚李先生不是说有一个地方有一大街汇丰路那个南向北红绿灯，那红灯不见了吗？他说是那个灯芯给出来了。灯芯哦，看到了。
5: 红灯的灯芯吗？哎，那
4: 是
5: 红灯的灯芯吗？那是黄灯
4: 呀，应该是黄灯的灯芯吧，看到了，就跟个盖儿似的，它给出来了。好，我们这个也跟咱们辖区交警大队反馈一下，让他们看能不能赶紧修复一下哈。还有一个事儿，刘先生昨天也是打电话，他是6月15号的时候在京台高速南向北168公里，被判了一个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因为他是黄牌货车，他没有占最右侧车道。而这段呢是有点特殊，本来是两个车道，突然变成4个车道，2公里之后又变成2个车道，而且刚变的时候那右边还是匝道，有汇入的车辆，而作为大货车可能根本就反应不过来，就这么2公里，也没有什么提示。据他说在服务区被检查处理这个违章的好多辆，不光他一个，罚了100，扣了3分。
5: 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高速交警青县大队的法制科，工作人员也是记下了这个具体车牌号等信息，表示呢也会进一步和当事人联系。那在几个小时之后，我们也是接到了求助人刘先生的一个回复电话，我们来看一下交警这边有没有跟他联系。
6: 青县大队给我回复的，他说有提示牌，我说提示牌在什么位置啊？是在那个空中啊，是在哪儿的？他说在右侧路肩有提示牌，前边2-4靠右。我说我没看见，他说那可能是字迹有点小，不注意。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交罚款呗。
7: 那后来他们有说过吗？以后把这个字距调大一点，或者是怎么样的？
6: 没有，他说有提示，你下次走的时候你注意看一下。他这个我感觉就是个坑，避免不了。你说我不注意，好多司机都不注意，都看不见。指示牌你放在空中一眼就能看见，你放在右边路肩上，那前面高速跑着，正好有匝道，车又往上进，你顾着看路况的，谁往路边看呀？没人看，司机太小。他有的话，我下次走的时候我专门去看看，看看那个位置在哪儿的那牌子。
4: 大家帮着看看，但是像他说的弄到空中，那除非是特别重要的那种是吧，分道线啊，限速啊，一般在最右侧立着的确实一些提示，你比如说路面变宽的变窄呀，什么车距呀，还有一些这个提示啊，它确实都是放在路右侧的，边侧的。
5: 当然哈，对于这个行车路上的标志标线标牌 其实作为咱们的驾驶员，甭管是大车还是小车，还是应该多注意观察。
4: 嗯，
5: 因为有的时候呢，不能一味的依赖于导航或者凭着自己的经验。
4: 对
5: 啊，我就一道走着黑。
4: 嗯，
5: 那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交叉变化，
4: 对，
5: 二变四，四变二啊，等等，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谨慎驾驶吧。
4: 对，
5: 第一，首先是为了自己不扣分不罚款。
4: 嗯，
5: 其次呢，最重要的还是为了您的安全。
4: 嗯，
5: 还有一个，我们一直在强调，其实这也是一个基本常识啊，这是咱们作为驾驶员应该具备的一个技能，基础技能。
4: 哪有一条道咱就一直跑到黑的，就是不变道的，哪有那样的，它可能根据地势啊都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咱们要提前的看到预知。另外呢，我们什么车型占哪个车道，这也是一个常识，如果当时真的恰恰赶到有匝道有车汇入了，那咱们就慢一点等一下，咱们再变过去，是吧？就这儿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位置，我们这是接到的第二起一个求助，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觉得这特别没有空间变过去，也不是这样。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那个标牌，也可以给我们来拍一下吧。我们也看一下它的大小啊，有没有提示到位哈。说它这个麻婆豆腐，你看一些未来说偏贵也算正常范围，他说得看饭店的规模。是呢，你觉得饭店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不还得二十多吗？现在哪十几块钱的菜很少很少。机器猫说麻婆豆腐如果正宗的放牛肉沫的，在大酒店，他说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吧。所以这位朋友你看是吧，炒掉下二十的菜还有吗？朋友们，炒土豆丝都多少钱了，你看看。 好，我们看一下线上，这是刘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丢东西了？
5: 刘先生你好。
8: 你好龙哥。
5: 你好。这是丢啥了，您说一下。
8: 我是昨天下午3:30在邯郸送货的时候送家具的，我是专业送家具的。送完之后在这个宏大那个绿洲，他这个位置是在这个黄粱梦高速口旁边有一个小区叫宏大绿洲。我送完之后，这下一个客户再催我打电话，叫我及时去。我就是捆扎的不牢固。我出了恒大绿洲，是向左拐，过了中华路，去那个有一个苏里的河，有一条河，我顺着苏里河边往南走。往南走的时候，我再走到前面往左拐，经过碧桂园那一条路，也是邯郸的啊。到了北环，到北环之后，我又去邯郸县，邯郸县走了一咕噜以后，我又去了那个往邯大路方向走，走的是刘丹县。到了邯大物流园，半个小时。我一看后边这箱货就没有了，我就赶紧给你们打了电话。昨天下午，
5: 哎呦，您看这个路线挺长的，是吧？
4: 就是
8: 路线有十几公里吧，有20来公里。
5: 是呢，你从这个黄粱梦这边哈，然后到苏里河这边，然后再到碧桂园，再到北环，再到邯郸路，再到刘丹县，再到这个物流园，十几公里。大概有可能是在哪个路段啊？有可能你现在能回忆起来吗？
8: 我感觉是在苏里河那个过苏里河的时候有一个建波的路段，我那个时候也有点迷糊，反正路上也没有车，咣当一声，我也没看见，就没丢。
5: 有可能是在这块儿，是吧？是什么？
8: 我后边有一个小私家车是红色的，我超它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5: 您重点还没说呢，这丢了什么家具啊？
8: 是一箱椅子。
4: 就刚刚说那椅子那就是您微信聊。这个椅子上面有没有什么收货人的电话什么的？您那个包装上
8: 有
4: 啊，
8: 发给咱们那个发给咱们几部组了，
4: 我们看一下。就是那个嘛，什么砖什么什么紫钻家具上面那是个电话是吗？153那个
8: 是人家厂家的电话，那下边刘建平就是我。我转交那个进小飞的那人家客户。
4: 也就是说他打那个厂家也是能联系到你的，是那意思吗？
8: 对，如果他联系到厂家也行，联系到我也行。我今天我就给人家厂家补发两把椅子500块钱，人家说得500。肯定是
4: 先自己单着是吧，先自己单着呢，找回来再说。这多大呀？这个椅子的话包装。
8: 包装的话我再发给您一下。
4: 不是，你形容一下，我们看到了，但是不知道这多大呀？这挺大件的，
8: 是
4: 吗？
8: 餐椅型号是这个D5785，品名叫餐椅黑色，2把。
4: 它就直接是那种。
8: 规格是940×700，再乘个570。
4: 那也挺大的，挺大的一件。好，我们赶紧问问咱们邯郸的听友，谁见到了，谁捡到了，有什么线索的话，赶紧归还你，好吧？
8: 我经常跟他们互动，我就是互动不了即时新闻，我也弄不成，我就在这跟你们说话，有时候你们还不理我。
4: 没有，因为参与的太多，有时候顾不上你哈，抱歉。没事，你微信参与，帮个忙不参与都可以。
5: 又是个老刘，你们老刘想怎么？
4: 你是那个老刘吗？你是在微信当中说椅子留言的那个吗？就是吧？
8: 就刚刚那个是我。
4: 哦，就是你，
5: 老刘，老刘。
8: 邯郸老刘可能就我自己，应该
5: 食量大如牛，
4: 刘姥姥那是。
5: 好，开个玩笑，好，您就在。
8: 姐姐，你是姐姐，龙哥，
5: 哎呀，
4: 教得我浑身发麻。您
5: 家人们呢？
4: 好了，老刘，那有消息我们再告诉您，好吧？
8: 我还想要车贴，要了老长时间，车贴了也要不了。
5: 咱们先找椅子吧。先找找椅子再说车贴吧。
4: 对，咱得轻重缓急啊，轻重缓急。好嘞。好，有消息我们告诉你啊，再见。
5: 朋友们，您在这个邯郸啊，就是从黄陵梦这边出来，左转中华路到苏里河，然后再到碧桂园，大概率有可能是在苏里河这一段。
4: 嗯。
5: 然后因为当时这个路比较颠簸，当时呢可能觉得咯噔了一下，没太注意，以为就是路的事儿。没想到有可能啊，说有可能是在这个路段把这个现货给这个掉了，没有捆大牢固。朋友们，您见到了吗？您捡到了吗？暂没保管了吗？有任何信息和线索的话，也提供给我们，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当然，也就像老刘说的哈，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呀，或者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呀，
4: 对，
5: 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都是行的。
4: 咱们赶紧帮忙喊那老刘哈，500块钱，要不得自己担。哎，有小胖子说，塞内加尔又扳回一球，3-2了。
5: 没错哈，刚才塞内加尔这个球哈进得非常的漂亮，一脚长传哈打入禁区哈，经过两脚倒球，最终是18号推射劲射哈，入网。现在比分是已经是2-3，就是还暂时落后一球。
4: 是，哎，说到这个哈，我们综合一下刚才老刘带给我们的这种甜腻，好不好？咱送给咱们的这个，这也算是我觉得足球精神，也送给咱们刚刚一位家长，说今天是中考上午最后一天了，我们送首歌好不好？这首歌。哎，曾经是不是在《飞驰人生》当中被重新演绎过？但是我觉得还是原版的特别好听，特别激昂。大家听一听，这叫什么歌？谁唱的？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车贴还有钥匙扣。
1: 嗯，好，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0: 嗯，
1: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来看，偷袭的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有几个小的繁忙点，像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行驶方向，平安大街、建设大街桥面上，车流密集度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大，还有淮安路的主路往东方向走，在平安大街上桥口这个位置呢，需要注意稍稍减速。纵向路段上的建华大街，在淮安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上，遇红灯是有差不多200米的这样一个排队压车。另外还有红旗大街，在汇丰路交口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这一段呢同样是有一个施工围挡，所以排队的车辆会稍微有点多。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走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的天下小丽又再次参与节目。
3: 永远不回头。
1: 没错，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永远不回头》。
0: 有的人老说名如其人，也不是，你看人小丽挺阳刚的，老刘呢倒挺柔和，
1: 挺絮叨。
0: 对，永远不回头。哎，谁唱的？好多朋友也都听出来了。那么有代表性的声音，有王杰吧，有张雨生吧，有邰正宵呢，姚可杰是吧？好多都听出来了。
1: 是的，是的啊。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别忘了刚才我们提出的另外一个小问题，关于火车的，
0: 对，
1: 是吧？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些这个汽车呀、火车呀，包括民航方面的常识。
0: 嗯，
1: 就是每一个车子前面它是不是都有一个英文字母？
0: 嗯，
1: 都有哪些英文字母？您最近坐过的大多数，我估计肯定都是 G 字开头的，
0: 对，
1: 是吧？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慢车啊，有什么 L 开头的、Z 字开头的等等等，现在比较少了，
0: 嗯，
1: 啊，包括刚才提到的油车也不多见了，
0: 嗯
1: ，Y 字开头的，那还有其他字母开头的吗？朋友们，
0: 哎，你看有朋友说特快 ，L 是林，是吧？但是更多朋友都是答的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啊，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这个也确实我都没有注意到，想问问大家哈，市郊。市郊的这个火车是一个什么样的开头？
1: 嗯，对，你看，
0: 知道吗？
1: 分别来说一下吧。
0: 嗯，
1: G 字开头的现在是最常见的，是吧？高铁嘛 ，G 高，动车 D，
0: 对，
1: Z 直达的直哈，L 就是林 L 嘛，
0: 对，
1: 是不是？然后特快就是 T。
0: 嗯，
1: 它取的是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严格来讲呢，不是英文字母，而是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0: 嗯，
1: 然后油就是 Y 啊，油一，其实在这个汉语拼音里面是一，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快速列车是 K， 科快
0: K， 快，
1: 哎，对对对，
0: 嗯，哎，那你看有朋友说的 S 是什么 ，Z 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S Z 它们是什么含义？甚至还有 Q 是什么含义？
1: 嗯。
0: 这少见啊，
1: 为什么对，一个是少见，在于就是基本上现在你想做也做不着，
0: 对，
1: 嗯，因为太少见了嘛，对吧，
0: 很少见，
1: 有些人就是闲来无事，
0: 嗯，
1: 啊，我就特别想坐一下慢车，慢慢悠悠的，是吧，本来我几个小时能到达的，我非要坐好几天，
0: 嗯，
1: 你想坐，嗯，你坐不着，嗯，
0: 这可选的很少哈。哎，还一位朋友物理，你问的这个问题，哎，今天都是特别柔和特别细心的男士，因为什么呢，他说我想送丈母娘的，石家庄哪里有卖旗袍的，价格比较便宜，而且还是日常穿的，送丈母娘的
1: 这个，
0: 那老丈母娘身材保持得很好，要不谁敢穿旗袍啊，
1: 这个不难找吧，
0: 嗯，
1: 旗袍不难找吧，
0: 日常的，
1: 嗯，
0: 你看一般的都是那种场合的，
1: 嗯，
0: 什么结婚啊节庆啊，他可能都是大红的什么真丝的，比如人家日常穿着的这种，比如说棉麻的呀，这样的，
1: 嗯，
0: 布料的，
1: 嗯哼，
0: 那哪些有专门卖这个的呀？
1: 嗯，
0: 就主打旗袍，日常穿旗袍的。哎呀，我觉得物理您肯定会讨老丈母娘欢心，
1: 嗯，
0: 就知道喜欢什么日常穿的，是吧？好吧，大家谁知道在哪儿买过？咱们女士们可以给他来这个招。
1: 我估计是不是你媳妇儿下的任务？
0: 这送礼得送到心坎上，是吧？是不是要过生日了，还是咋的？就大家谁知道石家庄哪儿买日常穿旗袍的？可不要那个穿上就像礼仪迎宾，不要那样的哈。谁知道，
1: 嗯？好嘞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告诉我们一声啊，
0: 嗯。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跟帖留言，告诉更多的朋友这个信息。
0: 嗯，咱们看一下天气吧。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 北部、廊坊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4度。
1: 哎，想问问大家，现在河北的这个小麦都收完了吗？
0: 应该完了吧。
1: 比如说承德这边的麦子现在也已经收了吗？想问问。
0: 因为咱们石家庄周边你再去看那麦茬里都已经长出玉米来了。

0: 已经那个绿了哈。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3度。你看，提到了张家口，提到了承德，想问问大家，这边种小麦的，我们说哈，冬小麦的应该比较少。可能种油麦的是吧，要多一些，
0: 对
1: 对吧？
0: 嗯，种油麦那边还盛产土豆啥的，它跟这个高寒的天气是有关系的。再看一下限行，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邢台和北京、天津今天限行尾号是3和8。说到这个节气，哎，是不是李子快熟了？我刚才看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朋友问说，看到好多人就摘那个公园里的紫叶李，他说这个到底能不能吃？反正吃也不太好吃吧，那么小，这个。
1: 嗯。
0: 对，你关键担心的就是它是公园啊，又不是自己种植的，万一它打药啥的呢，就这个能不能吃？你说它这个好像有一年还记得吗，新亮还给咱们带过呢。
1: 对对对 对
0: 也还能吃，反正我们人家是自家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没事儿。 所以这个呢，大家就绿化带的或者说是公园里的，我觉得还是慎摘。一个是呢，人家是观赏的，再一个呢，咱们就担心安全的问题。
1: 好的，好，有位朋友他说，哎呀，好多年都没坐过火车了，现在都成了火车盲了。
0: 火车盲，
1: 那就猜火车。
0: 就都能自驾了是吧？就是除非特别特别远又想省心的。还有位朋友小胖子，他说，西姐你说的不对，人家旗袍也有加肥加大的，XXXXXXL 的，
1: 胖大嫂，
0: 但一般好像很少是吧？就是比较玲珑有致的人就比较爱穿这样的旗袍是吧？显腰身的。
1: 哎，石家庄原来还有一个品牌，
0: 嗯，
1: 对吧？是胖大嫂还是胖大姐？胖大嫂是吧？
0: 不是，我想想啊，你说的对，是在在那个
1: 中山路上，
0: 中山路上，
1: 对对对，
0: 平安大街那边，不是叫啥来着？
1: 叫什么来着？
0: 对，专门是加大码的，
1: 有个胖字儿，
0: 有个胖字儿，
1: 嗯，
0: 胖啥来着？
1: 胖什么？胖妞。
0: 对，那边去，而且那个衣服质量还是可以的，是吧？就是给加大码的那个，好多年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最起码原位置是没有了哈。
1: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帅扁哥，他说屁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坡吧，它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平车，平车。如果说 Z 开头的话，他说是子弹头 ，Z 就是。Z 是直达的意思。
0: 有朋友说 Z 是贼快，
1: 哎，对，贼快。对，还有位朋友，用户182-1148，他说如果是 C 啊，呲开头的是成绩，对，吃昂成吃那个呲，呲，对，
0: 那 Z 是直快啊，直快。S 是什么？市郊，市郊啊，它是取这个
1: 市啊，城市的市，
0: 对，
1: 吃啊，取了第一个这个拼音字母，这个呲，
0: 对，好吧，送分题。你看，咱们说到字母。也说到现在咱们中考最后一科是外语，给大家都翻译过吧，咱们这个什么啊，这个汉语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哎呀，这个
0: 送分题吧。
1: 这哎，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都是这个中式英语了，就老外也接触中式英语了，对
0: 对，
1: 他不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按照中国人的这个说法，
0: 我们就直译，是吧？我们就，
1: 对，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英语怎么说？朋友们会说的，你就发语音到咱们的公众号，然后会打这个字的，打英文的，就发到咱们帮个忙麦里边就可以了。我们考考大家啊，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
5: 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6: 出发啦！
5: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6: 你啊，
5: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哎呀，都是好学生啊，是吧？嗯、一学就会哈、啊，一点即通啊，聪明人哈、啊。我们来听听大伙儿怎么说的。嗯、

0: 还有位朋友 Black Head，
1: 是不是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0: 啊，沉默。
2: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0: 阿飞
3: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0: 人淡如菊
2: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0: 还有福气。
4: 大厨，世纪经
0: 典。想问一下大家哈，当年英语考了多少分？如何满分？哎。满分有哎有一阶段是120是吧？
5: 对，
0: 现在150。
5: 嗯，
0: 想问大家满分您考了多少分？
5: 嗯，就这个发音的朋友们，您能听懂听力吗？就是
0: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5: 这绝对是英式这个中式发音。但人家心仪，人家不这么发，人家说 study hard and make progress every day。哎，人家这是。真正的翻译，
0: 我跟你说啊，现在中文就是全世界都喜欢哈、啊
5: 嗯，
0: 就是各个国家很多人都从小的时候就学习这个汉语，学习中文。
5: 对，
0: 也许真的有一天，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嗯，就这么着了。
0: 在就是
5: 对，
0: 就是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时候，
5: 有可能。
0: 他们就得说 good good study daily up、
5: 嗯、对、嗯、就固定下来了这个翻译。我来看，说到旗袍，好多朋友都说了，快乐悦翔说在金指数有卖的，还有朋友说金逸城，田先生说中山路建华百货大楼对面有卖旗袍的，而且是老年旗袍。还有一位朋友狼图腾说新华路清真寺街对面也有一个旗袍店。我们再听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张他发来了语音，我们听一下在哪里啊。
6: 说买旗袍那个可以去那个女人世界那一块儿，
5: 嗯，
6: 那一块那个卖衣服的地儿都有，他那个好几层吧、嗯、都有。前一段时间和我媳妇儿逛衣服的时候，在那边逛的时候，
5: 嗯，
6: 我见过，可以到那边找找。
5: 好，又一个地方，还有星星，我们来听他回复的是啥。嗯，
7: 那个服装厂叫胖太太。
0: 哦，
5: 对对对对，胖服装店不是服装厂，
0: 啊
5: 是
0: 胖
5: 太
0: 太，
5: 对对对。
0: 啊、我还没叫胖大嫂、胖大姐、胖大妞呢，
5: 都不对、
0: 啊，
5: 就感觉都不对劲儿。
0: 胖太太，对对对，
5: 哎是是是，加大码的，好、
0: 嗯、
5: 在平安大街、中山路上有一堆外贸店，那边
0: 现在还有吗？
5: 他是搬到别的地方了吗？
0: 嗯、
5: 还是就是这大码衣服的？
0: 啊，
5: 田先生说了，说蓝天百货商场那里净买老年旗袍，然后还有好多人在那试衣服，可以带老人去那儿。好，谢谢大家。还有宋女士，她的车亏电了，我们再看一下位置，
0: 嗯、
5: 是在省会的淮安路中华大街交叉口西行300米路北汉庭酒店院内 GAZ235K， 电话是17798090989 17798090989。
0: 嗯，
5: 看线上是严先生，你好，严先生。
8: 啊，你好。
5: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8: 我是海南的，海南有个违章，
5: 嗯，
8: 违停，
5: 嗯。
8: 魏青他，你看我在这，我人在车上呢，他那个摩托车他过去拍了我个，拍了我一下，给我个信息，我走了。
5: 嗯，
8: 我走了后边他又过来一条信息，就是违章，已经形成。
5: 嗯，哎，什么要拍你？就是你看到他就走了？
8: 对，他拍了以后，他是海南这个就是摩托车拍的啊，他骑行摩托车拍的。
5: 巡警嘛，啊，对，他就
8: 巡警。
5: 啊、
8: 嗯。
5: 对，
8: 他拍了我，
5: 你说，
8: 他拍了我以后，我看过来个短信，他你违停，你赶快驶离、
5: 嗯，
8: 我就走了，我在车上坐着了，我就走了，我走了以后，我后边他过来个违，又过来个短信，
5: 嗯，
8: 短信说，人不在车上，还是驾驶人不在车上，还拒绝驶离。
5: 哦，发的是这个、
0: 嗯，
5: 但是你是觉得你马上就走了，你在那儿是下客人还是等客人？
8: 我这下了客人，我准备走啊，他都拍了我了。
5: 多长时间你在那儿停留？几分钟？
8: 两分钟，
5: 就是你确认也是这个车就巡回了一趟，看到你、
8: 嗯、
5: 没有，他再来的时候你还在那儿，没有吗？
8: 没有，我就这一趟。
5: 啊、哦，你感觉就是觉得马上纠正了，不存在不在现场和拒绝驶离是吧？
8: 对、
5: 哦。那你那个违章路段是个什么？哪条街哪条路啊？
8: 世纪大街。
5: 嗯。
8: 世纪大街为民路口，
5: 为民路世纪大街、这个路段是一个主要路段吗？是严管的路段吗？
8: 是严管路段。
5: 严管路段对出租车是什么原则？是说即停即走，还是说就不能停？
8: 我在那儿，我人在车上了，我一到。

0: 就是两三分钟吧。
1: 我没说您，我说这个路上它是什么规定的，您知道吗？能不能行？
0: 严管它是个严管路段。
1: 这个
2: 不好说，
1: 不太好说，
2: 不好说。最近啊，有好多起就是这样的案例，包括邯郸呀、沧州啊，你包括在景行啊、灵寿啊，就好几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严管街、严管路，关于违停的处罚，有的，就相对来讲，就是可能考虑到实际情况，就改成警告了啊，或者撤销了，有的还是维持，维持原来的这么一个认定。
1: 既然是严管，对，有的时候他不给你那个。时间可能就是发现违停就成立了，您的意思就是我没有拒绝驶离是吧，人在车上呢，这个我们只能是帮您问问了，看看他是拍了两次您还没走，你后来走了是走得慢吗，还在这条街上吗？
0: 他拍了以后我就走了，他就拍我一次。
1: 好吧，
0: 拍我一
1: 次。您看到照片了吗？就是那个位置，停的位置是吗？
0: 对，要不然我发到咱，
1: 你发一下。我们担心是他这两个有没有时间差，比如说5分10分你还在这儿呢，你拍过来吧。
2: 您这几张照片啊？
0: 我这4张吧。
2: 啊，对，你发过来。好吗？
1: 好吧，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你发过来，我们先看看，如果那上边您细微的打开，你一定给我们发原图啊，我们想打开看一下时间，
2: 看清楚点。
1: 对，如果是时间上都好多分钟了，那咱就别说啥了。如果是时间上像您说的就在两分钟就走了，那咱们再说。好吧，好嘞，我们等您啊，好，再见。这还得再看看再做判断哈。快乐每一秒说，是自己是原市县的，他说，哪家交通银行最近？去哪家交通银行最近？你原市县在哪儿？就是咱们问吧，原市县城里边的交通银行多不多？都在哪儿分布着？就必须要去这个地方，这个银行是吗？原市的听友，您告诉他一下，对，也希望您告知一下。好，我们稍等一下这个照片哈，我们先进小段广告，稍后回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升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帮助大家。
1: 哎，还没有发过来，还没有看到哈。还有位朋友鲜花也问大家另一个问题，说民事诉讼在省会桥西区有没有公益律师，有没有这样的机构，或者说这样的律师，大家如果指导的话也可以给来提供一下，给来介绍一下。
2: 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来自于邯郸，他说我就是邯郸的，邯郸的盐管路哈是不允许停车的。这是快乐时光提到的，对，盐管路嘛，盐管街，顾名思义它特别严，关于执行这个停车的问题，时长的问题，那就是严格管理。这个不难理解，所以针对刚才咱们这位的哥所说的他的这个违停是否成立，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四联图啊，来看一下他这个前后时间一共是几分钟。
1: 对，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再做一个判断吧。哎，好多的朋友都在说这个，哎呦，好好爱自己说，他说倪萍还演了一部电影《美丽的大脚》，这是早了，他说里边的台词有 good good study did up。 还一位朋友说呢，说真的是啊，您看好久不见，现在哎，再问问大家吧，好久不见用英语怎么说，现在已经是大家熟悉的这个汉语直译的那个了，就好久不见就要这么去说了。就大家谁知道哈，咱们考英语跟着孩子们一块考哈。还一位朋友双峰也在说，他说那个再往北走那边还种除了油麦燕麦什么的，可能不是小麦，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收没收。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好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旗袍哪有卖的哈，我们再给大家说，万里庙有位朋友说

0: 新华路84号有一个晚苏旗袍，石家庄店，而且可以根据身材改尺码，可以现场试穿，也供这位朋友来参考一下吧。
1: 嗯，好，再来看一下哈，传奇，他说站在交警的角度来讲的话，严管就应该是从重管理才对，
0: 嗯，
1: 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说有时候他说司机师傅可能从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就不理解了。
0: 嗯，
1: 对，您说的也有道理。对，
0: 嗯，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不要发这个提示，是离了在严管路段，就是生成，行不行？这样，而且也不是说以你在没在车上拒绝驶离，咱们不发这个通用的了，行不行？因为毕竟人在车上，就是生成违章的一个提示，会不会好一点？双方说，中华大街古城路北石家庄法律援助中心啊，它是中华大街古城路北有一个石家庄法律援助中心，可能有公寓的律师来提供给您，您可以去那儿，不行来咨询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1: 嗯，好的，谢谢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北方南方问到大家一个问题，都是听友们、帮友们，谁知道啊？冰箱的这个冷藏柜门的双层玻璃进水了，有哈气，影响着透明度了。想问一下，这个该怎么清除？希望大家给支支招啊，到底该怎么办？双层玻璃进水了，有哈气。
0: 哦，那这个怎么办？
1: 影响透明度，看不清楚了。
0: 对，这个就是用什么方法？用加热让它蒸发还是怎么办呀？这个朋友们，好多朋友都在求，我们看到了吉祥如意米兔说，龙哥西姐，我都是大帮的铁杆粉丝，听了十多年了，能送我贴扣吗？都有机会，机会均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友，是吧？您既然找到帮个忙吧了，就直接参与节目就行了。没有贴的要贴，没有扣的要扣，都没有的就贴加扣，直接发，我们就知道您的诉求了。着重的肯定也会关注到没有的朋友和答对问题的朋友。
1: 嗯，米兔他说我是唐山玉田的老粉丝了，老听友了，好，欢迎啊。很多的新老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992。都作为一直守候和关注支持，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打卡哈。
0: 嗯，哎，好多朋友都快乐每一秒，还有另外一位朋友说，原市县城没有交通银行。
1: 哦，怪不得。
0: 哦，他说这个如果确定非得在交通银行，就得到市里。两位朋友都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还有树军也说了，说中华大街那个法律援助中心现在没了。
1: 哦，
0: 哦，古城路那个，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有红旗说了，说邯郸13条路是严管路，就不允许停车。
1: 嗯，
0: 那他。我们等啊等，还是没等来。要不我们直接问一下辖区，应该是，好像是高开区大队这边，咱们咨询一下吧。如果是不能的话，就完全不能停车。
1: 嗯，
0: 那咱也就别复议了，是吧？
1: 嗯
0: 嗯。
1: 朋友们，经常走这个路段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声哈。他说的是邯郸的世纪大街和卫民路这个路口。
0: 对，
1: 您曾经在这儿停过车吗？是不是也被拍了？然后是生成了一个违停记录。
0: 对。
1: 那不管是出于什么情况，严管嘛，哎呀，这个不必过多解释，它就是严管街、严管路。
0: 对，那肯定是你随便停的话，它会造成拥堵啊。就是那么几条，你非得在那几条去试。
1: 嗯，
0: 而且咱觉得作为营运车，可能你更清楚，是吧？我们再问一下，看是不是咱们高开交警大队管辖，我们再咨询一下这个原则吧，就是能不能停，人在车上能不能停。哦，好像电话是空号。
1: 我们再试一下，再试试，看有没有别的电话啊。朋友们，邯郸的朋友来跟我们认定一下，就是世家大街和卫民路是不是高开区这边的大队管辖范围。
0: 对，不行，我们问问支队，这个路段是哪个辖区，是吧？能不能跟他们来了解一下情况，或者支队可能也会了解整个的情况是怎么样。
1: 哎，有朋友姓郝，他说邯郸的出租车司机不知道世纪大街是严管路吗？其实他是知道的，
0: 他知道。
1: 刚才咱们这一个他是知道的。
0: 他知道，但是他还是认为我在车上，我能马上走，我不是拒绝驶离，但是不是你停下就不行，就不能在这停下谢客人或者是等客人？
1: 之前我们问过其他地方的监管大队是这么回复的，说严管路、严管街是吧？严管区域，没有义务。给你发这样的短信驶离的这样的一个提醒，
0: 就直接生成。他这还发了，是吧？好吧，更多的朋友都说是严管路段是不能停的，一会儿我们再求证一下，好像支队这边也在占线。好多朋友就在回复那个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英语怎么说？严严啊，盛飞啊，就是 long time no see。如果按照那个英语的主谓宾，可能并不规范，但是呢，好像他们说。外国人也都这么说了，说到好久不见，你会想到谁的歌？我们听一段哈，也再等等这位先生的照片。

0: 上午10:30，
1: 992半点导航。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北京方向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秦滨高速的秦皇岛段各站口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目前京藏高速以及海张高速的部分站口呢是管控了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陈涛丽也是咱们的992的一位老朋友了，他说花儿已经准备好了，准备接儿子凯旋归来。我们来看一下花上哈还有字儿呢，未来可期，一举夺魁，金榜题名。
3: 哎，陈涛丽，
1: 乘风破浪，
3: 孩子都这么大了。我还记得咱们那阵叫集通即时客户端的初期，你来咱们参加活动的时候留着那杀马特头，咱还合影了，觉得你还是个哎呀初出茅庐的一个青年，现在你孩子都已经初中毕业了。
1: 哇，陈涛丽，陈涛丽哈，借用刚才这首歌的歌名，我们说一句好久不见。
3: 知道你一直在异地工作，哎呀，孩子重要的节点肯定是要回来的，是吧？
1: 好久不见谁唱的哈？刚才有朋友说了，说毛不易，你是打岔的是吧？哈，陈奕迅嘛哈。有位朋友他说这是老陈的歌，老陈，
3: 他说不是张三的歌，是这老陈的歌。
1: 陈奕迅哈，好久不见啊，略带伤感的一首情歌。当然哈，刚才那首歌叫做《永远不回头》。
3: 对，
1: 其实说到回头不回头，朋友们，有句话叫做这个好马不是回头草，但是也有一句话叫做哈，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
3: 到底你回不回头？
1: 对，朋友们，其实，在漫漫人生路当中，它其实有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绝对的，
3: 对，
1: 对吧？回头并不意味着哈，就是一定要重复。回头呢，也是代表着一种审视、反省、进步。
3: 对，如果你就错了。你就撞了南墙了，干嘛就不回头啊？就是人生可不是一条直的路，你可以有旁路，你也可以有回头路，迂回一下，干嘛那么傻呢？是吧？好吧，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好多朋友说来晚了，来晚了，打卡扣加贴，这是誓言，不晚不晚，节目结束之前都不晚哈，距离咱们节目结束还有25分钟的时间，我们会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需要车贴和扣的都可以直接发。清霜未冷说，大家都这么直接了吗？直接也可以，直接说诉求更明确，是吧？当然参与节目的互动回答问题，咱们的机会会更大一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哈，在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其实大家伙都在这个阵地，
3: 对，
1: 朋友们的留言互相之间都是彼此可见的，就是肉眼可见的。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车加老是说车
3: 贴，
1: 我老是说车
3: 车贴，
1: 不送车，送的是贴，车贴啊，车送不起啊。贴加扣，扣加贴啊，您就可以打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我们来看看哈，有多少人还不曾获得我们的礼物。
3: 哎，咱们的刚求助那位出租车司机终于把这个四连图发过来了，哎，我看了一下，确实哈，它是2分钟，这四个图的时间，你看18:08的，18:07的，大约就是。1-2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个位置也都在这儿，因为有个线杆嘛，这个比较明显，蓝白相间的。所以呢，就是2分钟是2分钟，但是是不是这个路段就是不能停的？看他也把违法的一个短信通知来给咱们发过来了啊。对，他可能就觉得是我没有不在现场，我没有拒绝驶离。因为给他发的是这个理由，所以说生成了这个违章，也许他只是一个通用的违停的通知。所以这个是不是就大家说的严管路段就不能停？一会儿我们再问一下哈，辖区的这个大队，我们厂编辑可能也找到了这个电话，一会儿咱们再来咨询一下吧。
1: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停车位置，的确至少是没有停车位，这是肯定的。另外呢，说是在这等人，是在网上叫的他的车呢，还是在这等活呢？
3: 虽然他你看前后左右感觉还挺空旷，当时倒没造成拥堵，但是如果说这个路段它就是一个主要路段，
1: 对，
3: 是那可能就还是不能停。
1: 而且从这个拍摄角度来讲，很可能这是咱们的骑警路过的时候拍下来的，而不是空中的摄像头。
3: 对，他说是骑摩托车的。哎，咱们咨询到了开发区交警大队办公室，有了这个电话，我们再确认一下这个路段是不是严管路段吧，看能不能接听，能不能通。哦，能通。我们咨询一下。
1: 好，我们试一下啊。
3: 也给更多去邯郸的朋友做个参考。您好。
4: 我到 哎，你好。
3: 哎，您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这不刚刚有位出租车司机严先生打电话说，您看是咱们辖区路段吗？想确认一下是不是严管路段，能不能短时间的停留？我跟您说说这个位置可以吗？
4: 您说哪个位置？不知道是我们是不是我们辖区、
3: 啊、世纪大街和为民路的交叉口。
4: 高开三大队的，我是高开一的。
3: 哦啊，分的挺细是吗？啊，那个三大队那边你有电话吗？我们直接问问他们吧。
4: 哦，行。
3: 哎，您给我们一下好吗？
4: 133。
3: 这是个工作电话吗？
4: 对。
3: 哦，您说吧。
4: 133。
3: 嗯。
4: 9310。
3: 9310。
4: 0110。
3: 三大队是吧？
4: 嗯，对，
3: 13393100110。
4: 对，
3: 好，谢谢您。
4: 嗯，
3: 好，再见。
1: 这是严管街严管路啊，高开三大队，我们打打这个电话试试啊。这是一个工作的手机号。
3: 对，
1: 有位朋友他说，中考是一条单行道，就没有掉头机会，没有回头的可能。祝考生们考出好成绩。
3: 嗯，说的是呢。
1: 对，中考不能复读了，现在对吧？高考可以，中考但是不行啊。
3: 所以说中考更重要。
1: 考不上理想中的中学，你只能是去退而求其次了。
3: 退而求其次。自己发愤图强，你总归不如有那么一个更好的平台。
1: 好，接下来给大家一个题儿，这是一个不是闭合式的、敞开式的问答题，什么路没有回头路？
3: 什么路？
1: 好，你可以填空是吧？也可以小作文。
3: 那说到这个，我就说打车了，我再给大家出个题，甲乙丙丁打车，为什么只有甲上去了，其他几个人没打到？好吧，我们看这三大队怎么样。
1: 好，这个电话啊。
3: 好像接通了。您好。

0: 啊，你好。
1: 哎，三大队哈，你看咱们有位司机师傅啊，出租车司机，在咱们辖区一个路段呢是被拍违停了，他说当时他人在车上，而想跟您核实一下这个路段是不是就不能停，还是可以短时间停。我们说一下这个位置可以吗？世纪大街，哎，为民路的交叉口，世纪大街为民路交叉口。
0: 哦，世纪大街，世纪大街是严管路段，它是不允许停车的。
1: 哦，就是他是出租车，他人在车上，等了，就是那个照片拍的，我们看可能就是两分钟吧，这个也是不行，是吧？
0: 他严管街的话，他就不允许停。
1: 啊，停，不管停多长时间就不能停，上临时上下客人也不可以，是吧？我们确认一下这个，确认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也就他就不用去复议了。就不能停是吧？不管什么车就不能临时停靠是吗？
0: 你这是哪呀？
1: 咱们是河北交通广播，他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您就是怎么规定的，怎么跟大家说一下就行了，好吧？这样外地去的朋友知道怎么走。
0: 你去那个，去那个微信上面搜一下那个邯郸交巡分发部，它上面都有啊，就是严管街或者是不是严管街的怎么规定的，你可以去上面搜一下。
1: 不是，您给大家告诉一下，就是严管街就不能停，是吧？
0: 我说有文件，我说你可以去搜一下，你可以看看。
1: 对，我们知道您说的有依据，但是就是说咱们直接能告诉大家，就是您刚才说的不能停，是吧？
0: 严管就不允许。
2: 好
1: 的，好
2: 嘞，
1: 好嘞，那就知道了。
2: 好，基本上这是一个常识啊，或者是很多交通参与者、咱们开车的朋友的一个共识。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位先生可能纠结的一个点就在于说，你看我收到的这么一个短信，短信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说这个被记录什么呢？机动车违反停放啊，这个临时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说虽在现场，但驾驶人拒绝立即驶离的，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第一啊，我是违规停放了，这个我认，但是我不是说我不在现场，我在现场，我在车上，而且哈，我不是说拒绝驶离，对吧？你提醒的这个时长呢没那么长，就是两分钟不到的这个时长。还有一个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严管街就不论这个了，
1: 对，
2: 不管哈是否真正造成了影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你在这儿停就视为已经影响了、妨碍了。
1: 你就别纠结于他发的这个，这肯定就是一个通用的违停的通知，除非咱们建议，只能建议人家严管街直接就是发严管街违停，已经成立了，只能是给人提一个这个建议，就不要纠结于他的这个名目了，不能停，咱就是不能停。
2: 其实啊，关于这个严管街哈、严管路哈、他的一个认定，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咱们的足球赛场上、世界杯上的这个主裁判。比如说啊，尤其是套牌的时候，红黄牌，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是吧哈？有些这个判罚，比如说是否越位啊，有可能哈、通过这个 VR，就是有没有越线呀、是吧？有没有犯规啊、怎么来判罚啊？这个点球成立不成立？是不是涉及到手球啊、胸部停球啊，还是肘部啊，还是手出了等等？这个可以通过 VR， 但是有些牌出了就是出了，这个一般来讲很少收回去的。
1: 哎，对，这个你听听乐飞他怎么说。
3: 邯郸世纪大街为民路和是严管路段，只要是你在停车的状态下，不管你车上有没有人，只要是拍照就是100块钱啊。这个严管路段就是这样，我也被罚了好多次了，
1: 好多次
3: 没有办法申请复议，因为是严管路段啊。不管是出租车也好还是私家车也好，只要是你的车是停止状态，它就会被开，而且不能复议。
1: 乐飞，咱就知道这儿了，您就别老为这个掏钱了，好不好？就罚了好多次。
2: 严管路没有回头路，回头来找的话，好像也不大管用。什么路还没有回头路？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造句啊。一生相随，他说人生路没有回头路。其实这句话，我觉得我觉得也得这个科学辩证的来看，是吧？好，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日月他说绝路电路没有回头路。
1: 电路，没有回流的电是吗？
2: 还有位朋友他说什么呢？大山也说人生没有回头路，双峰他说不归路有头不回。
1: 天哪，有朋友说青春没有回头路，好吗？连黄泉路都，朋友们你们真敢说呀，什么都说呀。
2: 你看啊，有位朋友静静的等天亮啊，不知道是您的原创还是 copy 过来的、复制过来的。他说你看还有几条路没有回头路，什么呢？感情路，伤透了错过之后很难回到当初了。感情路没有回头路，还有就是求学选择路，每一步选择都不可逆。还有什么呢？出 嫁路，是吧？老话常说哈，出嫁没有回头路啊。还位朋友他说，脑筋急转弯标准答案绝路啊啊，最为广泛的流传的答案什么呢？不归路啊啊，对对对，有条路那绝对是不归路啊，没有回头路啊。我们说是回头路，还不是说不归路，是回头路。
1: 对对
2: 对，对不对哈？我能不能重新再走一遍？这个有的时候还没那么绝对，是吧？
1: 那我就再重新说一遍。有朋友说刚才那个
2: 甲乙丙丁打车，
1: 甲乙丙丁打车，他说。哎，已经有几位主持人说过了，那我就还得要说，就是说因为是装甲车，那为什么钉上不去？为什么钉上不去？他们出了这一问了吗？好吧，我们来看一小段广告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4: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好了，倒计时10分钟，朋友们需要咱们车贴和钥匙扣的，直接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就可以了哈，我们就能够看到您没有什么，我们就会着重的满足这些朋友的一个需求吧。
2: 对，稍早之前啊，有位刘先生啊也是打来电话，他说到一件事儿，他呢是在5月份的时候，10号这一天是在衡水景县这边滨榆县那边北向南是有两个车道，这个但是呢有一个施工的一个现场占了这个右边这个车道，所以说呢他只能是借左边这个车道通行。结果呢不巧就被这个空乘摄像头给拍下来了，说他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他刚刚又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他说谢谢哈，咱们的992，他说这个违章已经是撤了
1: 啊，
2: 而且关键有一点哈，特别重要，很关键，这也是决定性的，因为他有行车记录仪，行车记录仪上是拍下了他右边这个车道的确是在施工，的确站着呢我不能走，我只能是借用左边这个车道通行，所以说他后来就把这个视频呢提交给咱们的辖区交警大队，最终呢这不刚刚给我们回复消息说已经撤了这么一个违章，很关键，因为空中要是摄像头他拍的是局部，你光看那个违章照片来讲的话看不到这个施工现场，但是呢好在他有这个行车记录仪，
1: 对，人有理有据是吧，哎，涛声依旧，他说 结婚结亲，这也是不允许走回头路的。哎，这个是对的哈，还是去回来走不同的路，这是个讲究。三三说，哎，他说了个电话，8711开头的。他说这咱们电台的电话吗？刚给我打电话说我中车贴和扣了，是真的吗？他说太不容易了。是的，是的哈。咱们每天节目之后都会有咱们的小编，然后来通知大家。如果接到8711开头的，那就是咱们交通广播的电话哈。然后大家就静候佳音。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还有一场小组。

0: 赛哈，我们可以猜一下这场比赛的比分了。
1: 好，
0: 这场小组赛呢是约旦队对阵的是阿尔及利亚，目前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开踢啊，这个开场哨还没有吹响。朋友们，约旦对阵的是阿尔及利亚，您觉得这场比分可能是几比几？赶紧的把你预测的比分然后打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在这个帖子下面，越早越有机会来中我们的车贴和扣。
1: 因为这才是叫预测呢，是吧？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位周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周先生。
2: 啊，您好。
1: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2: 那个，我们是正定新区天宫宋园。这个自来水啊，都这么长时间了，老是有异味儿。给他们水务公司打电话，他说他们增加那个活性炭，出异味儿。
1: 活性炭
2: 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有味儿不见效。有多少小区都反映，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1: 您指的异味儿具体，比如是什么味道？
2: 就是那个发霉的味道。
1: 发霉的味道，
2: 对，特别大。
1: 那就是颜色上有什么不一样吗？能看出来吗？还是只是味道？
2: 颜色倒没，颜色不显，都是透明的，没有什么异常。
1: 那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水务公司，他们有没有检测一下，上门检测，就是看看我们这水质合格吗？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超标？有没有上门检测？
2: 没有上门检测，他这是在电话说他们检测是合格的。他说，
1: 哦，他们检测指的是比如说他们的那个，那个送水端那儿，还是说去了其他的这个住户家里？这个不太清楚，是吧？
2: 对。
1: 哦，哎，一般的咱们这个肯定是，就是用作其他的生活用水是吧？就吃水
2: 啊，
1: 咱们也用这个吗？还是
2: 对吃水用这个，你就是净水机过滤了没事，你要洗澡一放出来
1: 啊，
2: 特别有味儿。我昨天我打电话，前上个星期几打了以后，昨天这个味道小一点了，先比以前。
1: 其实好多，我估计好多业主啊，跟你一样在给他们打电话反映，但是
2: 对
1: 没有，最起
2: 码反映好多个小区。
1: 最起码您反映了，没上您家里来是吧？来测。
2: 没有、
1: 哦、对，好的，那我们一会儿也再问问，因为我们对这个也不太知道，看看其他的朋友，就是这种味道、它是因为加一些东西就可以了吗？或者说有味道影不影响正常的一个使用，我们也问一下。您这是归哪个水务公司管？
2: 正定新区水务公司。
1: 您刚才叫什么？天宫宋园小区是吧？
2: 对。
1: 哦，好嘞。那我们也再问问吧，好吧，我们问一下情况。
2: 谢谢啊。
1: 好嘞，好。
0: 哎，
1: 咱们正定新区其他的听友，您小区里头最近这个水有这样的味道吗？就是感觉像发霉的味道。这跟活性炭是因为这个投放量小吗？我们真不太懂这个哈，朋友们，如果谁这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也可以回复一下。
0: 当然，现在很多家里面都有
1: 净水机啊，
0: 是吧？哈，在自己觉得不保险、不放心，再多加一层保障。
1: 或者吃水是吃其他的打的水啊，是吧？然后可能生活用水
0: 啊，是吧？啊，就是说是卫生啊，
1: 对，
0: 可能直接用这个自来水。
1: 但他说了，洗澡都会觉得有这种发霉的味儿。吴玉泽刚说我们这儿的水也有味道，他们说是放的那个净水的那种漂白剂。但这个说了一个活性炭。既然它跟原来有一些区别，那这个有没有可能上门看看啊？这个大家好放心，让我们厂编辑不行，循着周先生给留的新区的水务公司电话，我们问一下吧，咨询一下，看他们是在哪儿检测的，是出水端呢，还是有没有可能到各小区去看看呀？
0: 好啊，我们来看一下哈，正定新区水务公司，这是办公电话，我们来尝试拨打一下，看看有什么音接。我们来看看他们这边有没有接到咱们市民的反应。
1: 对。哎，
3: 你好，客服中心。
1: 哎，你好，是咱们新区的水务公司客服中心是吧？
3: 哎，对，你好，
1: 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是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咱们有位辖区的居民打来电话，就是说到那个水呀、最近一段时间有那个发霉的味道，我们也是想跟您反映一下，看看有没有接到其他居民的反映啊。
3: 咱们是哪个小区呀、
1: 是天宫宋园小区。
3: 天宫宋园啊、我知道，天昌二期。
1: 哦，知道这儿是有人反映过是吗？
3: 这个小区确实是没有人反映过。咱们那个哪儿，天腾那块一期那块有业主前，大概有十几天了吧，以前反映过说水有霉味儿。但是咱们也过去小区检测水样了，咱们出厂水是天天有这个质检报告的，符合咱们就是说居民用水的标准。
1: 哎，他说也跟咱们。

0: 反应过，不行，咱们也再去这个小区看看。他说那洗澡的时候啊，那都是那个发霉的味儿。
1: 是吧？他说的这个情况持续多久了大概？
0: 要不然我们把周先生电话再接进来，您再听听。他说好像跟咱们打过电话，而且咱们回复他说会加大活性炭的一个投放量。
1: 哦，对。那个前几天咱们天城那块确实有反映过，然后呢咱们现在对咱们新区所有的就是居民用水加大了那个活性炭的投放量。
0: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活性炭？
1: 这个主要就是消除异味。
0: 消除异味。
1: 你也知道咱们现在用的不是地表水吗？然后是天气的变化，随之而来的话，这个可能会就是说造成就是有的敏感的咱们就会感觉到那个异味有点严重，有的不太敏感的可能是感觉说多少少少有一点异味，但是不太明显，这个跟咱们感官有有关。
0: 但是它肯定达标是吧？
1: 对，因为咱们正常的话，我们每天的就是日检报告每天都要发到建设局去。如果是我们这块不合格，咱们整个新区的水都会给报警。
2: 明白。也就是说，有些市民他可能每个人的体感不太一样，他闻到的那所谓的异味霉味，它是那个活性炭所带来的一种衍生出来的一种感觉，一种味道是吗？
1: 活性炭本身没有味道，它是吸附异味的。咱们就是说这么说吧，咱们现在饮用的是地表水，对吧？近期你也知道这个天气变化，挺反复的，对吧？可能是会带有一点异味。这个就是我们这块也加大就是对这个水进行了检测，也就是说把它的检测的就是说它的就里边的各种值啊，或者是它的各项的指标，我们已经也扩大范围了。现在检出，现在就是说我们的水就是每日
0: 就等
2: 你看
0: 是你的出水端那边，你是是吧？你是合格，就是在去往各小区，各小区也都有检测
1: 是
0: 吧？
1: 端对，
0: 供水端
1: 出厂水是日检、月检、年检都有。
2: 对，
1: 而且就是咱们每个小区的，就是你看正常来说，小区的那水是二次打压上去的，对吧？我们把那个二次打压物业那个水箱那块我们从那儿也采样了，有特别的也去小区的就是居民家中采水样。
0: 你看这个小区怎么样，我们把周先生电话也接进来了。
1: 可以。
2: 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3: 你好。
2: 再把咱们这个小区啊名字啊这个位置啊或者说您这个楼盘号再跟咱们的水务公司联系一下，让咱们这边重点关注一下好吗？
0: 对，可以去小区里头，他
2: 说
0: 没接到咱们的。
2: 你再说一下哪个小区，你是几号楼几单元？
3: 天宫宋园十号楼二单元。
1: 几号楼先生？
2: 十号楼。
1: 几单元？
0: 二单元是吧？孙先生，周先生啊，
2: 您是几零几？方便说吗？
3: 1402。
0: 1402，咱们可以入户，不行的话再测一下，这样咱们的居民就放心了。好吗？
1: 可以。
2: 另外我们问一下这个水务公司这边，就是您刚才说哈，针对可能哈产生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问题，可能也是做了很多详细的工作，这个不会说是矫枉过正吧？不会是吗？
1: 您说的矫枉
2: 就是说我本来是消除异味的，为了确保这个水质更干净，但是呢有可能过了头了，不会是吧？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吧？
1: 不会的，不会的。咱们每天这个日检都会发送到建设局，建设局会发到咱们那个政府公开那个网上。这个是公开透明的。
0: 但是像您说的，除了个人的一些，比如说他敏感，但是确认就是有的小区，他有反应，有的小区没有，也可能，在送往各小区的过程当中，他这个会有变化吗？
1: 所以说我们已经加大了对每个小区那个终端
2: 终端
1: 我们也
0: 的一个检测是吧？
1: 小区的那个二次水箱那块我们已经采取了水样。
2: 那这样吧，咱就先重点解决一下周先生所遇到这个问题，回头咱们有没有可能是吧？是十号楼是吧？二单元1402。
0: 要不周先生
1: 电话吗？
0: 对，周先生留个电话可以吗？
3: 可以。
0: 可以，你厂编辑交接一下。好嘞，厂编辑咱们来交接一下吧。对，这样你上个门儿。我估计是不是不同小区反应，咱们上的是其他小区，这边呢他还是不放心，咱们直接到小区里边入户检测，再给，但如果没问题，各个数值拿出来也吃个定心丸是吧？
2: 好，吃个定心丸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猜一下接下来这场世界杯的小组赛，约旦队对阵的是阿尔及利亚队啊，目前就是一个入场仪式。您可以继续来猜比分，稍后我们来看一下谁今天就如愿以偿得到我们的车贴加扣了。
0: 对，车贴 个加扣啊，可以继续发。说到定心丸，我觉得高考马上要出分了，家长们别忘了6月25号，咱们2026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985、211名校、军事院校、重点的省内高校都会莅临。所以说呢，赶紧啊，带着孩子报名去参加。高一、高二的孩子们，我觉得和家长们也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未来的机会。大会完全的是公益的，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高招或高考就能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学生和家长啊，您都需要用您自己的微信号去预约一个名额。
2: 好，十里三节同庆福利最后一周了，6月30号24点全面结束，这是上半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您现在拨打400-6986-992买一得四，买一份产品当场送78元的眼贴、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蒸汽眼罩，还有我们的智能。

0: 又一周了，错过再无，还没行动的抓紧时间。
1: 嗯，好吧，我们揭晓吧。
0: 哎，幸运听众，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分别是谁。有一位朋友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嗯，
0: 恭喜。还有一位朋友玩闹庄里人，应该是咱们河北省会石家庄的。还有位朋友，哎，暂时还没改名啊，不过他是八够多了，一个五，几个八呀，六个八哈。
1: 好嘛，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在这里，在这里，来看一下大山。
1: 嗯，哦，大山，好，大山正好说呢，说此位女工作人员业务精通，回复热情，一直在参与节目呢。好，大家就等待我们的小编通知您吧。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整点报时，中午11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

0: 临时的施工点位，并且后方已经造成压车了。具体的位置是在中华大街的由北往南行驶方向。 在中储桥这个位置，右侧车道上是有一个临时的施工正在进行，所以导致后方整个中储桥的桥面上都是一个压车缓行的状态。提醒您从这边走的时候要注意提前减速，提前来变换一下车道。再重复一下这个施工点的具体位置是在中储桥中华大街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马上就要到时装路这个位置了，占用的是右侧车道。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目前观测到在平安大街的这个桥面上东行方向上也是有车辆停靠。 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了这个九中街的桥面上，整体高架桥的东行方向行进的速度也不会太快。提醒走高架桥的朋友们也是要注意提前减减速了。除了这两个点位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包括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目前流量都是比较平稳的，通行也比较顺畅，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了，感谢杨洋的介绍。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是发布了天气报。那在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

0: 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5号的白天到夜间，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帮助一位朋友啊，车辆打不着火了。袁先生的车，车牌号是 GA19Y54， 位置呢是在石家庄玉华路海悦天地的门口路南的非机动车道上，电话是13081078686，13081078686。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的，可以打电话啊，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来到我们的问车吧啊，今天开始又给各位准备好礼了。什么好礼？夏天你想不想随时随地哎有水果啊是可以吃，但是能不能有水果的时候我就能给它打成汁儿，我就喝果汁儿呢？那多带劲呢！所以啊，给各位准备了便携式的榨汁机啊，这个榨汁机呢也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原河北吉祥啊吉利汽车 4S 店啊提供的。好吧，依旧是啊，今天11点到12点的时间啊，在我们问车吧留言互动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榨汁机啊，价值50元的榨汁机。各位想看礼品什么样的，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会弹出一个奖品的图片，还有一个链接，一定要点开链接，在我们的链接里面进行这一个小时的互动交流。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千8起。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8: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8，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过来，就可以看到。

到我们今天为各位提供的奖品和我们的互动方式了哈，您一定要点开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啊，在问车吧里面来进行互动交流，就有机会啊，我们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啊，把我们的榨汁机送给他。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平流这位朋友说可乐杯、保温杯、吸尘器都没眷顾我，榨汁机总得眷顾一下吧？我怎么看您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呢？咱们都有机会啊哈，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咱们只要是互动交流啊，就有机会，获得榨汁机。日月说来了来了，开着车小空调一开，听着祥子唠嗑，不要太惬意、感谢您捧场啊。来吧，我们之前啊每天都有脑筋急转弯啊，今天依旧来给大家出几个脑筋急转弯啊，咱们这个每天都有新气象啊，看看咱们的小脑瓜能不能转动起来啊。各位啊，第一个脑筋急转弯来了啊，说在跑步比赛当中，哎，你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追啊追啊追啊追，哎呀呀，跑步比赛，你使劲跑，你追上了第二名，这个时候你是第几名？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在跑步比赛过程当中，你这个时候跑啊跑啊拼命啊，追上了第二名，这个时候你是第几名？啊，各位有知道的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啊，各位一定要把我们的问车吧直接就收藏就可以了哈，每天就不需要很繁琐了，直接打开你的收藏链接，直接点开问车吧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无欲自补说还有保温杯吗？啊，我有一个二手的，我也不能给你，因为我给你的话我就没有保温杯了，毕竟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要多喝热水。沿易县这位朋友说，海悦天地南门亏电的那位朋友电话多少啊？再说一下哈，袁先生的车辆不知道有没有听友已经跟他取得联系了啊？车牌号 GA19Y54，电话是13081078686。各位如果说您在附近的话，可以给袁先生去个电话来对个火哈，感谢各位。啊，有的朋友说，那我跑步比赛我追上第二名，我肯定是第一名啊，到底是第几名呢？各位啊，这个在跑步比赛你追上了第二名，他是第几名？之前我们聊车的时候啊，经常会跟大家聊一聊新车市场，聊一聊二手车市场，那没有人关心修理厂吗？那当然有了，我关心。就之前我们说汽车的修理厂一般都干什么事儿，那大家说了，祥子你不这废话吗？修理厂干啥？做饭啊？啊，那肯定不是，修理厂肯定是修车，对吧？啊，这我们都知道啊，什么修漏油漏水啊，啊，换轮胎啊，补轮胎啊，喷轮毂啊，啊，是吧？修这个三元催化，修排气管子呀，啊，治这个漏油漏水啦，啊，是吧？喷漆了，钣金了，哎，等等等等。啊，都干这活，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没有什么稀奇的，是不是？但是各位哈，接下来的日子，修理厂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干，就是你不能光只会修这些东西，你光会修这些东西，你算什么新时期的修理厂啊？你得会修什么？你得会修马桶，你得会修浴霸啊，你得会修浴池，你得会修锅碗瓢盆啊才行啊，花洒什么的你必须都得会修，你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汽车修理厂。有的朋友说你这干的不都是五金的活吗？这不太对吧？是修理厂吗？是修理厂。各位看一看啊，现在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大家比较喜欢一些新能源里面的配置，然后新能源的一些车企呢也都在想怎么样把我们的厨房或者是把我们的客厅搬到家里。哎，之前其实我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哈，但凡现在能卖到好的新能源车，一定怎么参考，你得把
厨房的用品、厕所的用品以及客厅的用品都给它搬到汽车里，哎，你再做一个比较巧妙的广宣，这个时候你再有一个品牌效应一呼应，哎，跟消费者基本上它就呼应上了啊。所以说从现在开始，修理厂的啊，咱们工人师傅们除了会修正常的车以外，还得会修新式的车才行啊。你别说到时候说，哎呀，那个你看我这个吉时是吧，吉时这个车，我这车载马桶堵了，你这到你修理厂，你说你不会修车，那就让人笑话了啊。就是所以说修马桶这个事儿咱们也得学会了，因为以后这车啊真的有可能你别的没出问题，就是马桶给堵了。还有啊，你花洒这些东西你该换的啊也得换啊，修电视修屏幕的啊，就是现在那个修手机屏幕啊，这些我们说老板们你们也有福了啊，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的屏幕也是比较多的啊，这全车第一排第二排啊甚至第三排都给弄屏幕啊，弄幕布，就是这个时候哎也就来活了啊。你要真说，哎呀，汽修厂那修不了那怎么办，没事儿，我兄弟是修手机的，我给他打个电话，他修屏幕嘎嘎棒啊，他来了之后给你修屏幕，哎，所以说大家不就合作共赢了吗，啊，这是也是一件好事儿是吧。但是啊，咱说归说闹归闹，有的修理厂的工人师傅真的有一些车咱们可以修，但有一些车真不能修哈。有的车修了之后啊，反倒可能会被车企告啊，你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这个汽车行业，你说难干吧是难干，你说好看吧这么一想这倒也还行啊，也好干了啊。所以我们那句话叫什么，叫技多不压身，哎，我又会修手机屏幕，又会修这个电脑主板，哎，这个时候我还会修车，那行了，以后你这活您就瞧好吧，来着了。老财说修汽车的能挣多少钱呀，那你不得问修汽车的吗。老财说能修马桶修不了汽车，能修汽车的之后得学会修马桶，哎，对，没有问题啊。小胖子说现在开始买房买车啊，买房车啊，你是总结的最后一个是吧，直接买房车了啊。金希也说了，说还得会修那个火锅啊和那个鱼缸什么的都得会修，哎，对，不有的车企在那个前备箱还养鱼嘛，啊，说我们这个可以养鱼，就是咱们不用在家养鱼了，在车里也可以养鱼。

吴小晴说，现在不应该叫修理厂了，应该叫换件厂。怎么说呢，就是除了钣金大事故，那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以换件为主，对吧？你看轮胎坏了，你不可能是缝，你不可能说把那个轮胎坏了的花纹给它磨上，然后再去补新的橡胶，对吧？除非是扎胎了，你可以这样。所以基本上都是换件，但是换件它有换的明白的和换不明白的啊，这个真的是不太一样哈。

平安师傅说，祥子老师让我中奖，谢谢你明目张胆的在评论区让我给你中奖，你其他的朋友他怎么看我呀？你不得悄摸的吗？所以各位啊，在六月份马上这个上半年我们就过完了，就要迎来2026年的下半年了。您觉得未来的车市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呢？您再去选择的时候，会去选择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您会去选择二手车辆还是新车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互动一下哈。任何新车、二手车的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啊。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哈、啊，各位来继续互动交流哈、啊，想抽取这个获得这个我们榨汁机的朋友哈、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榨汁机也图片也给您摆到面前了啊，然后咱们的互动方式也有了，互动方式就是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链接，哎，就来随时随地的互动交流啊，我们会从中去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啊，把我们的奖品啊送给他。来吧，刚才我们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啊，大家大部分都说的是先说一下问题啊，就是跑步比赛啊，你追上第二名啊，你是

0: 第几名，大部分朋友都说的是第二名啊。有的朋友说我追上第二名的话我是第三名
1: 啊，是这样吗？
0: 看夏天的雪说，跑步比赛如果你超过第一名啊，那就没名次了，所以那太快了是吧。所以说啊，当然是超过第二名的话啊，你就是第二名了。一格这个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跑步当中我追上第二名，我就是第二名。

0: 然后有位朋友说没超过就是第三名，那咱说的不是追上了吗？对啊，正确答案是第二名。来吧，有的朋友说，哎呀，你出的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来吧啊，再给大家出一个难的啊，出一个难的就脑筋急转弯，就是平时大家看书嘛。啊，书啊，杂志啊，啊，小学生看小学课本啊，啊，等等一系列的，包括我们平时读的一些读物啊，是吧？啊，我们得在哪儿买？啊，就是如果说在实体店的话，我们肯定得去书店买啊。但是现在方便了，可能我们从网上啊一些网站、一些 APP 就可以买到。那问一下各位，什么书不可能在书店买到？啊，这是个脑筋急转弯啊，什么书它不能在书店买到？来吧，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个用户2415这位朋友说到了，说领克的900和理想的L8，个人市区里通勤用，不怎么跑高速，注重外观，哪个性价比高一点？一，你肯定是刚听节目不久，在我的节目里面不聊性价比，只聊便宜和贵啊。这个东西性价比也就是代替了之前的便宜啊这个词儿，对吧？你但凡你现在说哪个东西性价比高，那它一定是比另外一个更好的东西要便宜，所以你才会用一个性价比高来代替便宜。所以我们这儿很直接啊，就是哪个便宜哪个贵，哪个更适合你自己的一个使用情况。那问题来了，你说到领克900和理想L8，你注重的是外观哪个便宜？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合理。外观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它贵贱，对不对？那你只能说你喜欢哪个外观，我来告诉你这个车怎么样。理想L8也要出新款了，对吧？这个时候不要买啊，出了新款再买。领克900你在路上应该看不着，所以这两个车选哪个，明白了不？还是那句话啊，各位，新能源车一定是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啊。不要说哎呀这两个车个头大小都差不多，品牌不一样，价格怎么差那么多？那你要反问一下自己，它价格怎么会差这么多，还一样的配置呢，还卖不过人家价格高的，你说这是什么情况呢？它皮裤套棉裤，它必定有缘故啊。所以各位啊，我们都知道哈，产品尤其从车的角度来讲，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它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只要足够便宜，任何车都能卖得出去。所以说在你预算足的情况下，一定要买那个价格坚挺且销量还不错的新能源车，对吧？一个车企对于自己的车辆的价格都已经飘忽不定了，这个时候你凭什么还去选它呢？啊，不光说的是这两辆车啊，我说的是所有的车。刚才那个问题啊，我又出出来了，这什么书它不可能在书店买到，这是个脑筋急转弯啊，各位转起来吧。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我问到一个问题，什么书啊不可能在书店买到？有的朋友说小红书，有的朋友说录取通知书啊，那你这个确实也对哈，但是不是。有的朋友说电子书在书店。人这属于砸饭碗，砸人书店饭碗去了。有的朋友说说明书啊，有的朋友说二书、嗯、那你这确实接近了啊，接近了。各位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呀？啊，可以来交流互动啊。有的朋友说叔叔、二叔啊，大叔、二叔啊，接近了。
1: 上午11: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有交通管制，所以目前京哈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北京方向都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用车方面的问题啊。王健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请问家庭使用偶尔有1000公里左右的跑高速的需求，能不能对比一下迈腾380、帕萨特380还有君越的白金版，谢谢。如果说你有一定的商务属性的话，君越看起来更像一个 C 级车，但是它是一个 B 级车。如果说你追求的是综合能力的话，迈腾帕萨特的380，都会更有优势一些哈。不管是从保值率啊、市场的占有率啊，还有后期的维保成本方面都是比较低的，而且从动力角度来讲，它搭配的七速双离合配上高功率的 2.0T 的888的发动机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但是这三个车我能看得出来，个头都很大，对于空间可能比较在意。如果你对于第二排的空间不是那么在意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什么，因为这三个车啊都已经得卖到15-16万、16-17万啊，落地得十大几了。这个时候你关注什么车呢？关注一下沃尔沃的 S60 啊，这个车30万的指导价，目前电端全部优惠完应该是14万多的裸车价，我说的是全款14万多，加上10000多的税，再加上几千块钱的保险，16万多全款落地一台沃尔沃 S60 啊，前提是你对于空间不是的要求那么大啊，因为他们都是 B 级车啊，都是 B 级车，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哈。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6: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7: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5: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你看崇小梅就说了，说哎呀，沃尔沃这车现在这么便宜了吗？哎呀，让你说的都心动了啊，这个沃尔沃车好便宜啊。哎呀，这不很正常吗？你现在买个天籁12万，买一个奇骏12万，对吧？之前你买逍客12万都买不了，现在买奇骏了12万，对吧？你之前买个轩逸还得10万，现在轩逸6万，你要有补贴5万啊，这确实是真的很。

很便宜啊。之前买个 A6 最低配的也得40多万，现在呢28万。之前买个5系最低配的也得40多万，现在呢28万。之前买一个X3也得40多万，现在买一个X3多少钱？也是28、9万。我说的这个是裸车价格哈，你加上自己的税啊、保险，然后一算就知道了哈。所以说现在你十几万买车的朋友，还是那句话啊，各位能上豪华品牌，我们就去上豪华品牌的车型。对吧，我就没有必要去再选择什么丰田、本田啊，这个大众了啊，到了后期都一样啊。这个时候你像去年的时候给大家推的那个捷豹的 XEL 也是十几万的车，之前也是卖30万的产品，跟宝马3系、奔驰 C 都是一个级别的。那我能花十几万买新车豪华品牌了，为什么我要去选择一个普通的牌子呢？那之前为什么我们不买呢？是因为之前的价格贵啊，没得选。之前买个帕萨特最低配的也得小20万啊，稍微选吧选吧就得20多万了。现在不用，现在20多万，现在 A4 19万啊，宝马3系22万多啊，这个奔驰 C 23万多啊，就价格真的跟之前差距很大。所以也挺好的一件事情哈，大家花更少的钱能提前快速的去体验到豪华品牌的车型，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对于车辆来讲就是一个代步工具，那还是那句话，如果这台车同级别跟豪华品牌已经卖到一个价钱了，一定不要选它啊，一定不要选它啊，因为它没有那么高的溢价，它只有比豪华品牌的同级别的车要更低才行啊。就尤其是大家都花十几万，人家可能已经上同级别的豪华品牌了，您还在这儿这个合资普通的合资品牌呢，那就有点冤了啊，各位。刚才问到的那个问题啊，什么书啊不可能在书店买到？刚才我说这个啊，不是大书，不是二书，我说接近了，其实是什么接近了？是特征接近了。有位朋友程小梅说啊，不是大书二书啊，那就可能是三书、四书和五书。你亲戚可真多呀哈，那显着你了。不是啊，什么呀？秘书。啊，秘书在书店买不到啊，我们这一个脑筋急转弯哈。来吧，平时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今天为各位推荐一个夏天的救星哈，雅鹿冰丝速干裤，这个是男女同款的冰丝的面料啊，夏天穿在身上也是格外的舒爽，冰凉透气，还能防晒，防止蚊虫的叮咬，简直就是一举多得，价格特别合适啊，现在99块钱一条。当然了，这还不够啊，咱们再多赠给您一条，也就是说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带走两条冰丝速干裤。啊，男女同款，黑色、灰色、卡其、军绿啊 ，M 到6X的啊，就85到235斤的啊，咱都能穿。啊，而且这个裤脚有两种样式，有平口的，还有竖口的哈。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好，师弟，咱们三节同庆的福利最后一周倒计时了哈，6月30号24点咱们也就全面结束了。现在好师弟三节同庆最后的机会，让各位可以买一得四，送78元的眼贴、多功能的收音机、整合的蒸汽眼罩、智能的健康手表。最后一周哈，30号咱就截止了，上半年抄底的福利啊，只给咱们河北的听众，赶紧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0: 来吧，继续我们给大家来出最后一个问题哈。什么伞下雨不用？啊，就下雨平时咱们都打伞，但什么伞咱们下雨不用？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可以打电话96992，咱们线上评估交流啊，也可以发送文字过来哈、啊。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刚才说到这个车辆了，彭龙说，问题是沃尔沃也好，捷豹也好，就算便宜了，包括之前的路虎极光，便宜是便宜了，但是后期的，问题是后期的保养维护成本是不是会很高呀？包括维修换件之类的。它的维修和换件，如果你在 4S 店的话是比较高的。如果你身边有做相关零部配件，或者说你能自己找到一些零部件啊，就是我们说正常的零部件哈。其实费用很低的啊，就是因为我从个人来讲哈，玩车的时间也比较久，然后换过的各种各样的车啊也确实比较多哈。在我玩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到目前我觉得花费不高啊，就只是你确实没有找到渠道，或者身边没有人去为你兜底儿，那就没办法了啊！但是我们说前期只要你不磕碰，它的维保有什么高的呀？你正常的加油，你不可能说啊，你去加油站加油啊，因为你是豪华品牌就得贵2块钱，不会吧？它是一样的呀，大家加92，大家加95都是一个价啊，油耗大家都差不多10个油，后期的保养有什么呢？油液也没啥了，都是2驱车。还有啥呢？没啥，没有大家想象当中啊，说啊一定就会特别高，除非你现在你买个2万块钱的那种特别老的老豪车，2万块钱买了一个10几年前20年前的啊这个老 A6，那它的维保成本那肯定不会低，回来就是修车，你这一趟玩车的旅程，2万块钱买车是最低的一个成本了啊，也就是看你怎么玩，看你怎么买，但是你要不会，那就买啥不都白搭吗？对不对？来吧，关注一下2号线上的朋友打进了电话。2号线上的程先生，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你好，老师。
0: 您说。
2: 就是我在一个平台上，二手车平台上看到了一款车，是2018款、2019年上牌的起亚智跑。跑了12万公里。这个大概的行情是多少啊？然后我看他那个车检报告上也说，没有出过事故，就是可能小磕小碰吧。然后说大概这个行情价是多少呀？
0: 是网上还是在咱们这个
2: 二手车平台上
0: 啊？平台那就是网上呗。
2: 对，
3: 网上看的。这个车18款，那就是改款以后的新款的智跑。这个车的话，行情在车况要特别好的话，应该在5万出点头；车况要差点的话，就是4万5往上，到5万之间。
2: 这个就是他们那儿给我报价报的是4万1，然后我觉得有点便宜，我因为我也对比了价格，我觉得有点便宜，我觉得这会不会有坑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我验车的时候，就给我交钱的时候。
3: 4万1是吧？
2: 对。
3: 那有点低了。
2: 对，就是会是什么事故，因为他那个平台上说是保的，就是说没有什么重大事故，什么火烧进水什么的。
0: 您这个平台，
2: 他说这个便宜的肯定有便宜的道理。
0: 您这个平台是刮？
2: 对，
0: 哇啊哈！
3: 这个一般咱们说的这个没有事故、没有泡水、没有火烧，这个有些便宜的车确实是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它比如说换了前后机盖，换了4个门，它也不是事故，但是这种情况下就会价格比较低。
0: 你看
3: 里程，
2: 它倒没有说门，可能是额后保险杠可能放过一个尾灯。然后包括说前轴一套什么水箱啥嘛都没有换，都说的都是原厂，然后可能我们。

0: 而窗户可能换过，
1: 那不就是换件车吗？
0: 换过，门没有换过
1: 啊，窗户换过啊。
0: 好像是，我没有看特别仔细的报告。然后当时我拍了之后，他说就交了定金了嘛，他说定金就不能再退了。然后我就觉得这车可能还挺便宜，并且这个交强险也是就今年五月份刚入的，所以就交强还能有一年的，所以我觉得还挺合适的。我就说先买了，买了之后我还没有去收车，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收车有什么注意事项，我要着重看点哪，或者说这个车能不能买？
2: 价格怎么？现在是多少公里？
0: 12万公里，12.7万。
2: 哦，12万公里，公里数偏大。那要这样的话，12万公里，然后有换件，那要是4万多点，应该是差不多。
0: 哦，就是说这个车后期开起来的话，对比一些，因为我家里面还是想要一些二手车，买个日系类的，就是觉得那个开10年8年都没问题的这种，然后说韩系车就怕质量有问题什么的。再加上这车又便宜，又不敢买了，所以就有点担心这个
1: 啊。先不说这个哈，这个在全球每年的销量前三里面，就是丰田、大众和现代啊，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说什么质量问题，只不过是它有一点水土不服，在咱们这边销量不是特别好，但是它的我们讲就是在同价位当中啊，二手车也好，新车也罢啊，你能买到配置更高、年份更近的产品啊，这个是韩系车的一个优势啊。同价位的同级别的日系车，你2018年这个价4万块钱 CRV 你买不到吧？
0: 买不到，我看大概得买到2015年或者2014年左右的了。
1: 对，所以说从纯来用的角度来讲，这个车没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买二手车一车一况啊，你想让它保证的，你都问好它，不要落在口头上，一定要落在笔头上啊，口头上都没用。
0: 嗯，
1: 好吧。
0: 那我就是收车的，就是我去就是当验车的时候，我需要注意点什么呀？就是有什么注意的东西吗？
1: 看一下三方检测报告，或者说你自己再掏个小几百块钱再验一下车，只要没有事故就行。
0: 行，正常使用不会，因为网上看的还说会有什么拉缸啊，或者什么什么的。
1: 不会，你
0: 有什么天窗打不开什么的？
1: 这个偶发现象吧，一般情况下不会。你拉缸只能是你对车不好啊，加小油啊，或者是该到保养了，又撑2000公里不保养，这种会正常开不会。
0: 行，就是说这个车这个对于这个价位来说不算就是便宜的离谱的那种，
2: 稍微差点，稍微反正比正常行情要稍微低点，
0: 稍微离谱点。
2: 稍微低点，
0: 因为太便宜的车也确实不敢买了，又想贪小便宜，然后便宜的车确实又心又虚了，就怕
1: 买车不要贪便宜啊。你放心，贪便宜一定会踩坑。
0: 行，那我就是后边验车的时候，让他们写成纸，就是落上纸质的文件，然后我可以再去找第三方的再去。
1: 对，你可以再找一家，你可以再找一家，也花不了多少钱。你要想要2-3百块钱，啊，检出来的报告，你觉得行就行，不行再说，是吧？
0: 行，好的，谢谢老师。
1: 好嘞，看好合同啊。
0: 好嘞，
1: 好，
0: 拜。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发现这个现在买车，你说是件简单的事儿吧，也并不是啊，并不是说有钱就能买啊，就是你还得看好这个车况啊，尤其是买这个二手车的时候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在网上看，在平台看，可能它都是异地的，那你去了之后发现货不对版，那这个时候也挺难受的哈。还有一位朋友靖哥哥说，想问一下老师，现代的穆萨23款2.0豪华版稳定性怎么样？二手车值得买吗？和途岳 1.5T 比哪个更好一点？如果咱们都按23款，咱们就按23年来说的话，23年有 1.5T 途岳吗？好像没有，好像是近两年才有。
2: 23年2324的时候有，但是23有没有不知道，24肯定是有。
1: 那咱们就都按24年来说吧。这种车大概价格在多少？现代的穆萨2.0自吸的和这个途岳 1.5T。
2: 怎么说呀，现在要是买23的途岳，价格会非常高，因为23的这个途岳是可以出口的。

0: 哦，
1: 啊，
0: 可以往外卖。
1: 对，除非买一个50000公里以上的，或者可以换件，
0: 嗯，
1: 这个出口不了的，
0: 嗯，
1: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买23的，买23的途岳就不如买24的要性价比高了。
0: 嗯，
1: 24的不能出口，24的便宜。
0: 哦，
1: 啊，
0: 哦，那可以去参考一下。
1: 对，你可以看看24的这个途岳。
0: 好，两个车的价格啊，就放在这儿。具体你喜欢哪个，根据自己的喜好吧。两个车都还行啊，反正购车大小也不高。你要纯代步，注重动力，那肯定带涡轮啊；注重稳定性，2.0自吸就够用了啊。来吧，这位朋友4416，这位朋友说：两位老师好，我有一辆18款的宝来，黑色的，75000公里。两小块补漆，手动1.5升的啊，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18的黑色，里程倒是不大，肯定上不了3万了。18的在25000到3万之间了。
0: 2万5到3万之间。
1: 对，25000到3万之间。
0: 嗯，好。好了，刚才我们问到的一个问题哈，咱们继续来问一下，就是什么伞咱们下雨的时候不用啊？什么伞咱们下雨的时候不用？脑筋急转弯哈，各位，在我们一会儿广告结束的时候啊，我会抽取最后压点儿回答正确的这位朋友，把我们的榨汁机送给他。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很多朋友啊其实都回答正确了哈，什么这个下雨的时候什么伞我们不用啊，
1: 降落伞嘛，
0: 肯定不是遮阳伞，肯定也不是雨伞啊，肯定也不是太阳伞啊，这些下雨的时候都可以用啊，降落伞咱下雨的时候不用啊，是吧？啊，脑筋急转弯啊，各位，最后压哨啊，答对。

0: 对的，这位朋友啊，叫向着太阳迎着光啊，他说降落伞下雨的时候不能用啊。手机尾号2913的这位朋友啊，恭喜您回答正确啊，也是最准确卡点的朋友啊。节目结束之后啊，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到，想问一下老师啊，我的是2015年的福特的福睿斯，白色自动挡四缸，60000公里原版原漆，车况挺好，还能卖多少钱呢？
1: 嗯，这个车不错，又是自动挡，然后还原漆，然后里程也不大。现在卖的话，卖个2015年的23000左右吧，上25000有点够呛。
0: 啊，上25000够呛。
1: 嗯。对，
0: 嗯，好，刚刚在节目进行的时候，不是袁先生的车在石家庄海瑞天地亏电了吗？咱们热心听友一生有你齐先生是救援成功了哈，也在此表示感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啊，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了17款的捷达自动舒适，目前跑了80000，现在还能卖多少钱？白色车况良好，没有事故。
1: 17的白色的，30000是上不了了。要是车况没问题的话，20000大几。2万7000。
0: 啊，20000大几，200007000。
1: 对，
0: 好。王成说：“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雷克萨斯 ES 200的缺点和不足？”嗯，这挺好。上来不说优点，直接说这个缺点是吧？缺点就是，如果说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这车太肉了啊，太肉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可以吧。但是对于一些比较佛系开车的，或者说追求这个经济性的，人家可能觉得这是优点哈。所以说，每个人看一件事情。它的角度不一样，站位不一样，它可能最后分析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了。所以说，从您既然关注了 ES200，我觉得这个就在它身上啊，有可能是个优点。好了，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张老师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优秀的，个别点位上稍微显一点压车，像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平安大街的桥面上是需要您注意稍稍减速的。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在新石南路交口处北向南方向，与红灯是有差不多300米的排队。建华大街淮安路交口往北走，因为是有施工围挡，所以排队距离也会稍微长一点，大概是在200米的样子。另外还有红旗大街在汇丰路的交口处北向南需要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那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目前流量都是正常的，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再见。

0: 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3度，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4度。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5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石家庄北部、沧州、衡水北部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25号的夜间到26号，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邢台还有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哟，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Hello， 各位，午间好。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你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马杰。首先有一个小小的健康提示啊，最近呢，国内的呼吸道传染病出现了波动，那么鼻病毒检测率居首位，北方省份涨幅是最快的，流感整体流行度比较低啊，像新冠呀、肠道病毒啊，呈这个阳性的小幅上升。那疾控部门就提醒说，就医、乘坐公交以及出入人群密集场所，还是建议佩戴好口罩，老人慢。

0: 慢性病患者要加强防护，多开窗通风，容易感染的人群需要按种来相关的接种相关的疫苗。当然今天还是要强烈的呼吁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欢迎光临。今天呢我们出了一个特别应景的互动话题啊，这夏天了该吃桃子了，您是个爱吃桃子的朋友吗？桃子的种类现在可多了，我们可以介入节目的互动帖留言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日前，石家庄桥西污水厂片区老旧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加快施工，由于北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段的五月将会开工，采用开挖快换施工，计划六月底完成管道铺设，八月底全线竣工。天一路段六月底进场，使用非开挖修复工艺，减少扰民。改造呢将会解决管道老化渗漏、排水不足的问题，提升片区的排污能力，优化城市排水体系。日前，石家庄市市监局搭建了企业信用标注体系，用34个标签为全市经营主体打造专属的信用画像，累计完成 180.3 万户次的标注，依托大数据自动评级，重点领域辅以人工校对，那么标签动态呢是可以修复的。今后监管将会差异化实施，守信企业减少抽查的频次，高风险主体加大检查力度，持续优化本地的营商环境。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公示，经过申报和遴选，拟认定涿鹿县综合高级中等等28所学校为河北省2026年综合考试的试点学校。一到五月份，石家庄市经济延续了平稳运行的态势，全市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比分别增长了3.0%和3.6%，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呢是504.3亿元，同比增长5.6%。

季全顶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的金秦专线将会在今年的七月份常态化开行，其中 Y961 次列车从北京开往秦皇岛方向 ，Y962 次列车从秦皇岛开往北京方向。途中呢，经停唐山北站，为北京游客往返唐山、秦皇岛提供一站式的文旅出行新通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我是马杰，诚挚的邀请你来跟我一起互动吧。微信平台发送欢迎光临，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就可以参与互动咯。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我是马杰。说到了桃子，现在真的就是吃桃子的好时候，各种桃也上市了啊。你比如说软糯多汁的水蜜桃，脆爽没有毛的油桃，黄金果肉的黄桃，还有扁香圆甜的蟠桃。你在超市，你在街边的水果店，然后这个季节特有的一种水果的香味就是属于桃。但是啊，很多朋友在买桃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困惑，比如说看着这个果皮很红，咬一口呢却不咋甜，甚至还有点酸。整箱桃子刚拆开，底层就已经软烂发霉了。硬桃囤在家里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最佳的口感。那么针对于大家选购存放食用桃子，那市场监管部门联合人民日报最近发布了关于桃子的消费提示。首先咱们要分清楚常见的桃子的基础重量，方便大家把控每日的食用量。单个大水蜜桃重量大约是250克，那油桃单果呢是80到90克，小型蟠桃单个仅40克。按照膳食指标的发展来看，成年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建议是200到350克，换算下来每天吃一个大水蜜桃或者是2-3个油桃刚刚好，搭配其他的水果均衡摄入，营养是更全面的。那很多朋友在挑桃子的时候呢，就看它那个皮儿是不是红色的，这要跟您说，这属于最常见的误区之一了。判断桃子的成熟度，核心要看果皮的底色，也就是桃子底部红晕覆盖不到的区域。那如果是自然成熟的水蜜桃呢，白桃底色应该是呈乳白色、淡黄色，那黄桃的底色呢是通体金黄的。如果说底色发青，代表桃子成熟度不足，大概率口感是发涩的。如果是通体艳红，果蒂却明显发青的桃子，多为催熟果，就不愿意您选购了。那挑选的时候还是要遵循三看一摸一闻的法则。第一呢，看果形，选饱满完整，没有磕碰裂口，没有黑斑褶皱的果实。表皮发皱说明水分流失严重，存放时间太长了。第二个，咱们可以看看那个梗，新鲜的桃子呢，果梗是鲜绿挺拔的，发黑干枯呢，就是鲜度会大打折扣。第三个呀，看看绒毛，毛桃表层绒毛是细密干爽的，油桃表皮呢是哑光自然的，表皮异常油亮的桃子可能是经过了药剂的处理。用手指轻轻地按一下桃子的肩部，成熟适度的果实微微回弹，过硬没熟，一按就塌陷的就是已经熟过头了。凑近果子，你轻轻地闻一闻，浓郁的自然桃香才是优质桃。如果出现了酒味和酸腐味，代表果肉已经发酵变质了。桃子买回家，储存方式直接影响保鲜时长。没有成熟和熟透的桃子要分开存放，摸起来发硬、底色发青的生桃不要立刻放进冰箱，低温会阻断桃子自身催熟体系的释放，那么越放就会越酸涩。可以装到这个纸袋子里边，等桃子捏起来微微变软，果香明显，再转入0-4度的冷藏室保存。那么软�嫩的水蜜桃冷藏尽量3天内吃完，脆桃、油桃是耐放的，最多也别超过1周。整箱桃子存放切记要平铺摆放，不要层层的堆叠挤压，底层的果实呢是特别容易腐烂的。已经切开的桃子啊，挤上少许的柠檬汁涂抹果肉，密封储藏，24小时内只得吃完它，要不然呢就容易氧化发黑。不过呀，说到底啊，选桃子还是应该尽量选择正规的商超、品牌水果店，然后优先选择这些有产地质检标识的果实。那么暴露暴晒存放的散装桃子腐烂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掌握好、挑选好、储存好，然后还有把它洗干净，既能尝到6月份鲜桃原汁原味的青涩，也能守住全家的饮食健康，安心享用这份夏日的时令美味。

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it now.
1: 这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2，今天咱们来说说吃桃子的事儿啊。您啊喜欢吃什么样的桃子呢？这位朋友说，我觉得这个毛桃它只要熟透了之后就好吃，哎，但有的人摸完之后就觉得很痒，哎，你是那种吗？杨春喜，我最爱吃脆桃，嘎嘣脆最好吃，那你牙口肯定不错呀。9601，我不爱吃桃，因为吃桃过敏，所以只要是桃子的包括桃汁儿，我喝一口我都过敏啊，喝桃汁儿也过敏呢。现在好多桃汁儿好像也不是百分之百桃汁儿啊。小胖子，黄桃、白桃、水蜜桃、毛桃、油桃、猕猴桃，我还是喜欢核桃。说到桃子，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都得是十几年前了吧，那会儿还搞对象呢啊。到那个衡水有一个岐山湖，大家去过吗？说真的朋友们，在所有的公园里面，我真的觉得就是在河北省吧，就是岐山湖其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岐山湖就是随便一景你拍出来，你都会觉得啊，这是大理吗？啊，这是承德吗？就是它是那样的，就是很美，然后收费也不贵，哎，吃的玩的都很好。出来回来的路上啊，就是当时是十月份，其实十月份就是那个就是衡水的那个水蜜桃下来的正当劲儿的时候。水蜜桃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肉头，它不像就是咱们吃的那桃哈，你吃它离核啊或者什么，反正水蜜桃它就不离核，那个果肉紧紧的包围着那个核，然后特肉头。甭提了，那辈子就吃过那一次，哎呀，以后再也没遇见过，就想买都不知道去哪儿买。你现在所有的桃子啊，你吃了你就嚼吧嚼吧就嚼吧嚼吧，就只有那个，哎呀，深州的那个水蜜桃，哎呀，是肉肉透透的，就是你就跟吃肉似的，哎呀。如果知道的朋友知道在哪儿买，也可以跟我说一下，我会买的。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出了那种黄油桃，嗯，也挺甜，没什么毛啊，然后但是你总感觉的有的时候桃味不浓，就跟那个阳光玫瑰似的，你说甜吗？甜，傻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但是深州的水蜜桃就是桃味又浓，哎，又甜，果肉还特别的肉头。也请各位啊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欢迎光临，参与今天的话题留言。今天说到了吃桃子，这个季节好像就是吃桃子的季节。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啊，那个桃特别大，咱们就要买梨核的，咔啦中间掰一半啊，你一半家人一半，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好像那个时候自己一个人都吃不了一个，太大了。
2: 12:30，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重启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跑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针对于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了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且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公布。此前，部分纸尿裤被媒体抽检出了甲酰胺，而涉事品牌以及行业协会对此都是予以否认的，同时暴露出国内纸尿裤国标在甲酰胺检测上的监管空白。连日来，婴幼儿纸尿裤安全事件持续发酵，从涉事企业到涉事检测机构，再到相关的专家、行业协会乃至媒体等，都被卷入了风波。光明网评论说，真相在各方的发声当中呈现出巨大的分歧，这本质上是对事实认定权的一种争夺，但是真相只有一个，只有基于科学、公正、透明调查基础上得出的权威结论，才能真正的停止之分。随着权威部门正式介入调查，事件的真相相信很快会浮出水面，也会有一个经得起公众审视的答案。眼下不少家长考生使用 AI 工具或者是高价付费服务规划志愿，多所高校的专家提醒说， AI 仅能整理参考数据，存在着信息更新滞后，忽略个人兴趣短板，不可能完全依赖，考生应该提前估分，搭建稳冲保志愿的梯度，仔细研读高校的招生章程，优先使用阳光高考等官方的免费平台，自主做出最终的报考选择。日前，豆包 APP 在北京、杭州小范围的灰度测试打车功能，运力由曹操出行提供，用户户口那么口述出行需求就可以 AI 自动的识别地址、人数与用车偏好，核对信息一键下单，司机承接豆包订单可以额外获得2元补贴，是豆包切入即时出行赛道的新尝试。日前，深圳的蛇口海关检查出了摆件的时候，发现货品印有国际足联的标识，96件大力神杯造型摆件涉嫌了商标侵权。根据海关的法规，那么侵权的货物呢将会被没收，并且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将会构成犯罪。那么责任人移交公安机关追责，海关持续强化出口知识产权保护。上海黄埔法院日前处理了一起实习纠纷，大学生朱某日薪180元，那么拆快递没有拆开防护包装，将价值6.5万元的劳力士手表给丢了，公司赔付客户之后起诉全额赔偿。法院认定实习生存在重大过失，但是企业没有能够及时处置异常快件也是有错误的，那么判断朱某赔偿1.3万元，双方均未上诉且款项付清。央视财经日前在节目当中曝光了直播卖茶的骗局，一家茶叶直播间27名出借茶农里的20人为付费演员，宣称的古树普洱实则普通普茶，那么主播打着助农旗号剧本化虚假宣传，套路与此前315曝光的翡翠直播间造假手段相似，提醒消费者警惕带货陷阱。日前，滴露就争议推广视频发布了致歉声明，第三方达人制作的广告出现了双标、贬低女性台词，引发抵制。品牌称视频本意判断性别意见，但是呢，片段被截取曲解，内容存在着表达缺陷与审核的疏忽，已经紧急下架视频，并且诚恳道歉，将会重建内容审核机制。近日，39岁的广西商人秦建平在海口海边踩着瓜皮就坠到海里了，没有救生装备，漂泊了6天6夜，漂出60公里，依靠着浮球漂浮，生吃了70-80只小螃蟹充饥，受到了水母的蜇伤，海水的浸漂，最终被渔民救下。康复之后，他借妻子手机处理生意，发放工人工资。日前，武汉一名23岁的女子连续2晚通宵追剧，早上起来打哈欠的时候突发下巴脱臼，嘴巴无法闭合，伴随着疼痛流口水，就医送医之后经过医生手法复位恢复正常。医生表示，熬夜会让面部的韧带松弛，大笑大口吃东西都容易诱发脱臼，提醒少熬夜少吃硬物，脱臼浸物自行掰断，那么还要及时就医。
最近呢，在山东的菏泽有一位婆婆住院了，将一亩半的油菜大棚交给了工作繁忙的儿子儿媳妇打理。20多天之后，油菜被疯长的马齿苋全覆盖。网友调侃：“马齿苋的市价可高于油菜。”当事人无奈之余，邀请周边的邻居免费采摘野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今天来说说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桃子呢？

有朋友说了，岐山湖在邢台，不在衡水，那为什么我从岐山湖回来的路上，我买到了深州的水蜜桃呢？这是怎么个意思呀？哦，不在衡水啊 ，sorry， 我一直以为是在衡水呢。还有朋友说你啊，要想吃这个水蜜桃呢，你就去深州的高速口，基本上都能买到，都不难吃。那我想在线上买，我该怎么买呢？这位朋友。心如止水，小时候我家是做罐头的，然后小时候摸完那个桃啊，就在身上你就乱摸，浑身你就觉得特刺挠。2008年开始就不做罐头了，一直我都不能吃，闻到那个桃味儿我都浑身起鸡皮疙瘩，就这几年开始吃了。说到桃子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有了小朋友之后啊，你带小朋友去医院的时候啊，大夫就会跟你说啊，小孩子咳嗽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甜食啊，那个不要吃巧克力，不要吃零食，都会加重他的咳嗽。那我就在想，我说小时候发烧的时候不都吃个黄桃罐头就好了吗？说明什么？说明在咱们小时候黄桃罐头很稀缺，对不对？还有朋友问啊，说这个和平路上有一个牛气桶在靠左边的车道，我想问问是哪个路跟哪个街的交叉口啊？你比如说和平路跟哪个街的交叉口呀，可以说一说啊。

知道最近啊，你有没有刷到这样的新闻啊？很多网友就在吐槽，说自己标准20岁登机箱，到机场却不让随身携带飞机。不少人呢误以为有20寸的行李箱都禁止登机。其实呢，这里面是分航司、分尺寸、分重量的。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要纠正一个误区，并不是所有的20寸的行李箱都不能免费带上飞机。国内的航空公司啊，分为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低成本航司，两套行李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像国航、南航这类全服务航司，正常经济舱旅客呢可以携带符合尺寸大约是20寸的行李箱就可以免费登机，那么配套呢还有免费的托运、机上的餐食等服务。而祥鹏航空这类差异化的航司主打的是低价机票，基础票价不含大件的随身行李额度，普通旅客不能免费带20寸的这种行李箱，想要携带就需要另外的额外收费。那很多人被拦下的头号原因呢，是行李箱的尺寸是有虚标的。比如说市面上箱标，它这个标注的20寸，大多数是只算了箱体的本身，没有记住拉杆、轮子、侧边把手啊，还有这个什么夹层都没给你算进去。那国内随身携带统一的框架标准呢是55厘米乘40再乘以20，只要把轮子、扩容层全都算进去，超出这个数值就不符合登机的要求。那机场值机、安检口都配有标准的行李箱，箱子完整的放入才算合规，超标就只能托运了。其次呢，就是重量的限制问题，各家航司随身携带箱很多啊，都限制在5到8公斤，不少旅客呢把箱子塞满了重物、液体、化妆品，一称重那就超标了，同样是没有办法随身的带上飞机。还有一点呢，可能比较容易忽略，就是买票的时候没看清楚行李的条款。那低成本的航司会在购票的页面标注行李规则，部分航线是仅允许携带14寸以内的小型随身包，那20寸的行李箱呢就需要单独购买行李额度，很多旅客只顾买着低价票了，到机场才知道规定，那带了好多箱子，那不是耽误行程了吗？在这儿呢，今天也要跟大家说几条就是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啊，避免现场受阻。第一，下单购票的时候仔细阅读行李政策，分清机票是含免费登机箱啊、随身的小包啊，还是赠送托运行李啊，尤其是特价机票，重点看一看行李的细则。第二个呢，就是出发前自行核对行李箱的尺寸，那测量呢必须包含了拉杆、滚轮，同时简单的称重，提前规避超重和超规的问题。第三点，如果抵达机场才发现箱子不合规，那咱就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办理托运。搭乘低成本航司的旅客呢，可以对比托运费和快递费，选择一个你最优的选择。第四个，购买廉价机票尽量选择背包、小型手提包出行，省去临时补行李额外的这种开销。平时您买机票是个啥标准啊？是看说谁家便宜我就买谁，还是说我有专属自己的喜欢的航空公司？

0: 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2026年世界杯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的收官战当中，中国女排2-3遗憾不敌东道主土耳其队，以2-2的成绩结束了本站的赛事。6月22号的上午，张家界市的足球协会发布情况通报称，在广州市广东图明足球训练场的交流赛当中，双方球员发生言语争执，并且升级为肢体冲突，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对此，该协会深表遗憾。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对于该事件进行调查处置，下一步将会依据调查结果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后续的调查处理结果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库拉索。本场比赛，中国裁判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这是历史上首次有3名中国执法裁判执法同一场世界杯比赛。挪威的球星哈兰佩，他佩戴的一个品牌的头绳啊，意外成为了消费的爆款。那么该头绳呢，在高强度的对抗下依然牢固防滑，让很多运动人士都纷纷种草。该品牌的头绳呢，约合人民币是27块钱，联名款约合人民币每8根217块钱。义乌等地的工厂表示，编织头绳本身的工艺门槛不高，所以说相关的订单也有明显的增长。今天呢，我们说了这个夏天要吃桃子。其实呢，夏天不仅可以吃桃啊，在一个月内还给你安排一个夏天的隐藏的宝藏水果——新疆轮台的小白杏。九九爱商城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啊！我跟你说，你就吃下去，软绵的果肉全是汁水，顺着嗓子眼滑下去，整个喉咙都是凉的、润的。日常真不便宜，买1箱2斤装的要88。今天我们是中国2斤啊，礼盒装只要59，还有3斤、4斤的中国大果，多种价位规格任您选，京东、顺丰随机发货。就这一个月吃不到就真没了。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如果喜欢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就可以了。这里是幸运九九二，我是马杰，明天见。
0: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交通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号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号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九九二快报，
2: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部分微信用户6月20号发现测试版的小微 AI 助手已经上线。小微支持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帮助用户操作微信原生功能，便捷挑起小程序完成服务，还能搜索相关内容或生成图片等。央视总裁记者近日调查恶意退货乱象，发现有买家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4000余元订单，有买家虚构事实骗退款被刑拘。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平台以易取利、商家守信经营、消费者诚实消费是维持正常市场环境的唯一可行的选择。6月18号晚，河北舞剧《颜真卿》选段《劝学》亮相河南卫视《端午奇妙游》，重现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少年读书时的千古意境。北京时间6月20号，多家意大利媒体确认，46岁的罗纳尔迪尼奥已与乙丙俱乐部拉文纳达成加盟协议。官方的发布会将于6月23号在迈阿密正式举办。他完成了职业球员注册手续，同时以股东身份参与俱乐部的运营。小罗本人的表态很简短，球衣换了新的颜色，笑容还是熟悉的模样，他迫不及待要重新和足球共舞。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高速的一个事故信息。西柏坡高速石家庄方向13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一起事故，提示路过的车辆减速避让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22号20时至6月23号20时，承德市、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0: 明天夜间到25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石家庄北部、沧州、衡水县。26号的夜间到是25号的夜间到26号，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邢台和北京、天津县限为号3和8，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的期间群发的图片啊，您转发点赞点红星，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美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992乐行天下和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2点到4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想跟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吗？或者是单纯的想跟大伙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都可以拿出手机，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3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都是可以搞定的。我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各位实现点歌的心愿。

今天呢，咱们不聊什么风景了啊，咱们聊一聊一个发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传奇的故事。话说呢，有一位客人呢啊，带着自家的儿子啊，但这个儿子是加着引号呢，是他的爱犬啊。他去逛了啊，觉得哎呦，我这个饿了啊，我得去吃点饭，然后就去到一家景区去吃饭去了。就这个客人呢，对他的这个小狗狗啊，那真的是太爱了，就怎么形容，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就怕给他摔了。那你就看那个小狗啊，那个舌头就在那吐着啊，就感觉他特别的渴了。然后这个客人就想，这怎么办呢啊？我不能让我这个是吧，我的爱犬这渴着了呀，但是我又没有带东西，我怎么喂它呢？看着那个水就干着急，最后他灵机一动，抄起桌上的水杯，倒上矿泉水，直接递到了狗子的嘴边。你再看那个爱犬啊，真的眼睛就是跟发了光一样了啊！看到那个水，真的那家伙瞬间就支棱起来了，伸着那个粉红色的小舌头，就在吧嗒吧嗒吧嗒的在那个杯子里呢一通舔啊。啊，当时周边也有其他用餐的，就看到之后就觉得哦，这真的眼睛就像瞪得像铜铃一样了。就啊，这怎么能呢啊，这是我们用的，怎么给小狗用呢？当时就很多的一些啊游客就指着他说，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就各位你猜怎么着，人家这位狗主人啊气定神闲啊，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他说啊，看什么看，我家宝贝儿喝口水怎么了？

就这样不顾啊周边的人的一些阻止，包括一些疑惑的表情，包括愤怒的语言，他仍然的坚持着自己的这种行为。然后当时呢就有人问了，说那你在你家你是不是也用自己吃饭的这个碗给狗是吧喝水呢？他说不会。啊，有人问了，那你会不会用你自己的那个勺子啊喂小狗狗汤呢？他说不会。你看看轮到自己了，分得特别清楚。然后这个消息呢就传到网上了，那真的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整个的大家就觉得好家伙怎么能这样呢啊，然后就艾特疯狂的艾特这个景区的这个管理负责的这些这官方号，然后这个景区的这个管理人员就看到了，哟这还有这个事儿呢，那我赶紧得处理一下子啊，当天就召集了所有的餐饮店的老板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保卫水杯人人有责。然后从这件事情以后，景区所有的餐厅都贴上了一张啊大大的告示，上面啊就镶着金边的一些闪闪发光的大字，写着本店水杯仅供人类使用，狗子喝水请用自带碗，违者发给狗子表演一个倒立。当然了，发给狗子表演一个倒立这是我瞎编的啊，前面的是真的啊。那个餐厅的老板啊，人家也是个狠人，就知道这件事情了，那得找啊，那哪个这个杯子是用过的，哪是没用过的，但是都混到一起了分不出来了，你猜怎么着，人家直接一咬牙一跺脚，直接说销毁我当天所有的餐具，我全部都换新的，多给力。据说啊，那批杯子被拉走的时候，杯子心里都排着队的哭，他说我这招谁惹谁了。

你看看是吧？一位狗主人带着自己的爱犬去到一个景区去吃饭，那没有给自己的狗带这种他自己的这种餐碗餐盘之类的东西，那狗子渴了怎么办呢？用人家提供的给人类用的东西去给自己的狗子用，可能他觉得都是一家人，但是自己的东西他也不给他用啊，这是一家人吗？然后就导致了这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啊！当地的这个景区啊，包括负责人还是非常给力的啊，以这个真的全部都销毁了，看着确实是心疼。当时我看到一些杯子还挺干净的，我都想要，是吧？你看，你爱宠物没有毛病，但是你得分场合呀，是吧？餐厅的杯子那是给人用的，是吧？这跟爱不爱心的这个没有关系，这叫公德心呢。我相信咱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啊爱狗人士，你们出门应该都是会备一个宠物的便携水杯吧，是吧？那没多少钱呢，是吧？你想想，你带着狗是吧，你爱它，你狗子喝的也体面啊，是吧？这也显得你这主人很讲究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养宠物呢真的是一场爱的修行，就在这场修行里边还得加上两个字，就是得尊重，是吧？你尊重他人，尊重规矩，也尊重自己，另外狗子你也得尊重人家，是吧？一看这就是爱的不到位啊，单纯的就是自私的表现了。这个呢是发生在6月19号在四川成都三道堰景区啊发生的一件事情。有顾客呢用一家餐厅的水杯给宠物狗喂水，该名顾客呢把这个瓶装水呢倒进水杯里，然后直接让狗舔着喝。6月21号的时候呢，记者从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呢，餐厅呢已经联系餐具的供应商销毁了当天所有的这种餐具。那这个景区的管理人员呢也召集所有的餐饮店的负责人，要求呢店家是张贴禁止宠物狗使用餐具的告示。我就在想啊，咱们但凡有一些常识或什么的，咱知道这件事情都可能都不用人家贴，咱都知道不能用啊。

总的来说呢，看出去玩是吧，与自己方便与别人方便，咱们呢开开心心的和和气气的来度过自己的快乐的假期，包括愉快的旅程啊。好了，故事先讲到这里了，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青竹，他说大茂今天来首徐良的那时雨吧，想听一听。没有问题，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徐良的那时雨，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们。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啊，就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的帖子下方去留言就可以了。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两点，越相遇，越心动。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心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您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答。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1: 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 with you. It's a beautiful day.
0: 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朋友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啊，就可以在我们的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就行了啊。我们的点歌只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点是为准的，各位抓紧时间回复了。我们来看看即时客户端上面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星辰，他说呢，主持人，我想为我家的老二点首《骄傲的少年》，祝他小学毕业快乐。继续革命，他说打卡打卡，我来了，中考最后一天了。家里的很多孩子是不是此时此刻正在考试呢？是吗？没问题，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送给各位孩子们。另外，青竹他说呢，大茂，承德这边下起中雨了，有一些地方啊，反映已经有雨情的发生了。

现在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马健涛的《童年老家》啊。这是我们的即时客户端上面的1825用户他说的，主持人来首《童年老家》，分享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致敬我们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0: 晚点时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多云，23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承德大雨转阴，15度到23度。张家口阴天，11度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8度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雷阵雨，19度到29度。廊坊阴，20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21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23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衡水晴，22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21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21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北京阴转雷阵雨，20度到30度。天津雷阵雨，21度到31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17度到31度。郑州阴天，21度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20度到30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17， PM10 的指数为50，空气质量属于优。两个小时的时间，咱们的音乐不停，点歌不断。各位有任何想点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啊，来点歌就行了。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0，就可以跳转过去了。帮助一下王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北三环辅路南高基小区2号楼后侧，是一辆铃木车，车牌号是 GAM166J， 请过来的热心人呢帮忙给对下火，电话是18031857206 18031857206。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

0: 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九九二，乐行快报。
2: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河北博物院自7月1号至8月30号开始调整免费开放时间，是周二至周日开放时间为早上的8点半至下午的6点半，下午的6点停止入馆，周一闭馆。携程研究院6月21号发布2026年端午出游总结报告，数据显示石家庄强势冲进2026端午地面交通热门城市 TOP 10，位列第6位。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6月21号落幕，来自北京、天津、山西、四川、辽宁等地的40组家庭、150余名航海爱好者奔赴海岸。近年来，河北港口集团在秦皇岛国际旅游港持续落地多项赛事，将航海产业作为重点培育产业。近日，有着涟漪夏宴美名的保定古莲花池迎来最佳赏荷季，漫步园中，繁花新娥与琼楼玉阁交织成画，处处浸染着历史沉淀下的诗情画意。开放时间为早上的八点半至下午的六点半。由河北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阅读经典《梦回红楼》专场音乐会将于2026年6月24号晚上的7点半在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红光剧场隆重上演。此次专场音乐会将完整演绎巴西版《红楼梦》全部经典曲目，包含序曲《王凝眉》《葬花吟》等十余首经典作品。
3: Everybody hands up!
4: 生活的压力，
3: 说句再见。
4: 工作的重担，
3: 下周再续。
4: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3: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4: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3: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4: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3: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4: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3: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里都是夏天。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我们是一档旅游的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此外也欢迎大家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咱们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各位有想点给心里的那个人的一首歌曲吗？或者是单纯想跟大伙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都可以拿出手机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3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搞定。我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各位实现点歌心愿。好，继续来看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啊各位的点歌啊。这位朋友呢是用户4323067，他说呢，我想听一首许嵩的洛阳纸。各位，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这首《洛阳纸》，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了。有任何想点歌的都可以继续来我们的这边啊，回复阿拉伯数字30，点歌就可以了。

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嵩的《洛阳纸》，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就可以直接在回弹帖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留言可以了。

各位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啊，高考出分马上就要出来了，是不是呢？既紧张又期待呢？不要慌，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亦或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生办主任面对面了。另外呢，除了高三的学生以及家长之外呢，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呢也可以提前来参与，因为可以提前的报一报专业，是吗？有什么好的出路都可以咨询一下。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两个字就能秒速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支持。特别提示啊，展会呢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呢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场。一个微信号是只可以预约一个名额的。这首歌曲来自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哦，是来自我们的这位朋友是孕户2860，他说大茂《最炫民族风》凤凰传奇的，来一首吧，送给各位。

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在我的微信平台回复阿宝数字30就可以了。另外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关注992及时好运啊，今天早上8的开奖号码，跟各位说一说啊，今天早上8的开奖号码是019，本时段呢有三位朋友中奖了，平分500块钱，每人是166.6元。今天晚上的18点奖金500元啊，赶紧参与吧。如果说没参与的朋友，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的即时好运了。此外查看开奖的视频，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992开奖，或者首页中间图片找到992即时好运，点击查看，查看摇奖的过程以及结果就可以了。

刚才呢是播放的最炫民族风啊，来自凤凰传奇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郭靖的《爱情讯息》，是我们的继续革命点的。他说来一首郭靖的《爱情讯息》吧，想放松一下，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们了。此外跟大家来再次说一说啊，很多朋友呢可能是第一次点歌不太了解，您必须需要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点歌才是可以的啊，在微信上点歌是看不到的。

插播一条之前的亏电求助的进展，刚才王先生的车亏电了吗？刚刚呢，王先生反馈说呢，目前车已经对着火了，是邻居帮忙对着的，那其他的朋友呢，就不用过来了，感谢大家。

我们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啊！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播放的歌曲是来自郭靖的《爱情讯息》，是我们的继续革命点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坤的《好久没回家》，这是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是来自我们的这位朋友叫做坦途，他说：“大茂，《好久没回家》这首歌太好听了，非常不错，想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们了。”

借这首歌曲呢，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九九爱车城里边的好物啊，可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送上自己的一个心意。雅鹿的宾斯速干裤99元

两条男女同款，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价格非常合适，买一条少一条了，赶紧吧啊，各种颜色都非常的齐全。另外呢是新疆的轮台的小白杏啊，这也是非常好吃的一种美食。各位日常的购买一箱两斤装呢都要88块钱，现在中国两斤礼盒装只需要59元，而且还有3斤、4斤的礼盒装，中国大国多种的价位规格任各位挑选，京东顺丰是随机发货啊。这个黄金的赏味期呢只在6月中旬到6月下旬啊，早了太过青涩，晚了就会软塌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尝鲜了，应季水果老少皆宜，更加的绿色健康。各位有任何呢想购买的朋友呢都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另外，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还有很多朋友呢点歌没有播放啊，我们下个时段继续给大家来播放了。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这就是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昨天下午的5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从昨天晚上的8点一直到今天晚上的8点，我省的承德市的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有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各位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位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3度。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34度。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5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石家庄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25号的夜间到26号，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关注一下限行提醒。我省的邢台市和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3和8。除此之外，河北省其他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另外提示大家，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充分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会有机会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

听见爱的能量。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当然我们要提示大家，九九二乐行天下和九九二阳光体育的一路乐行，运动相伴，歌声相约，我们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啊，就可以收到一个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啊，也是大家可以留言，把你自己喜欢听的旋律、想要说的一些祝福的话语来留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将会在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满足大家的点歌的需求，不管你是在旅行当中还是在运动当中啊，都有歌声相伴啊，也希望一首歌啊能够让大家在这个午后度过美好的时光啊。当然我们也看看大家在平台上的一个留言啊，有朋友已经点歌了哈，你看包括这个5778说，主持人想点一首给你们、送给郭先生，那因为稍后呢我们在这个开场之后将会为你送上啊，张宇的给你们。还有朋友哎，昨天好像也有人点了这个云宫迅音，就是应该音乐，因为我们再找找啊。当然还有朋友说月亮别再嘲笑我合唱版的，大家也都在点歌，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啊，那就可以了，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当然，大家最近这两天也一直在关注着世界杯的情况啊，想要参与我们世界杯的互动的，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世界杯”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9925世界杯的专题互动帖。大家就可以来留言了，来说一说这个，因为在每场比赛的开赛之前，您就可以来预测本场比赛啊，谁胜谁负，来填写您支持的队伍啊，当然也可以去精准的预测比分啊，这是那种比较资深的这个球迷，还有您可以预测世界杯的冠军，因为淘汰赛现在正在这个小组赛正在进行当中啊，已经陆续有人已经晋级到下一个阶段了啊。现在已经差不多出炉了，不知道大家最近这两天还有没有在持续的关注，因为放假的时候可能关注人更多一些，到上班之后呢大家最多的可能就只是关注一下，说那我这白天的时候我有一些啊。你看有朋友发过来，他说啊，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跟挪威是不是已经这个提前出现了啊？没错哈，这几个已经提前出现了，接下来会陆陆续续会有一些队伍来出现哈，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也会随时来关注啊。当然大家刚才还有朋友发过来说，哎，阿根廷梅西太棒了，因为这是在世界杯的小组赛的G组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阿根廷2-0战胜了奥地利，也取得了小组赛的两连胜，在上半场的第38分钟，阿根廷率先进球，1-0领先奥地利，下半场的阿根廷再次进球，最终2-0战胜了奥地利，小组赛提前出现啊。当然啊，这个梅西打入了自己在世界杯的第17粒进球，从而超越德国的名将啊克洛泽的16粒，创造了新的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的记录，也登顶了世界杯的历史射手榜啊。稍后呢，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来关注关于世界杯的一些消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节目一开场呢，我们就要来送出我们今天的歌曲，要送给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的95778啊，想要点一首给你们啊，还有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000，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

0: 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1: 买一
0: 得四，
1: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0: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我们首先来解答一下有个朋友的问题，天天向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过来了一个，应该是在在这个高速上嘛，那驾驶校车中心以上载客载货的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以外的机动车驾驶规定的时速啊，超过了规定时速10%以上，没有达到20%，是在晋州连线啊连接线的这个位置13公里处，是罚款了100元，记0分。当然在这儿也提示一下，他说想问一下能不能通过观看视频教育免除罚款这几年的首次违章。但是一般是这样，你在交管12123上你可以是学罚减分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是罚款的话，各位还是你要接受罚款啊，要尽快的去点击处理并缴纳罚款啊。所以大家这个以后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了解这个路段的具体的限行措施，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导航上也很方便哈，你只要打开手机的这个导航，它都会随时在提示你哪个地方是要限速的，哪个地方大概限速多少，你有没有超速，这个都很智能的。所以你不要说哎，你看这个路我特别的熟悉，我就自己去开就可以了，但是可能有的时候自己没有掌握好这个速度哈，那就会面临着这种罚款。这个超速10%，不超过20%是罚款100，记0分。你要再超了再往上，那超多了就涉及到扣分了，那这个可能是可以进行这种学罚减分的啊。好了，我们接下来把视线再转到世界杯的赛场，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分啊。在今天进行了4场比赛，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凌晨1点钟，阿根廷2-0啊战胜了奥地利。在5点钟的时候是法国对阵伊拉克，是3-0。在今天早上的8点钟是挪威对阵塞内加尔，是3-2。中午的11点钟是约旦对阵的阿尔及利亚，是1-2啊，不敌阿尔及利亚。当然，我们也来预告一下在明天的比赛，哇，明天的比赛很精彩啊！1点钟是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然后4点钟是英格兰对阵加纳，7点钟是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10点钟是哥伦比亚啊对阵刚果基。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梅西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17粒进球啊，超越德国的名将克洛泽，创造了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的记录啊，也登顶了世界杯的历史射手榜。当然还有另外一组的比赛，就是第二轮的这个 I 组的第二轮，在美国的费城体育场展开角逐，法国对阵的是伊拉克，中间还有一些小插曲，因为在第14分钟的时候，奥雷赛的横传做球，姆巴佩禁区前左脚重炮轰门啊，皮球直接钻往这个死角，法国队是1-0啊，领先伊拉克。目前姆巴佩呢，3届世界杯16场比赛打进15球，在世界杯的总射手榜上，我们刚才也提到，梅西呢是以18球啊高居榜首啊。那克洛泽呢是16球第二，姆巴佩是15球，和罗纳尔多并列第三。那中间有一个小插曲，比赛第40分钟左右的时候，这个球场内突然大雨，并且雨是越下越大。半场结束的时候，法国队暂时是1-0领先伊拉克。进入到中场休息之后，现场的大屏幕也发出了雷暴的预警，大部分的观众 已经从看台上撤到了这个球场的通道里边，下半场的比赛被推迟进行。国际足联在法国跟伊拉克队比赛的中场休息时也发出了通告，由于这个费城当地的恶劣的天气，包括体育场附近存在这个雷电的风险。

件，法国队呢伊拉克的世界杯的比赛暂停，官方宣布休赛30分钟啊。那国际足联也将遵循当地主管部门制定的安全的规则，比赛在安全的情况下将会尽快恢复，也会保障人员的这个安全。其实这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因为雷暴天气导致比赛中断的一个情况。其实大家也在想，哎呀，这样也让这个队员们都能够好好去调整一下啊。那当时大概是不到北京时间的7点钟已经恢复了这个比赛啊。最终比赛的得分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在最终是法国队3-0战胜了伊拉克队。接下来我们同样还继续关注一下世界杯，是关注世界杯之外的啊。很重要，这个挪威的球星啊，哈兰德，长得很吸引人啊。这个当然，他头上这个，他手上有一个头上，包括手上有个头绳，也成为热门的时尚单品啊。其实这两天这个头绳还挺火的，不仅是因为哈兰德作为本届世界杯，他是很受关注的一个球星，明星效应也令人们关注他的同类的一些产品啊。当然还在于这款头绳，这种牢固防滑的性能得到印证。这个哈兰德呢，在场上狂奔了90分钟，这个丸子头的造型依然是不松不散啊。当然这个很多强大的网友就把这个头绳给扒出来了啊，用的头绳是来自这个头绳的某一个品牌，当然这个品牌是在1987年在韩国成立的，后来在挪威的家族公司里边这个所有，但产品的产地是在我们中国跟越南啊。据介绍呢，它是由60多根这个细线编织而成的，但是不同的这种款式的色彩跟粗细的尺寸有所不同。大家很关心说多少钱这一个呢？大部分的头绳单个的售价是3.5欧元，约合人民币27块钱一个啊，27块钱。所以你要说我们要用人民币去买，还是觉得这一个头绳还是有点贵的。27的话，我其实你看有要买的话可以买一桶。当然在世界杯期间呢，这个品牌也推出了相关的主题产品，包括跟哈兰德限量的这个联名限量的头绳组合，有8根不同颜色的啊，当然也对应着哈兰德穿过的8种球衣的颜色。头上呢还有印着哈兰德名字的珠子，这个联名款的会更贵一些，联名款是28欧元啊，这一根是多少钱呢？约合人民币217块钱。当然目前官网上已经卖到断货了啊。它的销售点说，哎，大家说什么时候能到哪儿能买到呢？销售点的密集分布在欧洲，中国市场呢仅在香港有2个销售点。这个你比如说内地的消费者呢可以通过它的全球官网来下单，但是没有办法包邮，如果是少量购买其实特别特别的不划算啊。所以说这个哈兰德的同款的头绳在中国市场啊也挺火的，所以就催生了很多的代购。就已经现在已经某书上现在已经可以找到代购了啊，就代购他这个头绳也挺贵的啊。当然也会有一些生产相似编制头绳的中国厂家去接单。你在某宝上你就会发现，在17号的时候，哈兰德世界杯首秀以来累计有30000人在某宝上搜索了哈兰德头绳的关键词啊。当然在某宝某一的平台搜索相关的关键词能够找到不少欧洲的，刚才提到这儿也能找到代购跟个人卖家上架这个原版的产品。当然这个热度最高的就是它的联名的这种头绳组合，代购的价格基本超过300块钱，但是也已经卖没了啊。也有商家把这个联名款组合拆卖，单个头绳哦，它是组合8根啊，单个头绳是40到60不等，基本比官网上贵了大概50%。我们刚才差不多就是说30块钱一根吧，一个啊。当然在多个电商平台也能够看到不少销售的并不是这个品牌的但款式很相似的编织的头绳的商家，也火速在商品名跟封面上打出了哈兰德同款的旗号啊。实际上呢跟这一类的编织头绳在市场上它其实一直都存在的，上一个将这个品牌带火的是明星昆凌啊，跟这杰伦，这个昆凌呢曾经在社交平台上推荐过这个
头饰的品牌，某一个头饰的品牌，不是这个啊，这种编织的头绳，这个品牌的定位也不算低，平均一个头绳售价也在10-20元。而这个某多多跟某音啊，在电商平台上也存在大量的这种头绳啊，他们把价格已经打到了几块钱甚至几毛钱一根啊。当然啊，在我国的义乌啊，饰品某饰品有限公司，他们的工厂大约在2-3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生产编织头绳，这一类的品牌已经在行业里面不少厂家也在做一些基础的款。这个市场上啊，世界上市面上什么火，他们就会做这种同款的啊。大家可以尝试去搜索一下，去看一看啊。除了球星火之外啊，带火了这个头绳，确实我看那头绳也挺漂亮的啊。在某宝上你搜一搜，还也不贵，挺便宜的。同款头绳倒是很贵啊。也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世界杯的比赛除了关注进球之外，关注球星之外，您还关注什么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26，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点歌的环节了。那有朋友点到了薛之谦的一首歌叫足够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奉上这首歌。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多云，23到33度，南风3到5级。承德大雨转阴，15到23度。张家口阴，11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8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雷阵雨，19到29度。廊坊阴，20到32度，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21到33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23到33度，南风3到5级。衡水晴，22到32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21到31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21到31度，南风3到5级。北京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天津雷阵雨，21到31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多云，17到31度；郑州阴，21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22到30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18 ，PM10 的指数为72，空气质量为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最近这两天大家出门是不是感觉有一种，就是特别更热了，太热了，真的。看了眼天气预报啊，真的这几天的最高气温有的可能会达到30几度啊，不光是干热，时不时可能还会来一场雨。你看刚才也提到有很多地方要下雨，那感觉就像是在蒸笼里边，然后又浇了一瓢水，身上那个衣服啊，可能就被汗给塌透了，要么就被雨给打湿了，黏糊糊的贴在身上，就挺难受的啊。所以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一个夏日的救星啊，雅露的冰丝速干裤啊，当然这是男女同款的。这个冰丝的面料夏天穿在身上是格外的舒爽啊，很凉爽，很透气，还能够防晒。最主要的是你到晚上的时候出去溜达的时候啊，防止蚊虫叮咬，简直就是一举多得。真的有很多人特别就是招蚊体质，穿上短裤之后随便找到一个，现在很多小区的绿化也都很好，只要往那个绿化多的地方，植物多的地方转上一圈，那腿上被叮很多包。所以你要穿上长裤，哎呀又觉得很热，怎么办呢？您就要就穿上这个冰丝面料就非常的好。当然原价有好几百的雅露大品牌的这个裤子，今天爱商城超值特惠仅需要99块钱一条，当然这还不够啊，我们再直接给您多赠一条啊，也就是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带走2条冰丝速干裤。当然这个你可以给爱人，可以给孩子，都可以选上，因为它是男女同款的嘛。你选好两条裤子的颜色、尺码，然后一起加入到购物车啊！大家要记住这个诀窍，选两个，给自己选。然后给孩子选，或者给爱人选，或者你说哎呀我自己就想，但是我想选不同的这个颜色或者是什么样款式，你就可以分别加入到购物车里面，可以享受到99元两条的优惠，单拍一条是不发货也不赠送的啊，朋友们，库存有限，买一条少一条，大家要抓紧时间。当然这个颜色里面它有黑色、灰色、卡其。

0: 的包括军绿的多色啊，是号码呢是从 M 到 6XL， 哇，85到235斤都是可以穿的，还可以选择这种裤脚，它又分两种，一种是平口的，一种是束口裤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哎，但是我觉得可以都选上啊，一个人可以选两条嘛，那99两条，选一个平口的，一个束口的，你根据自己的这个不同的鞋来选不同的裤子啊，最主要的它也耐水洗，不缩水，不掉色，不变形，久穿不闷啊。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发送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啊，真的，一会儿我也要去看一看，我觉得实在是太好了，因为最近确实也觉得这个自己穿的这个裤子吧有点太热，然后穿短裤呢，真的我是怕那种蚊虫叮咬的啊。哎呀，还有一个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呢，总感觉这个口干舌燥啊，想吃点冰冰凉凉水润润的东西，饮料太甜不解渴，西瓜哎吃的有点腻了，就担心说哎呀这个糖分有点高，呵呵，必须给大家安利上夏天的隐藏宝藏水果，新疆轮台的小白杏。昨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说过了啊，很多朋友来下单购买，真的我强烈推荐，因为当时到新疆旅行的时候啊，这是令我印象最深的美食了。当然你像新疆的什么烤包子呀、馕啊、什么烤肉啊，都到那是必吃的，但是我那一次去我才知道小白杏第一次在这里吃到，现在我们在超市里面也能买到，但是价格是有一点点小贵的哈，因为它真的是很好很好吃，绵软的这果肉全是汁水，顺着嗓子眼就滑下去了。那建议大家买了小白杏之后，你把它放冰箱稍微冷藏一下，哎呀，在吃的时候更凉的润的，特别特别好吃啊，往沙发上一摊，一边追剧一边吃，那种清甜冰凉的感觉瞬间就把一天的这个燥热带走了。当然家里有小朋友的，它比吃冰激凌健康多了，天然的水果糖分，维生素含量还很高啊。那办公室再备上一盒啊，下午困了乏了吃两粒，比喝咖啡还提神。这很多同事都已经下单了，买了很多箱啊。这款小白杏的口感是非常的甘甜清爽，果肉很饱满厚实，杏核呢还小，食用率是非常高的，吃起来就像哎呀，真的一口蜂蜜，冰冰凉凉，要去放冰箱。我特别建议大家啊，日常购买一箱，两斤装的差不多是88块钱。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中果的两斤，一个果大概重量在10克以上，单箱是50到80枚，礼盒装只需要59元，两斤59元，当然还有3斤、4斤的一个礼盒。中国大果很多价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需求，您是送人还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当然但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发货速度是非常快的，京东跟顺丰随机发货。有小白杏的很娇嫩啊，黄金的品尝期只有6月中旬到6月下旬，其实就这个是季节的限量款啊，早了太过青涩，晚了又会塌软，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尝鲜了。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古代的七尺男儿到底有多高？堂堂七尺男儿，武侠小说历史剧里夸人高大威猛总用这句，按现在1尺33厘米算，7尺2米31，古人难道都是巨人？真相可能让你大跌眼镜。
4: 关键看时代，成语多源于秦汉，秦汉时1尺约23.1厘米，算算看7尺约等于1.62米，这才是当时成年男性的普遍身高，甚至算中等偏上。《三国演义》里关羽身长9尺，按此算约2.08米，已是极其罕见。到了明清，一尺变长了约32厘米，7尺约等于2.24米。但这时的说法多沿用了秦汉的意象，并非实际身高。文学描述常有夸张，真相大白了，秦汉的七尺男儿也就1米6多点。看来古人的高大威猛，更多是气概加成，身高吗？跟现代人平均水平差不多。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

0: 到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那我们要首先要关注一下我们河北运动健儿的消息啊，就在21号的时候，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迎来了收官日啊！河北游泳队是火力不减，在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再度实现了奖牌的包揽，是以5金4银2铜的战绩圆满结束了本次的杭州之旅。其实，在当晚进行的女子8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河北名将李冰洁也展现出了强大的统治力，她这个前程很娴熟的去把握节奏，进入到第550米游程之后，逐渐建立起了较大的领先优势，最终是以8分25秒79率先触壁，夺得了金牌。马永慧包括高维忠全程也是稳定处在第一团队啊，分别游出了8分28秒55和8分29秒45，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于子迪呢，在上午慢组决赛当中是以8分37秒30位列第二位，综合排名是第五。至此呢，中国游泳队继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项目之后，也再度包揽了女子800米自由泳的金银铜牌，并在这个项目的前五名当中占据4席，真的可以说也彰显了我们河北女子中长距离自由泳项目的一个集团的一个优势了。当然值得一提的就是李冰洁，其实在本届的赛事当中表现是非常非常受到关注的。首先是比赛首个比赛日呢，也斩获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之后，她就透露说正在尝试新的一些训练方法，身体还有一点点不太适应。随后呢，就推出了女子400米的自由泳的决赛。但是在前一日的女子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当中，作为开棒选手的她游出了1分56秒16的这个率先交接棒，为队伍创造了有力的空间，也传递出了状态回升的一个积极的信号。本场的800米的自由泳的决赛，他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也宣告了王者依旧哈。在其他的项目当中，何宇博是3分52秒97获得了男子400米自由泳的第六名，宋明轩呢是以1分58秒09收获男子200米蝶泳的第六名。当然，在首个比赛日，于子迪200米蝶泳获得金牌，李冰洁也领先包揽了1500米，自前三到收官日也再度这个包揽了800米的金银铜啊。6天的赛程，河北队用5金4银2铜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啊。于子迪是3金1银，李冰洁摘得了女子800米和1500米自由泳2枚金牌，并在接力当中也率队也摘。

得银牌，展现了他在这个中长距离自由泳项目上的一个统治力啊。高威中包括马永慧两度助力包揽啊，包括这个何宇博和宋明轩男队也是多点开花。其实可以说这是一支队伍的集体的这种爆发，更是一个周期的坚实的一个起笔。当然在这要祝愿所有获奖的运动员跟教练员，也期待我们河北健儿在更高的舞台上来继续续写我们河北泳郡的这种荣光。当然我们也再来关注另外一位运动选手啊，现在成绩也是还不错。北京时间的6月22号晚上，在昨天晚上 WTA 500的巴特洪堡站的首轮，中国金花郑庆文是以7-5、4-6和6-4战胜了资格赛的选手来自阿根廷的谢拉，晋级到了16强，所以状态回归啊。可以说首盘开始之后，双方就进入到发球对轰的一个模式，互不相让，比分交替上升。在盘末的阶段，郑庆文6-5先发领先，谢拉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突然这个发球掉线，攻击力大减，郑庆文顺势完成了破发，以7-5先下一城。第二盘的时候双方也暗暗加力啊，比赛也更加的激烈。在第五盘的时候，郑庆文发球出现了一些波动，谢拉抓住机会也率先完成了破发，并将这个优势守到了盘末，以6-4扳回一盘。比赛进入到决胜盘，郑庆文和谢拉是相互破发，场面仍然十分的焦灼。其实在盘末关键的阶段，郑庆文也凭借先发的优势以5-4领先，随后他在谢拉的发球局当中也是大力进攻，强势拿下最关键的一局，以6-4锁定了胜局。数据可见啊，郑庆文在这场比赛当中发球的表现是相当的不错啊，一发跟二发的得分率较之前的比赛都是有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升。13G的一个 ACE 球让很多的球迷连称是哎呀，看得太舒服了。巴特洪堡站呢是温网之前的最后一站草地500级的一个赛事，闯过首轮的郑庆文即将这个把这个计时的排名回升到了140位左右。当然大家也很关心说那接下来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程啊，什么样一个赛程。第二轮的郑庆文将会对阵的是丹麦的选手陶森，当然陶森在首轮直落两盘淘汰了前赛会的冠军7号的种子施耐德。应该说郑庆文在对阵陶森的时候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啊，希望他继续来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哈，要继续加油。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000，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互动点歌的环节当中。有朋友还说了，想来一首《最美的太阳》，今天天气还不错啊，确实天气很不错，但是也很热。大家一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当然，今天为大家也推荐了两个不错的一些产品，一个是我们新疆轮胎的这个轮胎的小白杏啊，夏天的时候是最舒爽的了，而且它这是一个季节的限量款，只有六月中旬到六月下旬才可以买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雅鹿的冰丝的速干裤，男女同款，也非常非常不错。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000就可以了。当然今天是6月23号啊，像今天这个分数，高考的分数已经出来了啊，一分一档表已经出来了啊，大家现在应该是很多家长学生就在想，哎呀，这个分数出来其实只是一关，接下来我们该去怎么去报考自己的心仪的这个院校，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其实这也是一大难关啊。就在6月25号，马上就到了后天的时间，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即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的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包括省内重点的高校，都将会莅临。不管是想要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的规则，亦或是想要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够当面和招生办的这个招办的主任去面对面。当然除了高三的学生跟家长朋友之外呢，包括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其实这也是很难得的一次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一个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爱上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报什么样的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其实之前我们也请过很多教育专家，也在跟家长在交流，也在支招。其实孩子的规划一定不是说我们高考分数出来之后我们再去规划，其实从高一高二的时候就要开始准备了，可能更早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要开始给孩子规划

自己的这种未来啊。当然25号当天呢孩子也可以去啊，孩子要上学，您也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来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在读生跟家长去参会，提前给孩子做好规划。大会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关键词“高招”两个字，或者是“高考”两个字，就可以来领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当然，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跟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到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以预约一个名额，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去到我们的现场哈。另外也提示大家，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和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就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包括您可以为您做一些线路的规划，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来进行问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啊，就可以来扫码就可以观看了，或者是您可以在时间点之外，在2点到5点之外，您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来观看直播就可以了。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点56分啊。刚才我们有朋友也点了一首歌，叫《最美的太阳》，说今天哎天气不错，想听到这首歌，我们现在就安排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000，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点歌的帖子当中，您可以留下您想听到的歌曲，包括您要把这首歌送给谁都可以来留言，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也都会提早的为大家来准备上这些歌曲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保团。

将收听992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
2: 星光燕赵号精勤装线将于7月常态化开行，其中由961次列车从北京开往秦皇岛方向，由962次列车从秦皇岛开往北京方向。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
2: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目前票房已超过18亿元。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底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气象风险的提醒。首先呢，是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在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预计呢，从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承德市、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呢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再来关注气象台在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和石家庄西部是有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的北部、邢台的西部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5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石家庄北部、沧州、衡水北部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25号的夜间到26号，张家口东部、承德的中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23号，周二，邢台和北京、天津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省的其他地市呢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再来关注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呢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3: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

0: 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还可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我们现在呢在两个平台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啊。首先呢是在即时新闻这个平台，大家如果想找到啊即时新闻平台的直播画面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特报团啊，您就发节目的名字特报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即时的直播链接就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您手机呢如果没有即时新闻应用的话啊，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就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了。我们在后台也能看到大家的弹幕互动啊，非常方便。
1: 对，大家好，我是王哲。毕竟一个端午假期回来跟各位相聚。
0: 对啊，这是通过即时这是一个直播的渠道，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观看我们抖音的直播，在抖音平台啊搜992特报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两个直播间啊都是供大家来观看直播的，没有问题。
1: 对，大家可以告诉我们，比如说直播间的信号是否流畅，然后画面是否清晰，
0: 对，
1: 如若有一些什么样的突发状况啊，及时变化话随时告知我们。
0: 是啊，现在两个平台的直播画面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从后台呢也能够监控到啊。有人说他说画面清晰，声音流畅，这是在即时上给我们留言的程小梅这位朋友。我们抽奖也是通过即时这个平台。如果你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话，也可以在即时上发弹幕留言，发车贴啊，或者是参与这个互动话题的讨论啊，都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
1: 欢迎朋友们的到来。那么在端午假期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消费方面遇到的新鲜事儿、有趣的事儿，或者是烦心的事儿，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0: 没错啊，我这不是前段时间出了一趟门嘛？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我出门也遇到了很多消费方面的问题。我就发现现在就是特别方便啊！我昨天跟大家聊，就是租车的时候，现在可以这个异地的还车啊，包括呢它是这种自助式的，就是你还车的时候根本不用见到这个租车公司的人，
1: 他不来，没有人来收车是吗？
0: 因为他现在那个钥匙都是这种电子的。他给你发到手机上，然后你还车的时候呢，就是放到你提前预约好那个指定的地点，然后在手机上拍照片，拍完照片以后，你直接用这个手机锁车啊，你就走就行了。
1: 就是他的检验方式是通过拍照片。
0: 对。啊，
1: 那
0: 就是你拍照片，拍这个车的正面、侧面、背面，然后拍几张照片传到这个平台上，然后核验没有问题，你就直接走了就行了。然后他们收车的人会把这个车开走，你就跟收车的人根本不用对接。
1: 那你拍的照片是不是得符合他的要求？
0: 啊，就几张比较清晰的照片就可以了，
1: 就
0: 一般手机都可以。对，
1: 外观有几张照片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
1: 这么简单，
0: 对，
1: 方便
0: 啊，就确实是这个租车体验，因为我大概一年多没有租车了。昨天跟大家聊，就是感觉最近的这个租车体验确实比较方便啊，比较简单。
1: 这就是你说的消费方面的问题。
0: 对，就是没有遇到那种提灯验车的情况。
1: 这算不上问题是吧？
0: 就是感受吧，就是消费方面。但是昨天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消费方面的问题，就是在网上看到的这个酒店图片跟实物差别特别大。
1: 你订了民宿吗？
0: 有的是民宿，有的是宾馆。就宾馆还好，但是民宿确实差别比较大。
1: 那你不应该，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就是民宿的照片它是经过美颜的，有滤镜的。
0: 真的，而且我专门订之前我还看了那些所谓的评论的图片，就比如说你是一个真实住客，然后你住过，住完以后呢，你给了好
1: 评。
0: 评
1: 论是不真实的，是吗？
0: 对，但是你那个图片相对来说是没有经过美颜的吧？就是你上传那个图片，它是我感觉一开始是比较真实的。
1: 你知道就这件事情我是怎么来想的吗？就是人跟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就他觉得好，你不一定觉得好。
1: 对，他可能当时住的时候，比如说价位非常的便宜，或者他之前住的酒店在同价位之下都很差，所以他就会一片美誉之词。但是你住的时候可能就不一定跟他有同样的经历，所以这个评判就会有高下又不一样。
0: 昨天我在想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眼见为实啊，或者还是说就是像你那样，就到了一个地方以后，然后实际去就酒店看一看，然后觉得满意了，然后再住再订。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民宿的话就跟开盲盒一样，就是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你要说把民宿标准啊各方面都能够到一定程度大家认知相类似，挺难的。
0: 对。而且这两天我还有一个消费方面的感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这个山姆的东西，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可以快递到家了。虽然它还没有正式的开，但是它那个闪送已经开始开了。
1: 它是从石家庄闪送到你家是吗？
0: 对，它就是在石家庄的这个仓库，然后闪送到我家。我昨天晚上。

0: 然后这个点了几单啊，点了一些面包啊，然后果汁啊，送到家了。我尝了尝，然后感受还是可以的，就挺好的。
1: 不是我理解不了，
0: 这个果汁特别好喝。我买的那个可能是
1: NFC 果汁是吧？
0: 对对，它不是那种还原的，它是那种鲜榨的，它有那种加水还原的。但是我买的不是那种还原的，
1: 特别好喝，
0: 我感觉特别好喝。
1: 这个事儿也特别感
0: 也特别主观，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就是你看，你可能之前喝的都是那种什么还原的或者怎么着，你喝这个，你应该说这个果汁儿同样的，对吧？价位啊，然后它的这个性能啊，然后你都是一样的，然后再比较
0: 也不算太贵，十几块钱，然后
1: 一升
0: ，对。我觉得价格还可以，但是就是口味还是不错的，包括买了一些他那个贝果，然后其他的一些面包，他还有一些限量的面包，就是每天可能只发售600个，然后我加到购物车里面，本来想拍，但是等我下单的时候他那个已经卖光了。
1: 你刚从成都回来，我如果知道你去成都，我一定会让你给我烧面包的，因为成都有家面包特别好吃，你知道
0: 手做面包是吗？
1: 它不是手做面包，它就是一个连锁，但是特别好吃。
0: 叫什么呀？忘了。
1: 山面包，
0: 哎，我好像看到了，
1: 就叫山面包，特别好吃。
0: 下次可以
1: 我这个人嘴这么刁的一个人，就是我从来就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啊，这个算一个。
0: 还有人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留言啊，说什么呢？说他说我这个平时工作比较忙，他说我中了车贴了，能不能给我留一段时间？他说我有时间了再去取，可以，没有问题。
1: 当然
0: 可以，就是你随时工作日的时间过来就可以了。
1: 是在石家庄吗？如果不在，我们可以寄回去
0: 对啊，你要是有空的话，就来石家庄来领一下也可以。
1: 你不知道，应该我们假期还送了每天抽了5张粽子券啊，不知道这些吃到的朋友口感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来回馈一下
0: 有拿到的吗？
1: 我们有抽出来的，至于他们有没有去拿，后续还没有跟进。
0: 我这次出去的时候住的某一个民宿，当天早上的时候早餐，然后人家这个老板也给我们准备了粽子，我一开始以为它是甜粽子但是后来我一吃是咸粽子。后来我一想，有肉。后来我一想，在四川它大概率可能是吃咸粽子，因为它属于南方嘛。因为我住的那个民宿，它是给提供的是咸粽子。你吃粽子了吗？
1: 我吃了，但是我就。有生之年只吃过一次肉粽子，我觉得特别像盖饭。
0: 不是，你平时没有吃过咸粽子吗？
1: 没有，我从来不吃。我觉得我就吃过那一次之后，就觉得特别像盖饭，我就觉得它不好吃。我不喜欢。
0: 五芳斋的肉粽呢？
1: 我不爱吃，就是只要里面是肉的，我都不爱吃。
0: 你看我
1: 是那种软软糯糯的、黏黏的，就应该配甜口，我是这么理解的。
0: 我在没有上大学之前，就是也只吃过甜粽子，但是后来因为在杭州上学嘛，它没有甜粽子，就我们食堂都是那种咸粽子，因为它里面都是放肉的嘛。
1: 杭州人
0: 对，
1: 跟着起什么哄？
0: 然后
1: 他们的菜都那么甜，粽子却偏。
0: 但是它粽子是咸的，因为它就都是那种五芳斋肉粽啊，或者都是这个咸粽子嘛。然后后来吃了几年也习惯了，就是我现在反正甜粽子咸粽子也都能吃。
1: 你这个人对于饮食方面不挑，就是你吃一口我觉得可能还行吧，就觉得哇真好吃。所以就是如果是妈妈的话应该会很喜欢你这种孩子，就是吃什么都那种反馈特别的及时和正向
0: 啊。因为这次有喝了一些酥油茶嘛就酥油茶它也是偏咸口的，它是咸奶茶，比较类似于内蒙地区的这种咸奶茶，我觉得口感也还挺好的，就尤其是配上糌粑吃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糌粑它是甜的，然后配上这个咸的酥油茶还是不错的。
1: 我想休假我已经跟着你的叙述飞到了就是藏地了。
0: 还有人说，他说肉粽子挺好吃的啊，让你来试一试。
1: 这个口味不一样啊，这个好吃难吃，我觉得真的它也没有什么标准。
0: 因为我这次大部分时间也在四川嘛，昨天说这个去甘南玩了这个几天，然后后来我又是在四川待了几天，我就发现这个川菜是真的好吃，就是随便一家川菜馆子炒的回锅肉。
1: 你说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在石家庄啊，河北省内其他的地方我不好发言，就是石家庄人，不这么说吧，成都人、四川人，他其实是很尊重饮食的，就是人家做饭，你就觉得人家在好好干这活儿。
0: 对，就是随便一个这个小馆子，而且可能是景区里面的这种小川菜馆子，一是价格挺实惠的，就是可能就是人均40-50块钱，甚至30-40块钱，然后口感呢还特别好。
1: 我也是
0: 特别下饭，
1: 就是去到就是成都就吃这种苍蝇小馆子也特别好吃，然后你就在想我之前在石家庄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
0: 我在成都吃了一家就是我们酒店楼下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苍蝇馆子，它是室内没有桌的，它那个桌子就是摆到便道上。

0: 几张桌子，你就在便道上吃，老板就是爆炒。
1: 嗯，
0: 他有一道菜叫爆炒脆肠。就是把肥肠炒得特别脆、
1: 嗯、
0: 是那种甜辣口的、
1: 啊、炸过再炒应该
0: 特别好吃
1: 哦、
0: 啊、
1: 我是你第一次形容词用这么重的词，
0: 你用那个筷子夹那个脆肠放到嘴里面，然后那个脆肠好像在嘴里面爆开了一样，
1: 嗯，
0: 因为那个辣度也是咱们北方人能接受的那种辣度，不是特别辣、
1: 啊、
0: 然后它那种香甜的口感，酱香味也特别浓郁，就配上米饭巨好吃、嗯、而且那一盘可能也就20多块钱，反正不到30块钱。
1: 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就是纳元山呼唤，
0: 真的特别好吃。我也不知道，我想在石家庄找找看看有没有这个，
1: 没有
0: 特别好吃的。我昨天晚上还专门搜了，就是这个爆炒脆肠，我发现没有，有好多都是那种爆炒双脆。但是它不是那种单独的爆炒脆肠，
1: 因为我没有出门，那我就聊一聊石家庄吧。石家庄，你知道我去逛了一次那个桥西的一个大商场，我才发现，哇、哦哦，那个商场就去了之后就觉得我自己在大都市一样。哦、我第一次逛那个商场，你们也知道是哪儿哈、
0: 哦，
1: 它里面有一家那个串，有一家粤菜馆。但是我当时已经吃完饭了，我当时吃的是云贵川菜，吃完之后然后发现有那家粤菜馆叫菜篮，这个也不用避讳啊。
0: 嗯。
1: 然后我之前在广东吃过，然后去了之后发现他还有那个最喜欢的叫那个红米脆皮肠还是什么，就红色的那个。
0: 嗯。
1: 你知道我当时就有多么奇葩吗？我跟人家说，我说你们这个一定要做好吃一些，我说我在石家庄没有吃过好吃的。人家说来，那你今天尝尝吧。我说下次吧，我吃饱了。啊就是
0: 你没吃，
1: 对对对，我
0: 你只是督促了一下人家。
1: 我吃饱了，然后我就跟他寄予了希望、
0: 哦，监督了一下人家。
1: 因为在石家庄确实没有吃过好吃的，
0: 老板估计都懵了。
1: 对，老板觉得我这个人奇奇怪怪。
0: 老板说是什么人？说你不在我们家吃饭，还对我们家要求这么高啊？以为你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过来暗访了是吧？
1: 就是对美食其实寄予了厚望啊。
0: 嗯、
1: 你看海，他说馋了，快点拿盆来。像你刚才形容的那个确实是很好吃，
0: 对，它叫火爆脆肠、
1: 啊、
0: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
1: 我听完我都馋了、嗯啊、
0: 就是随便我就打开那个手机软件，然后在楼下搜了一下。
1: 我一个不吃肥肠的人我都想要去试一试了、
0: 啊、因为我之前吃的那个肥肠口感都是那种软软的、
1: 啊、
0: 就没有把那个肥肠做的跟那个嘎嘣脆的那种口感是一样的、
1: 哦、
0: 啊，它那个特别好吃，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因为我在他们家吃了好几顿
1: 啊，每次都点这个菜吗？
0: 对，每次都点这个菜啊，就特吃不腻那种感觉。
1: 任淡如菊说：“主持人、嗯，你们俩说的我都馋了，我都没有心思上班了。没有关系，嗯、没有关系，还有两天就到周末了。这个周末是双休吧？这周末
0: 应该不用补班吧？不用补班
1: 啊、
0: 哦嗯，不用补班。
1: 对、嗯，你可以飞一趟成都，来得及啊。
0: 嗯，其实挺快的啊，一个多小时从石家庄到成都，然后从
1: 没有吧，两个小时、
0: 用不了两个小时，因为你看我是。”前天晚上8:05上的飞机，
1: 1小时50分，
0: 然后9:55下的飞机，就是1小时50分钟、
1: 哦、
0: 啊，从成都到石家庄。但是成都那个天府机场特别大，它里面有高铁。
1: 你不要去天府，你就去双流吧。
0: 啊，对对，双流机场离市区比较近。
1: 对，你天府下了车之后坐高铁，基本上就快速叫什么？快轨啊什么的、嗯、还要一个来小时。
0: 对、嗯、就是他从市中心要坐那个18号线的一个地铁，那个地铁是直达，但是他可能也得一个多30多分钟吧。
1: 对，任淡如菊，你们听到这儿谁这个周末要去啊，记得给我带面包回来、
0: 嗯、或者可以尝尝那个火爆脆肠啊，特别好吃。
1: 那个没办法打包、
0: 那个、
1: 人家说就是成都最好吃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打包回来的。
0: 嗯， 嗯，反正成都那个饭馆是真多，就是大街小巷上、嗯、你夜里可能12点钟也能有很多饭馆这个灯火通明的
1: 啊，
0: 还营业呢。
1: 啊，成都是个好地方啊，
0: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转一转玩一玩
1: 啊。
0: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4: 啥呀？
3: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0: 哪儿来的呀？
1: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0: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0: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
5: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有人啊，在我们的即时直播间里面留言，他说王哲说的对啊，他说这个粽子呢是黏米的啊，他说就应该吃甜的啊，甜口的。他说肉粽的话和盖饭有什么区别啊？难吃死了。
6: 哎，你看我们俩就能吃到一块儿去，那个感觉就好像你吃过糯米糍吗？就那种冰糕，你比如说糯米糍，它外边包的是那种对吧？就那种皮儿是吧？你咬开之后发现里面是一块五花肉，我觉得这个事情很违和吧？
1: 那你吃过甜豆腐脑吗？
6: 没有。
1: 你没吃过甜豆腐脑是吗？
6: 没有。
1: 其实离咱们很近的地方，就是你只要开车过了河北到河南。他那个豆腐脑呢就是甜的，因为我有幸的是在郑州吃过甜豆腐脑，而且我第一次吃这个甜豆腐脑，我觉得也还能接受。
6: 哎，豆腐脑这个可以试一下。
1: 就是我可能接受能力比较强，就是我没觉得那么违和。
6: 吃货都这样，就是他什么都爱吃。
1: 他有点像那个
6: 原则，
1: 因为你看我在成都吃了很多那个豆花嘛，他那个豆花也是甜口的，就是甜豆腐脑呢就有点像那种甜品啊，或者豆花，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试一试。
6: 嗯
1: 啊，但是成都真的是挺辣的，就是它那早餐也比较偏辣。
6: 我在成都不吃早饭，就起来之后就中午了
1: 啊
6: 没有吃过它的早饭。
1: 而且它有很多那种刺客，就是看起来像是甜的，比如我点了一碗叫甜水面我以为呢这个面就挺甜的，结果它巨辣它那个辣度已经超出了我的接受程度了。
6: 而且你知道那个成都的咖啡都是要加辣椒的，你知道吗？
1: 那我倒没喝着。
6: 有好多咖啡，我不知道是他们的这个 IP 特色还是什么，就是要加咖啡的。
1: 反正我吃他们家那个早餐，我点了可能4-5样吧，然后其中有3-4样，就是70%-80%都是辣的特别。
6: 你没有跟他强调说你是外地人，
1: 我不好意思。
6: 为什么？你怕自己不能吃辣的太松了是吗？
1: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相对比较，就是北方人来说还是比较能吃辣的，而且我也相对比较爱吃辣的。但是我没想到他那个早餐就是一碗面，甜水面，就是居然那么辣。
6: 你低估了成都人，就四川人吃辣的他们这个水平。
1: 对，我
6: 确实高估了自己能吃辣的水平。
1: 我确实低估了人家这个做辣的这个水平。因为我点的那个早餐里面，它有一些是比较偏甜的。你比如说像蒸就是它类似于黑芝麻糊一样的，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然后反正那个就是甜甜的，然后就跟甜品一样。还有一些这个酒酿的豆花，然后也是甜的，但是它里面有好多主食，就是相对来说是偏辣的。
6: 我在成都的时候吃菜，然后我说外地人少放点辣椒，然后对方老板说 OK， 就表示他能懂。结果上来之后，我吃了两口，就一直从头哭到了尾，就一直在流鼻涕，辣的我。然后后来就是他们下班了，可能是服务员他们自己蒸的包子，看我实在吃不下去，给我拿了个包子。我说这个辣吗？他说这个一点都不辣，
1: 一点都不辣。
6: 然后在北方人来讲就是中辣。他说的一点不辣，他不是没有放辣椒，是他们吃着一点都不辣。
1: 对，
6: 所以这个程度真的不一样。
1: 还有人说，他说费那劲儿干啥呀？他说还得飞成都。他说我直接呢娶了一个成都的媳妇儿他说有一个成都的丈母娘。每天各种川菜给我炒着吃，他说吃到腻。那你这有点
6: 凡尔赛了。
1: 对，凡尔赛了。
6: 我不信你腻了
1: 还有人说，他说你要吃面包的话，可以来大保定。他说保定钟楼大面包。高铁半个小时。到保定的东站公交呢半个小时到钟楼，这儿有大面包，挺好吃的。
6: 面包我是爱吃碱水面包，就是面包我不太喜欢吃甜的。你别看粽子一定要吃甜的，就是面包我不喜欢吃甜的。就最好就是不要有甜味儿，也别咸。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咸粽子不能用糯米包，得用大米包才好吃。
6: 难怪呢，人家这个人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你吃的是吗？你不是爱吃咸粽子吗？
1: 你这样一说我都
6: 忘了，
1: 好像是糯米还是大米
6: 反正我觉得就是黏黏的加上咸咸的就违和。但是他要说大米，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讲得通了。就像盖饭了，就特别像盖饭。
1: 还有人说，他说好嘞一会儿去一会儿就飞成都了。还有人说，他说你们俩说的我都馋了都没心思上班。

0: 班了，嗯啊，没事听一听吧，啊，听一听解解馋啊，咱出去玩一圈，感觉还是挺好的啊。有机会大家多出去啊，多玩，多休假。
1: 我谢谢你给大家的祝福吧，这好像说的大家谁不想一样。
0: 嗯，但是也提示大家，就是因为我去这一圈嘛，就是路况条件还是比较复杂的啊。就是如果大家有去甘南或者川西的这个打算的话，尤其是自驾的话，建议大家最好还是租一个 SUV。啊，或者是如果能租一辆越野车的话，
1: 纯越野
0: 最好。
1: 嗯，
0: 对，因为它那个路况确实比较复杂，而且都是山路，还有很多这种。
1: 我以为你要给大家什么建议呢？我以为你要建议说，就是你如果不是老司机，你其实就不要自驾了。
0: 啊、确实也是，因为它那边基本上都是，就是单向，不是双，那叫什么双，怎么形容啊？
1: 双向两车道。
0: 对，双向两车道。
1: 哦、
0: 啊，就是它
1: 单向单车道。
0: 啊、对。他没有那种供你就是超车的第二条车道，就是你要如果想超车的话，比如真的是前车压车特别慢的话，你就只能是找到那种视线特别好的情况啊，才能够借道超车，并且他那个路线，他那个路有一些虚线的时候，啊，就是你才能超车，否则你就只能是跟着他啊，慢慢开。
1: 就是在川西开车，一定是常年走过川西的人才这么开，或者是老司机有车队。我觉得你挺勇敢的
0: 啊，就是你我是这样，我一般会跟着川 A 的车。
1: 哦
0: 啊，我会找一个川 A 的车，而且速度比较合适的，我会一直跟着他。
1: 而且那个地方，我因为我当时去川西的时候是朋友，他本身就是川 A 的车，川 A 的人啊。
0: 那还比较靠谱的。
1: 他在开那个路况的时候，我都已经很紧张了，就是他直接往上开，开到山顶，可能上面有什么景点。
0: 对对。
1: 我说你可不可以，就是你实力行不行？他说我一年大概要有50,000公里的，就这个藏地之行。他你说行不行？但是你看他这个老司机开，你在旁边都很紧张。
0: 对，确实是，因为他有很多那种。就是望山路，
1: 对，
0: 你基本上一抬头你只能看到天，你是看不到前面的路况是什么样的，甚至有一些那个盘山路呢，它可能就是错车非常困难，它那一条路基本上就只能供一辆车通行，你就只能是祈祷对象不来车，如果对象来车的话，可能你们俩就都得慢慢的，要么你往下坡道，要么他往这个上坡道找到一个平坦的地方，然后两个车才能够侧车通过啊。所以提示大家，如果真的要在这个川西这边自驾的话啊，还是最好是有这个驾龄比较长的这种经验。
1: 对对对，康他说王哲心亮说吃的只让我流口水，他说我也和心亮一样，从来不挑食，吃什么感觉都好吃。那小时候我大姐经常说我是八戒转世，所以吃什么都感觉好吃。
0: 还有人说，他说不咸不甜的话，他说那叫面包吗？他说那个叫馒头。
1: 羊馒头，
0: 不叫面包，
1: 对，它是羊馒头。
0: 你看还有人说，他说心亮，他说你得跟那个饭店的老板说要微辣啊，要微辣才可以。但我去那边就是点饭的时候，因为他现在很多都是手机点单嘛，我都选那个微微辣。
1: 哦，
0: 微微辣，
1: 那个、
0: 对，但是
1: 也不管用，
0: 也不管用。就是到了以后，你会觉得那个辣度其实也挺夸张的。
1: 你听过那个吗？就是他本身就是不能，外地人不能吃辣，然后去到成都了，本来点了一个清水锅，就是不辣的，然后老板说为什么还是辣的，吃不下去。老板说坏了，因为上一个是火锅来的，就是刷了锅之后然后再给你用，还依然很辣，
0: 还依然很辣啊。所以就是要特别跟老板提示你自己的这个外地人身份啊，就是老板明确知道你的这个接受程度。
1: 大家还有什么最近吃喝玩乐的啊，在假期回来的时候也可以和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当然消费领域方面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无论是跟假期消费有关还是无关，都欢迎大家和我们取得联络。
0: 想要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话啊，赶紧发车贴两个字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啊，你就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发弹幕留言，发车贴啊，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了。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3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南风3到5级。承德呢是大雨转阴，15到23度。张家口阴，11到26度，有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呢是阴转雷阵雨，18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唐山的阴转雷阵雨，19到29度，廊坊阴20到32度，南风3到5级。保定的是多云转晴，21到33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23到33度，南风3到5级。衡水的晴，22到32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21到

0: 21到31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21到31度，南风3到5级。北京呢是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天津呢是雷阵雨，21到31度。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是多云，17到31度。河南郑州呢阴，21到29度。山东济南是晴转多云，22到30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18， PM10 的指数呢是72，空气质量呢是良。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食品。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来公布一下啊，上半个时段中奖的幸运听众啊，获得了特宝团节目的车贴一枚，他的网名呢叫用户11221140啊，11221140这位朋友啊，恭喜你获得了特宝团节目的车贴，你呢可以把手机号啊给我们发私信啊，留给我们。
1: 嗯，我们现在是半个小时选一次是吗？
0: 对，我们会至少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每天选出两位幸运听众获得特宝团节目的车贴一枚，想要车贴的朋友啊，可以继续发车贴到我们的即时直播帖里面啊，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在我们的直播视频下面啊留言，就有机会赢取特宝团节目的车贴了。
1: 嗯，
0: 还有你知道我这次出去这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就是尤其是在川西开车的时候，就是不能相信这个导航给你预计的时间。
1: 时间是吗？
0: 对，你比如说啊，就是一段路可能100多公里，比如150公里吧，它导航预计给你估计的2个多小时，实际上你可能得开4-5个小时，
1: 是
0: 甚至6-7个小时。
1: 天气吗？是因为还是什么？
0: 一是因为修路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这个碎石、水毁、泥石流的一些路段，它那些路呢经常要反复的进行维修，如果一维修呢可能就断交，或者它可能是单向放行，它如果一单向放行呢，可能你这边得堵半个小时然后过一批车，那边堵半个小时过一批车，它的通行效率呢就会大打折扣。
1: 如果是导航的话，它给的这个时间预估，它看不出来修路的这个路况吗？
0: 它不会那么及时啊，有可能比如说我导这一段路，它一开始呢是能通行的，然后等我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它这个导航呢突然告诉你说到目的地之前的某一段路断交了，你走不了了，你得绕，这一绕可能又得多出去好几个小时。
1: 好在还能绕，就是绕能到就行，是吧？
0: 是，但是可能得绕很久，有可能比如说你预计就是6-7点到这个目的地，可能一绕的话就得到凌晨1-2点了，而且那边的夜路的话开起来更难开，因为它没有路灯，它很多山路是没有路灯的，它只有那个反光条，就是在一些路基或者是护栏上。
1: 你走的是318吗？
0: 我没有走这个318、但是我走的它很多的这个国道啊、省道啊、包括乡道啊、它那个路况相对来说更复杂一些、尤其是晚上开夜路的话，提示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它很多地方是没有路灯的。
1: 就是我之前就觉得成都嘛，周边应该也就跟石家庄周边一样，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成都的周边基本上就跨2个省出去，那个距离都是有的。
0: 对，
1: 因为我到成都的时候，朋友说去接我，我说你赶得来就来，我赶不及的话我说我打车去找你，他说你搞笑呢，那你打车一天都不一定能到我这里来。
0: 对，就是他那儿的这个直线距离有的时候看起来很近，
1: 对，
0: 包括你导航那个距离看起来很近，但你真的从这个 A 点开到 B 点的话，它里面真的困难重重。
1: 我 有一次去成都，我说那既然都到四川了对吧，那我就去看看那个三星堆嘛。后来
0: 它离城区70公里，
1: 后来
0: 那个地方
1: 就是你要坐高铁还要坐很久。
0: 没错，
1: 成都这个地方就是挺神奇的，四川嘛很神奇。
0: 你要从这个市区然后坐高铁可能得坐很久，然后到那个三星堆博物馆，然后到了以后你下车还要打车
1: 啊，就算你想去什么九寨沟啊、黄龙啊，它也是需要坐好长好长时间。就觉得应该他们都是周边，它跟石家庄周边不是一个概念。
0: 你看啊，现在它九寨沟黄龙那边不是修了高铁站了吗？
1: 刚开始交通啊、
0: 但是它那个高铁站到景区还得有10来公里。
1: 谁修的？故意的吗？这是
0: 因为它那边的路况确实比较复杂。你看它现在成都正在修到四姑娘山那边的高铁站。因为我最后一站是去的四姑娘山，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景区了，但是从四姑娘山到成都，我当天走的这个路线，第二天的时候因为下大雨，它那个路线呢又断交了，你还得从李小璐就是绕到李县那边，又得多绕出几十公里、上百公里，
1: 所以
0: 然后回成都。
1: 你去成都你真的是一定要有大的时间，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在四川玩的。
0: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这个
1: 钱包以及时间有把握，
0: 另外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车技有一个这个了解。
1: 你说这么多就是
0: 确定
1: 就是想证明自己有闲有钱。
0: 不不不不，
1: 开车水平又好。
0: 我是就是挺后怕的，就是开完那段路以后，我就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贸然的通行，就是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因为我去之前我想象到这个路，
1: 对自己认识不充分，
0: 对，我想象到这个路很困难了，但是我去之后我发现远比我想象的这个路段要困难的很多。
1: 你在平原地区开车应该想象不出来它到底多困难，是吧？
0: 没错，就是去了以后就是真的你开完这段路之后才发现确实还是挺难开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自驾的话一定也不要就是贸然的出行有充分的准备的话最好了。
1: 尤其是这个暑期到来，大家去哪儿要看一看这个雨情路况对吧？
0: 对。 啊，就是本身现在也是川西的雨季，就是它那儿经常十里不通天，而且经常就是山上，尤其是海拔，它经常落差很高嘛，有的时候可能到一个垭口4000多米，然后翻过来变成2000多米、3000多米了，它这个天气就会经常多变，尤其是翻垭口的时候，甚至都有下雪的可能。
1: 对，一天又经历四季嘛。
0: 对，
1: 深白色说心亮还是年轻，胆子太大。他这次他就成长了，你看他他已经成长了。
0: 对，就是去了之后发现啊，确实路况很难走。还有人说，他说都说导航在成都不好使，是真的吗？就是现在的这个导航吧，按说就是我觉得它应该已经很成熟了。我感觉就是导航，你现在都已经 AI 时代了嘛，导航的路都弄不明白嘛。但是我真的走了，发现以后有的时候这个导航还确实不是太明白。就包括像你说的，它对于路的时间的这个估计，然后对于这个断交的这个判断，包括它对于一些路线的选择，不是那么好使，只能说，就是尤其是在这些山地的这个路段的话，就是一定在，借助导航的时候，还要有自己的这个判断啊，包括有自己的经验。
1: 我老了，心亮，我完蛋了，我肯定是老了。就是你刚才说这一圈，我没有任何的憧憬，我只觉得哇，好累啊。
0: 确实也挺累的。
1: 就除了那个脆皮肠，好像还比较吸引之外，我就想着，哎，有一个地方安住下来，天天住酒店，就去楼下吃好吃的就好了。
0: 现在大部分人好像都是这么选择的，就是找一个地方住好几天。
1: 大家的都老了，就心态都老了。
0: 因为我出游的时候，朋友端午节的时候也在出去玩嘛，他们就是找了一个那种酒店，而且是好像是动物主题的酒店，有什么大象啊、长颈鹿啊，是在雄安新区还是在哪儿找了这么一个酒店
1: 啊？雄安还有这种地方、啊、
0: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他说就因为他们有孩子嘛，就是这个、
1: 估计也是
0: 带着小朋友，然后在那儿看动物住几天。
1: 是跟动物一起住吗？就是动物会进他们的房间？
0: 那我倒没有细问，但是反正看他们发朋友圈好像是有这个长颈鹿啊，有大象啊，就是能跟动物们互动。我不知道那个酒店是在动物园里面，还是说他们是就是住在这个动物园附近的某一个酒店啊，反正挺有意思的也。
1: 你真的是没有孩子，好多这种主题酒店，你不了解是吗？
0: 就是全是有小动物的。
1: 像长隆所有的，它长隆里面的酒店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就是跟这个动物们一块住。
1: 那倒也不至于，就是你出了酒店就能看见动物，在你的酒店里头就有动物，但是不会睡一个房间。
0: 但是你要想看动物的话，我觉得这个我这次甘南川西之行，我看动物看的特别多，
1: 就是
0: 我跟你讲吧，
1: 什么野生动物？
0: 有那个牧民们的这个牲畜啊，也有一些野生的动物。就是你走一段路，经常就这个几百头牦牛把你这个路给堵住了。它这个堵住了呢，还不是说一会儿就能通行，你得等那个整个的牦牛，
1: 就是牦牛队伍特别壮大。
0: 对，
1: 难怪他们都特别那个有钱，一头牦牛好几万，
0: 而且那个
1: 上百头
0: 牧民呢，他就会过来就是拍拍我那个车窗，他会让我就是使劲的摁喇叭。

0: 要不然他后面那个车就堵死了。
1: 哦，
0: 就是人家那个牧民他会过来，就是让我就是摁喇叭，然后帮他赶。
1: 他们对于这些情况都已经很有经验了，是吧？就知道怎么能够更加方便别人。
0: 没错，就是因为他很多路段，他上面写的是说这是牧区的。就是动物的迁徙的路线。
1: 哎，你去的是甘肃，哎，甘肃就是兰州什么牛肉拉面很出名，你知道吗？
0: 牛大，对，就是牛肉面。
1: 你知道它那个牛是牦牛肉吗？
0: 嗯。
1: 你知道吗？我是今年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就是你吃那个牛肉，他说是牛肉，你不觉得它那个牛肉它那个纤维特别粗吗？
0: 啊、
1: 嗯。它那个是牦牛，
0: 嗯，
1: 它不是牛，是牦牛，你知道吗？
0: 你今天
1: 去吃一下。
0: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牛肉面的那个牛肉
1: 是牦牛，就
0: 是
1: 所有就是拉面里头的那种，就是那个牛肉全部都是牦牛肉、嗯、真的，我不骗大家。
0: 但是我这一趟确实吃了很多这个牦牛肉、而且我吃牦牛肉的时候，我还专门问人家老板，我说、那你们平时就是吃就是内地的这种黄牛肉吗？
1: 嗯，
0: 人家说我们吃不了、
1: 我们这种叫黄牛、
0: 黄牛肉，对、
1: 哦、
0: 人家说我们吃不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我们吃这种黄牛肉就感觉跟吃假牛肉一样，它那个口感就没有、那么有嚼劲儿，
1: 就像我们吃那种就是鸡鸭的，就肉末鸡鸭的那种肉一样。
0: 说我们吃黄牛肉就跟吃那个假牛肉一样，因为他说我们这边也有卖那种假牛肉的，就是我们吃不习惯，他们就只吃牦牛肉。
1: 假牛肉，
0: 对，我还挺有我
1: 就是我们觉得嫩滑，他们不求这个是吧？
0: 不求，
1: 他们觉得这种不好吃，
0: 有嚼劲儿啊，就是比较这个有肉感啊，他们可能是追求这个啊。但是牦牛确实挺好吃的。
1: 我在朋友家，就是他们是就是。自己煮牦牛肉嘛，就跟我们这边就过年杀年猪一样，他们过年就是宰了牦牛肉自己做、然后真的就是一人一把刀子，然后从上面 K 下来然后吃，一人一把刀就一边削一边吃、一边削一边吃，
0: 那确实挺大块的。
1: 对
0: 啊，而且我这次出去除了见这个像牦牛啊、羚羊啊、野驴啊、马呀、这些之外，它还有那种草原上的比较小的一些动物、像土拨鼠、然后小的这个鼠兔啊，就它有很多那个高山草原那个小的
1: 鼠兔。你知道鼠兔叫什么吗？鼠兔有一个外号叫做高原大米饭、就是高原上所有的动物都吃鼠兔、所以
0: 他们是其他动物的这个食粮。
1: 对对 对、高原大米饭。
0: 还有像藏猴，就是它直接就是跳到你的这个前机盖上，我开着车在路上、然后他一路过一片这个，
1: 他们会长得很
0: 藏猴保护区，
1: 会很帅吗？就藏猴，
0: 就是普通的那种
1: 生活在藏地的猴子，
0: 猕猴的那种样子，感觉比猕猴体积个体可能要大一些。然后他直接就跳到你的这个前机盖上了，好像要跟你要吃的。
1: 啊，真的？
0: 对，他有那种就是那种表示，但是我也不敢给他，也不敢投喂。
1: 他们是就是，
0: 因为我
1: 出了要钱的手续。
0: 因为我去之前有很多人告诉我说，你不要随便的投喂这些动物。尤其是像什么土拨鼠啊，然后这种藏猴啊、
1: 对，这个是应该的。
0: 对，
1: 这个、
0: 因为它本身有很多这个细菌，就是你也可能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你不要跟它接触，这是最好的。
1: 你朋友是这么讲的呀？
0: 对，
1: 你这个朋友啊，我觉得他真的只是就是从人类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他说的对
0: 啊，包括他也说到，说你要经常给他投喂的话，他有这种习惯，就在道路上你这个经常找吃的了，
1: 就是他
0: 这样对他来说也危险，
1: 捕食的野性。
0: 对
1: 啊，就是他就开始坐享其成了。
0: 没错
1: 啊、
0: 所以就是。就是我这一路我是没有投喂的，我只是就是近距离的观察了观察、然后那个猴子就直接跳到我这个前机盖的、感觉就要跟我要吃的，就在一个这个国道上、我吓坏了。
1: 脆肠、forever 他说、王哲，你说兰州牛肉拉面，兰州人就不干了啊，兰州只有牛肉面，
0: 牛肉面，对，
1: 没有兰州牛肉拉面。
0: 叫拉面的一般是青海的，就是青海的牛肉面叫牛肉拉面
1: 啊。天哪，
0: 兰州的
1: 他，兰州他们不都是一大片
0: 啊？不是，兰州所有的牛肉面它都叫牛肉面，就是它没有牛肉拉面这四个字。
1: 它那个面不是拉出来的吗？
0: 是拉出来，但是人家就叫牛肉面。
1: 哦、
0: 就它那名字，它所有的这个牌子名字都叫牛肉面。
1: 啊、哦，失敬。
0: 是的、
1: 哦、
0: 啊，就是或者当地人就叫牛大，就比如说我们吸一碗牛大，早上起来、
1: 哦、
0: 确实很好吃。
1: OK， 摩托罗拉，他说王哲，牦牛就牦牛吧，然后不是蜗牛就行。哦，
0: 没有蜗牛。但是那牦牛确实挺多的，
1: 蜗牛得去必胜客吃是吗？
0: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

0: 8888。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2: 食品，
3: 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4: 有人说蜀道难啊，难于上青天。
5: 对，
4: 这个确实是走了一遍以后能理解为什么李白写这个蜀道难了。
5: 早就是千年以前就名声在外了啊！
4: 就是当时上学的时候学，但是你不知道这个蜀道到底有多难。真的，你开了一遍蜀道之后，发现蜀道真的是难。而且现在，你看咱们的基建水平已经很高了，就是在现在的这种基建条件下，
5: 对呀，
4: 它还是很难走，因为它有的时候那个路啊，它要围着那个山去绕，
5: 它有海拔的这个起伏高度，
4: 它那个山体可能只给你那么一点这个修路的空间，你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在这个山上去找空间去修路去。
5: 天哪，可
4: 是所以它那路只能修得很窄。
5: 就是古人他们当年应该更难，对吧？
4: 没错，还有人说，都是新亮，他说你继续说一下昨天没说完的这个租车的事儿吧。他说，假如租车前没有录制车身有划痕或者磕碰的视频，最后商家找你麻烦怎么办？是这样，就是你租车之前呢，你就算不录这个视频，他现在那个商家，就是你只要找正规的啊，就是你去网上找那种正规的租赁公司，他有很多大品牌啊，比如说这个什么某什么啊，某什么，对吧？你去找找那些大品牌，他们那些人呢，他在把车交给你之前，他们会录制视频。
5: 就是它成熟然后又规范
4: 啊，对，
5: 基本上在这个点上它不会有什么偏差，
4: 然后在那个 APP 上它这些照片呢也都是会显示出去的。
5: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就是你租车是从陇南租的，然后在成都还的，
4: 对
5: 吧？
4: 对，我是异地的。
5: 你整个是几天呢？
4: 9天啊，差不多。
5: 你共花了多少钱呀？
4: 没有多少钱，1000多块钱，1400。
5: 你说的这个1400就是租车的费用，就是开这九天车租车的钱？
4: 不是，含保险。含保险的这个费用
5: 肯定没有含油费。
4: 没有含油费。
5: 你租的是一台油车是吗？
4: 是油车。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这次我租完车以后发现电车充电桩，
5: 你是不放心是吗？就觉得在外头出门在外游玩还是相信油车的。
4: 对我觉得啊，充电会比较麻烦，或者会比较困难一些。但我没想到啊，就是现在的甘南，包括川西很多特别偏僻的小镇，充电桩也都非常普及。
5: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是个电车，你按照这种标准水平来要求这台车，它真的方便吗？你不能说我开着油车，看到一个加油站，然后过两天，又看到一个加油站，这个不行，就是完全实地的以自己电车的这个车主身份来考虑，它真的很便捷吗？
4: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我落地到兰州的那一天，接我的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开的是一辆电车，他说他刚开着他这个电车走了一遍甘南川西的这个路线，基本上充电条件是非常方便的。
5: 那你还是没信他呀？
4: 而且我提前就已经把车租好了嘛，而且我考虑到就是去外面加油会比较方便一些，加油快嘛，我觉得充电可能要等啊，要排队啊。但是我发现我去的每一个景点，每一个甚至啊，它很多民宿，就我去的很偏僻的山上的民宿，人家自己在民宿里面都安了6到7个那种慢充的充电桩，7000瓦时的，就是你只要在那儿住充一晚上，你基本上这个电也就充满了。
5: 我曾经在这个邯郸有一家民宿，它确实充电也很方便，那个民宿现在还挺有名的，已经是酒店了，不算民宿。但是有的人他充好电不挪车。
4: 占着那个充电车位。
5: 对，然后这个酒店呢又不好，他说老打电话也老不接，所以这是其实是酒店的管理问题啊。
4: 对，
5: 但是你如果真的遇到他，比如说管理有所欠缺，以及其他的人他可能就是站着不挪，你就是会比较麻烦一点。
4: 确实是，而且就是我走这一趟路，我昨天也说了，就是我感觉他那个加油站远没有充电桩方便。
5: 真的
4: 因为我有一次啊，我在那个它有一个镇叫唐克镇，它是那个黄河九曲第一湾景区所在地的最近的这么一个镇了，挺大的一个镇。整个这个镇上就一座加油站，然后呢，它前后50公里以内是没有加油站的。但是那个镇上充电桩有很多，那个镇上加油站它只有那一个。我到了那个镇上以后的油量就只够走几公里了。
5: 天哪，好险呐！
4: 我幸好是在这个镇上加上了油。要不然的话我就得找人在这个几十公里以外去给我送油了。
5: 但是你说

0: 么多，并没有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要租电车去川西或者是去陇南、然后不租油车。我想的是如果我租车的话，我要租一个油箱特别大的
1: 油箱比较大的，
0: 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见到加油站我就把箱子加满、
1: 对对对，确实是啊，就是提示大家就是一定要还是要这个
0: 所以我在出门这方面关于这个电车还是比较保守的。
1: 对，我下次我也不一定会租电车，我可能大概率还是会租油车对，因为你毕竟
0: 说了这么多，
1: 因为你毕竟你去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你并不了解他这一段路的这个充电桩的情况，除非你提前得做特别详细的功课，对吧？
0: 但是、
1: 因为我这次是走完了之后，我知道哦，原来我每一个点基本上都是有充电桩的。
0: 但是加油站我们已经就是很成熟了，对吧？这么多年很完善了，所以你会放心一些。
1: 对，而且昨天还跟大家聊了一个，我这次也是第一个这个这方面的一个消费体验，就是我把车停到了正定机场旁边的一个停车场。
0: 停车场，
1: 对。然后这个停车场一天是8块钱，我停了10天，80块钱，就是来回也就40块钱。我要打车的话，肯定比40块钱要多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停到那个停车场也还挺方便的。
0: 也不是啊，
1: 不是吗？
0: 你打车，我觉得40块钱市区可以到正定
1: 啊，
0: 然后回来80，正好。
1: 打车40块钱到不了吧？到正定机场，你
0: 从
1: 咱们，比如从咱们单位出发吧。
0: 那应该
1: 对吧？那肯定
0: 不行。
1: 因为我是从单位开到这个机场，而且我开的那天是上周五嘛，是下大雨，打车呢也不好打。我正好把车开到这个机场了。
0: 我觉得啊，应该是这样。你是不是把车放那儿之后，就是那个停车场的老板会自己车给你载到，就是登机口。
1: 他会，而且人家开了一个那个。
0: 你也就得跟我搭档
1: 大的 MPV。
0: 对呀、我就给你得把重点拎出来，你不然
1: 开了一个大的 MPV 就把我直接开到那个第二航站楼的。
0: 是老板给你接驳到就是登机口了。
1: 对
0: 对，他到他办行李什么入住就不叫入住了，对吧？就 check in 的那个阶段。
1: 对，
0: 你不然的话其实也很远。
1: 而且我回来的话就是到石家庄已经是晚上可能11点了，然后给人打电话，对，然后老板人家把你再接到这个停车场里面。
0: 我好像知道那个停车场，我也去
1: 看到有很多。我是通过一个这个小程序，就他那个小程序上你可以看到这个附近的几十个停车场，你可以自己筛选，而且他有评价。
0: 哦，真的吗？
1: 比较正规。对，
0: 什么小程序？
1: 我忘了叫什么停车，反正我也是搜到的。我之前听听众们说过，但是
0: 我
1: 没有实践过。
0: 我用的那个是同事推荐给我的、
1: 哦、
0: 就同事就是那样。后来就是出门的时候用到同事推荐给我那个老板、原来是这样。
1: 我是通过一个非常正规的这么一个小程序，他那个小程序上能看到这个每一个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包括他是不是24小时接送你到机场，
0: 他就是
1: 包括他停车场的监控在上面都能显示出来。
0: 他是专门针对就是机场的这个小程序，
1: 机场附近的泊车，全国机场附近的这些泊车车位的这么一个小程序。
0: 你都知道我要问什么了，我还以为就只针对正定。
1: 不是啊，就是你到任何一个机场都可以这么通过这个小程序，然后叫这个机场附近的这个停车车位啊，你可以去筛选，然后就可以去停。
0: 好吧，
1: 提前去预定就都可以了，还是挺方便的。
0: 金熙他说出远门就是燃油车，车也靠谱，燃油让人心头有底儿。对，你说咱们最出去不就是求个心里踏实是吧？
1: 对，就是包括下一次可能我租车大概率会选择燃油车，除非我到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地方，然后我知道这样的这个充电的这个充电位比较充足啊，我比较这个有信心的话，可能我会租一个电车啊。如果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我肯定大概率还是会租油车。
0: 斌哥说住坦克看九曲黄河啊，去过这儿是吧？
1: 对，它是一个就是。黄河正好在这儿拐了一个大弯儿，因为黄河从这个巴颜喀拉山脉发源以后，它先往南流嘛，然后到唐克这块以后直接掉了一个头，然后往北了，这样可以途经兰州
0: 了。黄河怎么是巴颜喀拉山脉呀、
1: 那它是哪个山脉？
0: 唐古拉呀。
1: 唐古拉山脉是吧？
0: 黄河和长江不都起源于这儿吗？
1: 反正是青海对吧，青海它的发源地。
0: 我一会儿那个问一下豆瓣吧就越说越没底儿了。
1: 他反正是往南流，然后在唐克这个地方然后掉了一个头，就往北，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个黄河掉头的这个大弯儿。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啊，挺有意思的。
0: 对，现在是端午的假期，下一个就是暑期。暑期回来11，大家也可以啊，就盘算一下自己的假期，
1: 对
0: 是吧？走出去换一下心情，
1: 出去看一看，然后转一转啊，尤其是吃点这个各地的特色的美食啊。就是去成都的话，一定要吃那个爆炒，它其实那家店呢是叫翘脚牛肉。你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你基本上走个这个100到200米，你都能看到一家这个翘脚牛肉。 它好像是乐山的一个美食。
0: 它是连锁店是吗？
1: 它不是连锁店，就是你可以就跟那个牛肉面一样
0: 啊，
1: 对对，你也可以开，谁都可以开这个翘脚牛肉。
0: 哦，是这样
1: 啊，它不是说连锁的啊，就是它当地的一个名吃就叫翘脚牛肉，但是好像每一家翘脚牛肉它都能做这个。
0: 我觉得成都就是你吃饭，它不会踩坑。
1: 哎，不会不会，
0: 对吧？
1: 绝对不会。
0: 因为成都的厨师就不允许自己就是水平这么低，他不然他也开不下去。
1: 你这个被同行会看不起的，
0: 对，
1: 是吧？同行说你做的这个叫什么川菜？啊，你这个怎么帮我们？
0: 好意思开？
1: 对啊，这怎么能给我们成都四川长脸呢？
0: 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看另外一位幸运听众吧。啊，我们通过这个即时直播抽出来的。
1: 对啊，我们再来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啊，他的网名呢叫做轩和轩啊，恭喜这位朋友成为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可以把你的手机号呢留到我们的私信里面啊，非常感谢。嗯，
0: 大道至简说，长江是唐古拉山，黄河是巴颜喀拉山。嗯，
1: 我记得我应该是啊。
0: 不是，他们都是一个山起源吗？
1: 应该不是。嗯，你可以一会儿问问豆包。
0: 哦，已经有人问了，黄河的正源确定为卡日曲，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马来县境内，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北利吉、各孜各雅山。哦，
1: 太复杂了，
0: 长知识了。
1: 嗯，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5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晚高峰，下班路上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我们先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唐津高速路况。目前呢是在唐津高速唐山方向唐山南站附近37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后方车多环形，受到事故影响，田庄站的唐山方向管控所有车辆上道。那京哈高速同样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榛子镇站还有清安站北京方向管控货车上高速。秦滨高速因交通管制，秦皇岛西站至荒甸庄站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另外呢，在保定西部地区有降雨，受到降雨影响，部分收费站限行2颗EV车辆上道。更多实时的高速路况，我们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雷雨天气依然频繁现身，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往往破坏力强，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短力时强降水呢，还可能会增加次生灾害的风险，山区也要注意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虽有雷雨，但气温并不低，像石家庄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多度，26到27号呢还将会达到36度，大家要避免在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也要注意做好防暑工作。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出行提示，目前在和平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平安大街往东到建设大街桥面在缓慢通行当中，环路的西向东呢，民桥在平安大街的上桥口的位置有些缓慢压车，剩下的二环路现在都是一路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下班回家。一会儿呢，路上出现最新的堵点，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知大家。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打卡互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帖，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讨论。每天呢，我们会在我们的打卡墙上选出一位朋友，送出玻璃水一组，一共是2瓶，给您邮寄到家。
3: 稍后欢迎您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6: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

0: 九点晚高峰，我们的即时新闻单的互动帖，第一道趣味题目已经给大家出题了，是和小动物有关，不是小动物，大动物啊，长颈鹿。大家去石家庄动物园也可以看到。那问您的问题是，长颈鹿的舌头是什么颜色？给您三个选项，您挑一个 ：A. 粉色 ，B. 深蓝色 ，C. 白色。不知道大家去动物园有没有看到过长颈鹿的舌头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有答案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在18:30的时候获得我们送给一位幸运听众两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
1: 同时呢，我们的九九二即时好运的活动也在持续当中，大家呢只要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开好运帖，在我们的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每一轮的奖金呢是500元，如果没有人中会自动累加。详细的玩法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在好运帖当中进行查看。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看到一辆红旗轿车，提醒您啊，您后边那个倒车上头那个耷拉下来了，一下子挡住了您的车牌，但是还能够识别啊，目前您的车牌应该是 GA8Y98B， 其中那个数字8上面那个摄像头已经是掉下来，挡着那数字8的上面那一个圈，所以说呢，现在您这个车啊有点遮挡号牌，如果您听到我们广播，首先您抓紧时间把那个摄像头固定一下。我之前那个车也是出现过这种情况，到修理店的时候又重新粘了一下那摄像头，又固定好了之后就不影响自己车牌的识别了。
1: 还有很多朋友呢继续在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来进行留言，刚才出了一道题啊，这个长颈鹿的舌头是什么颜色的，您有没有注意过？如果真的去过石家庄动物园，我记得老早之前啊，在这个平台有一个栈桥上是可以来喂长颈鹿的，
0: 你还得花钱买萝卜是吧？
1: 对 对, 对，
0: 或者你可以自己带点
1: 萝
0: 卜，
1: 是那个树叶
0: 哦，它
1: 是像个树枝一样，然后你举过去，长颈鹿就是因为咱们站那个台特别高，现在好像那个平台是关了，我后来再去好像就没有开放这个项目了啊。如果你喂过的话应该会有一点印象，欢迎大家来答题。
0: 沙袋阳光说，我见过长颈鹿，但是没见过它舌头是啥颜色的，没注意看，下回再去的时候也可以注意看一下啊。这波你先蒙一个答案，下回可以去校验一下。另外呢，参与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互动呢，还有机会获得手机大奖，开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的图文信息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这三个操作，就有机会赢取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每一篇推文的下方都有详细的活动介绍，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下班路上九点晚高峰最新路况贴心服务，还会为您梳理和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机动车的合格证信息将实施共享的新模式，国产的小型客车可以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就能够完成上牌。
1: 石家庄一到五月经济平稳运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
0: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排水管道改造工程加速，预计今年的8月底之前可以完工通车。
1: 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多所双一流高校扩招并增设 AI 智能类专业。
0: 给俺妈的情书电影二次延期将会放映至7月31号。
1: 再来关注今天的热搜点击，河北泊头暴雨中，邻里合力抢收麦子，全是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情。
0: 全国多地优化停车收费政策，告别向上取整，推行按分钟进行计费。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劝。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是可忍，孰不可忍？
5: 怎么了？
4: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5: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5: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5: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目前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还是一路畅通的，如果现在能够早点下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回家。还有听众朋友说，我还得过1个小时才能下班呢，那您得6:15左右下班，那这是晚高峰最拥堵的时段啊。到时候一旦想要回家的时候，能打完卡然后离开单位，提前看一下路上的路况，再选择一条顺畅的路线再继续回家，一定要锁定收听节目。
1: 那这会儿呢，路面上的情况还是比较平静的。那今天呢也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啊，大家呢稍后在路过考点的时候，可能会跟这个考完的学生家长还有学生们有这个冲突的时间，大家尽量避开考点周边来通行。
0: 这个时候我交管12123上有个交通违法记录，我觉得我想申诉，您申诉的话上面有个申请撤销这一个选项，然后把您的申诉理由详细的说清，在交管12123上就能够完成。您也可以把您的交管12123的抓拍图片给我们发过来，我们帮您判断一下这个是否是有疑问，或者是您的申诉理由是什么。按照政法警官之前在节目当中分析过的类似的案例，是否有复议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您的那个抓拍图片里面还有您的理由显示有些特别的地方，需要再进一步的咨询交警的，我们也会在稍后的交警连线当中有请交警按照您的理由和现场的图片，再按照您的现场的情况再给您详细的分析一下您复议成功的可能性大不大。
1: 大家呢稍后呢也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我们的打卡墙上来提出您的交通意见以及建议，如果有违章想要查询的话呢，也说明啊您违章的时间以及地点，还有您复议的理由，来把这个完整的信息整理一下。
0: 之前买车啊，大家呢都没有办法当天上车牌，都得呢先办个临牌，然后回头呢有了这个合格证缴完税，然后再去办理上牌手续。而今天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官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通知，今后机动车的合格信息将会实行共享的新模式，国产的小型客车 可以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就能够完成上牌。
1: 这一新模式的最大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可以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
0: 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这一次的政策不仅提升了两部门数据交换的效率，针对国产小客车扩充了共享内容，优化了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统一接口上传相关信息的选择。
1: 企业可以将合格证和预查验信息统一上传至工信部门，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会有超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下一步随着共享数据的通道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将会逐步的惠及更广泛的新车车企以及消费者，让更多人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少跑路的实惠。
1: 继续再来关注，一至五月份，石家庄市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0%和3.6%，全市限额以上的单位消费品零售额504.3亿元，同比增长5.6%。
0: 近日，记者在友谊北大街联盟路到北二环老旧污水管道更新改造现场，看到施工区物料摆放规整，安全标志清晰。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地开展路面的破除以及旧管的拆除工作。
1: 项目现场负责人说，该路段工程改造是石家庄桥西污水厂片区老旧污水管道更新改造工程的子工程，地处西三庄街以东、东三庄以西、北二环以南、联盟路以北。现状道路下方有雨水管和污水管各一道，由于现状污水管道年代修建较早，管道已经老化，本次施工将对污水管道进行拆除重建，全面提升管网的排水能力。
0: 据介绍，由于北大街的联盟路到北二环的施工工程计划6月底完成污水管道的安装，在8月底将会实现全部的完工。
1: 6月23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将会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了6月23号到6月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今年双一流高中当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会达到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自扩招300人。
0: 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的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去年增加了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专业的风口。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专业。
0: 另外呢，加油高考生的朋友也请您注意，河北交通广播给您带来的高招大会，大家都在咨询怎么样来获得高招大师的门票呢？免费就可以来预约，具体的预约方式您发送高招或者是高考两次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给您回复的二维码进入到这个微信群里面，您先进群，进群了过一会儿之后呢，这个微信群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时的给大家来发这个具体的领票的二维码和窗口。时间呢是在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招咨询会以及河北第4届教育展将会在河北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的招生老师都将莅临现场。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录取的规则，亦或是想要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在网上查数据了，到现场就能够和各学校的招生办主任老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和沟通。
1: 除了高三的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什么学校，报一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在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来到现场当面把心中的疑问问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以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大家呢 可以发送高考或者是高招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能进群抢票了。大会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特别提示啊，我们这个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就是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到会场，一个微信号只能预约一个名额。
0: 电影给阿曼的情书官宣延期了，延长放映至7月31号。这部电影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目前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的亚军。
1: 再来关注今天的热搜点击。近日河北沧州泊头市好村镇习庄村上演了一场争分夺秒的麦田保卫战。67岁的徐女士一大早将收好的麦子晾晒在了家门口，就匆匆去了地里。谁知道原本艳阳高照的天空突然变脸，一场急雨倾盆而下。更令人揪心的是，当时邢女士家里空无一人，那些刚晒好的麦子随时都有可能被大雨冲走。
0: 就在邢女士心急如焚地往家赶的时候，没想到到家门口一看啊，家门口已经热闹起来了。来自周边的邻居们自发地拿起了一些工具冲进雨里，有的扫垄卖力，有的拉扯篷布，大家顾不上雨水打湿了衣被，一心只想帮这个老人保住这一季粮食的收获。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这个在雨中的麦子全部被遮盖得十分严实了。
1: 之后呢，邢女士的女儿感动地说，子女常年不在老人身边，多亏了邻居们的照应。这段视频在网上传开之后，无数网友被这份质朴的邻里情打动，这就是中国好邻居，远亲不如近邻最好的写照。
0: 再来说停车费的事儿，您有没有过遇到这种情况，超过60分钟之后按2小时收费，哪怕您就多1分钟61分钟，最终却给收了您2小时的停车费。停车费的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长期以来让车主倍感无奈，不过这样的糊涂账正在成为历史。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纷纷优化停车收费政策，通过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推行按分钟计费等方式，让停车收费更精准、更透明。杭州已经有停车场率先试点，实现停多少分钟收多少钱，获得车主的一致好评。上海也发布了征求意见稿，拟规定道路停车15分钟内免费，且每车每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让临时办事更从容。
0: 专家也指出，从先收费后服务，再到到时停时付，看似只是计费单位的变化，实则是城市治理逻辑的升级。通过价格杠杆盘活有限的车位资源，不仅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有望进一步的激活街边经济和夜间消费。目前在南昌、长沙等地也在跟进和优化相关的举措，精化停车的收费时代即将到来。

0: 有点难题了，您别怕，我们帮您分析一下。就是说我这有一个闯红灯的抓拍，您是在路口，您说是掉头，但是您是过停止线之后完成掉头，这种情况呢，在红灯的时候您是不能够过停止线的，无论您是要左转还是要掉头，红灯都是不能过停止线，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红灯可以掉头呢？就是在停止线的后方，它有一段虚线的空间，您可以在不过停止线的情况之下完成掉头，这种情况呢，可以在红灯不过停止线完成掉头。但是呢，一旦您要过停止线，就要看信号灯，因为红灯不能过停止线，这是基本的交通法规知识。如果呢，您对于这个掉头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欠缺一方面的一些的了解呢，您可以在各视频软件上、各视频平台，您搜索一下掉头信号灯，然后都有详细的一个视频的一个讲解，您再学习一下啊。
1: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已经快到下午的17:30了，今天呢，中考的最后一门生物马上就要考完散场了。再次提示啊，即将要下班的朋友，我们尽量避开考点周边来通行。那稍后呢，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去接孩子了，大家呢尽量避开学校的周边。
0: 就是说我的驾驶证刚发现逾期半年了，然后怎么样呢？还能换本吗？可以，一年以内您逾期的都是没有任何的处罚，直接去体检换本就可以了。而且换本是这样，省会石家庄市的各城区的交警大队还有车管一所有自助体检机，再加上有现场的换本，所以说呢这就比较方便，免得您跑完医院然后在手机上啊，或者是再去交警大队再去换本。这样呢，您如果在石家庄的话，建议您去车管一所或者是去城区的各交警大队，在自助体检机上完成自助体检之后，在现场到窗口去更换驾驶本就行了。但是由于您逾期了，这就需要您的驾驶本回到注册地去更换，需要您必须是石家庄的驾驶本，这才可以在石家庄来进行换本。如果呢您已经逾期了，但您不是石家庄的本，就需要回您驾驶证的注册地去进行换本。然后您回复了说就是石家庄的本，那您就去车管一所或者是城区的各交警大队就可以了。
1: 稍后马上半点报时，我们也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2: 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0: 进入这一时段之后呢，省会市区的晚高峰开始忙碌了起来。现在环路的西向东方向排队的距离越来越长了，现在呢是从修门街的桥面上一直到后方的市区弯道都在缓慢通车，你需要上了桥过了修门街再往东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如果大家想要走环路的话呢，给您一个好的建议啊，如果您可以选南二环，目前南二环的西向东是要比环路好走很多的，这样一个平行的选择，现在是南二环上不堵车，环路上稍微有点堵了。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为了24小时，省会石家庄有中雨，中雨转阴，23-32度；
0: 承德雷阵雨转晴，13-26度；
1: 张家口多云转晴，13-29度，北风4-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15-25度，有南风3-5级；
1: 唐山雷阵雨17-26度；
0: 廊坊雷阵雨转阴19-29度；
1: 保定雷阵雨转阴20-31度。
0: 再来关注沧州的天气，中雨转雷阵雨20-32度；
1: 衡水阴22-33度；
0: 邢台阴转晴23-32度，有南风3-5级；
1: 邯郸阴转晴22-33度，南风3-5级；
0: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30度；
1: 天津阴转多云22-30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18-32度；
1: 河南郑州多云转阴22-31度；
0: 山东济南多云转阴23-33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晚高峰。

0: 夏天的风是否给你带来了小时候的回忆？刚才说小时候您去动物园看过长颈鹿没有？有没有研究过长颈鹿的舌头是什么颜色的？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很多的朋友都在参与到互动留言帖的答题，大部分的人啊都猜是蓝色的，说着越奇怪的颜色可能就是越是对的。没错，长颈鹿的舌头呢前半部分为深蓝色，也有一些人描述为青黑色，或者说紫黑色或蓝黑色，而在它舌根的小部分是粉色的区域，不是白色的。所以说这个刚才三个选项，长颈鹿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的？选 B 啊，深蓝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长颈鹿生活在热带地区，它的舌面高度的黑色素沉着，形成了天然的防晒层，可以让它在太阳暴晒之下、日照之下防止被晒伤，同时还能够拿舌头吃仙人掌啊一些带刺的这个植物，来帮助啊减轻摩擦产生的损伤。好嘞，这道题目出了之后呢，下一个我们的互动连铁上的题目已经为您刷新。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家里养猫咪的事儿啊，那个长颈鹿可能去动物园才能看到，很多家里面现在都养着宠物猫。那接下来问您的问题是，请问猫开心的时候它的尾巴会怎么样呢？ A 高高的竖起， B 下垂尾巴夹在腿中间， C 呢是疯狂的甩动尾巴。猫在高兴的时候它的尾巴会产生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有答案，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同时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呢，还有个好运帖，大家竞猜数字有机会获得今天18点钟的基础奖金500元，可以发好运两次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点开链接在即时新闻端呢进入到即时好运的好运帖，回复3位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猜数字赢奖金。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5月25号已经上线试运营了。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受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您有啥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来进行提问。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0: 另外呢，听到刚才的这个我们的节目里面，现在的这个车辆的合格证有最新的这个举措啊，回头就可能当天你买车当天就能够上牌，当天就能够完成缴税。就是说记得他去买车的时候合格证没跟着车，还要再寄到 4S 店，然后才能够再完成这个上牌的手续，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实现，也免去了新车的检车。因为现在啊，新车有很多的厂家它是有一个

0: 预查验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就是如果在厂家已经查验了，你的新车上牌的时候不用再到检测站再去检车了，这也是部分的这个现在的新车是有的。如果你在买新车的时候也可以问问 4S 店的工作人员，您所买的那个品牌的车新车有没有预查验，然后呢它的合格证是能不能当天来上牌，还是得等几天有了合格证之后才能够去完成上牌的手续。这是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的最新的通知，上面说的是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会实行共享的新模式，国产的小型客车有可能会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和当天上牌，就是现在可还没有完全的推行开呢，咱们充满着期待吧。再回头咱们再换新车的时候，再办理新车上门的手续，就会变得更加的方便和快捷了。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6: 我们在这里。
5: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7: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了。对对
9: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正在为你直播的92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如果你有交通出行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给我们打电话96922来详细登记您的问题。
2: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0: 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10: 哎，你好。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位听众朋友的抓拍，他说路口有个抢险车挡着他了， GAL929 GAL929 GAL929。
1: 他在6月16号的时候有一个压了实线的抓拍，他说呢是为了躲避
10: 永通路，这应该是赵县。
0: 您能看到路口有个抢险车吗？
10: 这是个，我看这是个什么抢险啊？工程，工程抢险。
0: 他说那个抢险车挡在路口，他没有办法，他压了线了，这算是一个合理的避让吗？
10: 没有，那个车走着呢。
0: 哦，就是他是在路口，但是那个抢险车是不是他也没在一
10: 个
0: 车道里？
10: 他那个轨迹确实不对。
0: 嗯。
10: 但是如果说我估认为这个车想变道。
0: 嗯。
10: 也并不是不行啊，因为你看你这边是虚线，而你俩基本平行的时候，这个车是在你前方，那个在这种情况下，那个车是可以变道的。
0: 哦，就是他当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等那个抢险车人家过去了之后，他有那个
10: 变道或者回正之后，而您这个就是开速度肯定相对比较慢吧，我觉得，您就直接压着，这个黄实线，您就超过去了。
0: 对，就压到对向车道上了。
10: 对对，您最后你看最后一张照片，你有三分之二的车是在对向车道里面的。
0: 但是对方的那个特别的车型，是不是也对他有一些错误的判断，
10: 也
0: 产生了影响？
10: 误导，但是我觉得这个误导不大，因为什么呢？这个车虽然说没有警灯，咱们的功能抢险车是黄色警灯啊，它的这个车没有，就包括电力啊什么的，它是黄色警灯，但它没有警灯，也没有开双闪。
0: 哦，就是，
10: 但是它确实是在行进中，
0: 也是动着的呢。就是复印，您这个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您可以试一试啊。
10: 那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有一个违章，您帮他看一下 GA02，然后是字母，第四个字母 DW5， 6月20号的时候，在033省道和西后县交叉口。

0: 这儿，他走有一个机动车不走机动车道的违法，他的复议理由是什么呢？他当时他说为了避开前车的急刹车，直接就拐到非机动车道右转了，说是前车突然减速，他车上呢拉着货，他不敢急刹，怕把货物碰撞坏了，说他这个复议理由能不能成立？
1: 哎呀，前面那个车人家在等红灯，而且是第一辆车，就前面那个箱货是在停止线外的第一辆车，他在等红灯，红灯当时还有20多秒吧，二十多秒，那个车的刹车灯并没有亮，而且您那个轨迹也特别正，就从非机动车道里边走了，我倒是没见到您右转。
0: 体现不出来，就是他有一个紧急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对，再有一个，你保持安全车距。什么叫安全车距呢？就是在前车刹车时，你也能刹住，这叫安全车距。
2: 那您这个复议理由不成立啊？您自己再看一下，以后开车的时候还是。
1: 被拉了个什么？这是个。
2: 他说货比较重，他说怕那个惯性比较大，说刹不住了。
1: 他倒是。
2: 是个货车是吧？
1: 是个小那个小箱货。
2: 哦，那您
1: 不是小箱货，小单排。哎呀，您这个，我个人觉得您这个
2: 复议理由
1: 不充分。
2: 好嘞，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是躲个车，然后结果他自己压个线了。您看一下他这个是 GA082PZ 零八数字二，然后字母 P 和 Z，GA082PZ 应该是个面包车，蓝牌的，在建设大街虹桥街，建设路虹桥街，5月31号的抓拍。建设路虹桥街，
1: 不是，这是阜南街。
2: 哎，
0: 是括号阜南街
2: 啊，对，有个括号阜南街啊，说南向北这块的这个招牌，他说旁边过了个白车，他让那个白车，他压了点黄线，而且是那个白车先拐过来的，还是他直行，他先开过来的呀？就从第一桩起头的那个照片，那个位移看，应该是。那个咱不去、那个、
0: 感觉这个朋友像是对向车道直行过来的。
2: 对，然后那个白车是不是已经拐到了这个一半的这个车道了？
1: 那个车是右转，那个车是直行，按说右转是让直行，可是那当时因为当时你前面的你们两个人的轨迹我看不到，
2: 对，就是判断不了，所以说就是他先说那个是他已经开到这儿了，然后那个白车往前，我估摸着看他这个位置分析来，应该是那个白车已经开到一半的这个直行车道上了，要不然他不会从旁边这么兜过去绕过去。
1: 对，要不他要不兜那下就撞上了。
2: 对，他肯定是看着那个白车他没拐过来，他在后边他直行，他觉得那个白车应该让他，但其实人家白车已经开到这个一半的这个位置了。
1: 对，
2: 这个情况，
1: 这个转弯让直行，但是这个但是转弯让直行他也有一个这个规则性吧，咱们这么说，您那个是他如果说都快拐过来了，比方说他进入这个路口时发现有直行车过来，他应该等待让直行车先过去，然后他再转弯。可是如果说他已经转到快进车道了，那就没有办法再让了。
2: 对，这个时候您不是说您是直行，您这个就从旁边这么压着对向的这个车道线，然后您过去超车，这个也很容易发生事故。
1: 稍等，我看一下。
2: 您再分析分析，或者您有行车记录仪证明，就当时啊，您是好好开着，那个白车突然冒出来，然后这样的是突然进入到这个位移，然后您看您是为了躲白车，然后您把行车记录仪再到辖区的交警再出示一下。
1: 他手上没有行车记录仪。
2: 哦，像是一个面包没有，反正目前看这个位置关系，第一张图片的位置关系，这个包括昭华警官在内，我们好像都是觉得是因为白车拐到一半了，你从旁边兜着那么超车呢。
1: 我也这么感觉的。您可以到赵县交警警星县交警大队。
2: 好嘞，
1: 这个同志应该就是警行的。
2: 就您下回再遇到这种情况，人家那个车都拐过来，您在后边执行的，你咱也等会儿，等人家转过去之后，咱继续往前开就行了。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说，在横井县复兴大街北行这个位置，左转的方向，感觉红绿灯配饰比，他说有问题。他说以前啊，这个左转没有单独向位灯的时候，感觉这个位置呢也不怎么堵车。但是呢，现在安上了左转灯以后，就经常出现拥堵的情况，经常转不过去。说有没有合适的？
1: 南向西左转吗？
0: 北行往北走的方向左转，
1: 那就是往西，南边过来
0: 的。嗯，横井线和复兴大街这个位置。他说这样能不能？他也没有说改回去，他说有没有调整的更合适的方案？他倒是没提怎么改。
2: 之前好像是说左转被那个直行挡着，转不过去，咱们交警应该才加的这个左转的相应灯。
1: 反正是往左转的车其实多。
2: 嗯。
1: 往那个方西大街那方向走，那边有一个学校，还有几个村庄，还有一些个企业。怎么说呢？相对来说，西边比那个东边那稍微繁华点吧，只能这么简单的这么描述哈。
0: 只能说左转的需求可能多一些、啊，
1: 稍多一些。你这样吧，我跟当地同志反映一下，让他们再看一看。这个加上时间不长，这也是前一段时间也有群众反映说，能不能单给个左转？他们左转的可能不太顺、
0: 嗯。是不是刚换了？大家可能这个通行习惯一时之间也没有改过来。
1: 嗯，对，第一是这边呢，小区啊、村庄啊、学校啊、企业多；另外一个呢，从这儿拐过来，他进市方便，他拐过来走不多远就是玉祥街了。
2: 嗯，
1: 他说这玉祥街就直接进市了，他这进市方便。
2: 嗯。
1: 行，我跟那个栾城区的同志反映一下吧，那么实地的看一下这个左转，是点配时啊，还是把它取消了？我觉得取消肯定会有很多这附近通行的这个市民不太满意。
2: 对，然后他还说了一个建议，他说可以把南向北就是先放行绿灯，就是先让南向北这个想到左转，那他左转车要一辆接一辆的，就把北向南直行车就挡上了，是吧？还不如就单独给左转一个时间呢。
1: 对，您那个从复兴，您比方说早高峰吧，早高峰从复兴大街往南走的车，它量还不小呢。
2: 嗯，确实。
1: 对啊，
2: 再调研一下，或者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其他朋友经常走这儿，就是您觉得现在在这块启用了左转向尾灯之后，它可能更安全了，左转和直行能错开了。但是呢，您可能觉得等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其他朋友也发表一下自己走这个路口的建议。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车号是 GA9E9F6。GA9E9F6 也有一个压线，他说是由于前车有故障，他才压线变得到。您看，他没说日期，您看能
1: 应该是这个6月18号。
2: 嗯，他这个说前车有故障，能看出来吗？正在帮您查询您的具体的抓拍图片。
1: 这个车确实是，应该是有故障。我看一下。
2: 这通过抓拍图片应该能看着，那他是不是在手机上申请一下通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1: 您这离得不远，您最好是去一下原市交警大队。
2: 原市交警队，
1: 对，原市交警大队，他这个同志就是原市本地人。
2: 嗯，还
1: 去现场吧。
2: 还有市区的朋友在问你啊，就是什么情况他的违法是可以到市区的各区交警大队的？什么的违法必须要到市的交管局？有没有这个分类？他想
1: 没有，你那个所有的这个尽可能是去那个区交警大队。
2: 哦，
1: 啊，一是呢，他对他的辖区的路况更加熟悉。
2: 嗯，
1: 啊，但对他辖区出现的一些个意外情况，就比方说这个坏车的，比方说交通事故，他们掌握的更全面。
2: 嗯。
1: 因为我们就是大厅的这个窗口，他只受理，受理之后他还要去这个调查。
2: 哦，还得再跟大队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民警可能再核实现场情况。
1: 对。
2: 好嘞，
1: 您就到大队就行了啊。
2: 嗯，就是如果大队处理不了了，大队的工作人员也会告诉您再去交管局服务大厅。您再
1: 他如果是受理不了，他就当着面就告诉您，就为什么受理不了
2: 啊？会给您解释清楚。
1: 受理之后，他就这个提交给交管局了。
2: 好嘞，就免得您再往交管局跑了。
1: 对。
2: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他反映说，在维明大街工农路南向北这个位置，早晚高峰的时候，这个路段呢是进左的，能不能把掉头也进了？说就是进左就禁止掉头了呀。他说但是现在呢有好多车在这个位置直接掉头，后边的直行车也走不了，进左就进掉头了。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说能不能把
1: 不这还真是可以掉头，
0: 这可以掉头。他说能不能把这个也进了？他说一旦前面车掉头，后边直行的车走不了了。他说我感觉这样是不是进左就没有意义了，还是通行效率不高？
1: 现在这种状态还有好多想大家掉头同志反映的，能不能把护栏给我们拆一下？
0: 掉头是有需求的，
1: 需求还不小呢。
0: 那就是不是单纯的说，把这儿禁了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他这个地方是一直是从那个环路一直到这儿，都有中心隔离护栏。他到不了路西，从南边过来的，所以说有好多，比方说去这个桥西区司法局的，去东里办事处的，去那个退津人服务站的，那个恒大社区综合服务站的，
0: 所以说需求比较大。
1: 或者是去支农务的，他也过不去，所以说从这儿确实是，前段时间我记得有两个市民还是三个市民，就说能不能把这护栏给我砍一段，让我们有一个更宽敞的空间。但是考虑到，如果这样的话对执行的不利，所以说没有把那护栏去了。
0: 好，所以说这个不是说直接单纯的进了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这个
1: 你得考虑到这个需求。他如果需求的话，并不大，就一个两个的话，他往前面，从那儿左转，到前面到玉华路去左转，然后绕示范街再回来，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呢，他是需求大，
2: 你
1: 就不能让他过多的滞留在道路上。
2: 另外呢，还有这位，就前两天跟您反映过，就是建设大街现在南向北到翻新路，它的最右侧变道直行加右转了。他说设置成直右可变的车道。另外，针对于直右可变车道呢，大家也集中反映说，现在呢，省会石家庄的多个直右可变车道没有抓拍，就导致了直行的车还是在这个右转，直行红灯的时候还是在这个车道上等红灯。然后说是直右可变车道要想真正的起到作用，还是要加强抓拍。每一个直右可变车道如果都有抓拍了，大家在这些位置这个有这样的这个处罚的经历之后，都明白只有可变车道怎么走了。这是不是就是咱们的宣传推广期是不是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是不是就能加强一下只有可变的这个处罚的力度？首先第一就是这块的这个直行加右转能变成只有可变的这样的一个车道吗？建设大街和翻新路，
1: 一个就是我跟一会儿我跟我们科研所同志了解一下情况。二一个我看咱们现在的计划做到什么程度了，因为他这个上抓拍需要资金。
2: 你像这位就说的是和平路和中华大街这块的西向东就是一个直右可变车道，但是呢这块改成这个直右可变车道了之后呢，特别是高峰时段，很多直行的车可能是不知道啊，或者是故意为之也好啊，他们就会在这个直右可变车道上等红灯，一个直行的车就把后面所有的右转车都堵上了，这样的这个还不如单独给右转呢，就导致右转车在这儿一到高峰时段就会被前面等红灯的直行车给挡住。
1: 行，一会儿我问我们那个科研所的同志啊。
2: 然后包括建设大街翻新路这儿是否可以启用直有可变的这个抓拍。其实目前咱们前两天也分析过这个路口啊，它的直行它等红灯的时长也不会很长，右转的到翻新路的车呢，你就耐心的等前面直行车过去之后，就大家就一起都通行了，这是目前还是可以能够满足高峰时段通行的。其他朋友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观点啊，这个路口的通行情况。
0: 还有几位朋友呢反映了几个路口的这个红绿灯被树木遮挡的问题，我们稍后就是整理一下直接给您汇总一下。
1: 行，我一并给了那个我们实施大队，咱们找这个园林部门。
0: 有一位朋友呢他反映了一个红绿灯，就是在建通街金利街这个路口这儿南向北的方向，他说这个红绿灯尤其是左转的方向这个颜色不太明显，经常在左转的时候，他说我都见过好几次，在这儿左转方向闯红灯的，说这个灯是不是有点故障了？说咱们交管部门能不能看一看？
1: 建通街和这是个新灯啊。
0: 金利街，他说就是红绿灯特别不明显，不容易看到。
2: 是不是他那个灯泡有问题，或者说亮度不够？
0: 还是光的光照影响的？
1: 应该不是。这个地方上周有个同志反映了，那个我在那看了没问题啊。
2: 或者是不是就是最近夏天这日照充足的时候晃眼睛，能不能那个灯罩上面能加那个遮光板，能不能多一点？也
1: 有
2: 遮光板。那怎么能看不清呢？他说他左转老看不清红灯，他还闯了一次。
1: 您这样吧，您要方便的话，您看您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
2: 具体的时间，
1: 您看不清那个具体时间，您给我拍张照片就行。
2: 建通街
1: 光拍您看的那个灯，我大概其中能分辨出你是哪个角度，你看的是哪个灯。
2: 好嘞，这是整理了这个情况了。这个建通街金利街大家经常走的时候，您觉得那个左转的红灯是不是有不清晰的情况？如果有的话跟我们来说一下。还有一个说要反映一下学院路上，学院路的祁连街到太行大街中间有好几段的护栏是产生了位移，说是那个护栏它不直溜，在内侧车道行驶的时候总觉得会刮上自己的车。在学院路上，这个咱们交警能不能把这护栏再重新摆一摆？
1: 学院路的
2: 祁连街到太行大街
1: 这么长啊？
2: 学院路祁连街，开发区那块的那个学院路啊。
0: 他说是靠

0: 他说好几处护栏。
1: 靠内侧行驶的时候，感觉就是要刮到这个护栏了，就是往内侧车道偏移了一下。
2: 行，我刚刚跟大力同说正常。
0: 嗯，
2: 这里边横跨着昆仑、苍岩、秦岭，还有
0: 挺长的，挺长的。具体是哪一处他没说，反正是这一节上有护栏，他那个不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咱们再把这一段咱检查一下，就不正的咱都稍微的扶一扶。
2: 行行，我跟大力同赶时说一声，让他给我巡逻一圈吧。还是这个确实要有一段吧，要被别人碰了，有可能这么长啊。
0: 嗯。是不是时间长了没维护了，或者是有其他这个特殊的情况，咱们回头看一眼。
2: 那个高级其他的同志反映一下，咱们转身过去看一下。
1: 小杜同学他说在西二环左转到淮安路这个路口，他觉得呢能不能把横穿淮安路的行人分两部分行走，他应该是说二次过街，类似城角街和淮安路路口这样，说机动车左转的时候行人走到淮安路中间的这个安全岛，能不能这样优化一下，因为他感觉这个路口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转弯的时候都互相影响。西二环左转到淮安路上，
2: 首先一点，这个路口的面积和城角庄面积不能相比，一个特别大，一个特别小，再一个，流量比较大。你如果说让这些个非机动车到路口等待二次过街，那你信号灯必然要延长。
1: 那就要分段，就是分别就要延长了。
2: 对，必然要延长。而他，我估计这同事说是早高峰，早高峰的时候流量确实大，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流量都比较大。如果说二次过街的话，这个恐怕是这整个的路口的滞空的这个压力要大。
1: 会影响到其他车辆的通行，整个的通行效率都会有影响，
2: 都会降下来。我跟大力同志反映一下，把他们在实地看一看，看有没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吧。这个情况，因为从来没有这个这么多年，咱们节目里面从来没有这个反映过这个路口的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这个相互影响的问题，就是这是第二次了。
1: 因为他拍了个视频，我们稍后找一找这个视频，发给您。
0: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咨询的这个问题，说是在古城西路有一大街路口，东向西和从西向东能单独设。

0: 可以右转，同时还能直行。说呢，我们有点不方便，说是北三环西向东下友谊大街的路口是右转，是在最右侧车道上，但是辅路上有大车过，能不能在下匝道口的位置直接设一个右转的专用道，就像是自由港附近和平路高架桥下面的匝道一样，下了桥之后能有一个专门的右转啊。它就是在北三环友谊大街口那块的，下了这个友谊大街口之后，能不能有一个，它和古城路就是跟那个北三环的辅路在这个路口它是有个交汇，那它下来之后它要右转，和那个辅路上的车有个交汇，能不能它的右转车道中间给它一个右转车道，是不是这么个建议？
1: 从北三环下来跟古城路，
0: 北三环西向东下友谊大街路口右转、
1: 啊、
0: 在最右侧车道上、
1: 啊、右转，
0: 然后说
1: 友谊大街，
0: 对，他要到辅路那个最右侧车道才能右转，然后但是辅路上会有大车，辅路上的车他要变道就得连续变道，他从北三环下来他要右转的话，他要连续变道，变到最右侧车道才能右转，他可能是建议说能不能像平安大街那块主路上下来给一个右转车道。
2: 那要不我们实地看一下这个位置。
1: 下来给那跟古城西路有什么关系呢？
2: 嗯，我其实有点没太看明白他这个。
1: 我也没听明白。
2: 对，他这个文字的描述。
1: 主路下来，上友谊大街。那跟古城路、古城西路有啥？他俩离这还不近呢。
2: 嗯，那这样我们请从头阅这位朋友，要不您看能不能画一个示意图？我看看，
1: 啊、
2: 对，
1: 您看您那轨迹是，
2: 对，我们再请他在这个私下看能不能画个示意图，把这个描述的更清楚一点。其实我没有太明白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那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这位朋友。
1: 明白，您再你不行了，您再拍个照片啥的，拍个视频也行。
2: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超时了，辛苦了，张警官。
1: 好嘞，好嘞，
2: 好，再见。那么稍后的18点钟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今天992及时好运的开奖。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会儿呢，中考的最后一场已经散场了，5:30的时候刚刚结束。如果说呢，您现在途经学校周边的话呢，可能会稍微的有一些些拥堵。那么到了这个时间，大家都下班了，路面上也开始繁忙起来了。我们从北向南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北二环的主干道上向西通行，从体育大街一直到胜利大街桥上，现在都是比较繁忙的一个状态，排起了长队。和平路呢，依旧是老堵点，在西向东平安大街下桥口的位置，后方一直排队，已经接近了中华大街。同时呢，在后方的太华街桥上，和平路上现在呢也开始排队了。而在对向车道向西通行的朋友也要注意，您从育才街过来，再往前走一点，到这儿呢，基本上就是走不动的一个状态了。
2: 我忘了那个幸运数字，我记得应该是650，摇完了我就立马就
1: 跑回来，摇完立马就忘了，
2: 应该是650、
1: 是的吗？是
2: 650吗？我们一会儿再核实一下啊，我一会儿再问一下。我记得我刚才是摇了，
1: 是的啊，帮你确认了，
2: 因为我忙活从直播间跑出去，摇完乒乓球再赶快再跑回来，然后我就有点犹豫，我摇的是不是有这么个印象。第一位数字是6啊，第一位数字是6，第二位数字是5，第三位数字是0。如果您猜对了650的幸运数字，有就获得今天18:00九点起是好运的500元的现金奖励，一人猜对一人独得500元的奖金，多人猜对多人平分500元的奖金。如果有朋友猜对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声啊。
1: 那一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啊，今天有几位朋友中奖能够拿走我们的奖金。再来看一下路况，现在呢，看一下淮安路上，淮安路现在。

0: 还挺繁忙，但是没有长距离的压车，有那么几个堵点，而且呢都是集中在了往东的方向。一个呢是在红旗大街桥上这个位置，后方呢排队到了友谊大街桥上，还有一段呢是在中华大街桥上，是向西通行的方向。再往前走呢，到了市区弯道这个位置，基本上往前走不动了，过了建设大街往前才能好走一点，然后你再往前走的话，到宅英大街桥上还得再堵一会儿。
1: 还有这位听众朋友，您传来一张图片说被贴条了，这个怎么处理？您这个贴的这个黄色的这个单子，很多的司机都见过啊，违法停车告知单，它并不是处罚的这个依据，它只是告知您有违法停车的行为，有可能被处罚，随后呢还会根据您的这个违停的现场的情况，有交警的审核之后才会上传。您就查看自己的交管1213的手机软件，如果查到了有这个违停的违法记录，交罚款就行，如果没查到您就不用处理。然后您说啊，您没在非机动车道上停，这个违法停车告知单不是说您停到非机动车道，只要您车辆这个停到了没有画车位线的一些位置，影响到车辆或行人通行，哪怕您停到变道上，但是那块没有画车位线，也是有可能按照违停对您处罚的。但是您这个告知单之后还有审核的流程，是否能够满足违停的这个认定，您近期注意查询自己的交管1213的手机软件就可以了。
0: 简而言之呢，就是说您看一下您的交管1213，交管1213上有，那您就去处罚，没有的话就不用管了。
1: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点晚高峰。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

0: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0: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另外呢，还有其他听众朋友正在反映着问题，倾尽所有，您反映了很长的一段，而且好几节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和文字的信息，您能不能整理成一条？主要说是玉祥接过了南三环，北向南，首先是有信号灯的问题是吗？然后是标线不清楚的问题，您前面是信号灯的问题，后面又是标线不清晰的这个问题，您把您的这以上的这些文字和图片您整理一下，您整理成一段，看您这个反映这个玉祥接的这一块具体是什么样的问题，是既有路线路上的标线不清晰，同时呢这几个路口的信号灯的问题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号灯，你把它们整理成两段啊，一个是标线不清晰，然后呢一个是信号灯的这个问题，我们向下级交警进一步具体来反映。
1: 可是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本时段的获奖的朋友，我们九九二及时好运今天18点钟开奖的号码是650，本时段有一位朋友啊独得奖金，是独得了500元，用户3460990，手机号13982342的这位朋友，请您及时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来领奖。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的奖金500元起步。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来发送新的幸运数字了。
0: 如果您中奖的话呢，需要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具体咨询怎么样来联系呢？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在我们的好运活动的介绍里面有帮主胖丫的两种联系方式：一呢打电话，另外一种呢是微信取得联系，详细咨询领取奖金的相关事宜。
1: 还有很多朋友在反映啊，说最近呢这个天热了啊，这个周边的绿化带的绿植都长得特别的茂盛，说这个富强大街上的冬青能不能修剪一下，路口经常看不到车，长得太茂盛了，也不整齐也不美观。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您看到了类似的路段，也可以统一反映给我们，我们反映给园林部门来进行修剪。
0: 还有瑜伽之子呢说，建设大街到中华大街的苍峰路上现在一共有10个信号灯，说能不能优化一下，然后说显不出来快，因为呢二环外三环之间只有这么一条能够通地道桥，通铁路桥，从开通没走过几回，因为比走二环慢的很多，红灯密集，走走停停不合理。这话您说的这个二环到三环只有这一条能通铁道桥，是通哪个铁道桥，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大家如果经常走这儿苍峰路的这一节的朋友，大家帮忙给解释一下啊，这一句是什么意思，我们一会儿整理一下您的建议，就10个信号灯看能不能设置成绿波带，然后等的这个信号灯的时长稍微的少一些是吗？其他朋友经常走新修通的苍峰路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1: 那大家呢有其他的交通意见和建议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上来留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帮大家咨询到的也都进行了登记汇总，那么稍后的时间在明天呢节目连线的时候再继续来帮大家咨询。
0: 还有听众说啊，这是每天都中500块，那这一个月那是不少钱呢，您想的倒是挺好的，每天中500块，您能中500块就是属于一份幸运了，不是天天都能中奖的啊。
1: 有的时候我们还说算一算自己的日薪，就每天能上一个月班啊，平均到每天能赚多少，有的时候不想上班的时候坐在这儿，我每在这儿多做一分钟我就要多赚多少钱啊，一下子就有了动力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反映的情况。帅帅的桃子在我们这儿发了一条语音，说刚才信号灯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儿也进行了登记。另外呢，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迷松部
1: 九九二，反映个路况，反映个信号灯的问题。胜利大街北三环，东往西辅路这个信号灯时间140多秒红灯，绿灯呢只有30多秒。通行效率有点低，能不能把绿灯增加到45秒左右？感谢。
0: 哦，他的这个建议非常的具体了啊，有目前的这个信号灯的配时比，还有自己的建议能加到多少秒啊？建议加到45秒，我们这帮您登记上啊，加到45秒。另外呢，帅帅桃子这个语音，我们继续来听他在语音平台上，他说刚才有个信号灯怎么了？
2: 992，这个富强大街塔北路，这个路灯我感觉设置的有问题。
0: 富强大街塔北。
2: 北往南行驶的时候是直行加左转同时亮，但是南往北行驶的是直行灯亮，
0: 它就没有设置左转。
2: 由北往南走的有的那个机动车直行的时候，然后有电动车看见左转灯亮，然后它也左转，特别容易发生事故，能不能改一下？直行就直行，左转就左转。
3: 哦，这个路口好像是设置了就是左转的人行横道灯，我那天从那儿过了一下，也就是说这个灯亮起的时候，这个电动自行车是可以直接斜着穿过去的。但是我印象有点模糊了啊，就是从这儿走的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路口应该是放了这个就是可以左转的人行横道灯了，大家也可以行人可以从这儿直接穿过去。
0: 另外呢，之前黄先生您打来电话，您咨询的这个违停之前帮您问过了，您这个去接孩子不能成为您在学校门口这个违停的这个理由啊，您这个当时违停的事实是存在的，而且呢你说这个车是出租车，出租车你不能够在这个二中的这个西校门的门口，当时那个违停的抓拍图片抓拍的很明确，您这个违停复议的成功性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您坚持有异议，可以到辖区的交警大队再说明情况再试一下，但是张华警官分析您这个复议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
3: 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刚才那朋友说苍风路哪儿，就是苍风路中华大街往东行那一轱辘到底咋了啊？我们刚才说这儿有10个红绿灯，然后那位朋友说呢，如果说想要穿这个铁道桥的话，就只能从这儿走，就是它到底是怎么个不好走的这个形式啊？经常从这儿过的朋友帮我们说一下这儿。
0: 他也发了语音了，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的解释。
2: 就说是从这个中华大街这面叫惠民路，过了铁路桥叫苍风路，不是打通了吗？但是红绿灯特别多，走走停停，然后根本跨不来。这样的话就说二环虽然堵每天，但是也比这快，能不能把那个红绿灯配时比整体的跨一下？
0: 但是就算是调整，是光是配时比的问题吗？就为什么二环上走要比现在这个苍风路上要更快一些呢？其他朋友也可以来说一下自己的观点。这10个信号灯，它的配时比现在是节奏特别不对呢？就是大概你走这一段10个信号灯，你要等几个信号灯红灯啊？然后还有 Z
4: 992，
0: 你好，
4: 塔北路左转上胜利大街的那个路口。它的左转道跟掉头的车道是同一车道，
0: 左转和掉头。
4: 然后呢，掉头呢是只能红灯，只能是红灯亮的时候才能掉头。
0: 不是绿灯亮，
4: 就是说绿灯的时候不能掉头。
0: 对，
4: 它跟左转道又是同一个车道，你这样我要等着掉头的后面车都过不去了。
0: 哦，就是前面有个掉头的车，他要等那个他能掉头的时候，那就挡着左转的车了。他这个左转和掉头就在这个路口会形成这样一个矛盾啊。之所以这么设置，是这块这个掉头和左转他们的需求量大不大？就是但凡就有一个掉头的车，或者是偶尔会有一个掉头车挡着一些左转的车，这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是这个掉头的车的这个需求量特别大，是不是也会在这个路口？能不能会把那个红灯时禁止掉头，或者绿灯时禁止掉头那个给撤了能行吗？还是您刚才说是 红灯不能掉头还是绿灯不能掉头？我们再听一下他这语音啊。
4: 992992，塔北路左转上胜利大街的那个路口，它的左转道跟掉头的车道是同一车道，然后呢，掉头呢是只能红灯，只能是红灯亮的时候才能掉头，就意思是说绿灯的时候不能掉头。
0: 绿灯的时候它没有办法掉头，你为什么绿灯不能掉头？那块是有特别的交通标志啊，还是有特别的这个信号灯或者是一个指示牌？有些路口是绿灯亮时无法掉头，就是绿灯亮的时候您不能影响直行车的这个通行，尽量走塔北路胜利大街。还有您没说哪个方向，把这个方向再补充一下，再整理一下这个塔北路胜利大街左转交通车道在同一车道会影响通行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
3: 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哈也明确了，刚才我们说到建通街金利街那为啥老说这个红绿灯看不清楚，这位朋友说呢，因为建通街金利街那儿不是斜的吗？然后红绿灯呢，有的时候从角度上看，这个位置就看不清楚，尤其是左转，那就是红绿灯设置的摆放角度的问题造成的，看不清。那么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也给我们拍一张照片，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还受到光线或者是其他因素的影响，怎么样去调改这个红绿灯。
0: 然后这位呢，正跟我沟通的塔北路，然后胜利大街的这个情况，它有些路口啊，这个掉头它是有一个牌儿，上面写着直行绿灯禁止掉头，塔北路胜利大街这块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有这个标志啊？他说对，有这么一个标志，直行绿灯禁止掉头。然后呢，具体哪个方向是东西南北哪个方向转胜利大街，再把这个方向再补充一下，我们把您这个建议登记，明天向执法警官来进行咨询和反映。
3: 还有柳军这位朋友说，北三环由东向西到中华大街这儿有十来个大巴车，他们刚进中华大街，应该是送学生的。现在呢，这边车流量挺大，大家呢都避让一下他们吧。还有很多朋友呢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留言，还有朋友反映到说东二环和平路的左转弯这儿感觉机非混行特别危险，左转的机动车都是和对向车挨着，就没有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了，说这儿能不能也优化一下，我们也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
0: 另外呢，刚刚我们的趣味问答题，就家里养猫的应该都能迅速的给出答案啊，猫咪开心的时候猫的尾巴会怎么样？ A 高高的竖起， B 下垂夹在腿中间， C 呢是疯狂的甩动。养过猫的朋友，您知道这个猫开心的时候它的尾巴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吗？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之前呢我们500元的现金奖励已经发出了，如果您没有中现金奖励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我们由决战晚高峰爱生城提供的玻璃水两瓶给您包邮。

0: 一会儿来研究猫咪的尾巴。先来说一下台北路和胜利大街有互动连帖上的朋友说啊，台北路胜利大街那个您别走那个左转和掉头在一个车道那个，他说左侧第二车道是不是也能左转呀？经常走这一个路段的朋友，大家可以帮忙确认一下。还有其他听众也展开了讨论啊，然后呢，有人说在这块呢，它的掉头是有需求的，但是可能是车道啊是比较紧张，没有办法再增加了一个车道了。这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前面有个掉头的车，人在等着这个信号灯，那就多一些的耐心，再等一等。然后呢，关于猫咪开心的时候尾巴会怎样呢？正确的选项是高高的竖起。猫在开心的时候，它的尾巴会高高的竖起，部分情况之下猫的尾巴尖还会轻轻的打卷，微微的颤抖，这就表明了猫咪愉悦的心情，向主人示好的表现。那猫的尾巴下垂，就是说猫的尾巴下垂夹在腿中间，是不是要抓老鼠了呀？下垂夹在腿中间是猫咪处于害怕紧张状态的表现，这和开心的情绪完全相反。C 呢，猫的尾巴如果是疯狂的摇动甩动的话，是猫在生气或者是烦躁或者是准备发起攻击的信号，并非是开心的状态。所以说正确选项应该选 A 啊，这养过猫的朋友是不是都是比较熟悉的。
1: 大家呢还有朋友在提醒啊，说这个在南二环上说有一个路段，每次从那儿过的时候总是车咯噔一下，感觉特别毁这轮胎。他说在西向东往火车站高架桥上马上到测速点的位置，最左侧车道应该是刚铺的沥青，刚过去这个轮胎咯噔一下啊，提醒大家尽量的，如果说能避开的话，或者说您把速度稍微减慢一点，以免造成车辆轮胎的损伤。
0: 是个伸缩缝啊，还是那块这个新旧的衔接的位置有高低的这个差度？
1: 他说是刚铺的沥青，那应该就是新旧的，可能是不是稍微突出了一点点啊？那大家走这儿的时候就是稍微慢一点点，车速过快的话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0: 接下来我们的互动连帖为您刷新了下一道题目，大家可以尝试答题。研究了猫咪，家里面养小狗的朋友可以尝试下一道题啊。刚才说那个猫咪什么时候它的这个尾巴它是竖起来的，开心的时候它是怎么样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情绪？那接下来呢是小狗摇尾巴快速的左右晃，这是表达了什么样的情绪呢？ A 生气， B 兴奋开心， C 害怕。小狗生气它左右晃尾巴，这是表明了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来进行留言互动。进入的方式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次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3: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2: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

0: 傍晚6:30。
1: 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来关注省会市区的路况信息。之前5点多的时候，有朋友说啊，还得在单位待1个多小时才能下班。这个6点多就是省会市区晚高峰最为拥堵的一个时间段了。我们来先给您介绍一下二环路上的堵铁。首先，南二环的西向东，现在拥堵的距离已经十分的长了。过了中华大街之后，就开始缓慢通行。你需要往东到玉祥街附近。南二环的西向东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还得往东一点，现在玉祥街再往东过体育大街的墙面，在东南智慧城或者是体育公园那个附近的南二环的墙面西向东才能够稍微好走一点，大家走南二环的需要多些耐心。
3: 现在呢，市区最繁忙的一条主干道主要是在淮安路的桥面上，现在呢东西双向车流都非常的密集，尤其是呢现在向东通行的朋友您要注意了，基本上呢一直到市局弯道这个位置啊，就要开始堵车，向东基本上要过了塘沽大街才能好走一些。所以说呢，如果说您要沿着淮安路向东通行的话，是十分不建议您上桥的，可以选择桥下的其他的平行道路来通行。那同样的，往西也不太好走啊，一段一段的拥堵，从体育大街、华清街这个位置向西基本上就走不动了，要过了市局弯道再向前还会遇到两个堵车的路段，所以目前整体来看的话，淮安路是十分的不好走，不建议大家选择。
2: 另外呢，刚才这位反映呢说是塔北路东向西左转上胜利大街，左转和掉头在一个车道，前面有个掉头车就挡住左转了。那有听众说啊，这块是不是左侧第二车道也能够左转，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这位说他记得就是一个左转的这个车道吧，经常走这一个路口的朋友，塔北路东向西上胜利大街，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这个几个车道是怎么划分的。还有这位的语音
4: 992992，这个淮安路中华大街从东往西，这个下桥就下不来，
2: 堵上了，
4: 堵在桥面上了。
2: 这华路中华大街现在东向西都下不来桥了，这个中华大街下不去了，要不您再往西一点，您到下一个下桥口，然后我们来绕一下。现在哎呦，华路好像过了中华大街下口之后，它就得往西挺长了，它就没有下口了吧。其他朋友也帮我确认一下，如果中华大街下不来之后，有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路线。目前看着就是桥下堵了，桥下这个东向西它这个路口过不去，所以说一直堵到了这个桥上那个坡。

0: 上的位置。再次提示大家，您可以从那个淮安路东向西啊，那个平安大街那个弯道那块，您别上桥，您从那块就开始走桥下辅路，走那个地道桥，从那个桥下辅路这么来绕一下。要不然您到中华大街之后，您那个从中华大街那口那下不来，就是在这个桥上会堵很长时间。
1: 那么堵车的朋友啊，也别着急，如果现在您坐在副驾驶上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逛一逛我们的爱商城。我们也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来介绍一下爱商城今天有哪些好物值得购买。马姐你好。
2: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最近这两天出门，哎，雨也不下了，就是一个感觉热。看了一眼天气预报，好家伙，这几天啊，咱们这儿最高温度可能都得30大几度，而且不光是干热，可能偶尔还会来场雨。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一个夏天的救星啊，雅鹿大品牌冰丝速干裤，这个是男女同款的，它呢是冰丝的面料，夏天穿在身上特别的舒爽，冰凉透气，还能防晒防止蚊虫叮咬，特别是一举多得。原价可能要好几百的雅鹿大品牌的裤子，今天呢我们爱商城超值特惠，只要99块钱一条，这还不够，我们还能多送您一条，也就是说99块钱的价格可以让您带走2条冰丝速干裤，可以给爱人孩子都选一选。您呀，选好2条裤子的颜色尺码，然后一起放进购物车，就可以享受99块钱2条的优惠，单拍一条是不发货也不赠送的。然后呢，这个尺码是特别的全，可以从85斤穿到235斤，有多种的那个裤脚的样式，平口的、竖口的，耐水洗，不缩水，不掉色，也不变形，久穿也不闷，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另外呢，就是只能吃上一个月的新疆轮台小白杏，这个是属于夏天的隐藏的宝藏水果。很多朋友不喜欢吃杏，觉得哎，它有点涩吧，它是不是吃了之后不舒服呀？其实你吃一下这个新疆轮台的小白杏，那种感觉就是果肉全是汁水，顺着嗓子眼滑下去，整个喉咙都是凉的润的。尤其夏天的时候放到冰箱里啊，家里有小朋友，你给他吃比吃冰激凌要健康多了。它这个是非常稀有的，日常买一斤啊，买一箱2斤装要88块钱。今天呢，我们还是中果啊，一箱是50到80枚，礼袋装、礼盒装只要59块钱，还有3斤、4斤的礼盒装，中果、大果多种价位规格任您选择，还是京东、顺丰随机给您发货。它这个小白杏娇贵在哪儿呢？它的黄金赏味期只在6月中旬到6月下旬，早了是涩的，晚的就软塌塌烂了，所以要大家抓紧时间来品尝一下。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也欢迎您关注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再见。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来到微信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而且呢爱商城还给我们的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而且呢是给你包邮到家的。详情呢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在天气预报之后我们将会公布上一道问题的答案，同时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详细的城市天气预报，提醒大家今天别洗车了，明天要下雨了。明天省会石家庄中雨转阴，23度到32度。
0: 承德雷阵雨转晴，13到26度。
1: 张家口多云转晴，13度到29度，北风4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15到25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17度到26度。
0: 廊坊雷阵雨转阴19到29度。
1: 保定雷阵雨转阴20度到31度。
0: 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0到32度。
1: 衡水阴22度到33度。
0: 邢台阴转晴23度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邯郸阴转晴23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0度。
1: 天津阴转多云22度到30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2度。
1: 河南郑州多云转阴22度到31度。
0: 山东济南多云转阴23度到33度。
1: 石家庄市18点的 PM2.5 指数14，PM10 的指数34，空气质量良。

0: 就是说台北路东向西到胜利大街有一条左转，直行带左转，然后呢说是有两条左转道，包括您那个前面那个被那个掉头车挡住的那个左转车道，如果前面有掉头车，人家在等着这个信号灯的变化，人家写着绿灯时禁止左转，人家有掉头车在那等待，后车呢您不能在那一个劲儿按喇叭催他。他说这位听众说，我每次在前面，后车一个劲儿按喇叭催我，总觉得特别的尴尬。他之所以会有直行绿灯禁止掉头呢，是怕这个掉头的车影响到对面过来直行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如果您的这个车道它是有两个通行方向的，前面有车在那等着，您作为后车不能着急，你也不能压实线变道，只能够耐心的等待人家前车按照这个车道的标线，人家走完之后，您作为后车您再继续往前通行。
1: 那大家呢有其他的交通意见也可以继续再给我们留言。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高招大会的门票怎么领，大家可以发送高考或者是高招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领取。
0: 刚刚的问题是小狗摇动的尾巴特别的快，然后这左右的晃动，这代表着小狗狗的它的情绪是什么呢？正确的选项是 B， 兴奋开心。这跟猫不一样啊，这个狗和猫它们的这个尾巴的这个表现都是不一样的。小狗呢，它的尾巴快速的左右摇晃是兴奋开心的表现，常见于迎接主人或者是遇到喜爱的事物时，同时还会伴随着蹦跳的动作。另外呢，小狗的生气时，它的尾巴会僵硬的竖起，同时伴有呲牙、低吼等表现。这个时候它不会来摇动尾巴。另外，狗害怕的时候，这位听众您说对了啊，他说我见过那个小狗，它害怕就会把那个尾巴夹到了两腿之间，这个时候也不会摇晃自己的尾巴。正确的选项应该是兴奋开心，您答对了吗？
1: 稍后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继续再来欣赏啊这个好听的歌曲。
0: 先说一下这个中奖的朋友吧，然后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下您的联系方式，用户编号是9322733，然后电话是135，尾号是6454的朋友，您需要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和确认您的联系电话，确认之后给您发送领奖链接。
1: 那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火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0: 我们在这里。
9: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1: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2: 我们来了。
13: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来关注省会市区的最新事故点位。这位说，在南二环东向西下文明大街的匝道处有两辆车追尾了，刚发生的交通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避让一下。
1: 那这会儿呢，省会市区的路况依旧是比较繁忙的状态，环路上呢现在的双向车流非常的密集，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在环路的东半段上桥来行驶。当然呢，西半段也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堵车的位置，如果说呢您走到市区弯道这儿呢往东走的话，建议大家提前下桥啊，千万不要再上桥了，选择辅路或者是其他的桥下的路段来行驶。
0: 另外，十多分钟之前，邢台的一位听众魏听众说，在邢台信都区322省道的姚平村西侧发生的交通事故，有半跨车和小轿车之间的相撞，西向东呢只能够刚刚过一辆车。大家走邢台信都区322省道姚平村西附近的路段的时候，请您观察和避让一下事故车辆。
1: 同时呢，这会儿在路上啊，很多朋友今天给我们反映了很多交通的建议，大家呢有的说的也非常的详细，我们也会在明天节目的时候再继续来咨询一下张华警官。这会儿路上呢确实大家反映说，这个我希望有个路口能不能加个红绿灯啊。我们稍后呢也来听一下阿拉雷他的语音。
2: 992992从胜利大街右转和平路，可不可以加两个右转道啊？像这种下班时间，右转的话等时特别长，只有一个右转道。其实直行道的话没有那么多的排队，可否把右转道变成两个呢？
0: 它胜利大街现在和和平路的这个路口，就是原来的自由港那块那个路口吗？您再详细的说一下，它现在是只有一个右转车道，变成两个右转的话，那直行还剩了几个车道？

0: 就目前这个车道它是怎么几个车道怎么划分，再详细的把这个车道现场的这个情况以及未来您建议的这个交通组织方案的变化的这个情况再详细的说一下。
1: 嗯，那大家呢如果也经常通行这个路口的话，也可以来说说您的通行感受，是否需要啊增加这个右转的车道。
0: 平安顺遂说，在中华大街北向南过北三环往东的这个匝道上也有两个坑，这个情况也迅速向市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反映。这位呢您就别自己给自己开药方了，他说最近吃了姜丝炒肉胃疼了好几天，啥原因？你要担心胃啊确实有些不舒服，咱到专业的医院去寻求专业医生的这个解决。另外如果您发现了自己吃姜啊或者吃辛辣的一些食物啊胃就有不舒服的情况，那就暂时先别吃啊，先停下来这个吃辛辣食物的这个刺激，看胃能不能稍微好一些。
1: 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说，我到了夏天啊手上老长一个什么呀，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烦恼，就是有一些密密麻麻的小水泡，哎，有点痒，一不小心抓破了还往外渗点水。其实呢这些小水泡呢大部分就是到了夏天之后的叫汗疱疹，那么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发作，不分年龄都有可能中招，而且呢它只出现在这个手和脚的部位，容易集中在哎，比如说手指头啊或者是脚趾头的侧边对称生长，而且特别的痒。那医生介绍呢，这是由于免疫紊乱、金属或者是您对一些清洁剂啊过敏、压力造成的炎症性的皮肤病，它不传染，但是呢急性期的时候您需要规范的用药啊，千万别自己挠破了就不管了。

0: 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1: 2026年3月13日晚，广州市白云区一次性房突发火灾，房屋内安装的智能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及时报警，并且第一时间将信息推送至房东、租户手机和所属的社区微型消防站。微型消防站的工作人员3分钟就赶到现场，扑灭了火情。消防救援力量到场之后，将屋内昏迷的88岁的老人救出，及时送医。由于救治及时，老人并无大碍。
2: 2026年1月8日，北京市平谷区的一名独居老人家中突然起火，危急时刻，家中的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感应到烟雾之后，第一时间发出了警报，同时通过平台将险情推送至了绑定的属地镇政府、村委会以及网格员三级联动终端。网格员抵达现场时，恰巧遇上了急匆匆赶回家的老人家属。经过现场排查，发现着火物是家中的电热水壶，经过众人合力处置，快速化解险情。据了解，起火原因是因为老人离家外出时未关闭加热中的热水壶，加之使用年限长、线路老化短路，引发了火灾。
1: 从接到警报再到化解险情，全程仅用了9分钟的时间，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及其他财产损失。险情的成功处置得益于小白盒，也就是独立烟感火灾探测报警器，这位靠谱的安全哨兵。
2: 生活当中，很多家庭火灾之所以蔓延迅速，甚至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核心原因就是发现晚、处置不及时。尤其是对老人、留守儿童、身体患有疾病等弱势群体的家庭而言，自救能力弱、风险预判能力不足，往往更容易成为火灾中的受害者。因此，做好前置预警是居家安全防护的重中之重。
1: 而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就是我们常说的小白盒，就是火情预警的高手。当它探测到烟雾之后，就会发出大声的警报，音量高达85分贝左右。一般情况之下，当噪音分贝达到60分贝时，可以使70%人在睡梦当中惊醒，能够帮助人们在火灾发生的初期及时的进行扑救处置，也为提前疏散逃生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2: 它还具有体积小巧、安装方式灵活、无需布线、无需专业施工、无需特殊维护等特点。由于火灾中的烟雾比空气轻，会向上飘散，安装时一般选在需要保护空间的高处，例如天花板、柜顶、窗帘盒等位置，可提高探测器的响应速度。当然，追求最佳安装位置的朋友还是要参照使用说明书。目前市场上在售的独立感烟火灾探测器，有的叫做烟雾报警器较多，选购时一定要认准3C 认证，关注电池使用寿命，建议选择5年以上，尽量选择大品牌的产品。
1: 6月20日上午的10点，一辆满载着170余头生猪的货车在行驶至大广高速公路时，由于突遭高温天气，一整车的生猪有明显的中暑迹象。司机发现之后，拨打了119的报警电话来寻求帮助。接到报警之后，大明县铺上镇政府专职消防队迅速出动了2部水罐消防车、10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
2: 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货车正停靠在高速公路旁，车上的生猪已经热得没什么精气神了，有10几头猪已经晕厥，而消防员立即连接水带给生猪洒水降温，经过淋浴之后，生猪慢慢恢复了活力。
1: 在这儿呢，消防部门也特别提示大家，面对连续的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运输牲畜、家禽等活物时，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定时检查动物的状态，确保运输安全。再来关注省会市区的一个最新路况，有听众说，在和平路高架桥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下桥口的内侧车道有辆故障车，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避让。
2: 今天我们的九九晚高峰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是月色来了，再见。
3: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 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692及时好运，6月23号18点开奖号码是650，本时段是一个人中奖，用户3460990啊，获得了500块钱，也恭喜你。那明天早晨8点的奖金是500块钱起步，快来参与。中奖的朋友可以联系参与帖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是直接联系帮帮团的群主胖丫。同时呢，也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九九二开奖，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摇奖过程以及结果。大家伙儿没有获奖的也不要着急啊，因为我们这个即时好运的活动还在持续的进行，工作日8点到18点啊，不是到十八点，是这两个时间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如果没有人中自动累加分，今天没人中明天1000啊，再没人中1500啊，最高到5000块钱。具体玩法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就是这么简单。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同时我们这个最近真是大放纵啊，看微信还能赢大奖呢。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天气预报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时有中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

0: 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秦皇岛、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洪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到25号，秦皇岛、沧州、洪水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是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我最近发现我有一个绝活啊，就是每次快下雨之前，我都知道快下雨了，就是快下雨之前，但是还没有下雨，你就能闻到那个空气里雨落下来的味道，还有青草被雨浸湿了的感觉。不会所有人都这样吧？所以最近雨水确实比较多啊，大家出门记得携带雨具。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9: 沧江以北，月色最美。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月色来了。

0: 安子。
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日的晚上19点啊，来到这里，我们一起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咱一起聊聊天啊，或者一起唱唱歌啊，或者一起吐吐槽。反正主要是让大家获得一个好心情，是吧？让你这个一小时不白来。我说那月姐，我万一觉得白来怎么办呢？白来这个东西你是太主观了。关了啊！今天不让大家白来，为什么？大家非常喜欢的策策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大家。
2: 欢迎大家，
1: 让他欢迎一下大家。
2: 大家好，我是 DJ 策。哎，
1: 我是 V。
2: 哎，听出来了，
1: 我傻。我虽然唱的不行，但是我听歌听得多。这事儿我也没闹明白，我怎么听歌听那么多，我还唱的不行呢？可能就是天赋使然吧。策策也值得表扬，好吧？这周全勤啊，我们策策每周一到周二啊都会在这儿上班，好吧？
2: 是的
1: 啊，这周全勤了，朋友们、
2: yeah.
1: 啊，明天过后不要再等了啊，来不了了啊，下次再等何时啊？下周一吧，最早。啊，当然说的严谨一点，大概有可能啊，也许，好吧？啊，所以我就发现人就是这样，对吧？你要天天给他糖，天天给他糖，偶尔给一次啊，不太一样。要是老给，突然有一次不给他，不行，你这人怎么对我不好了？偶尔给一回，觉得哎，这糖真甜呀。现在测测只要能来2天，我都信。

涉猎的广，啥都知道呀。啊，因为我们家有四个人啊，四个球迷。我爸跟我弟是世界杯啊，是足球球迷。我跟我妈是乒乓球球迷，是吧？除了世界杯啊正在进行，大家伙可能要熬夜去看啊，熬夜去感受一下体育精神。还有即将啊要进行的是 WTT 美国大满贯啊，王楚钦呀、孙颖莎呀、王曼玉呀、国乒的队员都已经出征了啊，所以体育迷们，我觉得接下来一段时间是很快乐的一段时间。所以今天咱们也来聊聊体育，好不好？你最喜欢什么体育项目？就在哪个项目里你能感受到快乐？为什么？我先谦虚的说啊，我先抛砖引玉一下。我发现我是一个运动小天才。怎么说呢？前些年我去滑雪啊，当时也不会，动作也不会啥的，当时跟朋友一块滑嘛，也没有教练啥的，然后我也有点恐高。然后呢，我后来那天也没咋玩啊，我就回家了。结果时隔大概两三年，又有朋友约着一块去滑雪，我突然就会了，我也能克服自己恐高心理了。我从上面直接我蹲着，就是那个蹲的姿势，我就能滑下来了。啊，如果你说这个是偶然的话，打网球我也是这样，无独有偶。我之前也是打网球，学半天啊没咋学会，为啥？我觉得太枯燥了，老练发球这玩意儿有意思吗？老得捡球，不学了。啊，时隔三年我再去，哎，我会了，朋友们。啊，正手反手，主要是反手，我狠命，我给他抽啊，我。啊，所以朋友们，我以后我不叫中华小曲库了，叫我运动小天才，对吧？那说起来，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网球，因为我喜欢网球打起来砰砰砰的这个声音，很解压。啊，这就是我喜欢网球的原因啊，以及我最喜欢的运动项目。那你也来聊一聊，好不好？你最喜欢什么体育项目啊？有什么原因吗？把这个体育项目啊推荐给你身边的人啊，也就是我。

0: 这是一首海鸥啊。刚有朋友还说，说月姐你放首好听的歌吧。谁在这儿主导节目，谁就放自己认为好听的歌。朋友们明白吗？我就在这儿放我觉得好听的歌。哎，在座的各位除了我还有册子，册子是不是也觉得好听？
1: 对啊，我特喜欢这个歌。
0: 大家伙说你们怎么跟世界势不两立？没有，这歌这个东西很主观，对吧？有时候放放你喜欢的，有时候偶尔我也放放我喜欢的呗。你的微笑说月姐还懂世界杯。我就是样样通样样松，我啥都懂一点，但是懂得一般。句号说首先月姐看了吗？我看了，但是不多。我不是说每一场都看，但是我确实每一场都了解，因为我爸跟我弟弟天天在群里聊。这位说弹弓算吗？月姐真的解压啊。弹弓它算不算一个体育项目得看你打什么的，有的东西不能打，违法。剑锋，月姐听说你前段时间去吃蛤蟆了，害得我们好久没有听见你的声音。你看你们这话传的，虽然我声音那样啊，但是那我能主动去吃蛤蟆吗？你们把我看成啥了？你可把我当成啥了？我是主动，他自己跳进来的。整备啊，竟然没有我喜欢的体育项目，我想了好多，我哪个也不喜欢。你就没有相对来说吗？就是跟你最不喜欢的比起来，你总有一点喜欢的吧。我今天我是运动完之后真的很快乐，这种快乐是不需要你做什么额外的事儿不需要你调动自己情绪，它是身体带给你的最原始的快乐所以朋友们，我开始了，我出发了，我真的开始运动了。刚有朋友还说，那月姐运动小天才，那你跑个5公里试一试。运动小天才他也不是什么运动都愿意去，不太喜欢跑步，我觉得无聊我觉得枯燥不喜欢跑步。别惹我今天。然后回头领导听见了，说月色这个节目这个主持人啊，他们最近在休息休息。心旷神怡，我最喜欢的乒乓球从小就喜欢，打得还不错，就是没有经过专业指导和训练，最后也没有登上过领奖台，遗憾终生，就这么一个从小的爱好啊。你又没有经过专业的指导跟训练，咱不上领奖台咱怎么了？咱已经是普通人里打得最好的了。刘老师，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足球，今年41岁了，还记得小学2年级第一次看动画片《足球小子》，就深深爱上了足球。当时妈妈给我买了我们小学第一个足球，那会儿是白天晚上的踢球啊，一晃30年过去了，现在还历历在目。我特别有感触，我那时候上学嘛，就分两波男生们一波喜欢打篮球，一波喜欢踢足球。踢足球的我觉得呀，特别有血性。打篮球的好多他都特别高。

0: 平安果说测测回答好像被迫的，哪句话呀？
1: 好像是说喜欢那首歌吗？
0: 哦，我刚一播这首歌，测测说这个歌我好真喜欢。对，他也可能是为了迎合我吧。
1: 不是，喜欢就是喜欢。
0: 哦，不是为了迎合我。不公开说了，我喜欢跑步，喜欢理由是不用额外器材，随时随地能练，独处放空释放压力，长期坚持体能变好，减脂塑形。说的好的好处太多了，还是无聊。所以这就是喜恶同音。
1: 嗯
0: 啊，明白吗？一个东西一个人，他没有做任何事情，你喜欢他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你讨厌他可能也因为这个原因，是吧？我讨厌他因为他无聊，你讨厌他是因为你喜欢他是因为能够独处放空。他并没有变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要去主观评价别人，对吧？因为你主观。微微说，月姐，我最爱的体育项目是跳绳，因为我就跳绳还行，其他项目都不行。哎，我特别能理解这个理由，就是你什么东西练得好，你就会很喜欢，越来越投入，就
1: 因为很有成就感，
0: 对吧？小的时候在哪个科目学得好，老师老夸，对吧？你就会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师，也越来越喜欢这个科目。

0: 我喜欢这个网球，就是当时我这网球教练跟我说了，说你有天赋哎。而且我最近我也试了，我的反手比正手要好，就我正手没有劲儿啊，然后总打偏，然后反手就特别有力量感啊，每一个打出来都是砰砰砰。张玉说反手打球那张照片就是女版费德勒啊，费德勒也像我这么矮吗？河北交通广播啊，夏天正是大汗淋漓的时候，夏天正是出汗的时候，正是是谁呀、啊？正是出汗的时候啊，夏天正是去运动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聊聊，你最喜欢什么体育运动啊？这个项目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它呢？啊，可以把它安利给、分享给你身边的我们吗？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3: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3: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4: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今天聊一聊你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种感觉，越是夏天越想大汗淋漓一下啊，觉得特别的释放，是吧？有朋友说月姐，那教练说你有天赋，不会是想让你报班吧？我知道大家伙肯定都这么想的，但是我是报完班他才说的呀。那也有可能
1: 为了让你续费啊。
0: 然后他就教了我十节课发球，我后来就不续费了。我这个人呀，最害怕枯燥了。这位梅朵说了，月姐今天为啥这么亢奋？是找到月姐夫了吗？首先，我就是觉得咱隔着电波，真的彼此不是太了解。我每次特别高兴的时候，你们也听不出来；我特别难过的时候，你们也听不出来。我亢奋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我今天愤怒？我看到了我不想看的留言，我愤怒了。而且找到月姐夫是一个特别高兴的事儿吗？这值得开心吗？这不是随时能找都能找着吗？我有好多姐夫呢，心情很好啊。月姐喜欢打篮球的不一定就高，我168，当时是校队主力，还是国家二级裁判运动。哦，那你有点厉害啊，真的是天赋啊，都是天赋。高有高的优势，矮有矮的优势啊，特别的有灵气应该是。我记得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个当时我们也是校队的一个这个运动员，也是不高，1.7米左右，正常身高吧，但是在打篮球里算是不是特别高的，然后就特别灵巧。然后他们那些大个们啊，在上面呜呜喳喳的，人家就是往哪穿都行。雨后彩虹说，我最爱乒乓球，有马龙的六边形，大蟒的游龙惊梦，还有孙颖莎的人间止疼片，美杜莎大杀四方，鳗鱼的极速极限逆转，最主要的是谁也打不过咱们。咱现在主要有一个问题啊，虽然王楚钦在哪儿，虽然孙颖莎在哪儿，虽然王鳗鱼在哪儿，但是我们现在有点断层了嘛，是吧？前两站萨格勒布。包括刚刚结束的这个球星挑战赛，就是没有冠军呀，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让小将尽快成长，不能断层啊！咱们国乒的底蕴还在，不能断层啊，一直持续啊，能够让主力休息的时候，我们也能拿冠军。晨晨说，半程马拉松，累是真累呀，但是越跑越心情愉悦。你看我打网球，我就可以有多巴胺，我就真的很快乐。但是我跑步跑着跑着我就吐了，我很难快乐，因为我身体不太舒服。有朋友分享路况啊，说淮安路辅路经桥头街去胜利大街，这是个路况吗？他说正确的行车路线。你是在咨询路况是吗？你这样，你开一个导航，打开手机啊，然后打开导航啊，高德啊，腾讯、百度都行，听导航的基本上没有错误。现在导航更新的还是比较快的。河北交通广播今天这个时间正在跟您分享的是《月色来了》以及《厕所来了》节目。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厕所最甜。你说，要不然显得我老抢你话似的。老有人说了，说月姐你咋你了？你天天搁那叭叭叭，你跟厕所秤上这数挣的一样多，人一生都不吭。我辟下谣啊，我不如厕所挣的多啊。好吧，今天互动话题啊，夏天就是去运动的时候，但是运动一定要适合自己啊，也要适可为止，过犹不及嘛，对吧？今天聊您最喜欢的体育项目啊，您为什么喜欢这个项目呢？啊，它有什么优势吗？您可以推荐给他们。

刚才一直在琢磨，私奔应该也算是一场运动，应该是跑步前行。建议大家就不要私奔啊，如果要奔跑的话，提前跟家人说一声，好吧，不要让家人担心啊。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大家伙儿，就是你最喜欢的体育项目，你最喜欢的运动啊，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运动啊？把原因也告诉我们，好吧？蓝天碧水说了，说我喜欢跑步啊。来，你说说它的优点吧。我经常给大家发誓，我说明天我要开始跑步，明天我要开始跑步，我一直没跑，我还发现了，我为什么一直没跑？真的跟我有关系吗？真的是我这个人没有毅力吗？真的是因为我这个人不落实情况吗？不是，是因为运动这个事儿啊，实在是吸引不了我，是吧？你就比如说今天啊，有人约我出去吃饭，因为我一个不喜欢的人，我愿意去吗？我不愿意去啊，这是怪我吗？策策约我，每回我都去，因为策策每回他都自己付钱。

0: 不公开说，月姐怎么看直播？你是要看我的直播，还是你问我怎么看待直播这件事儿？直播这件事儿不错，我的直播搜索月色不撩人。王青，
1: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八单杠。
0: 哦，是个小朋友，我听了。用的你的手机还是爸爸妈妈的手机啊？八单杠这个环节听起来也一般。小朋友走出学校，你会发现有更多精彩的项目等着你来，去征服他们。格子说，比赛吃西瓜算不算体育项目呀？这是哪有这个比赛？我也想参加一下。比赛吃西瓜，又能免费吃西瓜，还有可能能得奖。就比如之前我记得哪儿举办了一个比赛叫发呆大赛。你就在那发呆，
2: 对，
0: 不说话，谁待时间长最长，然后就给你奖品。
2: 还有睡觉大赛，
0: 对，
2: 现在特别流行一个偷吃大赛。
0: 偷谁的吃？
2: 就是模拟在课堂上，就是老师在上面
0: 哦讲课，然后一回头你就吃东西。
2: 对，
0: 这不就一二三木头人吗？是，哎，也是闲的应该。前段时间还有一个黑色羽绒服大赛，
2: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0: 就在北京有这么一个比赛，就是大家伙所有的参赛选手都穿着羽绒服来，有长款、短款的，然后各种设计的。
2: 那谁赢呢？
0: 不知道。我确实关注这个事情的开始，但是我没有关注这个事情的结果。
3: 晚上7:30，
4: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闹闹说：“月姐是有白头发了吗？我这个岁数也该有白头发了啊！虽然长得年轻，还真当月姐18呢。”杨仔最近第一次不加班回家这么早，还觉得有些无聊。突然听到了月色的广播，瞬间心情好起来了。但是你心情本来就应该好吧？不加班儿啊，今天是喜上加喜啊！这两天出门啊，很闷，也很热，好吧？最近天气预报不知道大家伙关注没关注啊？气温很高啊，即便有雨啊，它下的好像也是开水。朋友们，干热又下雨，好像在蒸笼里浇了瓢水啊，很潮、很黏腻、很难受啊。所以这个季节，我们给您推荐一个夏天的救星——雅露冰丝速干裤，男女同款。它是那种冰丝的面料，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穿过这种服装，或者有没有用过这种床单啊、被罩啊，很凉爽，很凉爽。而且能透气，还能防晒，还能防止蚊虫叮咬，等于一举多得。我们爱商城，朋友们超值特惠价1条99，但是我们今天还不够，再直接给您多赠一条99的价格，2条冰丝速干裤，给自己、给爱人、给孩子选上。您选好两个裤子的颜色尺码，然后一起放入购物车，就可以直接享受99块钱2条的优惠了。单拍一条是不发货也不赠送的，所以库存有限，买一条少一条，赶紧抓紧啊！男女同款，有黑色、灰色、卡其色、军绿色啊，每个人夏天都应该有那么一两条速干裤啊，穿起来真的冰冰凉凉，很舒服，而且型很好。特别不挑人啊，也很百搭啊，胖啊、瘦啊、高啊、矮呀 啊颜色啊都可以，适配度非常高，很舒服。我真的给大家安利啊，冰丝速干裤，直接发送666，发送666，99块钱2条、啊，今天这个价格，买到就是赚到，不买你就是血亏。有朋友，原来中午12点准时听你的节目，现在是7点准时听你的节目，我是你忠实的粉丝，就是你追着我打呗，开玩笑啊，就是我上哪个你就来哪个，是不是？那我多问一句啊，就别的节目你听吗？相图，主持人，如果你们上午和老公吵了架，下午还主持这么欢快的节目，你们怎么才能做到这种心态？第一，我是把我身边所有影响我的人啊，都，推出我的朋友圈了。第一，我没有老公；第二，让我烦心的人都已经不在我的朋友圈里了，所以没有人令我不快乐。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因为我自己不快乐，比如说我今天摔了一跤，或者我今天看了一个电影啊，心情不是太好。那这种情况我怎么解决？我不解决，我就上节目之前先哭一泡，然后再上节目。燕来说了，打乒乓球的好处，给我写了6点，你这豆包出的吧，对吧？你这听起来也不像人现写的话呀。他说一，调节身体协调性，促进肢体柔韧性和力量性，促进身体素质全面发展；二，有效预防近视眼，刺激大脑兴奋点，使思维更加敏捷；三，室内运动安全性好，长期锻炼有效提高专注力、意志力跟自制力，培养健全的人格。室内运动，你是没有见过小区那种户外的吗？啊，乒乓球是国球，到哪里都可以交到好朋友，正能量的爱好，远离不良信息环境，身心健康。6，一项可以相伴一生的体育运动，大量的正确坚持，塑造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所以我喜欢乒乓，我认为这个乒乓换成其他体育项目也可以。怎么，羽毛球不行吗？啊，网球不行吗？啊，但是确实我也理解你的意思，就是每个体育项目它这个锻炼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对身体好的这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乒乓球我觉得不是很好上手，我最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我也接不住球，因为我的形象，短头发嘛，然后利利落落的，然后比较瘦，然后好多朋友看见我都说，哎，你一看就是一个运动小天才。我当时我学乒乓球，我也找教练了，然后我就跟教练聊，我说这个怎么打怎么打，我跟他说没事儿，你这个人一看呀，你就是一个打乒乓球的好苗子。教了我3天啊，朋友们，他就再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确实，我打乒乓球，我回头可以给你们发视频啊，我把视频发到我们这个抖音里。像个机器人儿，一打乒乓球，我个人我还升职了。 泽宁说了，踢球有20年了，挺好的。心情好的时候进俩球会更好，心情不好的时候踢人就行了。哦，那你的队友也是这么办的吗？买个保险的吗？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海洋说快走。其实这个留言我为什么现在才念？因为我刚开始误会了，因为我不知道你让谁快走。当然其实快走跟慢跑差不多，我觉得相对来说不是很激烈，还能锻炼身体，对吧？还可以循序渐进，就是所有的这个运动小白你都可以提前锻炼一下。平安果说，爱运动的人细胞都活跃，我的细胞比较懒，我就爱躺。没事儿，人都有人说生命在于静止吗？燕来说啊，就是我自己写的，刚才那一段，我就是乒乓球教练，是我自己写的，就是我自己写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误会你了，不好意思。如果是乒乓球教练的话，那这些你应该是经常跟学员说一下。一听确实比较官方。阳光说，中华大街往北过了北二环高架桥上有一包黑色的货物啊，谁掉了赶紧去找一下子，赶紧去找吧啊，步行前进啊，还能运动运动。这个季节我觉得骑车是一个挺好的运动，因为到傍晚风就很舒服，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一定要在非机动车道上啊！我经常发现有一些车啊去非机动车道上，有一些这个非机动车去机动车道上，不能这样啊！一定要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不要出了问题才后悔莫及啊！

0: 帮助一位潘先生车亏电了，在鹿泉园区石窑小镇村，是一辆三菱车，车牌号是 GA88XW5， 请路过的热心人帮忙对伙，电话是18714255528，附近的朋友可以帮帮忙，也可以打电话96992。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是谁？
5: 月色。
4: 是
5: 你让我想
4: 到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5: 月色。
4: 是
5: 你让我的世界
4: 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谁？
5: 月色。
4: 是
5: 你让我的生活
4: 从此都只要你悲哀。是谁？
5: 月色。
6: 月色来了。
0: 来，月色来了，有人点歌了，说册子唱个歌吧，唱歌算运动吗？算吧，它算是腹腔运动是吧？
7: 嗯，
0: 说话也算运动。
7: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们鼓掌。
0: 有为我鼓掌的，你别带上我。来，为我鼓掌的扣一。然而我感觉册子唱歌不太算运动，因为它唱得很轻松，我唱歌那是纯运动啊，特别累，唱完。晨晨说，月色，你要是在跑步，可以听月色来了的回放（括弧），因为你没法听直播（括弧完毕），也许就没有那么无聊了。我跑步的动力之一就是听月色来了的直播或者回放，那也没有什么节奏感呀。你听月色来了，你这个咱节奏张弛有度，
8: 每个笑点都是加速的时候，
0: 对，每个笑点咱就冲刺一下的。你要听着月色来了跑马拉松，你得是倒数第一名。老喜，我最喜欢踢足球和骑车，喜欢足球是天生的，不需要理由哈。喜欢骑车是因为喜欢在路上的感觉，随停随走，欣赏风景，比开车坐车便宜健康，比腿儿的省事儿。上大学时曾经用了10-12个小时从保定骑车回庄，可惜现在膝盖不行了，就陪孩子踢球骑车适当运动了。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膝盖不行就是那12个小时闹的呀？啊，你开车你还有疲劳驾驶，你12个小时累不累啊？而且12个小时骑车，真能从保定骑回石家庄吗？
8: 这不知道，他挺厉害的。
0: 嗯，自行车是吧？细雨无声，我对体育没什么兴趣，但我是一个台球天才。你说话你注意一点好吧。他是94年上初中的时候跟同学们一块玩台球，第一次玩就连着捅进去仨，半个月之后啊，人送雅号一根平。同学怂恿我去桥东打球，我看着这帮打球的人除了我以外都不像好人，于是人世间少了一个丁俊晖。那是你打的到底是啥球？你去的是什么地儿吧？虽然可能少了一个丁俊晖，但是大概率也不会少一个丁俊晖。你至少你成为了一个好人。这位说，月姐，我喜欢爬山，我喜欢大自然啊，可以放松心情。对，说了这么长时间没人说爬山，是不是大家伙觉得爬山不算运动啊？ 到这个时候好多朋友会去户外，比如说往鹿泉那边走，对吧，平山那块走，然后带着家人孩子去晒太阳，一定要晒太阳，尤其是小朋友跟老人啊，要晒太阳，别怕黑，你涂上防晒，穿上防晒衣。老朋友说没有没有，你666去爱商城你买一件。这位说，月姐我喜欢跳大绳，跳绳就跳绳，跳大绳是什么？就是绳比较长是吧，就一般跳绳不是咱自己跳嘛，对吧，或者你跟别人跳，面对面跳啊，或者两个人三个人一块跳，他说的那种大绳就是两个人在边上拉着，对吧，就是运动会那种绳，运动会那种绳是我的噩梦朋友，就是你们怎么从旁边站着就钻进去继续跳了呢，我进一次我被抡一次，进一次我被抡一次，
8: 你得找节奏，
0: 节奏是什么？我突然想起孟子义在一个综艺节目里，这是一碗热干面，热干面是什么？是什么热干面？这是一把勾践剑，是什么勾践剑？他跟范丞丞啊，还有李云瑞，然后当时范丞丞说：“你得在节奏里啊。”
8: 这个也是节奏游戏。
0: 对，孟子义说：“节奏是什么？你让我们唱歌跑调的人搁这儿给你找节奏。”
8: 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咱俩在那个小的，就是那种机场附近有一个KTV。然后在那唱歌，我拍着你大腿给你打节奏，你还记得吗？
0: 对，我想起来，那样我就能唱准是吧，所以我只是需要一个节拍器，
8: 需要一个人拍，
0: 是我记得下次我再去开演唱会的时候啊，然后我就派策策啊，是吧，
8: 我站旁边
0: 给我伴奏什么，他负责拍我腿。盒子可乐喜欢做木工活算不算运动？算，算手部运动也算脑力运动，你能给我做一个吗？我最近需要一个五斗厨，你知道什么叫五斗厨吗？
8: 知道，真敢要啊！上来就。
0: 三美说，我也特别喜欢爬山，最近膝盖不舒服，不敢爬。对，膝盖如果不舒服，你是不能跑步的，不能爬山的，不能下山的啊。心旷神怡说，我也爱好拱猪，参加过石家庄拱猪大赛。哎，忘了问了，大家知道什么是拱猪吗？我知道，策策应该不知道。
8: 不知道
0: 啊，大家伙知道吗？可以回复一下啊，是一种排类游戏啊。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刚才提了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有朋友说拱猪大赛啊，说拱猪是啥呀？无声说拱猪是不是就是斗地主的前身呢？还是叫斗地主比较文明？拱猪的玩法呀，你们需要我给你们介绍吗？
2: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牌类游戏。
1: 对，它是一个牌类游戏。策策说它可能是一个来回撞的一个。
2: 对，我以为是。
1: 就这么暴力吗？你说的应该是顶牛，就
2: 是
1: 一个人抬着一只腿，是吧？然后去撞，然后把你撞出界限以外，然后你就输了，就这种。拱猪、顶牛，反正都是动物系的。拱猪就是黑桃 Q 是猪。然后它这个分儿啊，是-100，方块勾是羊，你看这里边也有羊的事儿。基础分是+100，梅花石是变压器，基础分是+50，基础的倍数是2。我这方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懂，你看我从小到大我就有时候麻将啊，什么排球，什么升级呀、还有小时候我看我姥姥他们玩的那种牌，就是叫老婆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回头我给你们做一个关键词回答。
2: 是梅花，有花花的那种。
1: 它是有花花，黑白的，竖长的。我还真买了一套。
2: 好像我见我太太有。
1: 对对对，有人叫太太牌，好像有人叫我们叫老婆牌，老婆牌，就是奶奶老奶奶们玩的牌嘛。然后它那个其实也跟麻将有点像。就是类似于纸质麻将，它也有什么10000、20000，什么1条、2条，但是它上面画的跟小鬼似的嘛。有人玩过吗？就是我是这样，就是从头到尾都从事脑力运动。这位说月姐我喜欢打羽毛球啊，因为打羽毛球你这个暴扣的时候我特别爽。我建议大家以后暴扣的时候注意一点，好吧，不要扣到别人的头。我后来为什么不打羽毛球了你们知道吗？
2: 不到
1: 那我详细给你道一道。我当时就是跟我们这个同事，有些同事会打羽毛球，当时就打着玩儿，是吧？打着玩儿，谁也不太会啊，就挺开心。结果后来加入了一些专业选手，来了就开始要求我们啊。到了之后说：“月色来跟我，我先练发球，这动作不对啊，
2: 完了完了，
1: 哎，走脚步，哎，再移动。”又学起来了，你也知道，就压力特别大。我是为了放松啊，我也不是为了去搞专业的，我也不去打比赛啥的。我这个人有时候确实是在这方面凑个事儿就行了。压力特别大，每次去第一压力特别大。第二啊，打的时候真的一点也不留情面，哎，搁那站着呢，你说让我接不住，往人头上扣啊，巨疼，你知道吧？他是有爆发力的，而且有些人打球。特别狗啊，他给你打一个远的，给你打一个近的，朋友们啊，这好几百个心眼子。后来不打了，打网球了。有人说那网球那不也有对手吗？不了，我不跟对手打了，我现在去发球机上练了啊。我这个人我这辈子就不适合有任何对手啊。所以我比较喜欢一个人的运动。这位说：“月姐，我喜欢游泳，因为夏天。”

0: 到了，我觉得游泳凉快。
1: 游泳是我也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运动，但是我有一点不太去经常去从事这样运动，原因就是因为它 有点复杂，对吧？你不像刚才有朋友说跑步省事儿嘛，对吧？随时都能跑，
2: 对，还得换衣服。
1: 你在柏油路上就不能游，是吧？你家里也没有游泳池，然后你就要去游泳馆，还要带好多东西，带上你的衣服，带上你洗澡的东西，带上你的毛巾，对吧？带上你换洗的衣服，带上你换洗的袜子，都得带上。到时候你去到了之后先去热热身，先去换上衣服，再去游，游完之后出来还要洗个澡，洗完澡呢，活动一下，
2: 已经累了，
1: 回去了，是累了。而且游完泳之后，你们知道吧，特别饿。每次游完泳都感觉自己能吃下一头牛，而且现在有些地方水不太干净啊，免疫力特别差的时候，还是不建议大家去那些公共游泳池啊，不太干净，他们清洗是不到位的，里边有那些东西，你知道吧？有些人确实不自觉。游泳池本没错啊，社会很单纯，很单纯，复杂的是人。当然游泳其实相对来说是可以运动到全身的，是吧？也是一个好的项目啊，还是建议大家以后自己家安一个游泳池。就这样吧，祝各位每一个人都能梦想成真，我的梦想就是我家里能有一个游泳池。明天再见。
2: 我也是，拜拜大家。
1: 我家有了，到时候我给你办卡。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3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14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明天夜间到25号，秦皇岛、沧州、衡水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25号夜间到26号，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此时此刻啊，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马上就要出分了，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和同学们真的是既紧张又期待。那其实我们的高招盛宴也要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原则，亦或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在网上查询啊，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这次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啊。但是我就在刚刚上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我们后台只有48张票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领取。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两个字就能秒速抢票，最后40多张票，大家抓紧机会吧。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好了，那稍后呢，马上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栏目，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非常重磅的院校做客我们的高考在线系列。那欢迎啊，我们所有这个高三考生的同学和家长锁定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马上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之高考在线。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作日八点、十八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话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5: 自远方来，你乐。
0: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7: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
8: 你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
7: 权威助力答疑解惑。
9: 河大的这个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他们的这个学科门类呢是非常
10: 公费师范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河北省第一个试点的一个学校。
7: 圆梦高考金榜题名，
11: 太棒了耶！
7: 九九二教育时间，高考在线。
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雅琪。其实啊，我们最近大家最关注的莫过于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了。河北的考生啊，其实对于很多高校都渴望啊做一个详细的了解。那我们陆续呢推出了这个系列节目，为大家邀请知名大学的招生负责人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2026年各高校的招生计划和热门专业。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理工大学的招办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隆重地介绍我们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理工大学河北招生组副组长李小萌老师。李老师你好。

0: 感谢我们三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在百忙之中，然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学今年的招生计划和招生亮点。也欢迎啊，我们所有的家长和同学们，您此时此刻呢，既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直播间下方留言啊，我们都会把您问的问题啊，来咨询几位老师，直接的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我们邀请李老师吧，您给我们快速的了解一下学校。很多考生和家长呢想知道咱们北京理工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有哪些办学特点和优势呢？李老师。
1: 好的，北京理工大学办学特色其实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红而专、小而精、尖而快、暖而火、大而美。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前两点吧。
0: 好，
1: 所谓红而专呢，是因为北京理工大学它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它是诞生在40年抗战圣地延安，所以北京理工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也是我们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始终传承着红色基因，听党的话，跟党走，服务国家国防战略，创造了新中国科技史上40多项第一。那么我们说专呢，主要是学校一直是矢志国防，为国铸建，永保军工底色，在国防领域具有绝对的优势。在历次国家重点阅兵活动当中，北京理工大学参演的深度广度均为全国高校的第一位，这也彰显了北京理工大学师生的家国情怀和报国之志。
0: 这是红而专，那小而精是什么呢？
1: 小而精呢，主要是北京理工大学从建校一直到现在，它都没有合并过任何其他学校，所以它的总的体量是比较小的。那学校整个办学定位呢，主要是采取集约式的发展模式，所以不管是学科设置还是师资的总量，在985高校当中并不追求规模领先。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按总体量测算的各种榜单排名仍然位于全国的10名左右，如果按人均指标的话，基本上都位于全国的最前列。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说吧。比如说我们学校专任教师的总数到现在仅2750人，但是其中高层次人才占比超过了1/4，而且近5年高层次人才增长每年都超过100人，其中自主培育的比例也超过了56%。那再一个呢，就是2025年我们学校到校的科研经费81亿元，算到人均的话，科研经费接近300万元，位居全国高校最前列了。另外从学科布局来说，北京理工大学学科数并不太多，总共只有38个一级学科，但是其中13个都进入到了全国 A 类学科的行列，所以可以说我们学科精度非常高。那再说2025年高背影科学家作为一所工科建厂的理工院校，那高背影科学家呢，往往意味着你的基础研究的水平高低，但是北京理工大学高背影科学家的人数多年都位居中国内地高校的前十。2025年的时候也有27位入选，与复旦和中科大并列全国第6。
0: 可以说啊，我们是一所红而专、小而精的院校，刚才我们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但是刚才李老师啊，您还提到另外两点，那另外这几点的话，我们请李老师您来说说吧。
2: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先说说尖而快。大家都知道，国家最前沿、最尖端的技术往往率先应用在重点的战略领域，北京理工大学呢就深耕于国家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办学发展实现了跨越式的跃升。学校在近5年的国家评审中牵头了17项，2024年更是拿到了中国高校史上最大的科研单体项目，总金额超过了50亿元。国自然连续4年突破400项，14-5期间国社科的项目较13-5增长了8倍。四大大学排名中，我们的北京理工大学

0: 位列居189位，五年提升了227位，到校科研经费、高层次人才也在十四五期间实现了翻倍，是国内发展速度最快的高校之一了。
1: 嗯，
0: 然后再说一说暖儿火。
1: 嗯，
0: 学校在2026年实行大类的专业，是任选的，就是在大内类，它所有的细分专业都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我们能够保证四年内还有6次的转专业机会，同时开设了人工智能、法学、经济学、教育学4个辅修专业，6个联合学位项目，17个双学位项目，以及44个微专业，满足了学生多元化的成长需求，对学生资助的力度非常大，覆盖也非常广。到2025年，学生的资助总金额就达到了6.24亿。学校学科和专业火，大信息板块如电子信息工程、自动控制科学这2门学科都是 A 加，大类内的专业相似，相近度也很高。学校升学就业也很火，近50%的同学都可以保研，72%的同学一年就考上了研究生。最后说一说大而美吧，学校建有北京校区、雄安校区、珠海校区，校园的总面积已经超过了10000亩，同时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原等布局各种研究院，学校风景优美，像良乡的北湖水榭长廊，环境宜人；珠海白鹭长溪坐拥1万亩荔枝林，绝对称得上是乐学宜居。当然啊，校园美，人更美。2019级博士生宋哲获评了最美大学生，全国仅10名大学生入选。
1: 其实通过两位老师的介绍，我们大致的感受到了学校的硬核实力和育人温度，这也是很多考生啊选择北京理工大学的重要原因。那接下来我想请啊我们所有直播间的这个同学和家长，您这个一定要重点记了，我们请苏伟老师给我们重点解读一下吧，北京理工大学在河北省今年的招生计划。
2: 这些年呢，跟其他的双一流 A 类高校相比，也就是985高校相比，理工大学在河北省投放的招生计划人数一直都是比较多的。这一点也稍微有一点影响学校的这个录取分数线。但是呢，报考热度仍然很高。那么北京理工大学今年在河北省普通批一共招收是205人，相较于2025年增加了10个人。而且增加的10个人比较集中在大家都喜欢的工科专业，主要是增加了航空航天和机电类以及信息科学技术类的招生。
1: 可以说啊，增加的都是大家关注的工科，而且呢增加的这些专业呢也是我们现在热度非常高的一些这种新兴的专业。那我想问一下啊，苏老师，今年咱们北京理工大学的招生专业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2: 北京理工大学近几年新增了人工智能、低空技术工程等16个新工科专业。那么具体到2026年，相较于2025年相比，今年新增了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教育、碳中和、科学与工程3个专业。那么其中具身智能专业今年全国一共有9所学校获批，那么北京理工大学获批的招生人数是120人，是全国高校中最多的。那么这2年北京理工大学在新设置的专业招生中里边有2个全国第一，一个是今年这个具身智能我们获批的招生人数最多，再一个就是2025年低空技术工程北京理工大学招收100人，也是教育部里边批准的招生人数最多的一所高校。所以这2个全国第一也彰显了北京理工大学在新工科建设当中的这种深厚的学科实力和水平。
1: 哎呦，您说的这几个专业啊，家长特别的感兴趣，因为我们前期呢一直在给大家铺垫啊，就是现在的家长你会发现他的思维转变了，原来我们就是给孩子选一个好学校就行，后来呢是专业加学校，现在家长啊更把目光放得长远了，还要聚焦于孩子未来的深造以及就业。那我们这些新兴专业啊全是这种热门的专业，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请老师们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尤其是刚才您提到第一个具身智能专业，您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吧，苏老师。

0: 北京理工大学的具身智能专业是由学校的人工智能学院培养的。
1: 嗯，
0: 这个呢是在培养过程当中是依托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优势学科，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的产业发展，依托自主无人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人工智能数据服务与治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的平台，在人工智能技术、自主无人系统、仿生机器人、智能感知和协同控制等方向培养人才。
1: 嗯，可以说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家长非常关注啊，也这个了解的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如果想给孩子报一些新兴的专业，例如这种具身智能专业的话，我们可以重点考虑一下北京理工大学。那我们也常说啊，高考志愿填报就是选未来，很多考生啊纠结这个专业到底该怎么选。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请这个李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学校的一个学科的布局，或者说一些王牌特色的专业有哪些。
2: 好的，其实理工大学呢本身工科非常强，所以我们这个学科王牌专业都很多。那现在目前北京理工大学在学科布局上呢，我们是聚焦地信智天空海这些领域。那么我们学科布局呢可以总结16个字，就是顶尖工科、卓越理科、一流文科和新智交叉。那在这里边呢，咱们国际影响力的话，学科排名大家可能比较关注 ESI 学科排名。在这个排名当中，北京理工大学目前已经有12个学科进入到了全球的前1%。全球的前1%呢，就意味着进入到了世界一流学科的这个行列。那么在这12个学科里边呢，其中有4个已经进入到了前1/1000，计算机、材料、化学和工程学。前1/1000呢，就是意味着你已经进入到了世界一流学科的前列了。那么在这里边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的工程学，它其实涉及到我们学校多个学科啊。那这个工程学呢已经进入到了前1/1000，也就是全球顶尖学科了，这是 ESI 的学科排名。那么在国内这个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当中呢，我们各个学科的排名位置也在不断的提升。比如说学校现在已经有21个学科进入到了前12%。当然大家对理工大学可能了解的都知道，我们的兵器科学与技术历次学科评估当中和在这些民间的这个机构的评价当中都是位居全国第一的。那另外呢就是智能科学与技术也位列了全软科学科排名的全国第3位。除此之外，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管理科学与工程等等，这6个学科都进入到了全国的前3%，上榜数量也位于全就是咱们双一流 A 类高校的前列了。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新兴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是全国唯一一所高校拿齐了12个省部级以上的这个人工智能平台的啊，就是把12个执照都拿到手的是全国唯一一所高校。所以这个特别体现我们人工智能领域的它的这个实力和水平。那我们所有的本科专业肯定都是依托这个一流的学科来建设的，所以我们除了新建专业之外，北京理工大学目前所有的在招本科专业无一例外100%的都入选了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目前我们学校实行的全员 AI 教育，以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科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等等来作为支撑的平台，也助力培养学生跨学科复合型的这个创新意识和能力。
1: 可以说啊，我们的学科布局以及这些特色的专业，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啊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其实现在呢很多学校也实行这个大类招生，那我想问一下，北京理工大学也是实行大类招生吗？具体又是如何设置这个招生大类的，李老师？
2: 北京理工大学呢也是实行大类招生。

0: 生，我们从2017年开始实行大类招生，那么今年北京理工大学在河北省的普通批里，就是咱们物理组的考生面向的这个招生的班型呢，其中有三个特殊班型，这三个特殊班型呢包括卓越班，未来精工技术和徐特立英才班，他们都是面向理工大学所有的理工类专业认选的这样的特殊班型。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三个工科实验班，分别是航空航天与机电类、信息科学技术类以及电子信息实验班。
1: 那这是我们物理组的考生，那面向我们历史组的考生呢，主要招收两个社会科学实验班，一个是管理与经济方向，另一个是人文社科方向。
0: 刚才听您介绍啊，这提到了卓越班，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好的，卓越班呢，实际上是我们北京理工大学人才培养金字塔的塔尖。 也就是他享受的资源应该是最多的。那我们这个卓越班呢，有几个特点。首先是采用超常规的优化学制去培养卓越拔尖人才，整个所有的学生都是由全院士团队导师去指导的。那在大二的时候确定专业，可以在全校所有的理工科专业当中 任选自己心仪的专业，那符合条件的学生前三年就可以完成本科学业了。那完成本科学业之后呢，后面需要四年的时间完成博士学业，也就是说最快七年学生就拿到博士学位。我们可以算一算，18岁上大学的话，25岁就拿到博士学位了。这也是我们有数据，大量数据统计，
1: 25岁是创造性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也容易出成果的时间。那我们这个卓越班呢，它有两种培养的路线，一个呢是我们本校自主培养，第二个呢它是跟香港大学联合培养，学生可以攻读香港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哎呦，很多家长一听
2: 太有吸引力了，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些年家长呢其实不单单满足于本科毕业啊，更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继续深造，而面临在我们的这个面前的难关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考研这条路啊，所以呢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可以在学校里边深硕， 或者说呢我们可以进行这种本硕博连读啊。家长如果您关注北京理科大学卓越班的话呢，您可以仔细的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学校老师啊，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学校的一些招生的电话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啊，请苏老师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叫未来精工技术，这个是什么呢？
3: 未来精工技术是北京理工大学另外一个特殊班型。未来精工技术的学生 在培养过程当中，重点是面向智能无人技术加前沿技术相关专业。那么在专业分流的时候呢，他可以在全校所有的理工科专业任选，是全院士团队导师。在大四和研究生阶段，学生可以自主的选择在北京和珠海两个校区进行培养。
2: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已经很多这个朋友来进行留言了，可能我们随口提了一句家长和孩子就特别关注，有一位家长在后台咨询说，能不能请老师详细的介绍一下低空经济相关的专业，孩子特别感兴趣，另外多少分能报咱们学校。苏老师，要您为这个家长朋友解答一下吧。
3: 低空技术是吧？低空技术工程是我们学校2025年获批的 新专业，那么也是教育部首次在全国高校里边设置低空技术工程这个专业。理工大学获批的数量呢是100人，但是在高考招生的时候呢，我因为是大类招生嘛，它不是直接录取到这个专业里边，它是放在专业大类里边，它应该是电子信息科学技术、航空航天与机电类，对，航空航天机电类，它是在宇航学院培养。
2: 所以我们的家长呢，到时候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直接问，多少分可以报啊，真说不准啊，因为我们每年的这个
3: 航空航天与机电类在河北省录取的位次大概是在1100名。
2: 1100名是吧？我们家长其实也要改变自己的一个思路啊，就是我们咨询的时候呢，

0: 还真得等出了分之后拿位次问，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啊。
1: 但是如果想到特殊班型里边，
0: 嗯，
1: 去在选专业的时候呢，也可以选地空技术工程。
0: 哦，
1: 比如说你要进这个卓越班，
0: 嗯，
1: 未来精工技术，那个分数线就又不一样了。
0: 嗯，
1: 我们未来精工技术在河北省去年录取位次是在681名。
0: 哦，
1: 卓越班的录取位次去年是在550名。
0: 嗯，那可能就更需要我们孩子靠前一些了啊。那接下来啊，我们请吕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徐特立英才班吧。
2: 好，谢谢雅琪。嗯，徐特立老先生啊，他既是毛泽东的导师，又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老校长。北京理工大学以他命名，是最早在2013年就设立的荣誉学院。徐特立英才班可以在全校所有理工科内的专业都可以任选，同时在里边还设有协和一班、智能班和领军班等等。
0: 嗯，哦，我们的家长如果想要关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哈、啊、来到我们展会现场，25号石家庄精英中学咨询我们的招办老师。同时呢啊，如果出了分儿之后，因为现在很多家长还是相对迷茫的，那您也可以拨打我们北京理工大学的招生电话。这样，我们在放半点广告之前，请几位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吧，咱们北京理工大学河北的考生可以拨打什么样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呢？
3: 嗯。首先我们这个招办的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是6891-3345。那么我们河北的这个河北招生组呢，我们按照片区啊、有很多老师参与咱们考生的这个招生咨询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后台可以把我们各个片区的咨询老师的电话给到我们考生和家长。
0: 好的啊，其实也欢迎大家啊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理工大学的本科招生网，以及我们的这个招生的小程序啊，微信公众号等等啊，这些其实都可以跟我们的老师建立直接的联系。我们期待着吧，明天出了分之后呢，拿你的这个分数，尤其是对应的位次来咨询我们的老师，会更加的清楚和详细。那更多的内容，北京理工大学还有哪些特色的专业，以及什么独特的班型，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进行分享。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1: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2: 啥呀？
13: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2: 哪儿来的呀？
13: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11: 买一
12: 得四，
11: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4: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
10: 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5: 技兴闪烁，技耀中华。
16: 职业技能竞赛，
17: 我们在场，
18: 我们在场，
19: 我们在场，
20: 我们在场。
21: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
22: 你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
14: 权威助力。答疑解惑，
23: 河大的这个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他们它这个学科门类呢是非常。
24: 公费师范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河北省第一个试点的一个学校。
14: 圆梦高考金榜题名，
25: 太棒了！耶！
14: 992教育时间，高考在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我们的高考在线啊，今天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让我们欢迎三位做客的嘉宾老师，他们分别是北京理工大学河北招生组副组长李小萌、北京理工大学河北招生组石家庄片区负责人吕昭，以及北京理工大学招生组成员、招生组优秀领航人苏伟老师。三位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理工大学今年啊一些这个非常有优势的专业和一些特殊的班型。因为现在啊很多家长关注啊 AI 人工智能等等啊，所以人工智能是非常非常火的。我相信总有一天啊，我们的这些人工智能机器人也会啊就是王谢堂千宴，飞入寻常百姓家。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李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的智能班。
3: 好的，是这样啊，各位考生家长可能刚才听我们介绍了几个班型啊，还会有点糊涂。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我们刚才说的卓越班、未来精工技术和徐特立英才班这三个特殊班型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本硕博贯通培养的，并且都是在全校理工类专业当中任选。同时呢，这个三个班型在大四的时候都可以选择北京的校区或者是珠海的校区，享有学校各方面硬件和软件资源的倾斜。那么在这个徐特立英才班当中呢，我们2025年开始又在原来里边有建了一个协和一班，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建了两个，一个是智能班，一个是领军班。那我先说一说智能班。那智能班呢，顾名思义嘛，就是主要面向培养人工智能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学校在2025年高标准地建设了人工智能学院， 啊，其实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布局了。刚才也已经提到，我们拿起了全国省部级以上的12个平台。那这是一点支撑。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领域，智能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位列2025年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的全国第3，这又是一个支撑。那么智能班设置的方向呢，是主要5个方向，一个是人工智能理论基础，然后是类脑智能、群体智能、智能安全与反制和智能技术及应用5个学科方向。大家可以看到，从理论基础到应用都布局了。那么这个智能班呢，我们的特色呢，是因为北京理工大学有它的这个学科最强的学科，我们都知道兵器科学技术，还有刚才我们提到控制科学与工程，还有我们的信息与通信。所以我们的智能班呢，不仅仅人工智能这方面它实力很强，还要跟我们这些学科群、优势学科群要结合，所以把人工智能的理论学习要跟海洋科技啊、空天信息啊、还有能源交通、前沿交叉、社会科学，甚至大家可能没想到啊，还跟文科的这些专业的应用场景全部都要深度的耦合。这样呢，学生可以在全国的重点实验室这样的一些国家级实验平台当中开展实践训练。本科专业呢，我们设置的是人工智能和今年新批的具身智能。那这两个专业在培养的时候，也都是依托了像学校跟华为联合发布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实践的实验室。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总共10个跟企业共建的这样类似的联合实验室，并且呢，是人工智能加芯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人工智能加大模型加系统这样的4个实训平台，用理论授课、场景拆解，然后再用工程项目反哺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学生创新能力、创新思维的这种迭代赋能，这是我们的培养特色。
0: 哎呦，听完了之后啊，很多学生非常的心动，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啊，我们在做一些调查的时候，很多孩子呢，他对这个人工智能非常的感兴趣。那其实我们建议同学们，如果想要选择人工智能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像北京理工大学这样。首先呢，他在这个科学技术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另外一个呢，他还和一些非常重点的企业进行校企联合，这样的孩子们呢，既可以在学校当中呢钻研技术，又可以呢在这个实践当中啊积累经验。所以我们的家长啊，您重点关注一下吧。说到关注啊，微信后台有位家长朋友问到说，哟，北京理工大学需要多少分啊，李老师？
3: 这是老问题啊，所有可能新进入这个直播间的家长都会是先想到这个问题。目前呢，北京理工大学最低的录取分数线近些年基本上比较稳定在1100名，就我们物理组的话稳定在1100名左右。那在这里头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的特殊班型都是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那它分数自然就会高啊。所以看看你关注的是哪个班型、哪个大类，我们还是尽快的跟我们招生组的老师们建立联系，可以具体咨询自己个性化的问题。
0: 欢迎大家啊来跟我们的北京理工大学的招办老师进行联络，也欢迎呢您在6月25号啊来到石家庄精英中学我们的2026高招大会的现场，来跟我们的招办老师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咨询啊。您放心啊，这个很多家长说，哎呦，当天人会不会特别多呀？反正北京理工大学安排了非常多的这个招班老师啊，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家长您带着孩子尽管来问。尤其是我觉得啊，这个特别特别有优势的3个班型，一个是特殊班型，就是卓越班，还有未来精工技术和徐特立英才班，本硕博贯通啊，这个对于我们很多孩子来说，直接把一步到位，把你将来的这个深造的问题也解决了。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智能班，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什么是领军班，吕老师。
2: 好，谢谢雅琪。北京理工大学啊，是全国首批入选教育部国家卓越工程师建设单位的高校，获批招生数量是全国最多的。 培养目标就是锻造战略科技领军者和卓越工程师。领军班的特点就是校企联合培养，学校与中国商飞、航天科技、中电科、中信等25家大型集团企业开展联合培养，班级依托的校企合作项目，协同

0: 把能力培养贯穿于学习和实践的全过程里。领军班的同学在研究生就读期间就可以进入国内大型集团顶级研究所展开工作，同时获得专项的资助，最高可达每个月1.5万元，毕业后还享有优先入职的权利。
1: 嗯，可以说这个领军班也是非常的有优势。我们看到有微信后台的家长朋友问说，2026年报名的这个本科生在哪个校区啊？李老师，
2: 我们本科生呢，就是我们在河北投放的招生计划当中啊，除了中外合作办学包曼技术学院的车辆工程和能源动力工程这两个专业之外呢，其他的都在北京的良乡校区。
1: 我们家长不用担心啊，这有时候报一个学校可能被这个移到别的校区了。我们的李老师呢为大家详细的解答了啊，除了这个某两个专业之外呢，我们都可以在北京的这个良乡校区来进行就读。那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吧，考生啊非常关心入学之后，比如说我可以转专业吗？我学了一些专业可能我并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啊，那转专业的条件是什么呢？苏老师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3: 北京理工大学充分尊重学生的专业兴趣，鼓励学生进入自己喜欢的专业学习，希望同学们将来就业以后每天从事的都是自己喜欢的工作。
1: 嗯，
3: 那么学校的特殊班型、卓越班、未来精工技术、徐特立英才班，这三个特殊班型在专业分流时可以在这个全校所有理工科专业里边任选。
1: 嗯，
3: 那么其他的专业大类在大一结束专业分流的时候可以在大类内所有专业进行任选。
1: 嗯，
3: 所以大家基本上都能选到自己喜欢的专业，这样想分流的学生就不多了。那么专业分流以后呢，到了之后如果还想换专业的话，那么理工大学的转专业政策也是比较宽松的。我们呢在转专业的时候呢实行的政策是转出无限制，转入有考核。那么转专业的时候呢和成绩没有关系啊。那么学校的本科生在校期间可以有6次的转专业机会，每次转专业的成功率可以达到80%，所以最后呢大家都能进到自己喜欢的专业里。
1: 嗯，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孩子的限制就没有那么的多了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家长和孩子特别担心，哎呀我报了一个专业我学了一半发现我不喜欢怎么办呢，甚至有的孩子非常的可惜最后只能是退学。但是我觉得北京理工大学这个政策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孩子们呢可以在最大的限度之内选择到自己最适合或者说最喜欢的专业啊，然后术业有专攻。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还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学校的一个就业情况了。其实我觉得985的院校我们一般很少聊到就业，因为都非常不错，但是咱们还是要说一说的。那请李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学校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
2: 好的，其实咱们说到就业呀跟这个继续深造这个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就把这两个事儿呢一块儿跟考生和家长说一下。
1: 好，
2: 首先北京理工大学就业一直是理工大学非常亮丽的一张名片。那么我们的学生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在 QS 排行榜当中这些年一直稳定在中国内陆高校的第9位，那在北京高校当中呢就是仅次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位列第3，这已经很多年了都是这样。所以大家可以想见我们学生就业竞争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2: 那么我们学校本科生一次就业率达到95%，大家不要误会啊，实际上本科生选择直接就业的很少，我是说在选择就业的这些人里头有95%就业了，还有些人呢他要自己创业。
1: 嗯，
2: 那么大多数学生呢还是选择要继续深造硕士或者博士之后才就业，所以我们研究生的就业率呢几乎是年年都是达到100%或者非常接近100%。
1: 嗯，
2: 那学校在这方面就业的这个单位呢主要就是一些像航空航天 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等等这些新兴的领域。那么超过80%的学生毕业之后都到到这些领域的国家重点的单位和世界500强的这些集团呀、公司啊去就业。
1: 嗯，
2: 所以这里头超过了35%的毕业生全部都是服务于国家重点领域啊，这是整个就业的情况。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本科生直接就业的很少了，那么大家就很关心这个深造的比例和保研的比例，都是考生和家长特别关心的。那北京理工大学它的这个整个深造率在2025年的时候呢，达到了72%以上。那在里边，保研就占到了接近50%，也就是说72%的这个深造率里边，其实有2/3多的都是直接保研了啊。那在这里头还值得一提的就是，每年北京理工大学保研的同学们拿到保研的资格之后，除了留在本校继续深造之外，主要还是去向人数最多

0: 第四的就是上海交大，这是我们目前这两年接收我们九个同学推免到了清华和北大。那么可能大家会感到有点又意外的是，北大和清华也有48位同学选择推免到北京理工大学来继续深造，这些都体现了理工大学它的这个实力和对学生的吸引力。
1: 嗯，可以说啊，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就业和继续深造的情况，家长我觉得基本上不用在这方面有任何的担心啊，只是我们的孩子能不能用自己的分数敲开北京理工大学的大门。刚才我们说了大概的位次之后呢，我看到这个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留言说，哎呦，挺好，但是孩子要报的话底气不足，没事儿啊，我们96个志愿的，咱们要是接近的话，咱们可以选择这个冲文保，报志愿过程当中的冲啊，把北京理工大学咱们放在这个冲的可能是前30个或者前28个院校当中，万一咱们孩子发挥的特别好啊，能考上北京理工大学的话，甚至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学生能进入到我们3个特殊的班型的话，本硕博贯通啊，这种培养那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是非常大的优势了。其实三位老师啊，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不单单只分享北京理工大学，其实三位老师都是多年从事招生工作，最后啊，能不能给我们考生和家长提一些重要的建议呢？在报考过程当中，孙老师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2: 关于高考志愿的填报呢，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就是建议大家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选择学校之前先想一想这个将来准备去哪个城市就读，大学之后想在哪个城市工作生活，一定要重视城市的选择。因为现在的学生本科之后直接选择就业的比较少，往往都要读研究生，所以经常会在一座城市，在年轻的时候呢，就要度过7-8年以上的这种学习和生活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城市生活这么多年，尤其是在青年发展的这种重要阶段，那么一个城市的文化历史会给学生身上打下一个深深的烙印，这个烙印呢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啊，这个影响到学生的比如说他的眼界，他的视野，他的心胸啊。那么对于河北省的同学来说啊，也做过广告，因为首先我们是北京理工大学啊，建议大家呢重点的考虑北京，考虑北京理工大学，因为我们河北周围呢这有京津冀一体化，大家呢知道我们现在这些年国家又在重点的建设雄安新区，就在河北的保定地区啊，所以选择北京将来会有很多的发展机会。因为北京呢不仅仅是我们的首都，是政治中心，同时呢也是经济文中心、文化中心、技术创新中心。那么全国一共有39所985，其中36所是双一流 A 类高校，那么有8个就在北京。那么115个211高校，其中26所在北京。那么双一流高校呢147所，其中呢有34所在北京。所以这些顶尖的高校里边，每5个高校里边就有1个就在北京啊，那么占比超过了22%。我们现在各个大的这种央国企总部，包括世界500强企业总部落户最多的城市就是北京。所以这个落户数量呢不仅仅是全国第一，而且是世界第一，所以将来呢年轻人事业发展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再一个呢，就是年轻人呢要多和优秀的同伙伴在一起，各个中学在高考录取结束之后，等到新学期开学，各个中学会发布本校的干饭地图啊，公布本校那些成绩特别优异的同学都去了全国的哪个地方去可以蹭饭，大家可以看，一定是北京的最多啊。所以将来以后呢，在北京上学读本科读研究生就业，那么这个城市里边会有你大量的这种中学校友和大学的校友啊。
1: 你介绍的非常详细啊，苏老师，其实正是如

0: 非常高的，可能某些地域啊，你不是说求职的问题，是根本没有这样的公司，所以呢，我们的同学们在选择志愿填报的时候啊，地域问题一定要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那李老师，您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1: 我想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选择高校的时候呢，除了选择高校，刚才苏老师已经说了，就要还要关注地域。另外呢，就是咱们大家一般都是地域、高校和专业这三个会有产生一些纠结点。那我们呢，就还是就是我们怎么说呢？骄傲的来为大家推荐我们北京理工大学。也就是说，你选择北京理工大学的话，你的地域的优势、高校的优势和我们刚才介绍到的学科和专业的优势，你已经鱼与熊掌可以兼得了。那这时候你就不需要纠结了。那现在很多高校实际上都实行大类招生的政策，但是这些大类里头呢，有的呢可能就是这个专业的冷热度分布不是很均匀。那对于你选择北京理工大学来说，就完全可以打消这个顾虑。因为北京理工大学的大类设置，从一开始设置，尤其是在咱们河北投放的这几个工科实验班的这个大类，大家可以去看，它里边学科就专业的相似度是非常高的。也是用家长的话说吧，就是非常干净、非常利索啊，这个专业设置，所以他就受到了广大考生和家长的一致的认可和好评。
0: 那最后啊，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吕老师，您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吧，我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需要重点考虑哪些？
2: 好，建议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除了咱们说李老师和苏老师给大家的建议之外，还要考虑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特别是要根据个人的成绩在省里的排名，要多参考一下近五年来录取位次的变化情况。同时啊，还要分析这招生人数，好比今年增加了，那这个招生人数计划调整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本来冲不上的可以适当的冲一下。
0: 那今天啊，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很多家长听完啊，这北京理工大学之后心向往之，但是就担心孩子的这个分数能不能够得上。我们一切静待明天啊，分数出来之后的一个结果。如果咱们孩子发挥得非常好，或者是稳定发挥啊，肯定能够北京理工大学的话，那咱们赶紧来咨询招办老师。最后，李老师，您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公布一下我们各个学生和家长怎么联系到咱们学校。
1: 我们还是可以大家关注北京理工大学招办微信公众号，上面呢会列出我们河北招生组在不同片区，比如说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承德等等，我们都有招生组的老师。那么我们可以看自己的这个学籍所在地也好，户籍所在地也好，都可以联系相应片区的咨询老师。
0: 好的，
1: 主持人，
0: 非常感谢啊，我们李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稍后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高招大会群里的家长，我们可以把这个老师们的电话分享给大家。非常感谢三位老师今天精彩的解读，也祝愿啊所有考生都能够选对专业、填好志愿、金榜题名、顺利录取。感谢三位老师，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1: 一经采凤，即耀中华。
12: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生活中的日常点滴、市井百态、情绪上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可以在唐诗中找到对应的作品。唐诗是一座琳琅满目的诗歌宝库，而唐诗中描写绿水青山的诗歌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山川风物、孤帆远影，乃至长空皓月、云帆沧海，在唐诗中都有体现。读唐诗，品山水意境，千年前的旖旎与雄浑、柔媚与壮阔，在诗歌中得到凝固，在吟咏中传承千年。那么山与水的意境在唐朝诗人那里寄托了他们怎样的精神情怀？诗人与绿水青山的相遇又会演绎出怎样的人文精神呢？系列节目《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一集《青山绿水入诗来》。
1: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喜欢旅游吗？我猜呀，大家的答案基本都会是喜欢，甚至有的朋友可能还会引用大诗人李白的名言呢：一生好入名山游。是啊，到绿水青山之间去放飞自我，去感受那宇宙苍茫，那将是一件身心俱美的事情。你看白居易在《余杭行胜》中所说的：余杭行胜四方无，周傍青山现镇湖，绕郭荷花三十里，一千株。有青山，有湖水，有荷花，有松树，那真是把一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给写活了。让人读了这首诗之后，真想马上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中国是诗的国度，特别是到了唐朝，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几乎都可以从唐诗中找到对应的作品。那么当绿水青山与唐诗相遇，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会演绎出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呢？会是什么样的书写呢？我们不妨来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朱鹮合浦，应廉政。先来看一首诗，这首诗呢就叫朱鹮合浦，作者叫邓稚。至宝寒冲翠，清虚映浦湾，素辉明荡漾，远彩色彬彬。西竹竹侯去，今随太守还。这首诗啊，原本是五言十二句，也就是说这首诗整首下来是六十个字儿。我们这里为了需要啊，截取其中的一半。这首诗描写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孟尝。这首诗里边描写了孟尝的廉政品质和他的环保措施。据《后汉书》记载啊，孟尝是东汉时期的人，这个人曾经被举为孝廉，又被举为秀才， 孝廉是干嘛？孝正廉洁。秀才呢，那自然是学问大了。也就是说，这个孟尝不仅学问大，而且人品好。孟尝呢，曾经当过官，徐令。在任徐令期间，政绩很突出啊，就被朝廷任命为合浦太守。哎，这个地方有点意思。想当年，也就是孟尝那个时代啊，这个合浦郡

0: 淮南子中说，隋侯珠、和氏璧并称春秋二宝，能得其一便富可敌国呀。我们的作者在这里边用这个典故的目的，就是要突出合浦珍珠多么的珍贵。既然是宝贝，喜欢的人可就多了呀。孟尝之前的那些太守们可就盯上了这些珍珠，在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巧立名目，让老百姓无节制的打捞，以满足自己的贪欲。随着人们慢慢的打捞，腰包一天天鼓了，可是环境呢却一天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下子麻烦了，老百姓再也捞不上珍珠来了。那当地的老百姓捞不上来珍珠，换不了钱，换不了粮食，那怎么生活呢？实在没有办法，被逼无奈，拉棍子出去要饭，饿殍遍地，哀鸿遍野，很惨。这就是贪婪给当地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从而又引起了一系列的恶性反应。就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派孟尝主政合浦。孟尝到任之后，首先走访民间，你得先摸清问题在哪里呀。问当地的老百姓，咱们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呀？盛产上品的珍珠。劣势是什么呢？因为环境遭到了破坏，这些珠棒啊都游走了。问题找到了，脉把准了，就好制定政策了。孟尝跟大家商量，咱们不能妨碍了大家的生活，珍珠还得捞，但是我们不能没有节制，不能谁想捞几网就捞几网，大的小的一块捞，那不可以。要注意抓大放小，一年规定什么季节捞就是什么季节捞，规定你捞几网绝不允许多捞一网，这叫什么可持续性发展。老百姓都知道孟尝是为自己好啊，于是欢欣鼓舞，积极拥护孟尝的这个决定。就这样治理了不到一年时间，奇迹出现了，去珠复还，老百姓又有活干了，有钱赚了，有饭吃了，商业贸易又发达了，出去要饭的人又回来了，所以当地的人就把孟尝称为神明啊。孟尝通过合浦还珠这个故事，让大家认识到了他的廉洁的品质，他的官德，好人大家都喜欢。所以当孟尝身体不好，申请退休要隐居的时候，没想到老百姓不愿意让他走，老百姓和他的同事拉着车辕死活不让他离开。孟尝实在没有办法，藏在老百姓的船上偷偷地跑的，跑了之后隐居这个穷乡僻壤，找那个穷困的小山村，自种自吃。你看他走的时候连一颗珍珠都没有往怀里揣，廉洁清正。尽管他是隐名埋姓，但是还是被人发现他就是传说中的孟尝。就这样大家拉家带口就在孟尝的周围进行定居，时间不长，旧居直者百余家呀。这就是一个廉政环保官员的人格魅力。
1: 孟尝是东汉时期的官员，不仅为官廉洁，而且还注重绿水青山的环境保护。他通过具体措施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以至于唐朝进行的一次科举考试还以此为点进行了诗赋的考试，唐诗与绿水青山也就有了亲密接触。而在东汉时期，还有一个人通过积极行动改善了当地的环境，那么这个人是谁？他又做了什么来改善当地的环境呢？
0: 那么在东汉时期，还有一位通过道德感化改善环境的一个官员，这个人叫鲁公。有一回我到郑州边上珠穆去做文化调研，

0: 我就发现刘集乡有一个村子叫鲁庙村，我就问为什么叫鲁庙村呢？当地的一个老大爷就告诉我，我们这个地方供奉着一位历史人物，鲁公。鲁公我知道，后汉书看过，后汉书里边对这个人记载了大量的传奇故事。老大爷又告诉我了，很多传奇故事就是在我们中牟发生的，我们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建了祠堂，慢慢的扩建扩建扩建，就由祠堂到庙，由庙到今天的鲁庙村。我在读唐诗的时候还真读到唐诗里边有关鲁公的诗歌，中牟县经鲁公庙，作者窦群。青史边名在切中，故临一庙一人风，还将文字如颜色，暂下铺车为鲁公。以前了解这个鲁公多数是传奇故事，等为了看这首诗再次打开后汉书的时候，仔细一看发现，哟，鲁公竟然还是一个注重环保的官员，而且在环保的背后他推行的是什么呢？道德感化。哎，鲁公为什么推行道德感化呀？因为他是个儒家学者，他专攻鲁诗。在中国历史上，诗经分为四家，叫齐鲁韩毛啊，他专攻鲁诗。由于学习儒家文化，所以这个人的品质呢很谦恭，人品好，地方官就想举荐他到朝中做官，可是他左一个不愿意，右一个不愿意，不是说腿疼就是说腰疼，总之就是不愿意干，他就让他的弟弟鲁丕替他去干。鲁丕的才能虽然也是很好，但跟他哥哥相比还是有一点差距。好人要当官，这个时候地方官就发现鲁公的特长是什么，特点是什么，孝子。鲁公的爸爸死了之后，他带着妈妈到洛阳太学，一边读书一边尽孝。既然是个孝子，能不能让老太太帮帮忙，请鲁公出山出去当官呢？于是鲁公的妈妈就对鲁公是掰开揉碎的讲啊，你要出来当官。鲁公这个时候为了妈妈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这才当了先锋教授，不管干什么事儿，都把老百姓的利益摆在首位，政绩自然很突出啊，这就受到了太尉赵喜的青睐，太尉赵喜把他举荐为中牟县令。到了中牟上任之后，马上推行道德感化，一切从自我做起。那都干什么呢？都怎么干呢？别人犯了错误，他不仅不责罚，反而自己买单。比如有一件事很经典，亭长啊，借了邻居家的牛，不归还。那么牛主人自然就告到了鲁公这里去了。鲁公判令亭长还牛，结果亭长呢，耍起无赖来了，把鲁公给气的，你怎么是这么个人呢？周围的老百姓也受不了，就处理他呗。鲁公要实行以德服人，没有处理亭长，自己卷铺盖卷就要走人。你不听我的，证明我没有做好，我道德感化没做好，行吧，我来买单，卷铺盖卷就要走人。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事儿跟人家鲁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亭长也知道这个事儿怨自己啊，那他为什么还要坚持无赖呢？他也知道自己是个坏人，但是他坏出惯性来了，他没办法。这个时候社会上就形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亭长有点扛不住了，就把牛归还了，牛主人归还了邻居，找到鲁公，鲁大人，您呐，惩罚我吧，既然你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那就不惩罚了，这个事儿就翻篇了。鲁公就是用这种办法以德服人，让当地老百姓的整体素质大大得到了提高啊，而且他的这个道德感化呀，还影响到了当地的禽鸟，就出现了一件几乎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建初七年，也就是公元82年，河南地界上发生了蝗灾， 蚂蚱一过，几乎寸草难生。可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中牟县界竟然是青枝绿叶，蚂蚱不侵扰中牟县界的庄稼，飞到中牟县界，直接踩刹车，掉头就走。神奇的很，这个事儿就传开了，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啊，就传到了府尹袁安的耳朵里。袁安不相信，这是不是鲁公故意编造假新闻呢？派人过去查查。派谁？肥亲。肥亲奉命来到中牟县界，在鲁公的陪同之下，到田野一查看，发现简直就是一个丰收年，青枝绿叶的，到处都是青翠的庄稼。两人走着走着累了，就在田埂上桑树下坐下休息。这个时候，有一只野鸡落到两个人的面前，翩翩起舞，自由自在的觅食，根本就没把两个人当回事儿。而就在野鸡的不远处，有个小朋友在玩儿。肥亲站起来问小朋友：“小朋友，野鸡就在你的面前，为什么不抓住它呢？”没想到小朋友说什么呢？您看，那个野鸡的肚子很大，马上就要下蛋孵小宝宝了，因此我不能伤害它。肥亲听完这个话，扭身对着鲁公说：“所以来者，欲查君之政纪也。今虫不犯境，此一义也；化鸡鸟兽，此二义也；庶子有人心，此三义也。久留，徒扰贤者耳。”什么意思呢？鲁大人，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要实地考察您的政绩。不看不知道，一看，您竟然给我留下三个让我惊异的地方。第一个，蝗虫不侵扰中牟县的庄稼。第二个，您的恩德感化到了鸟兽，所以您看这个鸟到我们跟前翩翩起舞，把我们两个人当成了空气。第三个，这么小的小朋友竟然有如此的仁爱之心呐！就冲这个，您今年的考核成绩卓异。我不能再在这待下去了，我待的时间越长越影响您的工作，我得走了。那么这里边这个鲁公三义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他这三义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呢？我想来想去啊，就是鲁公推行的德化政治改善了当地的生态链，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为什么蝗虫不到中牟县界？有野鸡呀，那蝗虫也怕死啊，你来吧，你只要敢来，野鸡就不带吃素的了，我全吃荤的，来多少吃多少。中牟县界为什么会有野鸡呢？老百姓有仁爱之心呢，他不捕捉呀。老百姓为什么有仁爱之心呢？因为鲁公推行仁德政治，推行道德感化呀。所以你看，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1: 当绿水青山与诗人们相互关照，诗意便由此产生，山川成为诗人们的心灵寄托，而诗人们则赋予了山川灵气。在历史上有许多诗人与一方山水结缘，这一方山水甚至会成为他们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诗人白居易和元稹还引发了一场笔墨官司。
0: 白居易打开信一看，什么意思啊你？你那里是最美的，那我这里怎么办呢？
1: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笔墨官司？它与诗人心中的山水意境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0: 我们看到一处美景，经常会在脑子里边盘旋，不时地想起。不仅我们今天的人是这样，古人呐，跟我们今人也差不了多少，他们也是如此，甚至有的人都魔怔了，把一处美景能牢牢地记一辈子。谁呀？白居易。白居易哪个地方忘不了？听听他自己怎么说的。他说：“最忆是杭州。”最忆是杭州。哦。

0: 想起来了，白居易曾经做过杭州刺史。杭州是个好地方，绿水青山如同画中一般。我们一开始就引用了白居易的《余杭行胜》。白居易到了杭州之后，对这里是爱得了不得，白天看完，晚上接着看，近乎是秉烛夜游，夜以继日啊。大家千万不要因为白居易特喜欢这里，每天都在看，就觉得白居易是个无所事事的人。不是，白居易主政杭州期间，给当地的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现实问题，所以老百姓就非常喜欢这个白居易。白居易后来威震欺瞒要调离的时候，老百姓舍不得他走啊，拉家带口，扶老携幼，走那么远的路来为白居易送行。当然白居易也舍不得离开，他在《春题湖上》这首诗中说，我之所以离不开杭州，舍不得杭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西湖啊，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一半沟流是此湖。你看，这不就是对西湖赤裸裸的表白吗？既然喜欢西湖，西湖又是杭州的名片，那么白居易就做起了杭州的文化大使。他在这段时间呢，竟然和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叫元稹的还打了一场笔墨官司。白居易在主政杭州期间，他的好朋友元稹被朝廷任命为浙东观察使，这俩人关系本来就好，有事儿没事儿，诗歌往来，书信往来。这天，元稹给白居易写了一首诗《寄乐天》，其中有两句是这么说的：末节虚劳海鸾兮，天下风光属会稽。啥意思？老白，我这里是天下最美的地方，你要不要来看看呢？白居易打开信一看，什么意思啊你？你那里是最美的，那我这里怎么办呢？马上回封信：可怜风景浙东西，先属余杭次会稽。要说天下最美的地方，还得是我杭州。元稹呐，你那里充其量就是个第二，满满的自信呢。再美的景致，再美的地方，他不可能一直在这待下去啊。后来就离开了杭州，所以杭州美景总是萦绕在他的脑间呢，动不动就想起来了，动不动就想起来了，一想起来干嘛？给我们写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那江南那么大的地方，到底忆哪儿啊？人家说了，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最忘不了的就是杭州啊。在唐代，几乎能叫上名字的诗人没有一个不写绿水青山的，都会牵涉到。在他们的诗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当时美景的跨时空直播，其中还蕴含着诗人的某种情绪。换句话说，当绿水青山走进唐诗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鲜活的生命。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115B，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唐朝世人眼中的绿水青山究竟是什么样子？唐诗中还有涉及环保题材的诗歌，这里面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一集《青山绿水入诗来》。
9: 在唐代，几乎能叫上名字的诗人，没有一个不写绿水青山的，都会牵涉到。在他们的诗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当时美景的跨时空直播，其中还蕴含着诗人的某种情绪。换句话说，当绿水青山走进唐诗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鲜活的生命。
8: 大唐旖旎的山水风光，触动的是大唐诗人的诗心与情怀。他们以有情之眼关照自然的万千造化，高山的巍峨，瀑布的飞流，田园的静谧，也因诗人情感与自然风光的融合而带有了独特的绰约风姿。山水与诗人互相成就，文化与自然交融为典故。比如王绩，他是初唐田园诗派的先驱性诗人，他的《野望》是现存唐诗中最早的一首格律完整的五言律诗，全诗借点抒情，情景交融，语言自然流畅，风格朴素清新，在当时的诗坛上别具一格。那么这首《野望》主要描写的是什么？它又优美在哪里呢？
9: 王绩，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哟，这个人有点陌生。没事儿，我告诉您一个您比较熟悉的人，王勃，初唐四杰之一，少年天才。王勃和王绩是什么关系呢？祖孙。不对不对不对，王勃的爷爷叫王通啊，那是大儒一个，怎么他俩成祖孙了？哎，您得知道王通有个弟弟叫王绩，那这按辈分来说，王绩不也是王勃的爷爷吗？王绩这个人有点意思。隋朝大业年间，也就是杨广做皇帝期间，王绩考上了孝廉科，考上了就当官吧。人家都想在京城当官，偏偏这个王绩啊想到地方上去，他觉得京城里边不自在，于是主动申请要到哪儿？扬州的六合县去做六合县丞。按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其位必谋其政，可是这个王绩跟别人不一样，爱喝酒，有事没事总是把酒啊放在嘴边，当成了第一要务，这么一来就耽误了正事啊，工作很多都耽误了，就遭到别人的弹劾，被罢了官。当时正好赶上天下大乱，王绩一看，既然你们不用我，我也落得个清净，回到自己的老家，隐居在东高，还给自己起了个雅号 叫东皋子。皋是什么意思呢？水边，隐居在水边。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王绩给我们写下了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歌《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傍晚的时候，站在水边，向四周观望，他看到了什么呀？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秋色什么样子？是树叶黄了吗？也不尽然，不全是这样。根据我们的生活常识，秋天的时候，你去看看山里边，有的树叶是黄的，有的树叶是绿的，还有的树叶是红的，远远望过去，色彩斑斓呢，很美，有层次感。另外，山上什么颜色？夕阳西下，光线非常柔和，柔和之中又充满了静美。作者再往远处看，路上看到了什么呢？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放牧的人驱赶着牛羊回来了，打猎的人带着猎物回来了。柔和的光线中，我们看到这个村子充满了恬淡、静谧、柔和，整个就是个田园风光图。
8: 王绩在徘徊之后，选择了山水田园作为归宿。他最终遵循了内心渴望，徜徉于绿水青山之间。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山与树，人与物，夕阳与秋色，浑然交织，融为一体。这是自然的田园风光，也是诗人心中的田园风光。王绩也因与其心境契合的秋色山居，为我们留下了这首意境优美、恬然自适的山水诗歌《野望》。大唐的山水也因诗人的妙笔点染，平添了几许恬淡自适的深远意境。而在描写山水意境的唐诗中，还有一首诗歌甚至连当朝宰相都倍加推崇，亲自书写并悬挂于正式堂前。那么这首唐诗具体写的是什么？它又好在什么地方呢？
9: 我们再来感受一个鲜活的生命，这个人叫王湾，他的代表作《次北固山下》，这是一首五言律诗。这首诗写得好，曾经得到宰相张悦的关注，还被张悦高题于正式堂。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北固山在哪儿？北固山在江苏镇江，北临长江。这里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去处，景色非常美。王湾呢，年轻的时候经常来往于吴楚之间，吴楚等地，多次经过北固山下，被北固山下长江的美景所吸引。那么每次吸引他都会停留下来，这首诗就是其中一次欣赏北固山下长江美景的时候写出来的。王湾是个少年天才，在写诗方面也是一把好手。那么这个《次北固山下》呀，不仅写得美，让我们今天的读者读了这首诗之后还想畅游其间。同时这首诗还带给我们很多想象，让我们在绿水青山之间看到了丽都美。先说

0: 这首诗写的美。这首诗写的是初春时节的江南景色，作者必然会和自己心目中的家乡的风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啊。您别忘了，王湾是洛阳人，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北方人。他站在长江边上，北固山下，看眼前美景的时候，正值初春时节。此时的心目中的家乡，洛阳，还是春寒料峭呢。再看眼前是什么样子，满目青翠呀。所看到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山青我们能想象草木葱茏，百草丰茂。水绿是什么样子啊？尤其是在北方，没见到过那么大的水面，总感觉那个水绿和我们很遥远。水绿指的是清澈，春来江水绿如蓝，看上去简直就是一块温润的碧玉。这两句话下来，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简直就是一个碧琉璃的世界呀！就在这样的美景之中，太阳正缓缓升起，就像从江中刚刚出浴一般，发出柔和的光芒。看着就是一幅画，让人有畅游其间的冲动。那么为什么又说这首诗让人充满了想象呢？两句话：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两句话告诉我们，景象开阔，气势奔腾。在北方，除了能看到黄河的壮美之外，很少能看到再大的水面了。而此时此刻的王湾，站在北固山下，看着滚滚的长江，看到的是万马奔腾的气势。特别是浪来的时候，岸看不着了，只有浪退了，水平了，你才能看到江岸。而就在此时，你会发现一艘帆船正迎风破浪，奋勇前进，马上让人感觉绿水青山之间充满了力度，充满了想象，而且让我们想到一个故事：乘风破浪。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宗悫。宗悫从小就志向远大，喜欢舞枪弄棒。有一天，他的叔叔宗炳就问他：“孩子，长大之后你想干什么？”宗悫说什么呢？愿乘长风破万里浪。从此之后，乘风破浪就成了形容一个人精神的一个好词儿。这首诗中的第三联“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写的是最好的，也就是这两句受到了张燕公的关注。张燕公，我们前边说了，此人叫张悦，张悦可不是个一般人。这个人三次为相，执掌文坛30年，那是一代文宗啊，能被他看中的句子肯定错不了。没想到这两句话被张燕公写下来挂在办公室，来个人告诉人家好好学习，把它当为楷式，把它当范本儿。就在我们随着王湾欣赏眼前美景的时候，我们还没从那个沉浸中走出来，没想到王湾来了两句：“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我想家了，有点归心似箭的感觉，真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呀。那么在初唐时期，或者在唐朝，还有哪些诗人徜徉绿水青山，脑子思绪连篇，身处江南美景却因日暮相关呢？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0: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4: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5: 下大雨，下着这一天的正午，人们观察影子最短，计时的黑科技龟表、日晷的月晷和漏壶。夏至可能是24节气中最早被人们确定的节气之一，那么古人是如何确定夏至的呢？我们生活在北半球，古人在反复观察大自然的变化之后，发现呢，在一年当中夏至的白天最长，冬至的白天呢最短，于是一年呢就被二等分了。而后来呢又加入了春分和秋分，因为人们发现呢这两天白天和黑夜等长。那么讲到这里呢，你是不是发现一个现象，24节气可能和太阳的运动是有关系的，那是不是说24节气实际上是阳历呢？没错，中国实际上也有自己的阳历，过去呢人们提及我们的传统的历法，就习以为常的认为我们是阴历，阳历呢是舶来品，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古人呢使用的实际是阴阳合历。我们经常说的大年初一、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重阳节等等，这实际呢都是阴历。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清明节夏至冬至，这实际是阳历。古人实际上是阴历和阳历两个合起来一起用的。人们根据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变化，制定了24节气。那人们有没有可以直接观察到夏至、冬至这些节气来临的测量的工具呢？有的，古人可能最早是以身体为测量工具的，《史记》中的夏本纪说大禹身为度，有学者呢就据此指出，最早的天文仪器应该是模仿人身体的，太阳正午照在人身上，根据人体的影子的长短的变化来测定，据此而发明了龟表。表是直立于地面的杆子或柱子，龟是地面上南北方向平放的尺子。到了夏至这一天的正午，人们观察发现表的影子落在龟的这个尺子上的刻度的最低处，也就是影子最短。当在同一地点同一时刻，人们发现表的影子落在龟上最长刻度的位置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知道冬至到了。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立竿见影。顺便说一个好玩的记载，唐代的《酉阳杂俎》记载说，猫的鼻子呀经常是凉的，只有夏至这一天呢是暖暖的。如果这是真的，倒没有到夏至啊，摸一摸猫的鼻子就知道了。立竿见影的方法呀，不仅可以测量日期，还可以呢测量时间，这就是日晷的发明。日晷的原理就是利用太阳照射晷针落在晷面的影子来看时间。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有学者指出，这个光阴实际就是指的太阳照射晷针形成的影子的一个变化。日晷利用了太阳，可有一个问题，要是阴天或者是晚上怎么办呢？古人还发明了月晷和漏壶作为夜晚计时的黑科技。唐代韦应物《夏至避暑北池》中说，昼晷以云集，宵漏自此长。夏至这一天，日晷所测白天的时间达到了极限， 也就是说人们利用日晷看时间，在夏至这一天是用的最多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昼最长啊。而从这一天以后，一天比一天黑得早了。《说文解字》中说：“夏大也。”夏至的到来意味着一个万物最为繁盛的季节开始了。蝉始鸣，风吹半夏，什么样的时间，万物就会有什么样的现象。我们也要跟上大自然的律动，享受美好的夏日时光。
6: 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独乐园》呢？可能大家就不太熟悉了。《独乐园》究竟在哪里呢？它跟《资治通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原来《独乐园》呀，就是司马光晚年定居洛阳时修建的园林。他在独乐园里花了十余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这本历史巨著的编写。独乐园的名字有点奇怪，孟子有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司马光本是心忧天下的人，为什么会取名独乐园呢？其实啊，这跟司马光当时的心境有很大关系。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司马光因为反对新法被贬洛阳，于是他就在《独乐园记》中这样写道：“众乐乐是君子一种很高的境界，而我乃是愚笨之人，即使我想与人分享快乐，只怕别人也看不上吧。”那独乐园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园林呢？李格非大家知道，也就是李清照的父亲，他也曾经写过一篇《洛阳名园记》，记录了洛阳当时19处著名的私家园林。那这独乐园呀，就是其中之一。关于独乐园的描写，所以为人亲睦者不在于园耳，不在园林本身，那究竟在什么呢？自然在于它的主人和主人所做的事情了。司马光在《独乐园》中十多年如一日的笔耕不辍，编写了《资治通鉴》。夏天酷热难耐时，司马光甚至挖出一个地下室作为工作间，每天就钻在地下室中埋头写作，以至于当时洛阳城中流传这么一句话：“王家钻天，司马入地。”说的就是西京留守王拱辰建了一座豪华别墅，宏伟扩大，有3层楼那么高。而司马光的独乐园呢，则是低矮简陋，仅能遮风挡雨，夏天还要到地下室去读书写作。独乐园简朴，甚至有些寒酸，并不是司马光经济条件不好或者吝啬。要知道，北宋官员的俸禄收入本来就十分可观，而宋仁宗欣赏司马光，对他的赏赐也是非常丰厚的。但司马光一生却崇尚简朴，对财物和物质生活看得很淡，司马光却视书如命，是天下闻名的藏书家。他不惜重金购书，而且在独乐园中各类藏书就达10000余卷之多。事实上，司马光也并非在独乐园中独自享受读书写作的快乐，他还经常把独乐园对游人开放，贴心地为游客准备了茶饮，所以独乐园中经常人头攒动，好不热闹，成为颇受游客欢迎的洛阳意境。独乐园中花草树木很多，为了方便游人辨认，司马光在这些植物上挂上了名片。当然，现在这种做法已经非常普遍了，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追溯起来，这种做法很有可能就是始自司马光的独乐园。独乐园并非豪门大院。

0: 院，相反它非常简朴，与其他园林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但是却为世人所仰慕。看来独乐园的名气在人而不在园林本身。司马光也终究没有独乐，他倾尽心血编著了煌煌巨著《资治通鉴》与世人分享，实在是功莫大焉。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晚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7: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洪宝山把自己改扮成一个奴才，装作花儿乞丐，潜进了张月良的家中，干什么呢？偷那日月珍珠龙凤夺的夺招，也是想盗取这对兵刃给自己的徒弟，好大报冤仇。他藏在这练功房的这桌子底下，每天都在窥视这张月良和他的儿子张坤、张志远两人练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指那桌子，你一起出来了。发现了，还没等洪宝山明白过怎么样，就见张玉良啪往上这么一悠身，用这手一探这桌围子，啪挑开之后，洪宝山一想，我不能在这里藏的了，赶紧出去吧。嗖，砰，纵身行出来，往这儿一站，目光一对。这张月良就问这洪宝山，你是什么人？露出你庐山真面目，说明白混子罢了，讲不清楚我要摘你的项上枝头。这张月良啊是最恨这个事儿，因为老张家有家规呀、啊、祖上有这个规矩，他们家的日月珍珠龙凤夺，传儿子不传女儿，女儿嫁出去了怕把这个夺呀和这个招法呀带走啊，凡是进他们家的人他都万分加小心，都非常谨慎。哎，不说把这六代给你调查清楚，也得调查你小三代。那么洪宝山进来了没看出破绽，洪宝山得装啊，哎，本身洪宝山就是个练武术大家，得装作不会练武的，走道啊都一喘一喘的，嗯，但是这个人到我家肯定有事儿，你看他老多心多疑。那么他在这个武功堂练功的时候，他每天都在注意这武功堂里头有一些微小的变化没有，那天就发现了一个脚印儿，因为洪宝山在这上边天窗户上下来，早晨呢他也先藏到这桌子底下呀，然后那爷俩练练武来，练完了人家走，他再飞身行， 啊，有点天窗出去。那天偏巧下点雨，鞋底沾点泥，大鹏展翅由上边下来，这身子啪一落地，哎，嗖，就钻到这桌底下去了。可是脚印留下了。嗯，哦，这张月亮他就加小心了。不行，我得把他弄住。所以在今天进来的时候，正练练的领不灵啪就把这桌帘给摊开了。洪宝山往这一站，漏了，这得跟人家说呀。可怎么说呀？武林之大忌呀，偷招，这是犯了武林大忌了。有的得弯曲双目，有的打断你腿，嗯，挑断你脚筋。所以这个洪宝山知道坏了，我得想办法脱身。张良一看，哦，老朋友，你是谁？哪个门派的？师承何人？你是奉谁的命令来到我的家中来卧底，到我的龙凤多？讲清楚，我能饶你一命，否则你是休想逃脱。洪宝山一想，这玩意儿没法解释，我怎么说呀？哎哎，张大侠，我并非要盗你的日月珍珠龙凤多，一言难尽呐。飘身一行就往外闯，闯到天井当院。可就在这个当中，那张月亮由后边跃至腾空扎背，就在这洪宝山的头顶上跃过去了。洪宝山呢，已经到了天井当院，刚要夺那院的门，转身要走，可没想到张月亮在后边飞过来，往这儿一站，哪里走？切！那有兵刃架子，刀过来一把刀，这把刀光闪闪、冷飕飕，啪一往这刀划，哎，往前一近身，搂头盖脑就一刀。这二人在这当场啪啪啪啪啪，这就打上了。洪宝山一想，我不能跟你解释，没法解释。我现在就想跑。张月亮想，我就不能让你跑，我非得把你擒住，我得问清楚。啊，谁派你来的？这一晃啊，60多个照面，那得说张月亮啊，这个功夫是相当高，但是这个刀呢有点不随手，所以他大喊一声：“看过我的日月珍珠龙凤多！”他儿子在后边站着呢，张坤、张志远、玉麒麟，小伙长得很漂亮，一听他爹喊，马上把日月珍珠龙凤多拿出来，八字本扔过去。他是气刀接夺，这一气呵成，这个动作那是干净利落呀。这双夺在手了，哎呦，如虎添翼，他扎背膀，啊，嗯嗯，小子，知时务者为俊杰，讲清楚，还则罢了，要不然你难命。来，往前送，跑，到得切近。这夺往上这么一举，搂头盖脑往下这么一砸，啪！这一扫过去，那么洪宝山蹲身缩梗藏头，刚往下这么一蹲身。

班上来，就拿这夺照准这红宝山的土，干嘛？怎么的？把腿给打折了？啊！一声惨叫，哗就栽在那儿，腿折了，动不了了。这还不解恨呢，边上有刀拿过来，砰！怎么的？把那大腿筋给挑断了，来，绑起来。我一定问清楚是谁派你来的，为什么要偷我们家的日月珍珠龙凤镯，为什么要盗我的招法，讲清楚，留你条老命，要不然的话，我把那根筋也给你挑了。这大腿筋被挑了，这个人就全都废了啊，正式的退出武林了，废了，活不了了，腿也折了，筋也挑了，扔到后院搁绳子绑上。你要是说，我就能留你条老命，不说就饿死到你这儿。你多这想清楚告诉我，这人也跑不了，摊到这儿了，那么高的院墙啊，四外加警戒，你说不说？洪宝山咬住牙呀，不吱声。那说什么呢？哎呀，血救出来，两个孩子要为父亲报仇，可打不过这九尾妖姬谭台阿妹。要想打败这个谭台阿妹，必须有日月珍珠龙凤镯。我没办法，为了满足孩子报复仇，我化了妆，哎，改了名，装了奴才，我到这儿来偷日月珍珠龙凤镯，偷这个武功的招法，现在落得如此悲惨，天哪，天哪，天哪！那心里都在流着血，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啊！一连过了五天呢。这人已经全瘫在那儿不行了，饿的不给水不给饭啊。那仗着洪宝山有点气功，那也不盯什么呢，腿折了，筋被挑断了，那血哒哒哒哒流了一地，这人已经处在昏迷不醒了。哎呦，那张坤张志远呢就跟他爹说，爹呀、啊、哎，这人已经完了，赶紧的，这么办吧，你管怎么是一条人命啊，对不对？你这要是官府纠察起来，那不就麻烦吗？赶紧找个大夫给他治过来，得了就放了，不管他哪个门派的。你看小伙挺善良，不行，赵良一瞪眼珠子，这咱们家是祖宗的规矩，凡是偷我日月珍珠龙凤镯，偷我的招法，就得是这样的下场，就这么地吧。哎呀，这张坤张志远呐、啊，小伙子急得直跺脚啊，怎么办？人命啊，管怎么的还都练武术的。这天下了雨，他由打家门就出来了，自己住那地方，然后来到后院，把两个看这个洪宝山的人给支走了。你去去去，上那个门房看看去啊，你到厨房看看那馒头熟没。哎，少爷，你少爷呀，你等这两个人一走啊，张坤张志远玉麒麟啪就把洪宝山抱起来了，搭在后背上，电不灵腰一转身形，也由打自己家的这院里就飞出去了，就顺着这个镇店往南街跑。这南街有个客栈，这客栈掌柜的平日跟这张坤张志远小伙儿两个人老下棋，这个关系都很不错啊，棋友。半夜当当当当，谁呀、啊、我李大爷，快开门。一开门，玉麒麟张坤进来了，啪把后背上的洪宝山往床上一放，

0: 拿出来20两银子放这儿了。李大爷，我不跟你多说旁的，你给这个人呢找这么个医生，赶紧把这人救过来，然后你对任何人都不许说，把这个人赶紧放走，让他越快越好。啊，孩子，坤儿怎么了？哎呀，一言难尽呐，你就照我说这个办吧。千万保密，明白吗？啊，我明白，明白。把老头吓坏了，门关上，展坤回家了。第二天呢，哎呦，乱套了，怎么的？张有良一看人丢了，给我搜，啪，那上哪儿找去啊？哎呦，张有良咬着牙，就即便天涯海角，我也得把你找出来。压下这儿不表，单说这电房。老头一看，这人还能活吗？边上有个刘高手，刘高手啊，给人看病的，把刘高手叫过来。我说刘高手啊，张坤呐、啊，公子啊，可嘱咐了，不许跟任何人说，你赶紧把他救过来啊，腿给他包包，他活过来有那么一小口气儿就行。然后呢，让他秘密离开这儿，不许跟别人说，要说的话就有大事发生。啊，刘高手也吓坏了，赶紧弄药包扎。经过3天的抢救，洪宝山醒过来了。哎呀，谢天谢地，你活过来了！洪宝山就问：“这是什么地方？”哎呀，这是啊，这是电房。这多亏呀、啊，张坤张公子把你救到这里头啊！你在江阳2天啊，我给你雇辆车，是不是、啊？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我们也不问。又过了5、6天，老头真好，雇辆牛车，啊，你就把这位，拉走，听着没？拉到什么地方去？你们俩商量，反是越远越好。我给你银子，张坤给他那些银子20多两啊，拿出5两银子来，把赶车吓坏了。我这往哪儿送啊？这5两银子，我这牛车，这车费这有点多呀，是不是？越远越好，就这样。把人抱到车上，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咣当3、5天，到了一片树林这儿，洪宝山呐就喊上了：“就这儿吧，你回去吧，现在身体能走了。”带了个树棒子，拄这棍子，一瘸一颠的，哎呦，赶车的说：“你能行吗？”“啊，能行，你走吧，多谢。”这离不远的离家，我不让你知道，等将来这事儿漏了不麻烦吗？真要是那张良顺着你的行踪找到了我，那就麻烦了。所以这赶车走了，就这样，我们这位洪宝山、洪侠客，一瘸一点拄着棍子，披头散发、蓬头垢面的回到家中，两个徒弟围过来。洪宝山含着泪呀、啊，由头到尾把话一说，两个孩子抱住洪宝山，嚎啕大哭：“师父，这仇我们不报了，您太可怜了。”“不，孩子，想办法，仇必须得报。我那磕头的大哥在燕巢地府看着我呢，你就放心吧，我想办法。”将养了半年，洪宝山才过来。可是全残了，腿断了，练不了武了，拄着棍子怎么办？怎么能把日月珍珠龙凤镯倒出来，然后把他的招法偷出来交给我的徒弟，让我徒弟杀死9尾妖姬谭大妹，为我那死去的哥哥报仇。哎，来了一个人，谁呢？于阔涛，于大侠。哎呦，洪宝山他们俩关系好啊，说了和盘托出，事情是这么一回事，然后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这条腿，哎， 于阔涛点点头，哎，我帮你个忙。眼珠一转呢，怎么帮？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张家有个规矩，就是他的武功、他的招法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儿，传给儿媳妇。因为万一这个儿子战死在沙场，儿媳妇可以继续教孙子。这张月良有个儿子，玉麒麟张坤张志远，25岁了，尚未婚配。因为他给他儿子选这媳妇，这条件太苛刻。第一，得是这个家族最好不是练武的。即便是练武的，也不能有男性，因为儿媳妇学会了，是吧？万一再传出去呢？最好他们家就一个女儿，没有三兄四弟。我呀，一辈子没有孩子，你让给姑娘娶灵香，拜我为父，改姓为鱼。我就说她是我的亲生女，你看看 啊，我跟这个张月良呢有一面之交，交情不算太深，我可以托个媒人到他们家提门，我就把曲灵香，也就是我的女儿于灵香改成于灵香了，嫁给张坤张志远，这招不就掏来了吗？哎呀，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这条计策太棒了啊，想不到啊。那么曲灵香拜于阔涛为爹，义父不是义父，就说是亲爹，把曲字改成于，于灵香，然后嫁给张坤张志远，把人嫁过去。他们老张家不有规矩吗？哎，不教女儿，教儿媳妇。你等把这些招法学完了，把兵器偷摸偷出来，不就什么都到手了吗？仇报了，然后再把兵器还过去，不就完了吗？好计就这样。这为了完成一件事情，这真叫不择手段呢，喝出来了。你想啊，我们这位啊，这位洪宝山洪大侠就为了这招偷这日月珍珠龙凤镯，腿都折了，筋让人挑了，还在乎别的吗？就把曲灵香叫回来了。孩子，现在你磕头，这就是你亲爹，由现在你就改口啊，叫他为爹，你曲灵香改为于灵香，然后往下安排，你就听之。姑娘明白呀，这几位两位老侠是为了给自己爹报仇，出此计策。好，眼泪都感动的下来了，趴地下给于阔涛磕了个头，改了名字了啊，于灵香。于阔涛大侠就把他领到于家庄，老两口子他告诉老伴儿啊，哎，这就咱亲姑娘啊，亲闺女，剩下的事儿你就不用问了。老太太想我问啥呀？哎呦，这孩子太好了，哎呀，咱们两个过一辈子没有孩子，这领不领的，老了老了，捡了这么大个姑娘，又待了3个月。然后呢，于大侠开始托人保媒，说一家养女百家求。人家家那小伙也非常棒啊，啊，所以女方求这也没什么。那么张月良他们家有媒人来了，这媒人也是练武术的，也都干这个的啊，姓张，张豪峰啊，张大侠。哎呀，月良 啊，我来了是想给孩子保个媒啊。你看你们家张坤张志远都那么大了，是不是25、26了吧，到现在还没有媳妇呢， 正巧于家庄于阔涛于老侠有一亲生女儿于灵香，哎呦，他们这个年岁相当啊啊，太好了，你们两家要结成亲家那还有说的吗？哦，张友良动心了，那他们家什么情况？嗨，就老两口子一个姑娘啊，这一个闺女剩下什么都没有。嗯，这还差不多。那人长得什么样？那人长得那千娇百媚万种风流，那长得太漂亮了，跟嫦娥似的啊。那这姑娘会武术吗？嗨，人家爹于阔涛于大侠呀，那姑娘也有不会之理，对不对？所以会啊。嗯，我防这一防啊，嘿，说于阔涛真有个姑娘啊。于阔涛他人更认识了，于大侠有一面之交，喝过酒，那相相亲吧。这练武的相亲呢，不像平常百姓，平常百姓不行，你看不着，除非到洞房，因为他蒙了盖头呢。练武的那必须得面对面看。哎，那个老头坐在这儿，张友良坐到家里头啊，得上人家老于家去，坐到那客厅里头，姑娘出来给倒杯水，哎，就这么一走一过看一眼，你看是吧，老头替儿子来相亲。那么张坤张志远呢？张坤也跟着啊，站在爹的背后。那么就这样，那么就这位张月良带着玉麒麟张坤张志远，这就来到于阔涛的家。嚯，一看老于家哭啊，于大侠也有身份的人呐，立刻让进来分宾主落座啊。那边告诉厨房赶紧炒菜，这边上茶。姑娘出来，这一出来就看那玉麒麟用眼睛这么一溜，哎呀，那是心花怒放。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麟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

0: 评书《铜林传》。
1: 书接前文，这张月良领着儿子玉麒麟、张坤、张志远到于阔涛家来相亲，姑娘呢，也就是于灵香，真姓姓曲，曲灵香，现在改成于灵香，出来给倒杯茶。哎呦，就这一走啊，那小伙就看着自己的未婚妻了，太漂亮了啊！头上乌云巧碗盘龙髻，髻心横插碧玉簪，簪插云碧飞彩凤，凤脑香花白紫山，山袖半露棉花腕，腕的银镯饰法蓝，蓝缎冠裙捏白褶，褶下微衬小金莲，莲花裤腿鸳鸯带，带香球颜色鲜，鲜有掌就芙蓉面，面似桃花柳眉弯，弯柳眉衬杏核眼，眼含秋水鼻宣丹，丹珠一点樱桃口，口内银牙玉米含，含情不露多娇女，好像仙女儿下了凡。就这一走，哎呦，非常大方漂亮，当时小伙子眼睛就直了，就愣了。这时候啊，张月良一回头看他儿子一眼，假装咳嗽一下，那意思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这眼神怎么这样呢，就跟啥都没见过似的。小伙子缓过神来了，这还用问吗，吃喝完毕，这门亲事可就成了。张月良怎么查怎么调查，人家于阔涛、于大侠他们家这个闺女都非常非常贤惠，而且背景非常非常干净。因为老张家娶儿媳妇那跟别人家不一样，哎，那都得调查清楚了。就这样洞房花烛夜啊，古代四大喜嘛，久旱风干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把名题，这四大喜呀，哎，蒙上盖头啊，新郎在前边牵的红绒绳，那得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入洞房了。哎呀，姑娘漂亮，还会武术，因为练了一趟刀，舞了趟剑。人家老张家也看了，上哪儿找这媳妇去，小两口一过日子啊，太贤惠了。这张坤、张志远呐，那成天围着媳妇转呢，小两口太恩爱了。哎，那过门来没到一个月，有一天张月良就把儿子儿媳妇叫到切记，由今天开始啊，孩子啊，你要学我们家的独门兵器，日月珍珠龙凤夺。哎呦，这姑娘一听心就一哆嗦呀，我就是为这个来的，我曲灵香就为了这日月珍珠龙凤夺，改姓于，就为了给我爹报仇，我嫁给了你们家，所以那心一哆嗦啊，直兴奋还。志远呐，爹，好好教你媳妇儿啊！不明白的地方问我。哎，丈夫教媳妇儿吗？先把地主兵刃拿出来，日月珍珠龙凤夺，姑娘接过来拿在手，思绪万千，心潮起伏啊！啪，一个开山式往这儿一站。开始练，啪啪啪啪啪啪，张坤先练，交给媳妇儿。悟性太高了，没用两天时间把整套的36天罡这招法全学会了，那剩下就熟悉过程了。哎，然后回门，哎，到娘家住几天，啊，到娘家住几天，张坤也跟着，哎，跟着是跟着。这姑娘有招，住上几天之后就说自己这个肚子疼啊，再多住几日，那家里头还有些事儿怎么办呢，那丈夫您先回去吧，你先回去，我在这儿多住两天啊，半个月以后你来接我来。张坤乐颠的走了啊，都不远儿，

0: 这儿一走啊，这边于阔涛于老侠马上就把曲凌云哎叫过来了，也把洪宝山接过来了。怎么的？就在于阔涛他们家那后院，姑娘开始交给弟弟这日月珍珠龙凤夺的天罡法。没有日月珍珠龙凤夺怎么办？拿俩棒子，拿俩棒子就当了，啪着亮势开山往前近身，打过来伸过去嗨，然后撤过来大翻身小夺腰，这啪啪啪交，交完了，把这些初级的交完了，一晃半个月过去了，这赶紧走啊。那么洪宝山领着曲凌云赶紧就走了。哎，第二天张坤张志远来了，来接媳妇来了，接回去又待了这么两个月。姑娘说不行，我想妈了啊，我还得回去看我母亲去。就这样，小伙子赶着车拉着媳妇儿，呼咚呼咚呼咚来到于家庄，又住了几天，又肚子疼，不行，我这肚子疼，丈夫你先回去，再过十天来接我来啊。好吧，张坤又走了。那么这边赶紧就把洪宝山还有曲凌云接到于阔涛的家，就把最近学的一些新招又交给了弟弟。就这样一来二去一年呐，哎呦，这日月珍珠龙凤夺的招法可就真给掏出来了。就世上无难事，只要下功夫，哎，真给掏出来了。可是呢，也引起了张月良的怀疑。要说这个人呢多疑，这时候媳妇儿怎么的隔三差五的就回趟娘家，儿子回来了，那你媳妇儿呢？她肚子疼。哦，她肚子疼。老头一想，不能吧，可能吧，背不住吧，不一定吧，哎呦，这怎么事儿呢？他开始怀疑了。这儿媳妇儿回娘家太勤了啊，另外自己家这个兵器的这个招法也都交给他了，他什么意思？这是啊，派人到外去调查，调查于阔涛这个女儿，深入调查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大侠于阔涛原来没有女儿，老两口子哎过一辈子无儿无女，突然来了一个女儿。这于阔涛就说了，说这个姑娘啊原来丢了，现在找到了，还说什么呢？说小时候就被送到山上学艺，下山回来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有人调查出来说这个女孩突然出现，这就更使张月良怀疑了。小心点吧。这天突然之间，姑娘又提出来回娘家，因为什么呢？肚子大了。啊，已经身怀有孕了。最主要要回去的是什么原因呢？张月良使了一招，他把儿媳妇叫过来了。啊，孩子啊，啊爹，我们老张家日月珍珠龙凤夺还有三招，这三招啊，志远儿我儿不会，得我亲自教你。就把这日月珍珠龙凤夺这三手绝技交给了姑娘啊，叫恨夫来迟，神龙炫天，哎，往前一兜，这敌人势必往旁边闪，他这一闪当中，啪，你这日月珍珠龙凤夺插进去，然后这个人势必是腾空而起，或者左闪右跳，不管他怎么跳，你这个左手就是送他命的，啪就过去，明白吗？教完了，教完了。第三天，姑娘想，这三手绝技我得交给我弟弟呀，然后我就生孩子了啊，这我弟弟都练成了，都得全了，所以说我要生孩子了，我要回我娘家啊，再待两天，然后回来就猫月子了，那就好办了。 哎呀，詹坤、张志远这搓搓手，你看都这模样，这肚子这么大的。那我跟爹商量商量，他一跟张玉良说，张玉良立刻警觉了，要露馅了。志远，爹，你跟你媳妇儿说，就说家中有事儿，啊，让他自己去，派家人陪了他，丫鬟陪了他，坐车去，明白吗？爹，你要干什么呢？你就不必多问了，为父自有安排。是真假不了，是假难成真。张坤见着媳妇儿，哎呀，那个，爹说有点事儿，我还走不了。这么办吧，我让咱管家套上车，派八名家人，四个丫鬟陪你回去。哎呀，那志远你不去，哎，你先去啊，过两天我去接你去。那好吧，姑娘挺高兴，你不去就对了。你去啊，你去还麻烦，姑娘上了车了，带人走了。他这前脚一走啊，大概走了能有一个多时辰吧。这时候张伟良把儿子张坤、张志远叫过来了，孩子啊，来穿上叶子，什么呢？行话就是你把你那武术着装穿上，哎，要打仗了。爹，这干嘛呀？你就不必多问了。啪，大带一紧呢，日月珍珠龙凤镯往后边这么一挂，跟我来。这老头领着儿就出来了，胳膊柄前胸，脚打飘带路，飞腾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追这姑娘这马车，看着了，这车，前边几匹马，后边呼噜噜噜，这家人坐在车上啊，也有骑马的，老头和张坤没有骑马。两人在后边啊紧紧的跟随，一直跟到了余家庄，大车进了庄子了，老头和他儿子躲在林子里边，拿出干粮袋拿吃。爹，咱们要干啥呀？干啥？干啥你一会儿就知道。爹，咱别干什么，就是说她是您儿媳妇。这时候张坤呐，已经明白八分，他也想起来了，对呀，媳妇一学这个兵器，一学这个招法就回娘家，是不是往外抵漏啊？吃完了之后，这时候天头已然黑了，然后这老头张玉良就跟儿子说，孩子，咱们家祖上可有规矩，凡是偷咱们家日月珍珠龙凤镯的，偷咱们家的招数的，杀掉，明白吗？爹呀，他可是你儿媳妇儿啊，不管是谁，哎呀，他肚子里头是咱们家的亲生骨肉啊。这个我不管，随我来。几个纵跃，这就进了余家庄了。单说这姑娘啊，到了于阔涛的家，爹，我回来了。哎呀，于阔涛一看这孩子，你说挺着大肚子都这模样了，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啊？快快快快快进来！哎呦，那谁是志远呢？志远呢，家里有点事儿，他没来。哦，好啊，好好好好，赶紧坐下坐下坐下。哎呀，我去把你妈叫过来啊。老太太来了，哎呦，孩子，你别看是干的，这触的跟亲的一样。老太太就感觉到姑娘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为什么呢？老太太已经明白了，已经知道是怎么事了。于阔涛啊，已经把这个方方面面的事儿跟这老太太说了。老婆子， 你知道咱们那女儿是谁吗？谁呀？过去有一位大侠，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啊。此人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此人姓曲，叫曲振山，仁义君子啊，堂堂的男子汉，烈烈轰轰大丈夫。可有一点，却得罪了地煞门啊！地煞门，对，这个地煞门的掌门人骷髅剑客，8月15派他的徒弟派一帮杀手，也就是九尾妖姬谭塔妹，居然到了老曲家100多口的给灭门了。多亏洪宝山，咱们那位好朋友，把曲大侠的两个孩子救了出来，一个女孩，一个男孩。那个女孩就是咱们的干姑娘，改了名，改了姓的原因，因为要想为父报仇，必须得有日月珍珠龙凤夺，必须得有老张家的夺法，也就是36路天罡日月珍珠龙凤夺的夺法。哎，洪宝山为了偷这夺法呀，被人打断了腿，挑了筋，所以我是出于一种正义，也是一种怜悯，才要帮助这孩子，认我干爹，认你为娘，把她嫁给老张家，然后把这招法和兵器想办法偷出来。哎呀，老头子，你太高尚了。哎呦，老太太挑担子，这事儿我坚决支持。你看老太太支持，老头子听得惊心动魄呀，听得我这心呐，听得我心直跳啊。那要将来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呢？天命吧，老天有眼啊。老太太睡不着觉了，哎呀，成天惦记这姑娘。你说自己这干姑娘啊，就这曲灵香，就这于灵香，现在你说万一这身份要漏了，万一有3长2短，不得想死我吗？孩子天天在那烧香，哎，保护孩子平安吧，保护孩子平安。今天来了，你看眼看要生育了，哎呦，实际于阔涛啊开始很高兴，这饭菜端上来了，心中爱想说，这个时间你怎么来了呢？是不是眼看要生育了？爹，我公爹呀，哎，不怎么高兴了，哎，可高兴了，那天喝点酒，然后就把我叫过去了。他说日月珍珠龙凤夺36路天罡法已经我都学会了，说唯有这3招飞龙行天，恨甫来迟，有这么3招绝技，说志远教不了我，他亲自教我，就把我教会了。哦，会了，会了。我一想，我马上要生孩子了，这那就说不上什么时候能来，所以我就来了。来了，我把这3招交给我弟弟之后啊，我就回去。那再见面就兴许1-2年了。爹，您要保重身体呀。哎，好好。哎呀，好。那我今天晚上就走，啊，我今天晚上，我去把你弟弟，还有你师父，把他们连夜接来。就这样了。你休息，明天早晨我们到。于火涛站起来了，实际老头也有个怀疑。什么怀疑呢？哎呦，张玉良儿媳妇眼前要生孩子了，这么大肚子，早不教晚不教，偏偏在这个时节把这3招绝技交给自己的儿媳妇，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诈呀？这个江湖啊，它是很险恶的，你说不上哪儿是套。说什么叫江湖高手？江湖高手就是你得会设计这套， 你把这套设计完了，让别人往里跳，你也跳进这套里头，然后别人跳不出来，你却能脱开这个套，你才是高手。第二，你明知道别人给你设计个套，你跳到这个套里头，但是很自然的悄无声息的让对方一点察觉没有，却摆开了这个套，你是高手。江湖险恶，各种套。那么于阔涛这位于大侠啊，就想了这么一下，但是他没往深的想，也是着急，就把这事儿忽略了。就这样炸背腾空来到洪宝山的家，嚓，快，哎，到了洪宝山的家，洪宝山一看，我天哪，这都什么时候了啊？哎，我说你来干嘛来了？这深更半夜的，哎，这孩子让我来的吧？哎呦，他可不知道啊。当于阔涛由打于庄这儿一出来，他这个身形由打自己家园里头飘出来，说为啥没骑马呢？因为怕目标大，这半夜呱的呱的呱的呱的，受得了吗？传出多远去是吧？所以飞身行，另外也不远，奔洪家庄。就他这飞身行一出来的时候，暗中那个人的目光是绿的，正盯着于阔涛，看见没，志远，那肯定是你的岳父于阔涛，他要干什么去？爹，你跟上。于阔涛这身份，出侠入剑的人，由于太兴奋，你倒回头看一看呢，是不是？没有，就来到洪宝山的家，屋里头聊着呢，哎，他就可不知道外边张月良和张坤、张志远这爷俩已经上了房了。这脚尖勾住这房檐，身子刷往下一落，大头朝下，金钩倒挂，舌尖阴破窗棂纸，用那小手指盖就在那个阴湿地方慢慢那么一划，你还不能划开，哎，就让那纸啊，纸丝还得连着，就有那么一点小缝，眯缝着眼睛往里看，朦朦胧胧坐了两个人，说话听的是真真切切。这于阔涛就说了，哎呦，哎，凌香回来了，眼看要生产了，结果呀，那张月良把最后的三绝技交给了孩子，孩子着急呀，啊，说那我回家，结果张月良就点头了，孩子就这样就回来了，跟了好多人呢，坐的车，但是呢志远没回来，就把这三招绝技带回来了。你跟凌云赶紧走吧，咱们呢到我家那儿把这三招绝技学完之后，你们就回来，咱们就大功告成。好，那就收拾收拾，噼里啪嚓的把该带的带好了。哎呦，窗户外啊，张月良那心啊都碎了，万把钢刀扎入肺腑。嗯，我们老张家日月珍珠龙凤夺传了几十代，就看见这么严，我一辈子包括我的爹，包括我爹的爹都不收徒弟，他们家没徒弟，武林当中给我起个名叫关门绝户，就看见这么严，居然他们设了一个套，到底偷走了。哎呀，好，他气得哒哒哒哒哒哒直哆嗦呀。洪宝山和于阔涛啊，于阔涛辈儿大，阔字辈儿的，哎，那在武林当中也是相当了不得，是不是？这就出来了，够奔于家庄。这时节呀，张坤全明白了，眼泪下来了，爹。您饶了您儿媳妇吧，千不念万不念，念起他腹中有咱们的骨肉，
1: 有我的骨血呀、啊！
0: 哭了都，呸！少说废话，祖训难违，家中的规矩不可破，明白吗？
2: 爹呀，这爷俩就在这庄子外边，张志远给爹跪了，
0: 当当当磕头带响，
2: 那底下是石头，就这太阳穴这儿磕破了，那血呲就下来了。
0: 爹，您就饶了他们吧。不行，你随我来，否则我不认你这个儿子。说完这句话，就见张月良一扎背，电不灵腰，是追于阔涛。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3: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关云长用青龙刀挑过来曹操所赠的那件锦袍，然后他拨马上了官道了。曹操看云长去了，自己心里头好难过啊，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文武回了他的许都。云长催马来到官道上，他寻找的车辆一直找出来将近30里路了，也没看见二位嫂夫人的车站。哎呀，这时候云长心里可有点发慌了，是不是曹丞相跟我使用了什么计策呀？不能吧。就在这时候，云长只见从远处山头上飞来一匹战马，马上端坐了一个人，年纪也就在20几岁的样子，他的马脖子底下悬挂着一颗人头。这人来到云长的跟前，把马勒住了，他问了一声，请问前面这位将军，你尊姓大名？云长赶忙把青龙刀这么一横，上下打量这个人几眼。云长心中暗想啊，这人是干什么的？难道说二位皇嫂的车仗被他给劫走了吗？他杀的这个人又是谁呢？云长不能不小心呐，这是什么时候啊？他心里都着了火了，现在这么半天连车仗的影子都没看见，突然来这么一个陌生之人，搁谁也得想一想啊。现在他在问自己姓是名谁，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关羽关云长。哎呦，对面这人这么一听，赶快滚鞍下马。哦，此位就是斩颜良诛文丑的汉寿亭侯，我多有失敬。说着给云长磕了一个头。云长没下马，怎么回事呢？这什么时候啊？下马我中了计怎么办呢？我来问你，你是什么人？哎呀，二将军，我姓廖，名化，字元简。你在此作甚？回禀二将军，我在这乱世当中走投无路，如今是啸聚山林，我聚集了50几个兄弟，就在这儿占山为王了。哦，那么你为什么前来见我呢？启禀二将军，我手下有一个同伴，他姓杜名远，下山巡哨，他就把二位夫人的车仗劫上山去了。我一问这才知道，感情是大汉皇叔刘玄德的夫人。当时我立刻给二位夫人赔了情，施了礼， 可是我这个同伴杜远他不答应，破口辱骂我，我这才将他杀了。您看，说着他一指马脖子底下那颗手机。云长一看，我来问你，二位夫人车仗安在？

0: 两位夫人在什么地方？现在山上，赶快请下山来。
1: 是。
0: 这廖化给关公施了一个礼，随后他这么一招手，由打那树林子里边下来一二百号人呢，其中也有关云长的那些随从人等。二位夫人的车辆也推下山来，云长这才把随从叫过来，这么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随从这才说：二军侯啊，好险呐、啊！我们推车走在山前，也就是这个地方，遇上了一个山寇，把两位夫人和我等全都给劫上山去了。这个山寇姓杜，叫杜远，他跟这位廖将军说，说要把两位夫人一人一妻，他们就给分了。这位廖将军一问才知道是皇叔的夫人，他当时给夫人磕了头，就把那杜远给杀了。哦，云长赶快上前见过两位夫人，二位嫂嫂，受惊了，他深施一礼，两位夫人确实吃惊非笑啊。哎呀，二叔啊，若不是遇上廖化将军呐、啊，我等皆被这杜远山贼所辱。云长听到这儿，这才转过身来给廖化施一礼，多谢远见将军。哎呦，二军侯，我怎么敢受您的礼呀、啊、二军侯，您带的这人太少了，我知道了您这是上河北去投您家兄长，不过这点人走这么远的路怎么能行呢？我给您200兵丁吧。云长一听心想不能要，怎么回事？刚才廖化说得很清楚，说在这乱世当中逼得他走投无路，他才占山为王。那么他招来的这些人呢，都是些山林草寇，我怎么能要些这样的人保护二位皇嫂呢？廖化将军，不必了，这些人呢已经够用了。哦，那么二将军，您看我再给您拿些川资吧，就是我再给您带点路费吧。云长摇了摇头，心里说，曹丞相一盘满满当当的黄金我都没要，我怎么能要草寇的金银？廖化一看，给人马，二军侯不要；给川资路费，二军侯不受，这怎么办呢？要不二军侯，我放火将山寨一烧，我随同您去吧，我愿在鞍前马后侍奉军侯。嗯，云长看了看廖化，心说这个小伙子不错呀、啊，不过他当过山大王，这性子很野啊，现在收他也不是时候，咱们来日方长吧。现在云长算勉强答应了，说可以收廖化，侯文书还真把廖化给收了。廖化听到这会儿，又跪下给云长磕了一个头，然后站在高坡之上目送军侯登城上路。云长催赶着这些车仗往前走着，天渐渐的黑了，他手下的从人过来提醒军侯，天气可不早了，要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就不好办了，应该早早的投宿，因为二位夫人这一路上也很劳乏了，还担着惊受着怕。云长一听有理啊，他举目一看，前面黑压压雾沉沉，你看不是村庄便是镇店，我们就在此处投宿，遵命。果然前面是一个小村，村子里面有一家大户，也就是这一村之主，此人姓胡名华。云长带着人来到胡华的门前，这位胡老丈是远接高迎啊。

不才，正是。哎呀呀呀！没想到啊，将军今天贵族踏见地来，在我的寒舍前，真是以保老汉之眼福。快快快，请来上座。他要把云长请到客厅，让到上座。云长将军一看不行啊，因为车上还有两位皇嫂。哦，二位夫人，快请快请。老汉跑出去把两位夫人亲自接进来，坐到了客厅之中。再看云长将军呢，往两位夫人身旁那会儿插手而立，站那儿了。胡华老汉一看，哎，君侯您怎么不坐呀？哦，老人家，二位尊嫂在上，我焉敢就坐。嫂子在这儿呢，我怎么敢坐下？看兄敬嫂啊。这老汉才明白，对对对对，他赶忙到后边把他老伴儿请出来了。你快把两位夫人请入后堂。后把这老头给忙的呀，又杀鸡又宰羊啊。然后他亲自在前面这会儿陪着云长将军。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一谈话，云长这才知道，感情这位胡华老人呐，不是一个村中的长者。老庄稼户，感情在桓帝在位的时候，他曾经做过议郎，后来致仕归乡了，因为宦官当道，这个差事没法干，所以啊，什么叫致仕呢？就是辞官。老头就回老家来了，现在乐守田园吧。他一问云长的这去向，说是到河北袁绍那儿找他的兄长刘备。哎呀，胡华听着这会儿连连摇头啊，面有难色。云长一看，嗯，老先生，您说我此行前途艰险吗？哎呀，二君侯啊，您不问则已，您这一问，我可不能不说了。您此去呀，是有五官之阻啊，哪像您想的这么容易。曹丞相把您亲自给送到城外，又赠金又赠袍，对您不错呀。可是我问问您，他给没给您一纸文凭啊？这个云长听这会儿把酒杯停住了，没有。嘿嘿，看来他还是有刘将军之意呀、啊。赠给您几件锦袍，就把金子堆成山，财过北斗，也不如给您一张文凭啊，那您好从这几关过去呀、啊。云长一听，招啊，怎么，胡老先生，你所说这五官是哪五官？都有哪些将帅在此镇守？哎呀，云长将军，这关口啊都非常险要，而是一人把守，万夫难出入啊。您明日要离开毕庄，就是离开我这小村啊，恐怕行路不多远，就要到东岭关前。这就是您要过的第一关，东岭关守将姓孔名秀，此人十分骁勇，胯下马，掌中刀。您想想，要没有本领，能不能让他在此守关呢？第二关那就是洛阳，洛阳太守韩福，他手下有一牙将姓孟明胆，此人年纪虽轻，但是足智多谋。第三关您要过是泗水关，泗水关守将姓卞角卞吉，此人胯下马，手使一对流星锤，也十分了得。您要过的第四关是荥阳关，那荥阳太守王直就是卞吉的亲家，这亲家说白了就是亲家呀。第五关恐怕就是黄河渡口了。

尤其这五官更为难过。黄河渡口有一员大将在那儿把守，他是夏侯惇手下第一流的猛将，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此人姓秦名齐。嘿嘿，云长将军，就是您这披马单刀带着二十几个随从，要想过五关，我有句话可不知当讲不当讲，老先生有话只管请讲当面，恐怕呀您就是插上双翅也难以飞过。哦，胡华老人几句话不多呀，说的云长心情十分沉重。喝了一顿闷酒，第二天吃过早饭要走了，云长这才辞别这位胡华老人。关某来此打扰了，哎呀将军，这算得了什么呀？对了，您此去我但愿得平平安安度过五关，您要走在荥阳的时候，说着话老人递过一封书信来，这是我给我的孩儿写的一封信，我儿胡班就在太守王直手下做从事，一旦您的鞍前马后要有用他之处，把这封信交给小儿。哦，多谢先生。云长把信交给手下的随从带好，老胡华一家人把云长将军和两位夫人给送出老远，这才拱手分别。云长催动车仗直奔东宁关而来，走着走着只听前面一声号炮响，啪，云长吁用手一带缰绳，手提青龙大刀，举目远望，只见从东岭关上下来一哨人马，为首的一员将走在最前面，此人就是东岭关守将孔秀。孔秀昨天就知道了，说是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亲自保护车仗要过东岭关。孔秀纳闷啊，这位将军与众不同啊，听说是我家丞相最好的一位爱将，而且还是爱将家挚友，不单是丞相喜欢的一位将军，而且还是最好的朋友，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马献金下马赠银，曾经献美女十名锦袍一件，赠过赤兔胭脂兽，怎么丞相把这位给放出来了？这是要上哪儿啊？说过东岭关，过关行啊，只要有丞相的文凭，我呀还得远接高迎，而且是酒饭款待，我得送出几十里去。孔秀这正在想着，探视马来报说关云长车仗已到关前。哦，来得够快呀，赶快出关相迎。就这么着他就接出来，云长一看东岭关守将来了，仔细瞅啊，头没顶盔，身没挂甲，手无军器，不像是来拦截打仗的样子。这时孔秀已经翻身下马了，拱手十礼，不知君侯驾到，有失迎阳，东岭关守将孔秀这厢有礼。云长赶忙把青龙刀交给随从，自己是翻身下马，这得下马还礼了。那当然，这是骑马的礼节了。哎呀，孔将军，云长来的鲁莽，还望孔将军海涵。岂敢，不知二军侯从哪里来，意欲何往？孔将军呐，我这是由许都而来，去河北前去寻兄，找我家兄长刘玄德。

0: 孔秀听这儿眼珠一转，从许都来。哦，那甭问呢，是从曹丞相身边来呀。二军侯，河北袁绍乃是我家丞相的对头，将军此去不用问，一定有丞相过关文凭。关云长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哦，孔将军，我行路过于急迫，没有向丞相讨得文凭，我走得太急了，这文凭我没要。哎呀呀，孔秀听到这儿挺为难呐。云长将军，这么办吧，您先到关中歇息歇息，待我派人去许都禀过丞相，然后我再送您出关。孔秀话说的挺客气，可是呢他不让关公走啊。云长一听，哎呀，孔将军，如果你要去到许都禀过丞相，那不耽搁了我的行程了吗？这个
1: 二军侯，
0: 这是法度所拘，我不得不如此啊。没文凭啊，休想过关。云长一听就明白了，他又拱了拱手，
1: 孔秀将军，
0: 虽然我没有文凭，可是丞相亲自把我送出许都，在桥头赠金，你来看。说的这会儿，他让孔秀看看自己那件锦袍，这就是丞相所赠，他亲自给我送行。我虽然没有文凭，可这也就够说了，他要不让我走的话，他能亲自送我吗？
1: 你就放我过去得了，
0: 就是这么个意思。孔秀一听摇了摇头，
1: 二军侯，我不管丞相赠您几件袍，给您多少金，还是把您送出许都多远，如果丞相一直把您送到东岭关，那我没这么些话说了，您爱怎么过就怎么过，丞相陪您来的，
0: 那我有什么说的？
1: 现在您想空口无凭从此过去呀，不行。
0: 哎呀，
1: 云长把眉头一皱，孔将军，这么说你是不许关某过你的东岭关了？不是，二军侯，您一定要过也行，那您就自己走吧，到河北去寻您家兄长，您就把车辆老小暂且留于关中。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 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气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搬起来，记边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

0: 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云长一听火，这还了得？你想留下两位皇嫂做人质不成？说的那会儿把残眉往上这么一挑，把凤目瞪起来，回手就由打随从手里头接那刀去了。孔秀一看不好，他抹头就跑啊，飞身上马，带着人哇进了东岭关了。云长担心了，担心什么呀？怕他进这关里边哗啦一下再把锁一上关一闭，多被凋零和滚木，那自己就过不去了。现在再上马追他有点来不及了。感情孔秀并不是跑到关里头猫起来了，他干嘛去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然后带领着人马由打东岭关里杀出来了。他这往外一杀呀，云长倒高兴了。为什么呢？嘿，只要你跟我一打，我就过关有望。孔秀二次来到云长将军的跟前，歘把枪往手里头这么一拖，呵呵，关羽，别看你在白马坡前斩过颜良，在延津渡口诛过文丑，此处东岭关非白马所比，这儿也不是颜良文丑，你可要多加小心。我许可你过关，我这条枪不放。哼！云长一听，哇哇，撒马过来，啪！两个人往前一催促，就哇，二马一打对头。孔秀想在云长跟前走几个回合，哪儿那事儿啊？只一个回合，只见青龙大刀，刀起刀落，咔的，一刀劈孔秀于马下。孔秀那些军校一看，我的个天哪，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跑啊！要跑，云长将军把青龙刀一举，军校等不要脱逃，你们不要跑，我杀孔秀是迫不得已呀，你们还可以在这儿守住东岭关，我就从你们这儿一过，我借你们大家的口回复许都曹丞相，就说孔秀欲加害于我，我迫不得已才刀斩了孔秀。真是怎么回事？这孔秀啊，什么也不明白，他拿他自己比颜良文丑，那不差远了吗？所以连一个回合都没走过来。这些军校也明白，二军侯且请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回复丞相，请您在关中暂且休息几日吧。不必了，云长摆了摆手，心说我怎么能够在这儿耽误，我得赶快走啊。他保护着车辆由打东岭关是穿关而过，马不停蹄呀。关云长这算闯过了五关的第一关，是刀劈了守将孔秀。这车仗往哪儿走啊？奔第二关呢，向洛阳进发。但是马已经飞报进了洛阳，洛阳太守韩福吓了一激灵，我的个天哪，关云长夺关斩将，保护车仗已经从东岭关过来奔我这儿来了，我怎么办？他赶忙据众将商议，
9: 他手下的副将孟坦给他出了个主意。

您这么办吧，咱们跟他假意打上个三招五式，咱把关羽呀生擒活拿了，您准备好绊马索和弓箭手，一个是您想办法能把他战马给他绊倒，再一个您就用乱箭射他，可有一样，您可千万别把关云长给射死，因为他是咱们曹丞相一位心目中的爱将，这样咱把他活捉之后送到许都，不单讨得丞相的欢心，咱们还能重重得一笔赏，您看这样不好吗？韩福一听，哎呀，此计甚妙啊，就这么办了。有人来报说汉寿亭侯关云长保车仗已经来到关前，赶快出营。韩福和孟坦带领着人马就杀出来了，韩福没露面，藏在门旗后，孟坦过去跟关云长一打，只两个回合他就败下来了。孟坦呢想着跑进自己的阵脚就没事了，他没成想关云长的马这么快，催马就赶上来，他听到耳后风声，没等把头转过来，关羽一刀就把孟坦给劈了。韩福一紧张，嘎巴拽动弓弦就射了这么一箭，这一箭还真射中了，箭中关云长的左臂。云长用口咬住这个箭，咔的一下把箭起下来了，这血哗就躺下来了。关羽一看在门旗后边藏着一个人，用暗箭暗算他，可把云长气坏了，一挥赤兔手就奔韩福来。韩福一看不好，他赶忙摘枪想挺枪急驾相还，来不及了，那青龙刀带着一股劲风是由上而下，扎个好刀法呀，青龙大刀就由打韩福的右肩一下子砍到了他的左胯，像切山药似的，山药块不是斜茬吗，一下子就把韩福给劈下了坐马。手下的军校这么一看，哇，当时是四散奔逃，云长也不追赶，他一抬腿撩起战袍，唰啦一下用青龙刀割下一块战袍来，把这伤口就勒上，然后保护车辆赶快过洛阳。关羽在洛阳这儿连斩二将，带伤过关，天眼看很晚了，都没敢在洛阳过夜，他急急忙忙催动车仗向汜水关进发。过了两关了，关羽是过两关斩三将。云长现在的心情啊是非常的着急呀，他恨不得一步就把这五关给闯过去，可是又不可能，现在手下只有二十几个从人，自己又带了伤了，如果说没有两家皇嫂，光是云长自己单刀匹马，别说五关，就是十关又有何惧呢？现在这车仗他走不起来呀，而且使云长最为担心的就是两位嫂嫂的安全。他的车仗奔汜水走啊，人家汜水已经得到了消息了，说云长将军连过两关力斩三将，汜水关守将姓卞，叫卞喜，此人素有飞马神锤之称，他马快，手里都使着一对流星锤，如今他听说汉寿亭侯关云长保着车仗奔他的汜水关来了，卞喜就在想啊，我怎么对付关云长，我这锤确实挺厉害，但是能战得胜他的青龙刀吗？我胯下的这匹马能比得上他的赤兔兽吗？
哎呀，卞喜有点着急了，现在看来我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嗯，有了。卞喜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一点手叫过一个随从来，你赶快到镇国寺去一趟，跟镇国寺的主持僧，就是那个方丈普净和尚，你跟他说一说，我要在镇国寺啊设宴款待关云长，给云长将军接风。我怕云长将军多心，我不在关内，也不在帅府，咱们上城外边去，在庙里，关云长将军就不会多疑了。然后我就在这酒席宴前呢设下埋伏，我准备他200名刀斧手，屋里边藏一半，外边藏一半，我击杯为号，喝着喝着我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刀斧手一起动手，就把关云长乱刃分尸，然后再把他的首级取下来，我把他送往许都，在丞相面前好去请功受赏。他的亲随一听，将军您放心，我这就去安排。这家伙跑了，去的麻利，回来的快。启禀将军，跟和尚说了，说了。他怎么说呀？他说不行。哦，卞喜一听火了，普净好大胆，我借他这庙用一用，带带客人不行？对了，这将军您还得亲自跟他说去，因为这座镇国寺不是一般寺院可比，它是汉明帝的香火院。这汉明帝就是东汉时候的第二个皇帝。这普净和尚说呀，这庙里从来不动荤，不许杀猪宰羊的，您吃素行。哦，吃素也可以呀。嗨，卞喜一想，我不是为了在这儿吃饭呢，待我亲自去说。他上马就奔镇国寺来了，跟普净和尚说了这么一番，然后卞喜就把他的刀斧手带进来。他在这屋子里边啊埋伏下了50名，都藏在壁衣后边。这壁衣是什么呀？古代年间的房子屋里头那墙周围有帷幕，就是让这些人藏在那帷幕后边。那50人藏在房子的外边，那100人把这小院包围起来。他这一安排，普净和尚都看见了。当时这位普净禅师就明白了，哎呀，他们说要在我这庙院这儿招待汉寿亭侯关云长，看来这不像招待的样子，这是要害关将军。哎呀，这怎么能行啊？像这样忠义之人，我就让卞喜把他害死在我这庙院不成吗？再说我与关将军是同乡啊。感情这普净和尚啊也是山西浦东人士，是关云长的老乡，可把这老和尚给急坏了。我得怎么设法救一救关将军呢？他在表面上一点没流露出来，跟卞喜说的还挺好，既然卞喜将军您要在我这庙院这会儿招待关羽汉寿亭侯，那不太好了吗？我还想借此机会见一见这位关将军呢、啊、嘴里是这么说，老和尚心里头想着主意，怎么能够告诉云长将军别进我的庙才好呢？当时这么一着急呀、啊、这位老和尚也没想出一个什么良策来。不过他可跟卞喜说了，说等着云长将军来了的时候，我要把所有庙中的僧人全都带出庙外，用发礼隆重接待关云长。卞喜这么一听还挺高兴的，哎，老和尚，你这算做对了。等我把云长将军接待完毕之后，我要好好。

好酬谢酬谢你这个方丈。刚说完，有人来报，关羽车仗已到关前，便已吩咐随我出去迎接。不用说，盔甲刀马随身，连把宝剑都没带。他一直站到道旁，这会儿恭候着，看云长将军来了，他是老远拱手施礼。云长将军这么一看，这位守将卞喜不错呀，可是自己呢，在胡华老人的那个庄村，已经听胡华老人说了，说卞喜这个人呢，很狡猾，他外表挺忠厚，这个人心里头挺厉害。现在一看，不像是胡华老人说的那样。只见卞喜往前紧抢几步，一一到地呀、啊！哎呀，云长将军，二军侯，您呐名震天下，谁不敬仰？今天我听说您辞曹去投皇叔，可见军侯之忠义。您这人太了不起了。云长一看人家卞喜将军这么客气，赶快就下马吧，自己就和卞喜说了一说，说我被迫无奈在东岭关杀了孔秀，在洛阳斩了韩福。卞喜这么一听，您杀得对，这两个人呢找死。因为什么呢？他不应该阻挡将军您，连丞相都没拦您呢，把您亲自送出许都，还赠您锦袍呢。二将军，您走您的，我以后有机会见到丞相时候，我一定代替您把您的苦衷跟丞相说一说。今天您不是来到我的泗水关了吗？我是开城放行啊，您就过去吧，什么您也不用想，也不用担忧。另外，我还要向将军您表一点敬意，摆一桌酒宴，算是给您接风，也算给您饯行。这座酒宴我没设在我的关内帅府，我怕耽误您的路程和引起二将军您的疑心，所以我在过了泗水关的镇国寺内设宴接待二将军。云长一听很高兴，再想谢绝呢，这话有点说不出口了。卞喜陪着云长将军来到了镇国寺，普净禅师带着他庙中几十名僧人打着法器来迎接云长将军。等爷见面的时候啊，普净和尚就想告诉关云长，您不能进庙吃这个酒啊，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我怎么才能点醒关二将军呢？哎呀，卞喜就在旁边那站着，这确实不得说。普净禅师这么一着急呀、啊，急中生智，他走到云长将军的跟前，双手一合十，弥陀佛，二将军，您离开老家浦东多少年了？哦，云长一听普净说话是家乡口音，觉得格外亲热。和尚，我已经离家将近20载了。哦，将军呐、啊，您还认识贫僧我吗？我也是浦东人呐、啊，我和将军只隔一条河。哎呀，和尚，我记不清了。哦，你也是浦东人士？正是。和尚还想要说什么，卞喜在旁边这么一听，这气大了，心说你跟着这儿瞎说什么呀，要泄露了秘密怎么办呢？那我就杀不死关云长了。想到这会儿，他把眼睛这么一瞪，哼，你这和尚真是奇怪，二将军远路风尘刚到这儿，茶水没有喝一口，你跟着一劲说些什么，还不退到一旁去。普净和尚明白卞喜不让自己多说，怕泄露了他的秘密。云长这么一听摆了摆手，卞喜将军，我们是乡亲，乡亲相遇怎么能够

0: 不说一说乡情呢？
1: 是是是，卞喜不敢说什么了，可是他狠狠瞪了普京一眼，
0: 心说你要给我走漏半点风声，我要不斩了你的秃头才怪呢。普京和尚呢，本打算呢，借着贺云长续同乡这时候点破云长将军，就把庙里的这埋伏告诉他就得了。可是自己这一掷啊，没施展出来，让卞喜给截住了。普京更着急了，我怎么能让云长将军知道？哎，有了。一进庙，他请云长将军先到他的方丈室，请到他那屋里坐一坐，喝一杯茶。借着给云长倒茶这功夫，和尚看了看墙上挂着的那把戒刀，用目示意二将军，您可要多加小心，这庙里有埋伏。云长将军就明白了，我觉得卞喜跟我说话是满面笑容，虽然他脸上挂着笑，嘴里说的那么甜，感情嘴越甜此人心越苦啊。这时卞喜也坐不住了，他不愿意在方丈室这儿紧着坐着，请二军侯到前面饮酒。云长一点头，然后他悄悄地告诉手下随从是提刀赴宴。来到前面的大殿，刚到酒席宴前，云长一看在壁衣之中藏有刀斧手，他问了卞喜一句，卞将军，你今日宴请关某是好意还是歹意呀？卞喜一愣，二军侯何出此言？呸，我把你这胆大的鼠辈竟敢要加害关某。卞喜一看不好，来人呐，啪，他的酒杯也摔下去了，关云长的宝剑也出匣了。卞喜撒腿往外就跑，那些刀斧手听见了悲响，往外这么一冲，云长挥动手中宝剑，嘁嘁咔嚓，像削瓜切菜一样砍倒了十几个，剩下的那些全吓跑了。云长将军就来追卞喜，他追出大殿外，云长把宝剑还匣，伸手把青龙大刀拿过来，把卞喜吓坏了。他绕过一颗明柱，赶忙把身上藏的流星锤偷偷的瞪出来了，一刀手丧就给云长来了一飞锤。二将军往旁边这么一闪，使那青龙刀啪往外这么一迎，咔的一下就把流星锤的链子给砍断了，跟着赶步上前，手起刀落，啪，一刀把卞喜给斩了。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4: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要是有机会的话，想待得更久一点，能多种几棵树。
1: 作为一名志愿者，他与当地治沙人一起种下希望的绿荫。
0: 刚到的那阵子，我就能看到一大的那个无人机把那个草方格运到去需要铺草方格的那个沙坡上。
1: 在这片曾被风沙吞噬的土地上，他用双手触摸中国治沙的奇迹。
0: 只要踩在那个沙地上，手握着苗，大家都是一家人。希望未来我种下的那棵梭梭树能长成这一棵这么粗壮的梭梭树。
1: 从吉隆坡到民勤，一个马来西亚女孩眼中的中国沙漠变绿洲。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生态问题，也是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一。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中国人书写了无数动人故事，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的故事要从一位在热带雨林里长大的马来西亚姑娘说起。她叫司徒凯欣，从小生活在吉隆坡，那里常年湿热，绿意盎然。可她偏偏不远万里，一次次飞往中国西北的戈壁深处，甘肃民勤。那里曾风沙肆虐，荒漠化土地占比超过88%。司徒凯欣为什么要去？他在那里看见了什么？又是什么让他一去再去？
0: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小就是在吉隆坡长大。
1: 当马来西亚姑娘司徒凯欣说出这句话时，她正站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一片荒漠边缘，手里握着一株梭梭树苗，脸上裹着防沙的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这和他成长的那个湿热葱郁的热带城市完全是两个世界。
0: 就是风很大，人都几乎站不稳，然后沙子打在脸上打在身上，很疼，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
1: 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合围，一部《民勤志》，半部《治沙史》。20世纪50年代起，民勤人开始在沙漠边缘种植梭梭、沙枣等耐旱植物，逐步构筑起第一道绿色防线。2023年以来，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打响。民勤治沙植绿力度空前加大，构筑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风阻沙锁边林草带，腾格里沙漠西缘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绿洲边缘防风固沙控尘林草带三道风沙阻击防线。目前民勤森林覆盖率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3%提升至目前的18.28%，全长380公里的环绿洲锁边林带已建成，实现了对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的有效阻隔，逐步扭转此前沙进人退的态势。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坚守了几十年，而司徒凯欣这样的海外志愿者正在成为这场绿色接力中的新鲜力量。吸引他来到这里的是一项名为请到民勤种棵树的志愿活动。2025年2月，共青团民勤县委联合民勤县种林公益发展中心发起请到民勤种棵树公益植树招募令后，当年就吸引了包括司徒凯欣在内的4万多名志愿者参与，共栽下150多万株沙生植物，压沙面积超过4000亩。
0: 都 当时没有想太多，就直接报名，然后买了个机票就去了明琴。去年就只待了3天，然后那时候遇到了几个小伙伴，他们都是从活动开始就待在那边，然后了解到说他们还会继续的待到活动结束为止，我就觉得他们很伟大。去年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挂念着那些种下的小苗能不能活，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想着沙漠里的夜晚，然后种树的小伙伴们，然后就感觉种不够。
1: 司徒凯欣下定决心要赶上2026年的春种。2026年度请到民勤种棵树志愿活动开启后，仅前3个月，线上报名人数已达3.3万人。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聚集于此，共同守护这片绿洲。司徒凯欣也火速买了机票，从工作地点新加坡乘飞机到济南，转机兰州，然后包车来到民勤县。
0: 今年要是有机会的话，想待得更久一点，能多种几棵树这样子，所以我今年就多待了一阵子。我到的第一天，我遇到了场大雪，然后后续还遇到了几场大风有雨，然后还后面还有一场雪，所以我总共经历了2场大雪。气温变化很大，所以更是能深刻的理解到当地在那边种树的一代代的人们的辛苦。
1: 在民勤种的最多的树叫梭梭，梭梭生命力顽强，具有耐干旱、耐严寒、耐高温、耐盐碱、耐瘠薄的特性，并且能蔚然成林，是防风固沙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先锋树种，沙漠逆转过程中的关键物种，被誉为沙漠卫士、沙漠植被之王。今年司徒凯欣就在民勤县收成镇兴隆村治沙基地种植包括梭梭在内的旱地植物。
0: 据我了解，梭梭树只要第一次种下的时候喝够了水，3个小时内它就能开始长芽的一个旱地植物，就是很适合在沙漠里种，因为主要它能固沙。现在种林基地那边的沙，它其实是流动沙，风一吹的话，沙子就会很容易就是会移动，所以他们现在最需要治沙的方式就是要先固沙，然后梭梭树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固沙作用。
1: 春日的清晨，气温还带着丝丝凉意，压沙队伍便向沙漠挺进。志愿者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或弯腰挖掘，或跪地扶苗，或挥锹填埋。由于技术熟练，今年司徒凯欣还担任起种植组小组长，带领30多名志愿者分工劳作。
0: 这是多了一个责任，就是得管理这么多人的安全跟情绪嘛。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我们结束任务了，然后大家都在休息，刚好就起了风。本来我是想着要组织大家拍大合照，但是因为现场有小朋友，然后我们那个地方还比较远，再加上我们是在风口，我就只能赶紧的组织大家赶紧有序的撤离。
1: 结束了一天的种植任务，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们在一起住大帐篷，吃大锅饭。风沙来了，帐篷里全是沙子。如此艰苦生活场景，司徒凯欣心心念念了一年，也是志愿者们乐在其中的事。
0: 这次到的时候天气还蛮冷，然后帐篷里面它有那个暖炉，所以还比较暖一点。每天因为我们早上出工就是8点半，然后到了地里走个半个小时，到了地里9点，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种到11点半，然后就回基地里面午休沙土软，然后每天继续就是一步一脚印，就很累。尤其是那些搬运苗的朋友们，他们必须得来回的搬运苗，走在沙地上体力可能就会比较跟不上。然后种植的朋友们，他们就需要拿着锹，然后每走几步就得蹲下来种一棵，把苗种进那个沙土里，所以一直要蹲着爬着跪着，膝盖可能都会淤青。
1: 种树的辛苦也伴随着成就感。
0: 每天回去回想起就复盘的时候，觉得说哇，今天我们就种了，把这片地都种了，那个时候 的那个满足感、成就感是最棒的。当然也有就是我们出去县城里面吃饭的时候，然后店员们他们就会认出我们来，就会问我们，哎，你们是来种树的吗？然后我们说是，他们就会说，哇，你们好棒啊，你们真棒。然后他们给我们一杯温水的时候，当时我就会觉得，嗯，我们做的都很值得，再累都值得，就特别温暖那个时候。
1: 在沙漠治理中，稻草搬运一直是压沙的老大难问题。以前主要靠人扛和毛驴车拉，后来有了炮车，也就是六轮汽车，搬运速度快了好多。但是遇到沙坡陡的地方，汽车爬不上去，还是需要人扛。炮车搬运的另一个弊端是对原生植被破坏比较严重，如今有了无人机调运稻草，极大提高了种植效率。司徒凯欣注意到，现在治沙科技帮了很多忙。司徒凯欣说，
0: 刚到的那阵子，我就能看到一大的那个无人机把那个草方格运到去需要铺草方格的那个沙坡上，然后就会看到很多阿姨在那边把那个草方格铺在坡上，把那个草方格的草基种进那个地里面去。在草方格里种，说说会比来的在空地平地里种来的要简单，就是因为有草方格给我们框，给我们一个基础，知道要在哪里种。然后平时如果在平地的话，我们得必须自己开坑。
1: 除了无人机的运用，司徒凯欣说，今年种植基地还引进了一项新技术，沙漠秸秆护根苗技术。
0: 这个技术其实是秸秆容器护根种植技术吧，然后它是一个用一个杯子，就是为了防止苗被吹走，然后那个杯子也能保护根部，种的时候连杯带苗一起种进那埋进那个沙里的时候，那个杯子的壁就可以溶解，然后根系不容易散，这样子的话就能大大的提升梭梭的那个存活率。
1: 在民勤，司徒凯欣还遇到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马俊和，在这里大家都叫他马哥。
0: 这次有幸的跟着大部队他们3天在那个种林基地那边干活，然后后面的2天就是在四方墩马哥那边干活。
1: 马俊和是土生土长的民勤人，20世纪80年代，马俊和的童年记忆里满是风沙吞噬农田和房屋的场景，荒漠中肆虐的风沙，艰难的自然环境贯穿了他的成长时期。民勤绿洲将会在17年后消失。2005年，一条互联网上传递的信息震惊了远离家乡千里的马俊和，他毅然决然辞去工作，回乡成立了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
2: 我们确实能够在这个中间做些啥事情，家乡不能被这个沙子埋掉嘛。那作为我来讲，就是回到民勤来种梭梭。
1: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马俊和带着志愿者们在民勤种下苗木560多万穴，共2500多万株，让8万多亩戈壁荒滩披绿。他也在2022年获得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称号。如今在民勤县昌宁镇四方墩生态林基地，沙石路两边茂密的梭梭林连接成片，路边立着由企业、组织及个人捐助种植梭梭林的标识牌。这是马俊和利用互联网治沙，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民勤县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果。今年司徒凯欣和队员们就是在四方墩遇到了马俊和。
0: 四方墩那边个沙地跟仲林那边的沙地又很不一样，仲林那边沙地是流沙，就是你铲子下去那个沙可能就会流下来，然后到马哥那边就是完全的相反，马哥那边就是盐碱地，很硬很硬，然后得自己人工铲的话就是很累很辛苦。我觉得两边风沙都很大，主要是因为仲林那边的话风沙大，是因为它那个沙子会比较轻一点，所以风一点风的话可能就会眯眼睛，那些沙都会飞起来。然后马哥那边的话可能就是说它的那个地更为广阔，所以就会可能会感觉那风沙更大。
1: 在四方墩基地种梭梭的这几天，司徒凯欣正好赶上四方墩生态基地今年种植完成10000亩梭梭，
3: 今年我们在秦作公益四方东生态林基地已经完成10000亩地的梭梭林种植，这成就真的太棒了，我给自己鼓个掌。
1: 司徒凯欣说，他每天都在被中国人为防沙治沙的努力所感动。他说，这里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在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默默的年复一年的不断坚持，不断改变。
0: 说实话，我在基地里看到很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很忙碌，会有本地的阿姨们，他们有些是会跟着一起出工去浇水，跟着水车去浇水，有的阿姨他们会留在基地里做后勤工作，就是给我们煮饭。
1: 调查显示，近年来民勤荒漠化与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同时经过70余年接续奋斗，总长380公里、总面积215万亩的环绿洲锁边林草带于2025年实现合龙闭环，将巴丹吉林与腾格里两大沙漠阻隔，构筑起完整的生态屏障。而司徒凯欣的这份感动并不是留在沙漠里，他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记录和分享自己在民勤种植梭梭的经历，在四方墩挖硬硬的沙土，在流沙中深一脚浅一脚的搬运树苗，在漫天风沙里护住刚种下的梭梭苗。他还会拍下基地的大锅饭、帐篷里的暖炉，甚至民籍县城那极具地方特色的共享单车启动声，他也饶有兴致地录了一个短视频，再配上一个大拇指。
4: 行到民勤种棵树，沙丘泛绿，梭梭待栽，种一棵梭梭苗，守护一片绿洲。
1: 这些真实的记录也在悄悄改变远在异国的家人朋友的看法。一开始很多朋友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大西北的沙漠里去种树，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了解这个中国小城正在发生的故事，了解到中国人为防治荒漠化持续不断的努力。
0: 通过我的朋友圈分享，他们也都一点一点的了解到我在民勤做的事情，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有提到说就是有机会的话就会明年想跟着我一起来民勤种树，为了我们这个地球，为了环境出一份力。
1: 在民勤，这样的海外志愿者并不少，有从英国回去的，有从泰国来的。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司徒凯欣所在的志愿者群里也有人前几年就去过民勤。
0: 大家就算有不同的背景也好，不同的国籍也好，不同的信仰都好，都能拧成一股绳，然后只要踩在那个沙地上，手握着苗，大家都是一家人。
1: 这种跨越国界的合力，正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生动体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中国为全球荒漠化防治贡献一份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主席顾问奥萨马·法吉高度赞赏了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5: I think China is on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6: 中国是全球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处于领先位置的国家之一，中国大规模荒漠防治项目已持续超过40年，并且非常成功。他们利用创新技术不但提高了植被覆盖率，还改良了数百万公顷土地。
1: 中国用几十年的坚持交出了一份扎实的绿色答卷。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对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宏大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故事。离开民勤的那天，司徒凯欣拍下了一棵梭梭树， 那棵树已经长得和它差不多高了，像一个沉默的卫士，扎根在曾经荒芜的沙地上。
0: 看到这个很健壮的这个梭梭树，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要更努力，更好好的去种梭梭，就希望未来我种下的那棵梭梭树能长成这一棵这么粗壮的梭梭树这样子。然后就希望下次回来或者多年后可以带着朋友啊，或者是下一代啊去看的时候，就很可以很骄傲的说，你看这一片地都是我们以前种下的梭梭树。
1: 从吉隆坡到民勤，从热带雨林到荒漠戈壁。这个马来西亚女孩用她的脚步和铁锹丈量着中国生态文明。

0: 建设的深度与广度，而他的故事也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在中国，每一棵梭梭都不只是棵树，它是一个承诺，一份希望，一种跨越山海的力量。
1: 希望每年都能有这个机会能去鸣琴种树。
0: 司徒凯欣的故事其实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微小而温暖的注脚。一棵梭梭很小，但一片梭梭林就能锁住一片流沙。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无数人的努力终将改变世界的模样。

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你看的花时光，兰花却依然。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2: 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台军22号开始实施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主要训练各部队的战备部署能力。对此，有台退将直言，这样的演训只会增加民众的恐慌感，加重基层官兵的负担，形成恶性循环。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强调，此项操演为年度计划之一，主要训练各级部队在备战部署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操演将安排各种状况，磨练各级指挥机制运作与部队实战能力，重点在精进联合作战指管、后勤持续力等，提升整体防卫作战效能。对此，有台退将分析称，两岸军力鸿沟无法靠短期操演抹平，所谓不对称作战装备，数量少，补给难，无法改变台军的整体劣势，反复动员加重基层官兵负荷，进一步降低年轻人参军意愿，形成恶性循环。台军的立即备战操演实际上是民进党当局谋独的宣传工具，核心目的不是保和平，而是制造对抗，只会加剧台民众对于战争的恐慌感。据台媒报道，美售台的 MQ-9B 无人机第一架已经运回台湾，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对此，台媒分析称，这笔军购案不仅频频延期，买得到无人机更是只具备侦察能力的阉割版，可见台湾只是美国可以随时抛弃的一枚棋子。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空军向美国军购4架 MQ-9B 高空侦察无人机，首批2架于今年3月在美国交机。据了解，第一架飞机已经运回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MQ-9B 为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由原先的 MQ-9A 死神改良而来，适合对大范围海域进行长时间监侦。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同一天，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宣布售台4架 MQ-9B 及相关设施，总价6亿美元。台军为此编列新台币217.2亿元预算，预计执行到2029年。对此，台媒分析称，原版 MQ-9B 具备挂载地狱火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的察打一体能力，但交付台湾的机型取消全部武器挂载套件，仅保留光电、合成孔径、雷达侦察设备，只剩纯情报侦察功能。美方设想实质是把台湾变成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前沿情报哨。更重要的是，台湾的订单优先级永远低于美军与核心盟友。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1号，2026丙午年两岸共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过100位台湾各界人士出席活动。同日，大陆共济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主办方表示，两岸共济伏羲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抹黑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盯上台湾水果，称世家销往大陆，是所谓养人鼻息。接连针对两岸交流活动，民进党当局都使出哪些手段？为何一再针对国民党籍县市长？本期海峡两岸，无视水果困境，赖当局嘴贱伤农。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持续对台东县长饶庆麟展开舆论攻击，扬言要调查处分，甚至还说台湾凤梨世家的销售是仰大陆鼻息，一系列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了抹黑两岸交流都进行了哪些操作呢？为何要拿水果大做文章？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麟在海峡论坛通过视频演讲推销凤梨世家，被陆委会喊话调查处理。陆委会发言人随后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在岛内没有市场，是仰大陆鼻息的水果。这些言论被质疑不仅攻击台东县长饶庆麟，甚至把台东果农也抹黑成被大陆绑架的人。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无下限抹黑打击两岸交流，再次暴露了其挑拨离间、唯恐台海不乱的图谋。秉忠，你觉得此次赖当局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强烈？不但扬言要对饶庆麟进行调查，并且呢还发表了很多具有攻击性的言论，那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
3: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早从今年海峡论坛召开的前夕呢，就大动作的来颁布禁令，不准台湾县市政府的官员参加这次的海峡论坛。那么原定要亲自到厦门出席活动的台东县长饶庆麟，最后只好改用预录影片的方式在论坛上来播出。结果这样都不行啊，成了赖清德当局现在总动员进行批斗的对象。那么台湾的陆委会甚至放话说要进行所谓的依法惩处。但这个所谓依法到底依的是什么法呢？现在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啊，是依照所谓台湾两岸关系条例33(1)，禁止台湾的人民呢和大陆从事任何的政治性合作。但这样的一个强行解释呢，听得多数台湾民众都傻眼了。难道帮助台湾农民到大陆去销售特产也是所谓的政治性合作吗？难道这样也会动摇台湾的安全吗？更何况啊，这个陆委会自己的现任主委邱垂正，还有蔡英文时期的这个主委陈明通啊，通通去过海峡论坛，就连赖清德的恩师、民进党新潮流的大佬洪其昌，这两年呢也是多次啊到大陆去参加论坛活动。结果陆委会又狡辩了，说他们民进党自己人去大陆呢。

0: 就没有违反法令，可以说呢，完全是赤裸裸的两套标准。其实我们说啊，这回赖清德当局会如此大动作的批斗饶庆龄，就是为了杀鸡儆猴。那么陆委会的发言人梁文杰更是沦为赖清德的打手，他甚至还鬼扯说台东的这个特产的水果凤梨世家，在台湾都没有人要吃啊，所以呢才会只能养大陆市场的鼻息。那么这一来啊，可以说惹火了台湾基层农民还有广大的民众，就有不少人呢在网上发文说自己就爱吃这个鲜甜的凤梨世家，难道这样也违反了民进党的所谓台湾价值吗？还有人找出了2021年的新闻呢，当时赖清德公开说他最爱吃凤梨世家，被痛骂，难道当时的赖清德都只是在作秀？有不少呢在台湾中南部民进党的基层民代私下呢就表示，大陆确实是台湾农渔产品的重要市场，赖清德口中所谓的自由阵营盟友根本没有办法取代大陆市场的重要性，这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1: 难怪党内的舆论呢批评赖当局眼里呢只有政治对手，根本就看不到台湾果农的利益。您觉得这样的一番操作对于岛内的果农还有岛内的种植业来说会造成哪些恶劣的影响？
2: 从民进党当局的言行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他的心里啊有多阴暗。民进党当局没有办法帮台湾的果农找到销路，所以面对说别人能够帮台湾果农找到销路，他们就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害怕对比，因为一对比就显现出了民进党当局的无能。不仅是这样，他而且在言语上各种各样的攻击台湾的凤梨世家。你说台湾的凤梨世家有什么错？人家长出来一辈子的愿望就是长得甜甜的，卖个好价钱。但是你看民进党当局说什么？什么台湾不吃？台湾怎么不吃？台湾的凤梨世家，你去看一看整个统计数据，它每一年的产量当中有一半是被岛内自己买的。所以现在民进党当局这样攻击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人这儿开了一个饭店，结果民进党当局跑到门口拿大喇叭喊说这个饭店我们本地人都不吃，你这么说不是把人家往绝路上逼吗？你没有办法帮人家卖东西，你还讲这种话，你的心里是多么的阴暗。而且这件事情影响的不仅是凤梨世家，我们知道对于农业来说，农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做长周期重资产，你开始投资的时候你需要等很长的时间你才可能有收获，所以你需要一个非常长期，你需要有耐心，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面临很大的风险，比如说天灾，你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有暴雨啊，会不会有狂风啊，会对整个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台湾的果农现在担心的不仅是天灾，还有人祸，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种出来了它丰收了，没想到民党当局却用政治的帽子去害它，不仅不能帮你找到销路，它还不让你卖。这种政治上的风险，这种人祸上的风险，是台湾农民始料未及的。
1: 的确如此，自己不帮忙也不让别人帮啊！所以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特别是此次陆委会的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不满。饶庆龄还有蓝营究竟是如何批评民进党当局的呢？
3: 是的，确实梁文杰的说法还有赖当局这两天的回应啊，的确引发了岛内舆论的这种强大批评。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呢最直接的说法就是，饶庆龄呢他用录像的方式为台东的农民呢争取这个订单啊，不应该被抹上这个政治色彩，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理由去查办这个饶庆龄，那就是罔顾台湾农民的生计，完全无法接受。那这件事很明显就是赖当局用政治肃杀的手段去欺负打压农业县。那蒋万安更直言说，如果陆委会继续用这种政治清算的方式去操作对立，而不是真正为农民找出路的话，那么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大家就会用选票来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绝对不能接受用政治手段去伤害台湾的农民。来自台东的这个民代黄建斌他也说，五年前你这个赖清德来到台东的时候说自己很喜欢凤梨世家，那现在呢梁文杰又说呢这个凤梨世家台湾人不吃，那赖清德难道不是台湾人吗？黄建斌呢他就说，凤梨世家经过这种农业的改良在台东落地生根很不容易，如今因为梁文杰的一句话仿佛把过去所有的努力全盘否定，那农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难道辛苦种出来这个优质的水果也要被贴上这个政治标签吗？民进党说哈这个要照顾农民，如今却是梁文杰的一番话就让农民成为这个被检讨的对象。其实啊，台湾的农民不需要口号，也不需要选举时候的这个海誓山盟，农民要的很简单，就是辛苦种出来这个作物呢有人买，卖得出

0: 国民党积极的看待并且参与到两岸的互动交流当中，而这一点恰恰是让民进的当局最为担心的原因，是这样吗？秉忠，
1: 其实我们只要从这次饶庆龄和国民党选择正面刚民进党，而不是自己先退缩忙于解释，就可以看出国民党对待两岸交流的态度确实比过去更加主动正向，不会动不动就纠缠未清，陷入民进党的抗中叙事。国民党除了继续坚持党纲本来就明定的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还有以下几个变化。首先呢，广大的基层党员选出了高举中国人认同的郑丽文作为党主席，那么鼓动了更多呢国民党的从政人员开始敢于强化自己中国人的认同，等于从根本上的就确立两岸同胞是亲人，那么推翻民进党将两岸视为仇敌的论述。再者，国民党比民进党更能够处理两岸关系，为台湾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其实一直以来是国民党重要的长处。赖清德想继续沿用蔡英文炒作过头的抗中保台，甚至预告呢说2027年大陆就要武统，这反而刺激了民众去反思，所以是不是票投你民进党就等于青年上战场。所谓抗中啊，现在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开始呢出现在民众的周遭，让大家感受到啊，这是有巨大的成本需要付出。此时呢，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之下，正好呢给台湾社会看到另外一条道路的可能，所以我们才看到啊，当赖清德当局想故技重施，拿饶庆龄来祭旗，结果反而激发国民党上下一致对外，包括民众党也同仇敌忾，声讨民进党。赖清德想借此分化在野党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而且更团结了在野阵营。所以我想啊，这正是一次对国民党重要的考验，不要怕被民进党批斗，也不必陷入自己怀疑自己的被动解释。事实上，就是因为国民党开始转变，动摇了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根基，赖清德才会狗急跳墙，让底下的打手胡乱咬人。此时在野党如果能够顺势反击，更可以凝聚支持者的士气，转守为攻，狠狠教训民进党。
0: 的确，国民党对于两岸政策的调整呢，是符合岛内民众利益的。那么林教授，您觉得这对于赖清德接下来的执政以及他的两岸政策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2: 现在国民党的做法比较务实哈，确实他现在会对民进党的执政跟这个他的两岸关系呢造成长期性结构性的这种冲击。最核心的影响就是民进党在岛内的这个民意基础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松动，因为根据现在岛内媒体所做的这个去年做的这个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里面啊，就已经有88%的台湾民众认为说两岸有必要维持沟通管道，那46%的民众呢期待加强这个两岸经贸的关系，那么这以上两项指标都是创下近四年来的新高啊。同时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比例呢大幅攀升至63%，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民调更加显示，就是54.8%的民众认为说两岸沟通啊交流比依赖军购备战对抗可以带来和平。这些数据都显示民党长期以来所谓的操作大陆威胁作为动员的核心策略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所质疑。那同比之下呢，现在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关系的这个话语权，也正在压缩民进党的一个政策空间。过去民进党可以单方面啊，把任何对大陆的交流，他都给你贴上政治标签。那现在呢，国民党如果成功的把这种务实两岸交流，能为台湾带来实质性利益这样的叙事，你给他建立起来的话，民进党他就必须不断的向岛内的民众去辩解说，为什么要对两岸交流设限，为什么要阻挠两岸交流，这就会让民进党所谓的抗中保台的正当性啊，他就站不住脚。长期来看哈，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话语权的这么一个形势呢，会进一步的迫使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更为被动，甚至有可能会加剧绿营内部的一个分化。那么为了稳住深绿基本盘，民进党他就可能会被迫采取更加激进的一个姿态，于是呢民进党他就会进一步跟岛内的主流民意脱节，去形成恶性循环。但是国民党如果能够持续以正面务实的态度去推动两岸交流的话，不仅呢会动摇民进党在岛内选举动员的基本盘，那也会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在发展而不是对抗。这么一来，对民进党来说将是一个比打赢任何一场选举更加困难的挑战。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政党正为年底的县市长选举排兵布阵，除了两岸议题，岛内民生等多重因素都在左右选情。这次选举的结果将影响赖清德在民进党内部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了避免国民党将两岸关系作为提振选情的抓手，绿营更

0: 加不择手段展开抹黑。但从目前的舆论风向看，赖当局的操作只会起到反效果。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不希望看到两岸政策成为此次党内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加分项。那这是否说明这一点恰恰是他的短板？而秉忠，你又如何看待他的这样一份焦虑呢？
2: 赖清德当然对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是忧心忡忡。我想我一再告诉过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台湾年底的选举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尤其以目前民进党的选情来看，本来呢民进党在全台湾就只有五个执政县市，那么关键的台南、高雄如果再有闪失，就变成只能从新北等等其他重要的县市来补救，否则民进党就等于大败，赖清德马上会面临逼宫的压力。但偏偏呢，本来作为民进党铁票仓的台南、高雄，经历民进党在当地党内初选结下的恩恩怨怨，那么绿营呢在当地陷入分裂，现在呢已经变得呢并不稳固了。尤其民进党在高雄当地提名的这个人选赖瑞龙，他的人格魅力呢本来就欠缺，存在感偏低，他的儿子呢又闹出过啊在校园霸凌其他同学的丑闻，现在和国民党在当地的市长候选人的支持度差距正在缩小。特别呢是现在台湾民生问题转为严峻，农渔产业还有传统的制造业都急需扶持，那么更不能够让国民党啊替他们找到大陆这条出路，否则呢不但会凸显赖清德无能，还会动摇民进党抗中保台的基本论述。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宁可啊和基层农渔民的生计对着干，也要维持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基调，并且呢想方设法阻止大陆会台的政策在岛内落实，以免越来越多人转向支持能够处理好两岸关系的国民党。然而我们说啊，赖清德这种操作本身就充满矛盾，因为你越要诉诸极端去讨好民进党的基本盘，就必然会吓跑中间选民，很可能啊既不能够解决南部绿营的分裂问题，又拖垮民进党在中北部以及其他地区的选情。
1: 现在蓝绿白三方呢，在岛内的多个县市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候选人，选战呢是箭在弦上了，但是民进党方面呢却如此的着急，是否说明他们对于自己的选情是充满焦虑情绪的？
3: 因为民进党知道啊，这个选战按照这个节奏走下去的话，那么接下来赖清德会面临一个他想想都很害怕的局面。其实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在推举人选的过程当中，北部大家就看到整个民进党是找不到人，到处找人，最后呢死马当活马医。而南部民进党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地方，选来选去结果如何呢？是能找到人，比如说赖清德的那个大本营台南，结果找来找去找了个候选人叫陈廷飞，那个赖清德是死对头，也就是说陈廷飞如果选不上，赖清德重伤，陈廷飞如果选上了，赖清德天天看着他心烦，所以这对于赖清德来说也是一个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个高雄的赖瑞龙，那是赖清德喜欢的人，但是现在民调显示赖瑞龙跟国民党候选人柯真这个差距正在逐渐的缩小，现在离选举还有好几个月呢，这个差距这么缩小下去的话，那么赖瑞龙万一没选上，但是民进党认为他最大的基本盘之一的高雄如果没选上的话，赖清德接下来会面临党内怎么样的海啸，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他非常的焦虑。为什么民进党的选情变成这个样子？我想根源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但是他把台湾农渔民的后路给断了，也就是说他不能帮你成事，但是呢他拼命坏你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整个选举当中民进党的选情一直是在往下走的，而民进党对于这件事情心里很清楚。大家把它做一下对比，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而国民党作为在野党各种努力帮台湾的农民找到了怎么样把产品卖出去的销路。民众这么一对比，民进党现在非常的着急，所以就使出了一招非常贱的损招。他们干嘛？他自己交了白卷，但是他拼命的往别人的卷子上去泼墨水。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如果我放任你这种行为下去，台湾还有未来吗？所以大家现在心里就憋着一股气，就是要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好好的给民进党一个教训。
1: 难怪现在赖清德呢是非常的焦虑和悲观的，但是他越这么做是否越体现出他的执政不力，同时也反映出他两岸政策不得民心呢？林教授，
4: 长久以来我们这个发现民进党呢他的抹黑绝对不是单

0: 疫事件，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会有，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他执政不力跟经济的一个困境。因为现在就连要参选台东县长的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陈颖，你自己也说了，许多农民朋友对相关言论感到受伤为委屈，他呼吁社会各界呢以更多的同理心去看待农民的这个处境。但是呢，民进党的人啊，此时此刻出来洗地，其实还是为了什么呢？骗选票。我们如果从实际的产业数据来看了，梁文杰所谓的这个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其实跟事实严重不符。台农业主管部门跟台东县的公开数据，去年台湾地区的凤梨世家产量9000公吨了，外销仅仅只有1/3多一点点，所以岛内市场还是很有实际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能力的。而且岛内也有直播主呢发起这个网络投票，高达92%的网友对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并不认可，就戳破他的说法嘛。许多的网友说，凤梨世家肉多皮薄，甜度刚好，是台湾人夏天常吃的优质水果。现在在长期大陆生活、工作、经商、求学的台湾人相当多，大家都知道凤梨世家，包括我在内也知道啊，所以偶尔也会买来吃。实际上啊，岛内舆论批评的重点就是认为民进党他把农业议题呢彻底的政治化。如果只是想帮农民卖水果，就被赖当局呢扣上政治的帽子，被陆委会威胁说要查办的话，那这就不是单纯的政治辩论，而是用政治手段去打压台湾农业县的生计。那这种操作呢，不仅会伤害台东农民，更让农业县跟中间选民对民进党的信任进一步就流失掉了。就好比这两天的凤梨世家事件爆出来之后，你看台农业主管部门他还是照抄陆委会的一个表述，也不见他负责人陈俊济出来表态，或者是拿出具体的帮助农民打开销售渠道的方法嘛。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执政在民生议题上的这种话语权持续的在岛内流失。当然这件事也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年底选举的一个重大焦虑。面对国民党他现在以务实交流重拾两岸政策的一个话语权了，民进党选择用更激进的这个抹黑来反制，结果呢会适得其反的。我觉得不仅无法凝聚中间选民，反而会强化岛内民众对民进党意识形态摆中间、民生靠两边的负面印象。
1: 赖当局一再阻挠两交流，暴露出其担忧自己编织的谎言被戳穿的深层焦虑，以及对于选举的悲观情绪。但如此种种抹黑打压，不仅换不来岛内民众的支持，还将会引发更大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再会。
2: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3: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4: 这一定很贵吧？
3: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2: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3: 有人吗？快救救我！
5: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6: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察改。

0: 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 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地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地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0: 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筹盼与

0: 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负，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5: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4: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6: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7: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

0: 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5: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6: 992早高峰。
7: 河北交通广播，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24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具体信息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的14点呢，我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气温多在30到33度，沧州的任丘最高为33度，那北部地区的气温呢在15到24度左右，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略有上升，邯郸、磁县基本占升温最大，为2.3度，北部地区普遍下降。
1: 未来几天啊，我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

0: 光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新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再来看一下温度啊，在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24度，其他地区呢25度到34度。来看一下石家庄，今天是阴转中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44，属于优。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0: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7亿辆，销量连续17年全球第一。
1: 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今年招考的人数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的专业风口。
1: 微信迎来新的重要更新 ，AI 功能可以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操作。
0: 九角库评，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的向上取整规则困扰很多车主，全国多地呢探索推行分钟级精准计费，停车收费更加公平合理。稍后九卷时评员孟凡达将对此做出点评。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呢，7: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一大早，我们来看一下李先生发来的最新路况信息。说到了玉华路潭固东街向西50米的方向，在中间护栏是有车撞坏了中间护栏了。目前呢，这个护栏是占据了东西各一侧车道，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
1: 就有明月，就有明月赵山河这位朋友也发来了啊，他说玉华路西行方向是刚过潭固东街100米的位置，中间护栏呢被车给撞了很多啊，而且都横在西行方向的最左侧车道。过往的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影响到了左转车辆了，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另外呢，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发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

0: 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来留言。怎么找到我们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留言帖直接评论就可以了。
1: 一大早朋友不少啊。我们来看时光灰烬，他说来打卡了，今天凌晨的 C 罗取得了最年长进球了，而且呢还是梅开二度啊，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刻。另外还有很多朋友来打卡、啊、比如说好好爱自己，用户你好，还有用户873记忆定格，用户653观海听涛，安哥敬而不争，一生相随，还有70后以及银河都已经来了啊。
0: 早安呐、啊！其实随着一部分中考、高考学生已经考完试了，放假了啊，不少家长也不用太早起床了，可以轻松的吃上一顿早饭了。那今天开始啊，我觉得这个早高峰也逐渐的开始变得清爽一些了啊，车就没有那么多了。
1: 是，而且我们节目里也经常提醒大家尽量吃个早饭。
0: 对，
1: 因为昨天看到一个最新的研究说，不吃早饭呢容易是尿酸持续升高的元凶。这个科研机构呢是研究追踪了2.2万名50岁以下的中青年啊，4年随访下来发现呢，经常不吃早餐的人尿酸每年比规律吃早餐的人多增加大约是每升4.28微摩尔。
0: 昨天我也看到了，是一位中医啊，从医多年了，他说年轻人要减肥的话就要吃早餐，否则身体就会进入到储存模式，导致脂肪堆积。所以说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吃早餐，而且早餐咱们要选择好了，多选择肉蛋奶或者是优质碳水组合来维持代谢。也想问问大家，今天您吃早餐了吗？早餐吃了什么呢？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
1: 是，如果早上实在是嫌麻烦的话，咱们可以提前一天晚上给它做好，第二天早上那么一热啊，哪怕就是一个牛奶，一杯牛奶啊，两个
0: 鸡蛋，
1: 对，都是很好的啊。
0: 像我们上早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很难吃到早餐哈、啊，经常是让同事哈、啊、去食堂的时候帮忙带一个早餐回来。
1: 而且呢，我就前两天也是看了一个视频啊，有一个营养学的一个博士就跟大家在讲什么东西最有营养啊，就是综合认定下来，鸡蛋是咱们能吃到东西里面最最最最有营养的一个东西了。
0: 确实是，我一个朋友啊，前一阵儿因为减肥，所以呢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状态，然后就问到医生说，那我应该补什么？我应该怎么吃啊？
1: 吃鸡蛋，
0: 就是准备好大吃了。医生说你吃点鸡蛋就可以了。好的，各位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早高峰这个评论互动专区的这个帖子了，直接留言评论就可以。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了解身边事，关注省内新闻。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目前已进入夏至节气，石家庄降雨逐渐偏多，闷热感明显加剧。气象数据显示，预计今年夏至期间，全市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暑热天气正式开启。2026年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陆续公布，志愿填报也将随即展开。我省将于6月25号至26号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本次活动将邀请100余所全国重点高校参会，为考生及家长提供面对面咨询服务，指导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公示，经申报和遴选，拟认定涿鹿县综合高级中学等28所学校为河北省2026年综合高中试点学校。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名单近日正式发布。河北省共有9个志愿服务典型入选，涵盖最美志愿者、最美志愿服务组织、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及最美志愿服务村社区4大类别。截至6月22号，河北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实收实测情况来看，今年夏粮预计再获丰收。1至5月份，石家庄市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3.6%。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504.3亿元，同比增长5.6%。石家庄市道桥设施管护中心各维护单位对管辖桥梁设施开展集中维护，全面提升设施安全运行水平。石家庄市道桥设施管护中心新华所利用夜间时段对西北二环段桥梁破损伸缩缝进行维护，严格按照规范完成桥面破除、病害清理等工序，保障设施。

0: 安全运行。针对北二环北侧红星桥路面死坑问题，精准选择白天车流量偏少的黄金时段，严格把控清理坑槽、填料滩铺、碾压压实各环节质量，在两小时内高效完成修补。 综合维护所对玉华路河北省艺术中心地下通道破损不锈钢栏杆进行了全面维护，确保行人通行安全。对淮安桥及东里桥的伸缩缝保护带落水管进行了修复，并完成桥面坑槽维护作业，进一步消除了行车隐患。京津冀全景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照号精勤专线 将于今年7月常态化开行，其中外961次列车从北京开往秦皇岛方向， Y962次列车从秦皇岛开往北京方向，途中经停唐山北站，为北京游客往返唐山秦皇岛提供一站式文旅出行新通道。
1: 好的，感谢小青带来的省内资讯。 刚才我们问到大家说今天您吃早餐了，早餐吃的是什么呢？ 亨瑞就发来信息了，说我今天没吃早餐，你们却要问今天早餐吃的是什么。我们是问到点上了是吗？我们想换个问法，今天您早餐没吃吗？或者说昨天您早餐吃的是什么呀？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昨天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7亿辆， 销量连续17年全球第一，汽车类商品的零售额占社零总额约10%，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2: 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 我国呢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 有关部门呢提出17条具体举措， 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会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上牌。
3: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呢，适当的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
1: 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 2025年 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025年呢，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
3: 近日呢，网络平台反映13岁女孩称遭男子强奸，警方呢不予立案。 山西运城警方23号通报， 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已与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启动案件复核程序，对案件的原始卷宗、证据材料及办理过程依法依规进行全面复核。
1: 人民日报6月23号刊发评论文章，抓落实不能搞选择性执行。文章指出，个别领导干部本位主义突出，抱着小账本守着一亩三分地，对溢出彩见效快的面子工程抢着抓，对攻坚难题长效工作推诿躲避，本质就是搞选择性执行。文章表示，选择性执行的病根不在能力，而在党性， 应坚决摒弃打擦边球的小聪明，杜绝选择性执行的小算盘。
3: 2026年高考成绩23号起陆续可查， 多地呢已经陆续公布了志愿填报工作时间和相关的安排。 23号上海、天津 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 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呢为403分， 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
1: 那今年呢，众多优质的本科高校宣布扩大招生的规模， 像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 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会各扩招300人等等。 另外呢，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专业风口。
3: 高考出分之后呢，这个志愿填报成为了焦点，各类的避坑指南、专家建议， AI 生成的参考内容繁杂，反而让家长和考生陷入到更深的决策焦虑。专业冷热迭代速度远快于过去， AI 等行业的发展走向反复变化，那在这样的变化之下呢，这个压住当下热门的决策逻辑呢，很容易失效，没有人能为人生提供

0: 抓取近两天朋友圈当中值得关注的重点内容，调取小程序完成点外卖下单等等。同时呢，小微将会根据自身的训练数据为用户来推荐自认为优质而且适合用户的内容。
1: 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曾经呢霸占各大综艺电梯广告，请到郭碧婷、李诞等名人代言，直播间高频带货的婚纱旅拍头部品牌伯爵旅拍，如今的深陷债务泥潭。伯爵旅拍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呢被列入到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春盛被限制高消费、股权冻结，司法案件缠身。
0: 昔日风光无限的旅拍巨头伯爵旅拍，如今呢沦为了屡次沦为失信被执行人，线下门店全部关停，线上门店停止运营，消费者退款遥遥无期，数百名员工薪资拖欠，已走到崩塌的边缘。
1: 近日呢，由于一部热播剧全网掀起火热的卧鱼挑战，从专业舞蹈博主到普通网友，人人呢都想拍出氛围感满满的主角同款卧鱼造型。在短视频平台上呢，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磕磕绊绊尝试的视频，参与者呢多为舞蹈生或者长期训练瑜伽者。那虽然有一定的基础啊，但是有极少人能做到标准，还有网友自嘲说差点闪了腰崴了脚。
0: 不知道大家在家有没有试过啊，不过医生表示说卧鱼属于高难度的动作了，对于柔韧度啊、核心的力量还有肢体的协调性都有严格的要求，专业演员往往要苦练多年才能够驾驭。那普通人跟风模仿，轻则扭伤劳损，重则韧带撕裂、腰椎小关节紊乱等等，千万不要为了流量而跟风学习。
2: 荣耀，
3: 第二十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2: 悬念，
4: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2: 遗憾，
5: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2: 欢呼，
6: 打门，球进了，
7: 这是一个绝杀球。
2: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九九二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1: 进入到全景世界杯，我们来关注北京时间昨天的美加墨世界杯，共进行了四场小组争夺赛。这组呢，阿根廷队2-0击败奥地利队，其提前一轮出线；约旦队呢1-2不敌阿尔及利亚队，提前一轮出局。埃组呢，法国3-0大胜伊拉克队；挪威队呢是3-2险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携手晋级。
0: 值得一提的就是啊，在阿根廷2-0完胜奥地利的比赛当中，梅西独中两元，不仅助球队提前锁定了出线的资格，更以18粒的进球超越克洛泽，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宝座。
1: 在世界足球的殿堂上呢，梅西的名字将永远闪耀。诸神的黄昏呢，本是球迷对一代球星谢幕的温情预设，但是呢，梅西用他的方式告诉世界，伟大的定义从来不是落幕，而是无论何时登场，都能让人相信传奇仍在继续。
0: 没错啊，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呐。那截止目前呢，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挪威等6队确定出现了，海地、土耳其、突尼斯、约旦等4队已经被淘汰了。
1: 北京时间24号凌晨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当中，葡萄牙是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积4分。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0-0战平加纳，小组赛1-1积4分。在英格兰与加纳的比赛当中呢，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到了本场比赛的裁判组，其中呢，马宁是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
0: 那么今天的世界杯赛场还将会迎来另外两场角逐啊！北京时间的6月24号7点，巴拿马对战克罗地亚。这次呢是巴拿马与克罗地亚的首次交锋。克罗地亚呢在过去10场对阵美洲队的足球世界杯比赛当中输掉了7场，目前我们看到的比分是0-0。
1: 依然是这个平局哈。那另外呢，今天上午10点，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那这将是哥伦比亚与刚果金之间的首次交锋，也将是刚果金历史上第二次对阵南美足球联队。那么他们本月在早些时候在一场友谊赛当中是以1-2输给了智利队。
0: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的一些周边的新闻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各赛场餐饮的价格因为大幅溢价引来了全球球迷的热议。美国迈阿密体育场推出了一份世界杯的特供美式快餐，只有3块炸薯饼配上鱼子酱、法式酸奶油和香葱啊，就这么一点点吃的啊，售价高达$75，约合人民币500块钱，
1: 够贵的啊。 那在加拿大多伦多呢，一份牛胸肉三明治套餐售价呢是接近40加元，约合人民币191块。

0: 钱。在墨西哥城，部分啤酒价格较平日翻倍，最高达到了310比索，约合人民币121元，逼近当地的法定最低日工资的水平了。尽管呢，部分网友怒斥赛场餐饮是抢劫，但是呢，也有美国本土球迷表示，相较于高昂的世界杯门票，目前餐饮价格呢尚属不错。
1: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2: 喏，就在那儿呢。
1: 嗯，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进入到这一时段的992酷评，据央视报道呢，长期以来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的向上取整规则困扰很多车主，多停留一分钟就要为实际占用的时长付费，由此呢引发的车主与停车场的纠纷是屡见不鲜。那今年以来呢，全国多地优化道路及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规则，推行分钟级精准计费，直击停车缴费的民生痛点，让停车收费更加公平合理。
8: 停车场超时一分钟收取整时段的费用，无异于强制消费，违背公平交易的原则。这种粗放收费模式已经成为了城市治理的突出矛盾。从小时到分钟，缩短的不仅仅是计费单位，精准解决这样的小事儿，也能够大大提升城市生活的幸福感。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992视频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9: 停车一分钟，管理10年功。凡达帮您解疑解闷解决。有人可能就疑问了，哎，以前这一分钟到底是怎么收费的？有的地方不收费，有的地方呢按15分钟收费，有的地方呢按30分钟收费，有的呢按60分钟收费。凡达查遍了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有一些地方政策，实际上都无法可依，而且呢各个地方执行的标准也不一样。也许你所在的小区跟你旁边那个小区它就不一样，这家商场加马路对面的那家商场，它呢也有不同的对策。解闷儿的时间到了，现在我们讨论的是这一分钟能不能就按一分钟收费。从理论上是可以的，只要你的计时器还有你的计费装置啊有这样先进的功能，那完全可以。但是在这儿凡达要跟您掰扯的是，我停一分钟真的就要交一分钟的钱吗？比方说我们992的驾驶员啊，带着我们的乘客现在在路上遇到了内急，想要去个公共洗手间，去了5分钟，难道真的按照5分钟来算这个钱吗？我觉得不应该。就好像公共厕所它没有收你钱，它的服务属性是公共的，那它周围的停车位如果能够停得进去，那前提条件也是要满足啊，解大家的燃眉之急。所以你说路边停车啊，在不违停的前提下去了个洗手间，我觉得别说停一分钟，停11分钟也不应该收费。但是按照道理，如果你半小时之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收费另当别论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0: 的话，到底算一个小时还是一分钟呢？我觉得以扩大内需、吸引我们的消费者来消费为前提的情况下，那当然按照第一分钟来消费了。而且像商场，尤其是现在新建的这种建筑，它的停车设施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按分钟来收费的。当然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公共场所，它执行的是一刻钟或者是半个小时，在小区里面呢，往往啊业主停一个小时之内都不收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更好办了。从第16分钟、第31分钟或者是第61分钟开始进行计时收费，我相信这也是合情合理的。那么最后怎么解决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不同情境下、不同地方、不同环境的一种矛盾呢？第一点，最好是所有的计时计费啊都变成高大上、高科技的，对吧？甚至跟手机和这个汽车呢进行一个联网，那这样呢收费我觉得大家心服口服。但是我相信在最近这段时间，很多地方还做不到普及这样的一种计时方式。所以呢，我认为通过我们的宣传报道和评论，让一些收费的地方意识到多停一分钟真的是没什么。因为我们大多数时间是没有停满这个时间，却交了足额的钱，谁吃亏？对吧？那还是消费者吃亏啊。那么为了促进消费，让更多的人开车出来买东西，我认为如果多停了一分钟，比如说不满五分钟或者是不满15分钟，还是应该不收费。这样的话呢，也减轻了大家冒险违停的风险，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今天我们问到大家啊，说您吃早餐了吗？因为今天一大早我们就说到说吃早餐非常的重要，甚至长期不吃早餐的话，可能尿酸都会升高啊，也影响大家的减肥。那我们看到早高峰的评论区，很多朋友就发来自己的早餐了。我们看到福禄说到了，说媳妇儿是炒了一个鹅蛋，
3: 哎呦，
2: 摊的咸柿，煮的糊糊面，哎，这早餐吃的非常的丰盛、啊、
3: 这个听着也太香了吧
2: 而且是鹅蛋啊，
3: 哎，
2: 还有朋友幸福九九爱就发来信息了，说我吃的是自己包的粽子。
3: 小海
2: 昨天我们就问到了，说、哎、您这个端午节的粽子吃完了吗？是不是现在早餐还是吃的粽子呢？
3: 这看家里还有剩啊、
2: 嗯、
3: 小海说说起早餐有点反感啊，早晨去买早餐粥啊、
2: 嗯、
3: 这个放糖啊，就放糖，你要买杯粥啊他就给你放糖，你要用碗吃他就不放、
2: 嗯、
3: 哎，这个有点难受啊因为他杯的那个都是提前装好的嘛，啊，对吧？人家也是为了提升效率。
2: 那还有好爱自己也说到，说今天早餐是一个煮鸡蛋，半个玉米，冲一包山药粉。
1: 九九二，半点导航。
2: 刚才我们说了说大家的早餐，发现好像早餐都没有菜，
3: 嗯、
2: 哎。这个早餐早晨这个还是要吃一点蔬菜的啊，做多点纤维的。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大家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西二环往南走的话呢，从新石中路开始到后方的淮阳路之间这一段的话，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环形。另外转入南二环往东走的话，从文明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现在车辆密集度快上升，通过这一段的话呢，会有少量的压车。其他的环线整体来看的话，现在通行起来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淮阳路东行方向的话呢，一个是从安平桥上桥，另外一个呢是在友谊大街到后方的城角街之间，通行压力会偏大一些。目前中段的压力不是特别大，整体流量不太大，所以还是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的。再来关注一下西行方向，一个是台浦东街道段环上桥这一段的话，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继续往西走，中段部分的建设大街桥面呢，通行起来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再来看一下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以建设大街为起点的话，目前后方缓行是已经过了胜利大街了，往西走的话呢，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缓行也是已经过了体育大街桥面的位置了。南北走向路段里面，我们需要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大街的南行方向过 和安路这个路口的后方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环形，以及在建设大街的北行方向的淮安路，还有就是在胜利大街的北行方向的中山路，这些路口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除此之外，

0: 爱的省会市区其他的主干道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沙中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在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上去往黄骅方向12公里处，也就距离黄骅港出口大概是有5-6公里的位置，一辆小车呢是发生了故障，停靠在了第一车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
2: 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呢，您可以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那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查询高速路况、找充电桩、受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您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可以帮您直接回答。想提前预约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
3: 邢台信都区九龙山叠嶂藏幽，沙河佛照山丘林枫红，双山竞秀一步一景。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登九龙放佛照，览山河胜景，醉太行秋韵。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6: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7: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8: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9: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6: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7: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8: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9: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6: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0: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1: Be worthy of young。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6了，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992早高峰。看到我们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啊，富贵兔就发来信息了，说我要预测今天巴拿马和克罗地亚会进一球，0-1。但此时此刻已经到了35分钟了，依然是0-0啊！我看到不少网友也在说，克罗地亚感觉要不行了，
1: 都是有点风无力啊。就看谁
0: 希望他进一球吧，
1: 就看谁能先怼进去是吧？另外呢，说到早餐了啊，用户450说来晒早餐啊，我今天给孩子做的早餐是汉堡里边加的火腿儿，加的煎鸡蛋，加的西红柿片、黄瓜片，还有一杯牛奶。
0: 哎，非常这个就非常丰盛了，
1: 营养均衡，
0: 对，营养很均衡了。
1: 哎，好爱自己说了，这个自己的早餐煎早还有个什么？还有个凉拌苦瓜。大早上起来吃这么苦啊？
0: 这个凉拌苦瓜也是清热解毒的啊。另外，亨瑞也在说了，说昨天早上我就吃了粽子，今天早上您吃的是吗？今天早上没吃，好像是。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杨仔发来信息说，到了景园街和景安路这块，现在大堵车，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还有避暑山庄，想问一下，说精英中学的这个活动怎么报啊？您发送高招，发送高招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我们的活动了。门票已经不多了，大家赶紧来抢。
1: 另外，说到早餐，左生活这位朋友啊，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这个手里拿着一个牛奶啊，穿着葡萄牙的球衣是吧？
0: 这个不会是蒙牛的吧？
1: 要不要是不是后备箱还搁了一箱补水了？
0: 好的，如果呢你想跟我们继续聊球，或者是说一说今天早餐吃的什么，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当中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呢看到我们的评论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猫吃鱼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最新的语音路况，我们来听一下说的是什么。
2: 横岭市西向东深州衡水深州和新街交界处发生车祸，严重堵车。
0: 横井线由西向东深州新吉交界处发生事故了，现在严重压车，大家赶紧绕行一下吧。另外，我们也提醒想要参加我们今天即时好运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相当于您评论成功了。如果显示您评论成功了，就相当于您参与成功了。今天早晨我们的奖金依然是500元。本活动呢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
3: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天热了啊，大家喜欢外出纳凉游玩，会采取一些防蚊的措施。但是呢，有的朋友就忽视了一种体型更小、叮咬反应更剧烈的黑色小虫。最近呢，这个被这种小虫咬伤前往皮肤科就诊的患者数量是显著的上升。这小虫子为什么杀伤力这么强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入夏以来，高温高湿环境让猛虫迎来了活跃期，湿地、灌木丛、河滨地带都是它们密集活动区域。近日，深圳一名8岁男孩在小区树丛裸露皮肤玩耍后，后背布满了红疙瘩、水泡，瘙痒难耐，多日无法安睡，最终前往皮肤科就诊，确诊为猛虫叮咬。而在石家庄也有不少人中招，市民张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5: 我近期去河边玩了以后，身上起了很多的疙瘩，特别的痒，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用一般的药也很难完全止痒。我来咱们这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治疗一下。
6: 现在是疼还是痒？
5: 主要是痒为主。
6: 痒为主。像你说的这个情况已经好几天了，它越来越重，至少没有明显的缓解，考虑它就不是蚊子咬。
5: 对，感觉跟平常虫子咬的不一样。
6: 不除外是蚊叮咬，因为端午前后这个蚊开始活跃了。
4: 记者在街头走访发现，不少市民都有被这种小虫叮咬的困扰，大家对它也有通俗的叫法。
7: 叫小咬哈，那是小黑虫嘛，是吧？咬了之后疼啊，什么痒，
8: 咬的就是一片一片的那个小疙瘩。像蚊子吧，就起一个大包，那个就是一片一片的红蚊啊。
4: 猛是蚊子的近亲，俗称墨蚊、小咬。猛虫比芝麻还小，就2毫米左右，飞起来没声音，看似不起眼儿，带来的皮肤困扰却远超普通蚊虫叮咬。很多市民分不清猛虫、蚊子等叮咬的区别，医生给出了专业科普知识。
6: 蚊这种小昆虫呢，我们也叫节肢动物，像蚊子、蚊、像这个跳蚤都统一归到节肢动物。它叮咬我们人体之后呢，出现的这种疾病呢，我们统一把它叫成丘疹性荨麻疹。它的典型症状就是瘙痒。 蚊子叮咬呢，这个特点呢，可能就很快能消下去。可是虻呢，它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一旦叮咬了人之后，这个瘙痒难受的程度可能要持续好几天。
4: 医生提醒，提前做好防护，减少接触，才是抵御蚊虫伤害最有效的方式。
6: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我们一定要预防。我们在傍晚呀，或者天再晚一点的时候，就尽量少出门。我们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去水多草多的地方。要出去的时候，我们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另外勤洗澡，再有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点像防蚊的花露水呀、风油精呀这些去预防一下。
4: 如果外出不慎被蚊虫叮咬，切记用力抓挠患处，抓挠容易戳破皮肤，引发继发性细菌感染。同时，蚊虫存在携带病原体的风险，叮咬后可能传播的疾病包括丝虫病、蓝舌病以及奥罗普切热等。
6: 比如说一些病毒呀，一些其他的因素诱发我们机体出现系统性问题，所以蚊叮咬我们不能轻视，我们可以及时的用上一些药，像我们常见的抗组胺药、伊巴斯丁呀、西替利嗪呀、氯雷他定呀，再有呢，我们可以外涂一些激素类的药膏，像地奈德、氢化可蝶松、鲁米松，这些药膏也都是可以用的，它能迅速缓解我们不舒服的情况。
0: 一到夏天呢，各种小虫子就出来了啊！大家出门玩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尤其是家里啊，如果是出现这种小猛虫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呢，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到这个我们这次的高考招生咨询会怎么领门票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高招两个字就可以来领取了。可以说呢，2026年高考成绩23号起陆续可以查询了，多地已经陆续公布了志愿填报工作的时间和相关的安排，像上海、天津都已经出分了。那么25号的零点啊，我省的高考成绩也即将出炉了，成绩出来就要面临着报考学校了。那么今年呢，新增了不少专业，而且众多的优质本科高校也宣布扩大招生规模了。怎么报最安全，而且怎么报是最优解，大家可以到我们河北省高考 招生的咨询会，也就是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和高校的招生老师来面对面聊一聊。
1: 那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也可以来参加啊，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那提前给孩子规划好未来想走的道路，才能有更精准的目标，不在迷茫当中学习。那即便是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现场把您心中的疑问问一问。
0: 对，
1: 那这个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啊，凭票是免费参加的，现在票已经很紧张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怎么参加呢？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发送关键词高招啊，发送关键词高招，高考的高，招生的招，就能秒速抢票了。本活动呢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市精英中学特别支持。还是要提示大家，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呢仅可以预约一个名额。
0: 对，有朋友也问到了，说这个高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我们会把像清华、北大等一众的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会来到我们的现场。不管您是想了解热门的专业啊，还是想搞清楚录取的规则，或者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您不用在网上去查询了，有的时候网上查询的数据也是不准确的啊。直接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的主任直接面对面的来咨询，这样的话呢会更精准一些。早间的7:44，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我们看到三少发来信息说，在接近胜利大街下口的位置，有一个多层木板在右侧第一、第二车道之间，由东向西的方向，北三环处，这儿有一个木板啊，是在第一、第二车道之间，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我们再来关注格局先生发来的语音路况。
9: 这是报告路况。友谊大街和飞翼路交叉口，由北向南这个丁字路口的这个红绿灯，那个已经耷拉下来，红绿灯低头了，就是有时候可能就看不清到底是红灯还是绿灯，希望有关部门马上抬一抬。
0: 好的，我们马上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啊。我们再来提醒一下，这个路段是在友谊大街飞翼路交叉口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已经是耷拉下来了，大家看不清是红灯还是绿灯了啊，通行的时候咱们注意多观察一下。 另外呢，我们说到足球比赛了，还有朋友正在预测比分呢啊，这个有很多朋友都在预测说应该是0-0了，我打算要去睡觉了哈、哎哎，确实是。那另外呢，有朋友问到了说，我不太懂足球，那我想问一下，足球这个什么阵容啊，什么3-3。这个3-3-3-1啊，什么6-6-2啊，什么之类的，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人数嘛啊，你可以理解为什么？
0: 一共有10个人、是吧？
1: 对，11个人啊，
0: 算
1: 不算守门员的这个阵型啊？一般我们说什么呢？比如说像昨天英格兰队这个他摆的应该是个4-2-3-1，4-2-3-1什么意思呢？就是4个后卫啊，二呢一般是2个后腰，三呢是3个中前场啊，包括一个前腰，一呢是1个前锋。另外呢，像其他的一些比较常见的阵型，比如说4-4-2，对吧？就是4个后卫、4个中场加这个2个前锋啊，其他的也是一样，比如说4-3-3，3个中场、3个前锋，对吧？一个左边锋，一个右边锋，他们每个阵型都有不同的这个功能啊和作用。比如说像是4-2-3-1就攻守比较平衡嘛，然后像是这个4-4-2也是属于攻守平衡的一种类型。

0: 行，然后包括433啊，进攻相对来说比较猛一点，352中场人数比较多，中场比较厉害啊，就是你可以这么理解，第一个数是后场啊，是自己的后卫的人数，第二个数呢是中场的人数，第三个数呢或者第四个数啊，这是前锋的人数。
1: 好，大家对足球还有什么疑问啊？这个佳明都是比较熟悉的，
0: 啊、
1: 也可以继续来继续帮大家来进行解答。
0: 哎。
1: 另外呢，如果你想猜比分和我们来聊聊球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了。同时呢，我们今天提到早餐了，您早餐吃的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也发来信息了。我们看到风儿就说到，说我早餐是自制的核桃花生豆浆，再加上荷包蛋一个，哎，这一下蛋白质差不多就够了。然后呢，西红柿半个，再吃玉米半个，碳水也够了，还有维生素也够了。今天您这个早餐是非常丰富的。
0: 哎，112就说了，我的早餐呢是生吃核桃仁儿，哎，其实也挺有营养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不太适宜吃太多啊，因为核桃仁确实油量含油量比较大的。
1: 此时此刻呢，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稍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2: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的流量呢是有所增加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环线，西二环的话呢，北行方向从玉华路开始到后方的环路之间这一段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往南走的

0: 大街到石桐路呢，有间断性的压车，继续往东走，体育大街到玉祥街高架的西行方向，在南二环的一个是在塘沽大街，另外一个是在建华大街的位置，都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的。再来关注一下，在淮安路东行方向安平桥的上桥口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还有就是从雷鸣大街开始到后方的友谊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西行方向，一个是在安建桥的桥面位置，还有就是富强大街到建华大街之间，以及塘沽东街到东二环上桥会有三段的间断性的压车。再来关注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现在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首尔院的桥面了，往西走的话呢，是从建设大街开始到体育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也都是偏大一些的。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目前最为繁忙的呢，就是在中华大街了，一个是南行方向，从北二环互通到后方的怡红路这一段会有少量的压车，继续往前走的话呢，是从百林庄桥面到联盟路之间，车流速度也会比较缓慢的。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的话，路遇红灯，一个灯时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小皮虾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其中的新制定规范346项，占比呢86.3%，涉及通用计量管理、碳达峰、碳中和、数字化转型、先进测量、生态环境、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在通用计量管理领域呢，启用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等一批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进一步提升计量管理规范性。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51了，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个路段，现在已经堵死了，是润德二中门口十字路口，现在已经是被堵死了。有朋友就说到了，说润德学生返校，现在附近堵车特别的严重，能绕行的赶紧选择一下绕行这个路段。
1: 另外呢，我们今天一大早说到玉华路西向东潭固东街这儿啊，有护栏被撞断了。杨医生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应该还在呢啊。玉华路西向东潭固东街西侧约100米护栏还是被撞断的状态，占据的是内侧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2: 好的，自从入夏以来，我省多地都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冰雹也是相比以往下的更加频繁。6月中旬，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袭击了河北张家口宣化区，冰雹如鸡蛋般大小。不仅仅是在张家口，不少地方的市民都发现现在的冰雹个头比印象中变大了不少。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教授张庆红课题组给出了确切答案。大家的感觉确实没错，全国的冰雹都变大，而且变多了，未来冰雹还会变得更大，更具破坏力。课题组对比了北京已有的历史气候数据，30毫米以下小冰雹的发生频率将减少约4%至12%，30毫米以上大冰雹的发生频率则大幅增加约38%至52%。大冰雹变多，小冰雹变少，背后的物理机制其实并不复杂。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教授张庆红说，低层大气正在变暖变湿，为云层提供了更充沛的液态水和更强的上升气流。换句话说，冰雹在云中获得了更充足的养料与更强的托举，这些都有利于大冰雹的孕育。那么研究冰雹大小有什么用呢？

0: 张庆红说，课题组研究的目的不是单纯的算冰雹大小，而是从全球视角定量揭示气候变暖背景下冰雹尺寸分布与灾害前世的演变规律，旨在为冰雹风险评估、防灾减灾以及气候适应性规划提供关键的科学依据。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事物都在发生着变化。你还记得小时候骑的永久自行车吗？它现在还在吗？如今过得怎么样呢？据了解，早在2001年，上海永久的控制权就被中路集团顺利入驻，并且把永久自行车老厂房改建成为中路股份的办公地。目前，永久品牌在童车、学生车以及电商渠道中的表现力较强。而为了应对年轻化、高端化趋势，永久品牌先后推出四大潮流子品牌，产品覆盖山地车、公路车、通勤车、女性小轮车、童车等品类，价格区间在百元至万元不等。或许有的听众已经不知道永久品牌了。话说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自行车是家庭贵重物品，列入三转一享之首，尤其是永久、凤凰、飞鸽三大品牌自行车，相当于劳斯莱斯、宾利、迈巴赫的地位。那时自行车是要上牌照的，自行车是要年检的，还是要凭票供应的。而现在共享自行车满街满巷、漫山遍野了。今天咱们的话题就要跟大家聊聊，你骑到的第一个自行车是什么牌子的？提到以前的老品牌自行车，会勾起你的哪些回忆呢？
1: 相信啊，今天小庆这个话题应该勾起不少朋友的回忆啊。这个以前家里就有这个凤凰牌自行车，小时候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是骑那种大自行车开始学习的。另外呢，后来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我还记得特别的清楚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还知不知道这个品牌叫普加奇。
2: 普加奇是、
1: 哎、有这么一个品牌的自行车，
2: 确实
1: 类似于后来就是捷安特了啊，
2: 确实有点陌生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学自行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用家里的一个老式的一个捷安特啊、
1: 嗯、
2: 后来自己也买自行车了，那个时候买一个自行车叫捷马，哎，现在好像也
1: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2: 也没怎么听说过了，现在好像、
1: 现在零零后应该是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自行车了啊、嗯，好，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吧。
3: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好物是夏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软氨糖软骨素钙片礼盒装的。那这个礼盒装呢，一共是三瓶，每瓶80片，到手就是240片了、
2: 嗯、
1: 那汤臣倍健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熟悉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多年骨关节养护大的品牌的这个汤臣倍健软骨素氨糖软骨素钙片、
2: 哎、
1: 这个钙片呢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平时搞活动也要299，今天的礼盒装到手只需要198块钱，算下来每天才几毛钱，不管是送给爸妈公婆，还是在家咱们经常运动啊长期开车久坐的朋友们，日常每天早晚各两片养护咱们的关节。现在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就可以看到了。
2: 嗯，像这个软骨素是补钙的嘛，这个让自己这个骨头更硬，然后呢这个氨糖是干嘛的呢，它是修复咱磨损的这个软骨的、
1: 嗯、
2: 软骨硬骨一起补啊，像爱踢球的朋友就没问题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发送666来试一试啊，价格也不贵。另外呢咱们说现在这个天儿特别的潮湿又热啊，所以说这个头发就特别容易出油，那给大家呢推荐一款明星洗护卡诗系列的洗发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80毫升的规格、
1: 嗯、
2: 两款系列，有这个黑钻的还有小绿瓶，任您选择。发质受损严重，追求极致滋养与高级香氛体验的朋友就选黑钻，头发发干啊，每天需要洗发的矛盾发质呢就选小绿瓶，平时80毫升一瓶啊也要80多块钱啊，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8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只需99元，正装呢怕不适合自己的发质，可以直接入手这个80毫升的小瓶、
1: 嗯、
2: 试一试效果、啊、
1: 对，
2: 咱们再来买正装也是不浪费不踩雷的。
1: 对，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就可以看到了，直接啊8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只需要99块钱，价格非常的合适。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哪些患者不宜使用含有

0: 伪麻黄碱的感冒药。
1: 市面上很多感冒药都含有用于收缩血管的伪麻黄碱成分，会造成血压升高。一些感冒药中还含有咖啡因，同样会引起血压升高。因此，对于中重度高血压患者或血压控制不理想的患者，应避免使用含伪麻黄碱的感冒药，可选择对乙酰氨基酚这类对血压影响较小的感冒药。另外，甲亢患者、糖尿病患者也要谨慎使用含伪麻黄碱的感冒药。省药监局提醒，一些特殊人群感冒用药需谨慎。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导航，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眼下呢，雷雨天气频繁，大家要重点关注。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夜间降水范围明显缩减，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廊坊、沧州、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后天承德北部和西南部山区一带还会有阵型降水。提醒大家外出时呢，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出门要记得带把晴雨伞。此外呢，今明两天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风力是在五级左右，要注意防范。那进入到夏至，降雨虽然频繁，但是越来越热是大趋势。像省内中南部，今起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3度附近，大家日常呢要注意勤补水，做好防暑的工作。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降雨的影响，京哈高速的宝山段、秦皇岛站、秦皇岛辅站、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孟江站双向是禁止了危险品车辆及19座以上客车上道。那么同样受到降雨影响呢，秦滨高速的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抚宁南站、昌黎东站双向也是禁止了危险品车辆还有旅游包车、19座以上客车上道。那么京秦高速的遵秦段也同样受到降雨的影响，沿线的站口像卢龙北站、卢龙东还有抚宁西站、石门寨、山海关石河站、山海关站双向都是禁止了9座包含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还有危险品也是上不了的。那么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廊坊保定辖区的部分高速站口有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的情况。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的主路通行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1: 每天下午2点到5点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来看我们的高速实况。无论您是要查高速路况啊，找充电桩，或者是收应急的提醒，希望帮忙规划路线等等，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得到回答。那么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扫码关注就可以提前预约了。稍后的时间您即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早高峰特别关注，暑期孩子出游玩耍受伤由谁担责？法官给未成年人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建议，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1: 九九二酷评，连日来呢，纸尿裤假鲜案风波持续牵动全网舆论。